0: 珍藏级的汇丰贡酒，只要99元，一箱6瓶。
1: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0: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1: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2: 这是珍藏级的汇丰贡酒，纯粮之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3: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这里是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的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雪山连绵起伏，湖泊密集，更是号称人类禁区。但在这里并非只有荒芜与孤独，生命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自由驰骋，繁衍生息，共同打造出一个和谐生动的野性王国。这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有蹄类草原三剑客、藏羚羊、野牦牛以及藏野驴。藏野驴，这是一种与马相近的畸蹄目大型动物，也是所有野生驴中体型最大的一种。它们主要分布于中国青藏高原，栖息于海拔4000-5000米的高寒荒漠草原和山地荒漠带。在羌塘，有数万头藏野驴在此栖息，它们头颅硕大，四肢修长，全身毛发以红棕色为主，胸腹部和四肢为灰白色，自肩部紧裂沿背脊至尾部有一条深色背绒，这身大自然赋予的战袍让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游刃有余。每年7至12月为藏野驴繁殖季节，雌驴孕期约为11个月，每胎产1崽，幼崽出生时体重可达35公斤，幼驴用3至4年的时间长大成驴。成年藏野驴身长延伸于2米，体重300至400公斤，居于野生驴种体型之首，它们的平均寿命约为20岁。自驾走过羌塘地区的人们都很容易看见藏野驴的身影，他们经常就在离公路不远的草原上嬉戏打闹追逐亲密，或低头啃草，或仰头小跑，有时挺呆萌，有时候又现出些桀骜不驯的驴脾气。藏野驴喜欢过集体生活，5至8头一小群，20至30头一大群，最大群体可达100头。他们的作息也如朝九晚

0: 规律，清晨到水源处饮水，白天在草场上采食休息，傍晚再回到山地深处的宿地。藏野驴每天要游荡30公里以上的路程，他们的行走方式也极为特别，通常是排成一队鱼贯而行。在草地上留下特有的驴径，奔跑是藏野驴擅长的项目，它们四肢强健灵动，在常态下时速可达45公里，对比一下，在紧急情况下全力冲刺时，藏羚羊的时速最高可达80千米每小时，野牦牛50千米每小时，盘羊40千米每小时，而藏野驴的速度最高能达到70至80千米每小时，实力不凡。当藏野驴成群结队地奔驰在草原上时，坚硬的四蹄击打着地面，扬起沙土，尘烟四起，场面十分壮观。日升月落，斗转星移，羌塘遵循自然规律的生老病死。对人类来说，羌塘是荒凉的、艰苦的、充满未知，但对藏野驴和他的伙伴们来说，羌塘一直都是最美好的家园。他们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完成着生命的轮回。羌塘包容着万物，众生灵以各自合理的存在方式周而复始，叠加起苍穹下的岁月亘古，维持着千万年里的平衡。
1: 岁月沉浮，镌刻千年恢宏的历史印记，像汇聚成叠沟壑的自然肌理，生态广袤，包罗万物繁盛的生命轨迹，

0: 阅读人生，行走高原，独行西藏。
1: 有人说村支书是个官，但我觉得我和大家一样，养家种地，为生活奔波。不同之处呢，我是外来入赘的女婿，是村民们的包容和信任让我当上了村支书，如今在这里生活了大半辈子，早已入乡随俗。这片土地承载着我们共同的汗水、希望和梦想。我叫杨明慧，我老家是青海西宁的。1998年，我来到拉萨打工创业。刚开始在拉萨买馒头来维系生活。
2: 他说的有些我们很多时间安心啊，照顾不过那你可以对老人的人打乱，如果家里的你看这些的话就叫我照顾。今天都得让叔叔在这家你都可以来玩，你到你的家。
1: 后来认识了我现在的爱人林志正，达草村的德吉，慢慢的觉得生活增添了新的希望，对未来也有了憧憬。后来我们一起回到了德吉的家达草村，我们结婚生子，开商店，干农活，日子越过越踏实，每天和村民们生活在一起。如今生活习俗和他们一样，藏语都可以正常交流了。
2: 我是你们中安市，去当安回来的话，安市皮包村嘛，我和家里就恐怕的地，我妈安里也都是在地沟里去找些地里嘛，就好了。

我无意间看到一首诗，叫《根系在泥土里生长》。当我看到之后，我特别有共鸣。从无爱来客到融入进来，到现在为村民。

0: 我来自远方，带着陌生的口音踏入这片土地。
1: 青山不语，流水无声，却用最朴实的怀抱接纳了我的足迹。我曾是过客，带着远行的疲惫，却在这里找到了扎根的理由。青稞地里微风阵阵，吹皱了岁月的衣角，也吹暖了我的心。那些飘落的花瓣是未写完的信笺，每片都刻着此心安处是吾乡。与雪山的守望岁岁年年，时光停住，沉醉在美好的瞬间。
0: 我的父母都不在了，我记得有一年我们去西宁探望我的哥哥姐姐们，我和他们待着待着，我就特别想念我西藏的家。和哥哥姐姐们匆匆告别后，我就回到林芝来了。从青海西宁到西藏林芝，于我而言不仅仅是路途上的距离，更是人生两段重要经历的承载地。西宁有我生我养我的父辈，林芝延续着我生命的未来。西藏的季节比绿地晚一些，油菜花和桃花
1: 开的会晚一些。如果你去过并且刚巧在那地看过桃花，那么在这里注定会再看一次。这种感觉仿佛获得出生，饱含初心和童真。德吉第一次带我来到他的家乡时，也是现在一样的季节，到处都是粉色的花海，像是专门为祝福我们而盛开一样，让人陶醉。林芝的桃花年复一年的开，我们的日子也如这桃花般绚烂美好。家在这里，根在这里，幸福就像这满山遍野的桃花，永远盛开在心头。
0: 这个随笔是我在3年前，也是像现在桃花盛开的季节写下的。我和德吉是1999年在拉萨买馒头的时候认识的，悄无声息的过了近30年。现在我们的儿子在广东上大学，过2年就要毕业了。2021年村委会换届的时候，全体村民推荐我成为了村党支部书记，我应该肩负起这份信任，尽职尽责，为我们大家的美好生活努力奋斗。林芝的美是哪样的独特而深邃？春天，桃花盛开，粉嫩的花瓣
1: 与皑皑白雪交相辉映，仿佛是大自然最温柔的笔触。夏日，绿意盎然，山间云雾缭绕，宛如仙境一般。秋天，层林尽染，金黄与火红交织，绘就一幅壮丽的画卷。冬日则是银装素裹，雪山巍峨，让人心生敬畏。在这片土地上，我不仅被它的自然美景所吸引，更被这里淳朴善良的人民所感动。藏族同胞的热情好客，坚韧不拔，

深刻体会到了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真谛。他们对待生活的态度，对自然的敬畏，都给了我无尽的启示和力量。在与他们的交往中，我学会了更加宽容，更加坚韧，也更加珍惜眼前的一切。林芝，这片我深爱的土地，它见证了我的成长，也承载了我的梦想。在这里，我找到了自己的价值，也找到了生命的意义。我知道，无论未来走向何方，我的心都将永远与这片土地紧紧相连。因为在这里，我找到了真正的归属，也书写了属于自己的热爱之章。

每个人心中都怀有对美好生活的憧憬，都向往和平，远离战火，渴望安全，摒弃风险，追求富足，告别贫穷。国无论大小强弱，人不分贫富尊卑，都应享有平等、尊重、安全和发展的权利。笃行和平发展之路的中国，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擘画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国家安全机关肩负护航复兴的无上荣光，他们鲜少跻身聚光灯下，却是隐蔽战线的无名英雄。他们许党许国，赤胆忠诚，

他们图心图强，锐意进取，他们敢斗善斗，不惧艰险，他们无名无我，牺牲奉献。他们的工作神秘非凡，事业神奇壮阔，使命神圣崇高。他们奋战在反颠覆、反霸权、反分裂、反恐怖、反间谍斗争一线，

守护国泰民安，捍卫山河无恙，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朋友们，乌局者难起，重刑者易屈。置身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类本就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中国国家安全机关将矢志践行全球安全倡议，淬炼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的硬核力量，筑牢国家安全屏障，守护世界和平安宁。

0: 备点啥？
1: 食物多样，合理搭配，少盐、少油、少糖，谷薯主食不可少，蔬菜水果多吃点儿，肉、禽、蛋、鱼适量吃，奶、

0: 坚果每天吃，多喝水，少饮料，限制饮酒，
1: 合理膳食，健康生活。
2: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0: 金秋的高原五谷丰登，全区各地农牧民群众抢抓时节忙秋收，将一年辛勤耕耘化作沉甸甸的收获。我区举办人人都是宣讲员大众宣讲比拼活动，基层宣讲爱好者互学互鉴，推动党的声音近万家。全区先进基层党组织、自治区快递行业协会党支部坚持党建引领，多举措畅通高原邮路，以实干担当破难题、惠民生。严金海在拉萨市调研氢氧产业、数字经济发展等情况。噶玛泽登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常务会议。边境五个共同长廊建设成效展示活动在拉萨举行。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9月18号，星期五，下面来看详细内容。金秋时节，高原大地五谷丰登，沃野阡陌间青稞、玉米、水稻、牧草等进入收割期，全区各地农牧民群众抢抓晴好天气进行秋收，将一年的辛劳和汗水化作实打实的收获与喜悦。
2: 在拉萨市各县区，青稞相继成熟，无论是尼木河谷里还是林州的田畴间，随处可见金灿灿的青稞翻涌金浪和农户们在地里忙碌收割的身影。
3: 俺等了大路，俺呀就是在那扫着，俺大路用不要多住。
4: 经常吃我买外行的呀，咱们爱为那要修理那个什么，大早的么是那，俺们要不拿来。
2: 目前拉萨市秋收工作正全域梯次推进，乡镇干部、农技人员常态化下沉田间一线，开展技术指导、秋收帮扶等服务，以科学指导为青稞丰产丰收保驾护航。
5: 大陆安住大端到你也不许从事忙着给新来的呀，搞出这个纪律，你安住两个都是先做了呀，安住的新来的包的今天全部选那些。
2: 在林芝市茶余县上茶余镇，今年种植的2300多亩水稻也相继成熟。秋风拂过山谷，稻香漫遍村落，稻田里收割机穿梭往来，村民们默契配合，收割、装袋、转运一气呵成，忙碌的身影定格成乡村最幸福的风景。
6: 今年又是一个妥妥的丰收年，现在通过标准化种植、科学化管理、机械化收割，稻田稳产丰产能力大幅提升，粮食质量和产量都有了明显提高。
2: 不仅仅是水稻，茶余得天独厚的气候条件还孕育了玉米、花生、辣椒、鸡爪骨等农作物。秋染大地，五谷丰盈，田间地头到处

0: 硕果盈枝，色彩斑斓，香气四溢。
1: 我们这里气候好，土地肥沃，物产也丰富，地里种出来的水稻、玉米、花生、鸡爪骨样样都有，看着一颗颗粮食收回家，我们心里特别踏实。
0: 秋收的喜悦从南到北浸透金秋的高原。位于纳曲市尼瓦县、阿里地区措勤县、日喀则市昂仁县三地交界的东纳天然草场，也迎来一年一度的集中收割季。广袤草原上，牧民们分工协作，一垛垛金黄色草整齐排布，为今冬明春牲畜安全越冬、防灾保畜早早地做好准备。
2: 他老当先的咋，那年都没得给呢，咋好像也不接到了。当中接的咋一堆呢？咋那个不接也当，但是这这看厉害了，谁说呢？咋你可以呢？他说他吧。
0: 东纳天然草场共有2700亩，连片的优质草场吸引了大量纳曲、阿里、日喀则三地牧民集中参与收割，跨区域劳作模式早已成为当地牧业生产的传统。在生态优先、科学护草、有序收割的原则下，这片草场已经形成了草场养护、合理利用、生态反哺的良性循环。
3: 这个可以有松脚去觉得刚才讲刚才我当这里的准备给过呢，只有代表品种在这个独做的在当下行的龙肉是给我的了，这也讲给呢松脚是给我的。
4: 近日，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主办的全区10家基层宣讲员竞赛系列配套活动“党的声音近万家，人人都是宣讲员”大众宣讲比拼活动在纳曲市落幕。此次活动为广大基层宣讲爱好者搭建起互学互鉴、展示风采的广阔平台。来自全区各行各业的21名宣讲代表齐聚一堂，以最质朴的大众视角，讲述新时代西藏的蓬勃发展，传递党的关怀与温暖。
5: 是非常感谢搭建了这样一个平台，让各地市的优秀选手聚集在这里参加比赛。作为古城管委会的工作人员，经常面对的都是国内外的游客，此次比赛的经验也是对于我个人未来的工作上是有很大帮助的。
4: 没有华丽的辞藻，没有冗长的文稿，大家把自己的亲身经历、所见所感化作一个个鲜活故事。有人分享日常岗位上与群众打交道的日常，有人讲述自己在逆境当中向阳生长的人生经历。一段段朴实真诚的讲述打动了在场每一位听众。
6: 牧区少年党媒体从业者在登上春晚的舞台，我个人命运的转变正是新时代西藏青年成长的缩影。
7: 能够借助这次机会，在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这个节点去宣讲天路，我觉得是非常自豪的。
3: 本地原本的老中学啊，当俺们宿舍呢也借助三届追兵啊，每三个人他的汗水啊，等在前面一年嘞，宿舍给每次拿了全部当，然后给开了还过不得水呗。
4: 一场大众宣讲，既是故事的分享，更是思想的交流。经过现场综合评审，来自灵芝的选手张庆冲以老西藏精神为宣讲主线，深情讲述18军进藏的峥嵘岁月，最终斩获本次比拼一等奖。
8: 在这片土地上留下了这么多感人至深的故事，也非常感谢在我们近几年的这个采访过程中，这些老同志把他们手上的资料，把他们这些故事倾囊相授。
4: 独角戏转变为大合唱，活动将基层理论宣讲成为让人人成为宣讲员，让大众成为传播者，更好地推动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
9: 平均海拔4000米的雪域高原，畅通的油路既是民生路，更是振兴路。曾经基地成本高、时效慢、商品不包邮困扰着高原群众，自治区快递行业协会党支部坚持党建引领、破局攻坚，整合行业资源，搭建本地仓储，助力富民增收，让高原人民在家门口拥抱发展红利。

0: 今年自治区快递行业协会党支部被评为全区先进基层党组织。
1: 西藏快递行业协会党支部自2019年成立以来，党员骨干主动外出取经，取得阶段性成效，牵头协调建成3.3万平方米的智能化区域集运枢纽，优化全区物流干线网络，规范行业用工管理，通过资源整合、流程再造，我区快递行业前端操作成本降低36%，中转效率提升32%，干线单票运输成本下降64%。曾经包邮西藏难题得到破解，全区包邮商品品类从不足4万种扩容至50多万种，各族群众真切享受到了便捷实惠的物流服务。
2: 现在枢纽全部智能化分拣，作业流程规范，运转速度快多了。对比以前03作业，我们的工作量更合理，操作更规范，快件中转更快，出错率更低，老百姓收集快递又快又省心。
1: 在协会党支部的统筹引导下，各寄递物流企业协同发力，不断创新仓储运营模式。京东物流落地拉萨本地仓，将热销消费商品前置储备在拉萨库区，减少跨区域长途中转环节，提升网购配送时效，切实改善了本地群众的网购消费体验。
3: 在本地仓过后，我们可以解决就是林芝以及拉萨这些城市可以当日达以及次日达，周边县城的话也可以做到2到3天的一个配送时效。
1: 协会党支部还积极打造16个暖心驿站，常态化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切实保障快递小哥权益，带动数千人本地就业。针对藏货出藏难题，搭建产地直发加冷链专运加全货机服务，为牦牛肉、高原苹果等特色农产品打通外运通道。2025年旺季，高原特色农产品单月最高发运量突破7万票，累计外运超1000吨，让高原土特产走出雪域，畅销全国。
4: 现在有冷链以及产地直发的通道，我们直接上门揽收，规范打包，看着老百姓家里的农特产，通过我们快递发往全国各地，帮农户实现实实在在的一个增加收入。
1: 党旗领航聚合力，雪域游路谱新篇。西藏自治区快递行业协会党支部以实干破难题，以担当惠民生，让一条条高原游路成为团结路、幸福路、振兴路，持续擦亮格桑映日、强国有我党建品牌。
5: 以党建引领牵线搭桥，统筹全区快递行业的力量，重点在稳行业、惠民生、助农促藏三个方面持续发力。那下一步的话，我们将持续深化党建引领，把党的工作贯彻到快递行业的全链路，凝聚我们快递行业的一个力量，扛起新就业心态的一个社会责任，为西藏的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贡献我们的快递力量。
6: 17号，区党委副书记、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严金海在拉萨市调研氢氧产业、数字经济发展等情况，来到西藏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严金海认真听取西藏清洁能源发展等情况汇报，与工作人员面对面交流。他指出，要坚持示范先行，以用定产，加强氢氧产业科技创新，强化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和推广应用，统筹推进氢氧产业基础建设和产业布局。在中国移动通讯集团西藏有限公司算力分公司，严金海详细了解我区数字经济发展情况，强调要坚持需求导向、应用牵引，完善顶层设计，细化政策支撑，发展高新数字产业，优化数字经济发展生态，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调研中，严金海指出，要立足资源禀赋，发挥比较优势，锚定绿色低碳发展方向，加快培育壮大特色优势产业，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为西藏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0: 17号，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噶玛泽登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常务会议，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自治区党委要求，研究部署6张网规划建设工作，审议高原特色新型工业化发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科技创新、自然资源保护利用、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等15/5专项规划。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吴亚平、

0: 围绕六张网规划建设做专题讲座。
1: 会议指出，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具有跨领域、跨层级、跨周期特征。要提高思想认识，抢抓发展机遇，用好政策红利，完善组织领导，健全工作机制，项目化管理，清单化推进，推动六张网谋得好、建得好、用得好。要主动对接全区“十五五”规划及各专项规划，精心谋划一批打基础、增后劲、立长远的好项目，抓好统筹调度，确保早开工、早建设，尽快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要明晰责任链条，密切沟通对接，强化要素保障，纵向联动、横向协同，高效推进六张网建设，为全区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大动能。会议强调，制定中长期规划，指导经济社会发展，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种重要方式，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政治优势。专项规划是国家规划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顶层纲要的具体细化与落地。要树牢法治意识，依法履职尽责，聚焦持续深入抓好四件大事，明确目标任务，统筹资源配置，健全实施机制，凝聚工作合力，推动专项规划落地见效，开花结果。要维护专项规划严肃性、权威性，刚性约束，严格实施，完善监测评估和动态调整机制，做到执行有力、务实管用。要做好与总体规划相关专项规划的衔接配套，在依法合规、要素完备前提下，加快其他专项规划报批实施，以高水平规划引领高质量发展。会议指出，要聚焦企业群众办事和政府高效运转需求，切实抓好我区政务信息化平台建设，不断提高运营效率和管理水平，以数字赋能更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各族群众生活。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近日，纳曲市举办辽纳联新就业同行高校毕业生专场招聘会，依托辽宁省对口援藏资源优势，为纳曲市高校毕业生搭建跨区域高效率的就业供需对接平台。
2: 感谢政府给予我们这样一个平台，去了解一区内外的就业政策和形势，让我们多了一个选择。
1: 本次招聘会，纳曲市主动对接辽宁人社部门，广泛筛选岗位资源，共征集14家辽宁优势企业，提供行政管理、财会金融、市场营销等多个岗位类别，进一步畅通两地人才供需渠道，搭建起资源共享、精准匹配的就业服务桥梁。
3: 企业带来216个优质岗位，80%以上是技术技能类岗位，精准对接我们纳曲高校毕业生需求。我们将以此次招聘为契机，持续深化辽藏人才交流协作，拓宽本地青年就业渠道。
1: 招聘会后，纳曲市还将做实做细、跟踪对接、入职保障、稳岗帮扶等全链条服务，持续拓宽区外高质量就业渠道。
4: 日前，来自重庆的20多名教育专家、名师走进昌都市多所学校开展送教活动，活动聚焦新课标落地、特殊教育改革、美育师资短板、人工智能、数字赋能等重点内容，以教研提质和专项赋能为目标，将重庆市先进的教育教学理念和经验带到雪域高原。
5: 通过这样的活动，让我们的老师可以在更广阔的视野下共同的探讨交流，拓宽我们以后啊那个进一步更加深化合作的这样的一种机遇，那么更进一步的促进两地的这个教育资源的这个优质共享，进一步的加深渝藏一家情这样的一种教育情分。
4: 活动设置专题讲座、名师示范课、同课异构、入校调研诊断等多种形式。送教现场，重庆名师登台示范授课，本地教师也同步开展课程展示，专家随堂听课评课，并梳理出问题清单与整改路径。
6: 老师的生动的课堂氛围与教学设计，以学生为主体，值得我们借鉴。与重庆的专家多交流，为孩子们带来更加生动、更加好的课堂。
4: 记者了解到，本次送教活动结束后，专家还将持续开展线上指导，推动短期送课转向双向长效共建，助力昌都教育高质量发展。18号，我区边境5个共同长廊建设成效展示在拉萨火车站举行，现场通过展示珍贵档案、历史图片以及非遗体验活动，展现各民族共同开拓疆域、共同缔造统一多民族国家、共同书写历史、共同创造文化、共同培

0: 与民族精神在我区的生动实践。看完展再动手体验非遗，旅客与西藏的距离也从走近看看变成了亲手试试。活动现场藏香、唐卡、传统印刷等体验项目一字排开，不少旅客停下脚步，拿起工具，在一揉一描一印之间感受传统技艺的魅力。
1: 我这样看起来体验了咱们西藏的一个传统的拓印，整个感受非常好，感觉就是离西藏更近了一步。
0: 活动当天接待旅客和市民群众近1000人次，此次展览办在城市门户，办到旅客身边，也是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大众化常态化的一次创新实践。
2: 活动板块呢，主要是以四个边境地市为篇章，穿插了一些那个非遗的一些体验，选在火车站这个地方，也是为了让更多的游客知道我们西藏的故事，讲好我们西藏民族团结故事。
0: 为有效防范化解高层建筑重大火灾风险，近期我区各级消防部门同步开展高层建筑消防安全隐患集中检查整治工作，全方位筑牢辖区消防安全屏障，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整治工作开展以来，拉萨市柳梧新区消防救援大队重点对辖区高层建筑消防设施运行、疏散通道畅通等情况开展随机抽查，现场排查隐患，现场督促整改。
4: 消防人员经常对我们小区进行双随机检查，指出我们的不足之处，我们在接下来的工作中会认真的一项一项进行改正，对小区的业主普及消防安全知识，定期开展消防演练，守护好业主的生命财产安全。
3: 那曲市消防救援支队聚焦高层酒店、大型商超等人员密集高层建筑，开展专项排查整治，工作人员细致检测消防供水系统、报警设备、灭火器、应急照明等设施设备运行状态，严查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堵塞占用以及电气线路辐射、可燃物违规堆放等风险隐患，督促经营单位全面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自查自纠，从源头杜绝火灾隐患，
5: 现场指出隐患问题，督促责任单位落实整改要求，建立隐患台账，实施闭环管控。
6: 这次我们也发现了部分商户存在消防设施维护保养不到位、货品堆放不规范等问题，是商场消防安全最常见的薄弱点。针对排查出的所有隐患，我们会点对点做规范整治。
7: 你好，我这边是那个通州市消防救援支队的宣传人员，我们今天开展一个那个进楼入户的一个消防安全宣传，主要是给咱们介绍一下我们高层建筑的一个火灾逃生自救。
3: 除隐患排查整治外，消防安全宣传引导同步走深走实。昌都市消防救援支队以入户宣传为抓手，在卡若区奇齿花园小区开展敲门入户精准科普行动，向居民讲解高层建筑防火常识、用电用气规范、火灾逃生自救技巧。
8: 宣传服务非常到位，而且态度很好，知道了在高层建筑的一些防火的逃生的一些常识，在家的一些用电用气的一些常识，对我们日常的生活帮助非常大。
9: 我们通过精准宣传前移防控关口，让群众从被动轻宣传变成主动重视消防宣传，学会逃生自救，从源头减少火灾隐患。
3: 据了解，本次集中整治工作将持续至12月底。
10: 我们将进一步压实高层建筑消防安全管理责任，不断完善人防、物防、技术防、工程防措施，切实以最高标准、最严要求、最实举措筑牢高层建筑消防安全防线。
3: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0: 错那市日前举办2026年农畜产品展销暨优良畜种评比大赛，各乡镇参赛农户开展了牦牛、奶牛、绵羊组别的比拼，评审组按照品种纯度、体型外貌、生长性能等指标打分，筛选优质畜种。现场还设置了农特产品展销区域，集中销售当地特色农畜产品和手工艺品。
11: 近年来，深扎县推进村史馆建设，打造基层文化教育阵地，馆内陈列传统木具、民俗器物，设置部落历史、游牧生活等展区，生动展现了牧区发展变迁。目前全县已建成20座村史馆。 近日，桑日县开展鱼类增殖放流活动，70,000多尾鱼苗放归雅鲁藏布江。2017年至今，已累计增殖放流超70万尾拉萨裂腹鱼、巨须裂腹鱼。

0: 和尖罗鲤等亚江特有鱼种。
1: 日前，人行林芝市分行联合林芝市公安局在米林市开展反假货币宣传、筑牢货币安全防线集中宣传活动。工作人员通过发放宣传折页、实物对比等多种形式，向辖区居民、沿街商户讲解人民币的防伪特征。公安民警结合案例，普及相关法律知识与安全常识，筑牢群众财产安全防护屏障。
2: 日前，芒康县开展扫黑除恶集中普法宣传活动，工作人员向群众讲解黑恶势力识别技巧及举报渠道，引导群众主动参与、积极监督，凝聚起群防群治的合力。活动累计发放宣传资料400多份，宣传物品1000多份，接待群众咨询200多人次，取得良好宣传效果。
1: 布达拉宫管理处日前发布公告，本月20号起开通布达拉宫雪城参观线路，旺季全价票25元，淡季全价票10元，东游西藏期间免费，游客可通过布达拉宫官方票务小程序预约。
2: 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1: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2: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再见。

0: 在青藏高原的广袤大地上，埋藏着多少远古的秘密？
1: 青藏高原上曾经存在过很早的人群，它叫丹尼索瓦人。
2: 尼埃底遗址它不是孤立的存在，它与华北旧石器时代文化和背后的人群具有密切的关联。
3: 距今8700年前的夏达措遗址，不仅为我们展示了全新石早期西藏西部狩猎采集者的日常生活，同时也展示了起源于华北的西石器在青藏高原扩散的过程。
4: 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卡若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卡若人从黄河走来，
5: 在史前食物全球化的背景下，来自东西方的农作物和家养动物陆续进入青藏高原，开始了青藏高原的农业化进程。
6: 西藏考古为我们深刻认识各族人民共同创造西藏历史提供了深刻而扎实的证据。
7: 走上高原，探究西藏史前文明，追溯历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穿越时空隧道，探寻源流血脉，揭秘青藏高原的文明起源与演变。

0: 你还是另投别处去吧，少林寺不能收留你。我
1: 这日子过的是锅凉灶冷的。这不是还有一个武松的吗？
0: 武松啊，你可知道，依照本朝太祖武德皇帝钦定的大宋律例，击鼓鸣冤者。 无论有冤无冤，真冤假冤，一律先打40大板。
2: 请大人行刑。

0: 这儿庐山离这儿几百里地呢。啊，再说了，我们不是说好了吗？这过十来天我陪你去啊。
1: 大丈夫男子汉，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你之前不是答应过我了吗？要在这个十字坡好好的帮我把名声给挣回来。
0: 不是。

0: 怎么客人来了也不招呼啊？哎，这位客官，咱们今天不做生意，你到别家去看看吧。你们开着大门，为什么不做生意啊？
1: 开着门，我们等客人。
0: 难道我就不是客人吗？我会吃饱了不给银子呀？
1: 大和尚，我就明摆告诉你吧，今天呢，我们确实有事儿，你还到别处去吧。
0: 嗯，我大和尚。
2: 行走大江南北，我还是头一次看见要把客人往外轰的。
0: 哎，你这人怎么不听劝呢？我可是为你好啊！待会儿
2: 怎么了，狗三儿吵吵嚷嚷的。
3: 掌柜的，这和尚我告诉他了，我们今天不做生意，非要赖这不走。
2: 哦，
0: 这位大和尚，今天本店已经被一位体面的客官给包下来了，
2: 他吃他的，我吃我的，我又碍着他什么事情了？
0: 既然师傅非要在咱家吃饭，咱也不好硬把人往外赶吧。好歹师傅是个出家人，到厨房做碗素面去。哼，你们这是打发要饭的叫花子呢？爷爷是出家人，可偏是要喝酒吃肉。爷爷我有的是银子。
2: 这位大和尚，既然这样，我就担点干系，酒呢可以给您上点。 都是自己家酿的土酒，怕不合尊口，这肉食实在是没有了。
0: 少啰嗦，有酒就给我上。
2: 狗三儿，赶紧给客人上酒。

0: 是这和尚，那厮啊死活硬来，打爷说要给他做缸呢。
1: 做缸？
2: 哎，
0: 做什么缸？
2: 哎，
1: 这是咱们爷爷拾到人的手段，那就是
2: 你他娘的不能少说几句啊！我这压着可不好受着呢。哎，师爷，你有兴致呀，到前面看热闹去，我们哥俩在赶紧走了。
1: 好，
2: 前面还等着呢。

0: 兄弟，怎么是你呀？哥哥，兄弟，哥哥，你可想死小弟了？哥哥。
1: 哎，哎呀，兄弟啊，你这身行者打扮，义兄真的认不出来了。来，快坐，快坐。哎，哥哥，你怎么会在这里啊？哎，一言难尽呐。来，你们两个过来。我跟你们说，你们平日想他盼他，今日到了跟前，你们却如此的待他，还做什么纲？亏你们想得出来。为师平日教你们的，都就着酒肉，吃到肚子里去了。
2: 不是，师父，是他先。
1: 好了，还不给客人赔礼道歉。
2: 不是师父，您就是要打要罚，也得让我们知道这好汉是谁呀、啊。<笑>
1: 好，兄弟啊，你自己跟他们说，你是谁？
2: 在下武松。
1: 武松，对，就是我常跟你们说的，景阳冈打虎英雄武松武二郎。
2: 哎呀，武二哥，真是打虎英雄武二哥呀！小弟真是瞎眼又瞎心，得罪了兄长，真是该死。兄弟，快快请进。哎，
3: 贤弟啊，哎，这是愚兄教下的两个不成器的徒弟，今天有眼不识泰山，冒犯了你，你大人大量，别跟他们一般见识。
2: 怎么会？我们不打不相识，兄弟也有不是之处啊。
3: 二哥在上，小弟匪拙，啥也别说了，要打要罚，您可着劲儿来。
4: 二哥，什么也别说了，到这儿就是到家了。小的们，备酒，给武二哥接风。
5: 好嘞。
3: 兄弟，请。
2: 哥哥，请。
3: 为武松兄弟远道而来，干一杯。
5: 干干干干。
3: 二哥，您这一路杀得痛快，我是没赶上。
5: 我要是赶上了，一定跟着您痛痛快快的干上一场。
2: 老二，
3: 就凭您那三脚猫的功夫，想跟我武二兄弟比，真是狂妄。
5: 师父教训的是啊，我说二哥，照我看啊，您就别走了，就留在孔家庄吧。我们哥俩侍奉您，养着您。咱这孔家庄是背靠白虎山，一路险山恶水，谅那些狗官也不敢过来找您的麻烦。
3: 对，他要是敢来，让我孔二爷也会会他，过一把杀人的瘾。
1: 老二。 这杀人是好玩的吗？兄弟啊，你这一年这一番际遇，真是骇人听闻呐！如今朝廷奸臣当道，民不聊生，多少豪杰义士，空有报国之志，却无处伸张；反遭奸人的迫害，真是令人痛惜呀！哥哥，既然这样，我们干嘛还给那狗朝廷，当他个什么顺民呢？哥哥，您以前不是告诉过我？
2: 晁盖朝廷王他们，笑聚水泊梁山，又招兵买马，对抗朝廷。干脆我们就反了吧！哥哥，你看，眼下赵家天下败坏，到处都是贪官污吏，老百姓没了活路，想当顺民，又如何能够？早晚都是要反，干脆反了算了吧！
1: 哎，你们兄弟看看，我这武二兄弟要起来造反。
5: 你们意下如何呀？哥哥，你们这是……哎呀，师傅，你就别卖关子了。没看到武二哥铁了心的要反吗？直接说了，岂不更痛快吗？嗯，武二哥啊，那既然师傅都点头了，我就实话告诉你吧。我师傅啊，已经入伙梁山了。他这次下山来，主要的目的是寻找李逵，然后啊，拉我们兄弟一起上山入伙。
1: 公明哥哥，您真的反了吗？反了，真的反了。现在不反，更待何时？兄弟啊，这一年来真是难为你了。要是当初

0: 能阻止你回乡寻兄，或许能躲过这一系列的劫难，都是愚兄照顾得不周啊。
1: 不是有句话常说豺狼当道，走哪条路你都会撞上，谁生来不想安居乐业的生活，过安生日子？可眼下的世道的确不是个做良民的世道啊。
0: 如今奸臣当道，陈昏主案，官逼民反是形势所迫，山林孝聚剑走偏锋替天行道也是所有豪杰义士们平生所愿。既然反了，要做就要做成就霸业的大事。
1: 若真反了的话，真的能干成哥哥所说的成就霸业的大事吗？
0: 能，只要我们努力，我们就一定能做成。兄弟下一步如何打算呢？
1: 兄弟本想和哥哥上梁山，但此前我和张清夫妇约定好了在二龙山见面，找到花和尚鲁大哥和青面兽杨志共聚大义。现在哥哥反了，兄弟更该去一趟，到时候拉上他们两个一起投奔哥哥如何？
0: 好，这才是我的好兄弟。兄弟，请。路途遥远，一路保重。到了二龙山安顿下来以后，切记一定要给愚兄捎个信。
1: 嗯，好了，哥哥，你放心吧，你也要多保重啊。
0: 嗯，这些东西是略表一下心意，你拿着吧。
1: 哥哥，那我就收下了。哥哥，二位兄弟，山不转水转，咱兄弟还是有机会相见的。那武松就先走了。
0: 兄弟，一路保重。
1: 保重。
2: 小二，让。
3: 好嘞，客官，您慢走。
4: 哎呦，二娘姐姐，哎，你怎么在这儿啊？我张青大哥呢？
5: 你大哥他还在猴头山，我这一路下来啊，都已经好几天了。哎，你放着那好好的孟州城不待，跑这儿来干嘛呀？
4: 哎呀，姐姐，你这是折煞小弟呀！哎，坐坐坐坐。哎呀，自从你和武二哥大闹孟州城，我就没法待了。这不四处找你们，哎，我还去了趟十字坡，没想到你们除了留下灰飞烟灭一片瓦砾，什么也没有，杳无音信啊。
5: 谁愿意走啊？还不是让那些官兵给逼的。
4: 也是，哎，现在孟州城里到处都张贴着缉拿你们的告示。对了，我还去了一趟高唐州。哎呀，我到那儿的时候，宋江哥哥带着队伍破了城就走了，把我气的。
5: 哦，宋江破了高唐州
4: 啊？
5: 这么说柴大官人得救了？
4: 是啊，对，我听说是铁牛兄弟下的井把柴大官人给捞出来的。
5: 哦，
4: 哎，不对呀，二娘姐姐，你怎么知道柴大官人危险在高唐州啊？
5: 我怎么会不知道呢？铁牛兄弟打死了阴天赐惹下的乱子呀，我那天和你张青大哥刚好在柴皇城的家里。
4: 姐姐，真别说，我这运气实在太差，满天下找你们就是找不到，总是慢一步赶不上趟。你说是运气背不背啊？
5: 不背不背，你看我现在都已经坐在你的对面了，还有什么好背的呀？
4: 嘿呦嘿，来来来，喝酒。安宁姐姐，哎呀，哎哎，来
5: 来来，先干了。哎，
4: 嗯，
5: 申兄弟啊，
4: 哎，
5: 这你出来也有些日子了，可有我五二兄弟的消息啊？
4: 哦，五二哥过了吴公岭，说是杀了吴谦，灭了你二头陀。嗨，我去晚了，又没见着五二哥，只得到了一封头陀的书信。
5: 那你还不趁热打铁，一路追下去啊？
4: 追什么追啊？我施恩也是个明白人，怎么能坏二哥？

0: 这次他为民除害，救了一大群妇女小孩。哎呦，在蜈蚣镇那是大英雄啊！这不听说，蜈蚣镇的武员外好像把他留下了，还要招他做什么乘龙快婿？
1: 什么？乘龙快婿？
0: 啊？
1: 那怎么可能？不信，我去追他去。

0: 有人吗？
1: 谁啊？
0: 你是店家？
1: 嗯。
0: 怎么看的客人不让他进门呢？到底有没有规矩啊？店家有什么酒肉尽管上，我吃好了好赶路啊。
1: 客官，我们这是荒野小店，这个月份没什么酒菜，肉嘛也是八月爷杀下的，现在已经走油了，一股子哈喇味，酒呢也是自酿的村酒，没什么味道。我看客官您……
0: 你这店家好生奇怪，这人家开店呢就害怕没有人来，你这里怎么反倒把客人往外推啊？我看呢八成你这是黑店吧。
1: 哟，客官怎么这么说话？您这是折煞小人的草料了，小人呢是个直肠子，不会说瞎话，客官您都担待。
0: 你看你这把刀血淋淋的，怎么会没有鲜肉呢？我看呢你这次不是在杀猪，那就是在杀人。
1: 嗨，那人是随便杀的。
0: 好了好了，有什么就尽管上吧，我吃好了要上路呢。
1: 得，就依您。这是自酿的村酒，您先喝着，我给您点两俩菜啊。
0: 哎，那个二龙山离这里有多远呢？
1: 客官，去二龙山干嘛？
0: 哦，去访友。
1: 访友？
0: 是。
1: 二龙山可不是个好去处啊，山大王凶得很。那么说，客官跟山大王是朋友？
0: 哦，那倒不是。
1: 那是？
0: 哎，我说你这店家怎么回事？问东问西的话这么多。
1: 好，得，我不说了，客官您慢用。
2: 当家的，啥人？
1: 是个赌徒，他看这样来路不正。
2: 怎么说？
1: 他说要去二龙山访友。二龙山是谁的？何天龙啊。他的朋友不是何天龙是谁？
2: 那咱得赶紧把他拦着呀。
1: 花和尚正在攻打二龙山，如果他要去帮助何天龙，那鲁大哥就有麻烦了。那何天龙说过，他有一个什么兄弟叫李二头陀。
2: 你是说
1: 李二头陀？
2: 那咱们两个人赶紧把他给办了。
1: 那我去后面准备了。

客官，您尝尝这个酒。嗯，那酒啊，真不行。这是我多年珍藏的好酒，客官，您尝尝。

0: 正宗杏花村，有年头了。
1: 不愧是品酒的高手，这是我珍藏了10年的杏花村。我老丈人死的时候啊，想喝一口，我都没舍得给他喝。今天咱哥俩有缘，我孝敬您了。
0: 有劳店家了，
1: 客气。孝敬您啊，就是孝敬过路的神仙，就当孝敬佛祖了。
0: 哎，行了行了，你去忙你的吧。
1: 好，你慢用。

0: 官，
1: 客官，客官，
2: 呸！都这模样了，还想给我鲁大哥找麻烦，见鬼去吧你！
3: 当家的，办妥了。
2: 妥了，赶紧烧锅开水。
3: 行，得了，走。
1: 今天算是你啊，就是第二头肥猪喽。爷呢，我就费点事儿。哎，常爷说的好啊，一口猪也是赶，两口猪也是轰。
2: 嘿嘿嘿嘿。哎，不好了，火了！哎呀，
3: 当家的，怎么回事啊？
2: 那是火了，小子们，臭家伙，赶紧上啊！
3: 赶紧上啊！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怎么自己人打起来了呢？
2: 这位头陀是
3: 曹兄弟啊，你也真是的，你平日里想他念他，现在见了面反倒不认识了。他就是我常跟你说起的我五二兄弟啊。
2: 打虎的英雄武松武二郎，
3: 看你那俩眼睛瞪得跟灯笼似的，我看呐，就是两泡子浑水，这不是我二弟是谁啊？
2: 哎呀，兄弟，失敬失敬，
4: 快快请起，快快请起。
3: 阿弟啊，他姓曹名正，平生以屠宰为业，杀得一手好猪，江湖上呢称他为操刀鬼，他还是东京800000禁军林教头的弟子呢。
4: 哎呀，原来是曹大哥呀！
2: 我兄弟，
5: 二哥，终于找到你了。五号二娘都找了你近半个月了，
2: 都是自家兄弟，在外边干什么呢？赶紧进屋啊！
3: 走，
5: 走，
2: 走，走，走，走，
5: 来来来，
2: 来来来来来，
3: 哎，啊，我说曹兄弟啊，今天呢，你真的是命大，要是我们晚来一步的话，我看你这操刀鬼就变成挨刀鬼了。
2: 我呀，这是多了个心眼儿。这不前些天何天龙那次说吗？说他有个兄弟叫李二头陀，要来战鲁大哥。这不今天武松兄弟就来了，一看这身打扮，我还以为是李二头陀呢。
3: 你那就是猪眼儿。我兄弟这么一表人才，相貌堂堂的，是那李二头陀贼眉鼠眼的德行吗？
2: 那我没见过李二头陀呀，二娘，你这不为难我吗？
6: 这位大哥，来尝一下我们祖传的红烧肉。哟，
2: 来来，是是是，尝尝尝尝。
4: 来，大哥，鲁大哥那边是怎么回事？
2: 别提了，事儿不顺呐。
4: 那就快说来听听啊。
2: 哎，这事儿啊，说来就话长了。
3: 鲁达兄弟，
7: 哎，哎，武松兄弟，
4: 大哥，
7: 今天你可算是回来了。哎，他们天天念叨着你呢。哎，你看我这儿也没个坐的地方。哎，真是的，你看看，
3: 随便随便吧。
7: 大家随便坐吧，来来来来，随便坐啊。
3: 好好好。

0: 大哥啊，你的二郎山也有半年多了哦，怎么还在这山下呀？
1: 哎呦，二弟，这事儿你就别提了，这是鲁达兄弟他最最忌讳的事儿了。
0: 那你这婆娘专挑洒家眼珠子踩。我在别人面前呢，还要个面子，但是在我武松兄弟面前呢，已经没什么面子了。这说回来，还是春天的事儿。当时啊，我为了救林冲兄弟，得罪了高俅那厮，嗨。这东京是回不去了，只有游走在江湖上，到了这二龙山呢。当时这二龙山早就是让何天龙那厮给占着了。听说那厮早年是个破落户田汉，山上聚了三五百喽啰，过着逍遥快活的日子。初上山的时候，那厮晓得洒家的威名，对洒家也还算客气。每天是好酒好肉供着洒家，但是听说洒家要留下来入伙的时候，他就起了坏心，可能是啊，怕洒家抢了他的位子。
2: 喝，
3: 啊喝，
0: 哎，喝梁山坡那个白衣秀士王伦，他娘的一路货色。
2: 天下的小人原本就是一路货色，这种心胸狭窄、嫉贤妒能的人，咱们也不必想他。鲁大哥，不要放在心上了。
0: 我想他，他也配？哼，洒家就是没事数脚趾头玩，也不会想起他。有一天呢，这厮叫人拿了一些金银给洒家，说他山低庙小，容不下洒家。洒家当时就翻脸了，因为洒家就是为了找个栖身之地，金银对洒家来说，那就是一堆粪土。嗨，那厮看洒家生气了，就好言相劝洒家，洒家也就慢慢的放松了警惕。那日，那厮找我饮酒，就在酒里给洒家下了迷药。
3: 来，给你满上。
0: 来，
3: 来，
0: 干，干，
3: 好，干，来。来，
0: 好酒
3: 喝怎么样？
0: 好酒，
3: 好酒，
0: 好酒，好酒，
3: 快走吧，走吧。
0: 啊，等洒家醒来的时候啊，就躺在这儿数星星了。
2: 那大哥，你没伤着吧？
0: 嗨，何天龙那厮以为这下可把洒家给摔死了，没想到洒家皮糙肉厚，没什么鸟事儿。哎，你们看，你们看，当年洒家跟你们讲的时候，你们哪一个关心过洒家？这才是我的好兄弟，一生一辈子的好兄弟。哎，
4: 那也得说是我二弟，他人品好啊，谁见了他谁都稀罕啊。
0: 哎。要是何天龙那厮是个英雄好汉，真刀真枪的跟洒家打，洒家要是败了也就罢了，他用这种小人手段给洒家下毒，洒家肯定饶不了他。哼，洒家就是天天上山去跟他较真，这厮仗着这里山高路险，不是放石头就是放箭，洒家这一个光头啊，又没有盔甲护身，哎，天天被他打下来。后来啊，洒家一想，这也不是个办法，就在这儿死守。你别看洒家性子直啊，但洒家也不傻呀。啊！
5: 后来杨帝下来了，结识了鲁大哥，鲁大哥让他守住后山小路，前后夹击，困死何天龙那厮。
2: 大哥
0: 啊，
2: 你刚刚讲的那个杨志杨提辖，可是东京的杨志使啊？
0: 哎，你要不说，我倒把他给忘了。他还在后山帮洒家守着呢，
5: 我现在就去请杨提辖，大家都回我酒馆去，
0: 啊，走，吃酒去，
4: 走，
0: 走。

0: 杨提辖，杨提辖，
1: 曹兄弟，你怎么来了？
2: 老鲁大哥让我来喊你，
1: 喊我干什么？
2: 到我客栈里吃酒啊！这个山头就不熟了。啊，你去就知道了。咱们走吧。
1: 好吧，走
0: 走。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哥哥，
2: 嗯，
1: 来，
2: 今天要这么多好兄弟在。
3: 还怕和田龙来撕，来，今儿吃饱喝足了，明儿跟洒家一起攻打二龙山，管教的汤破老鼠一锅端。<笑>鲁大兄弟啊，你呀、啊、就别吹了，那二龙山呐就只有巴掌那么大，你呢刚耗了半年，好不容易上趟山，还让人家给扔下来了。哼，就你那能耐啊，连老娘我都瞧不起你。
2: 怎么哪壶不开提哪壶啊？洒家这辈子就是跟婆娘犯冲。
3: 你说什么呢？你看，
1: 好了好了，算我怕你，行了吧？行了吧？
3: 哎，张青兄弟啊，你上辈子是不是造了很大的孽呀？啊，怎么今生娶了这么厉害一个婆娘？你是怎么活过来的啊？呸！你这花和尚，是你自己没福气吧？
2: 这辈子做和尚，下辈子再惩罚你做和尚。
1: 对，还做和尚。
2: 哎，好了好了好了，不要光只顾着笑了。大家还是想一想，咱们到底要怎么去攻打二龙山吧。若是把这个二龙山给夺了过来，那咱们就有了安身之处了。
1: 哎，想什么想啊？咱们这么多人，个个都是英雄好汉，手段了得。
2: 明天我们前后山一起夹着打，不怕和田龙那厮死亡吧不出头。
4: 鲁大哥就是直性子，打仗得有个打仗的法子，不能一味用强没个了局。依我看，咱们还是智取的好。
5: 哎哎哎，智取智取！你看你倒是给洒家想出个智来，洒家就依着你们。
4: 哎，曹大哥，我来的时候，你把我错认成李二头陀，这。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6: 是这么大的事儿，前一阵子和这个鲁大哥一起去攻打和田龙那厮的关口，和田龙在关上夸下海口，说他有一个兄弟叫这个飞天蜈蚣，说过两天要派李二头陀来，来战鲁大哥。这不就拿你当李二头陀了吗？
4: 哎，对了，我想起来了，二哥，你去蜈蚣里灭了吴谦，杀了李二头陀，我到的时候你已经走了。 我就随便搜了一下东西，结果发现一封信，跟二龙山有关，我就把它带过来了。哦，信在哪里？写了些什么？啊，信啊，是吴谦写给何天龙的，说是要派李二头陀来帮助二龙山。兄弟啊，你真是有心人呐！你看我，当时就没把这封信当回事。哎，不如这样，我装扮成李二头陀，上二龙山去会会何天龙那厮。
3: 办法倒是不错，只是不知何天龙那厮认不认识李二头陀。哦，
4: 信上是这么介绍的：李二头陀是我乃结拜之兄弟，是一口双刀，天下罕逢敌手，时势呢鲁智深花和尚的对手。从信里面看，好像这个何天龙八成不认识李二头陀啊。
3: 哎，这事儿可得把仔细了啊，不能让我二弟去犯险。你说。
7: 这要是真的出了什么事儿，哼，那老娘我可要跟你们几个翻脸的
3: 啊！啊，你这婆娘怎么，武松兄弟是你的二弟，就不是我们大家兄弟了？
7: 就是啊。啊，
3: 那要不这样吧，阿弟，我跟你一块上山好了。
7: 哎，你添什么乱呢？
3: 放你他娘的辣骚屁！老娘跟你那么多年了，啥时候给你添过乱呢？
8: 哎，我看啊，二娘去得。哦，不光二娘去得，就连张大哥和施恩兄弟，也一样去。

0: 大家想想，李二头陀从乌宫领来，身边有几个喽啰也不为过，如果只身一人，反而让那厮起疑心呢。
1: 哎，对，这话对。
0: 嗯，不过二娘去最好是扮成男装，
1: 嗯，
0: 免得让何天龙那厮看出破绽。
1: 嗯，
2: 没问题。
3: 我看呐，这婆娘就是不穿男装也像个男的。
2: 你这个花和尚，你再怎么打扮也是头野驴。
4: 好了，那我们几个就都按刚刚讲的，就这么办吧。
3: 好，
1: 干，
2: 来。
5: 啊！打起来了，大王，打起来了。
6: 谁和谁打起来了？
5: 和尚，和尚跟和尚打起来了。
4: 和尚和和尚打起来了，到底怎么回事？你小子把舌头捋直了跟我说话。
5: 山下来了个头陀，跟花和尚鲁智深打起来了。
4: 头陀？哦，前些时候我给我大哥飞天蜈蚣急信求救，他告诉我有个兄弟叫李二头陀。八成是我大哥派李二头陀来救咱们。走，带我去看看。
5: 是。
7: 楼下英雄，这是打我无忌大哥那来。
8: 对，正是李二当家的，奉大寨主之命前来相助。
7: 好汉不可恋战，杀这和尚不争一时半会儿，不如先上山来吧。
9: 好。等我把这花和尚灭了之后，再上来吃酒。
4: 开门，请李二当家进寨，放箭挡住那和尚。
1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一千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满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1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12: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10: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11: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1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

0: 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1: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3: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4: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2: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5: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1: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

0: 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1: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2: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1: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5: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泱泱华夏5000年山河浩荡，孕育民族气魄，百年峥嵘，血火中淬炼成钢，铸就不屈脊梁，承载以身许国的浩然正气， 延续血脉

深处的永恒信仰，名为新时代中国昂扬奋进的磅礴气象。听脚步声声，踏出迈向复兴之路的铿锵；看旌旗猎猎，舒展实现家国梦想的画卷。亿万中华儿女以奋斗为笔，书写中国式现代化的恢宏篇章。强国路上必定有我，民族复兴无畏担当。

1: 好，等我把这花和尚灭掉之后，再上来吃酒。呀！快！死亡吧，贺天龙！你这个乌龟王八蛋，缩在一个鸟圈里有什么屁用？
2: 有种给爷下来，大战三百回合！来来来，各位好汉远道而来，合谋敬大家。
3: 大寨主，请。
2: 干！不是我英雄气短，说出来不怕各位见笑。我铁背苍狼何天龙在江湖上也算是一号人物，当年跟着我吴谦大哥走南闯北。
4: 是何等的风波，可谁曾想自己开山立贵，却遇上了这么一号。别怪我当初心慈手软了。哎，大寨主不必气短，不就是个花和尚吗？刚才二寨主跟那厮斗的时候，我就在旁边看了，他也不是什么三头六臂嘛。凭我们二寨主的能耐，根本不输于他啊！哼，
1: 不是兄弟我夸口。
2: 要不是大寨主急着让我上山，再有个十合八合的，定让那个花和尚死在我刀下。这样吧，等我喝完了这碗酒，再下山跟那个花和尚斗过。哎，不急不急，诸位好汉远道而来，定有些劳乏了，不如将息一晚，明日大寨上下拉开阵势，跟那个花和尚斗上一斗。来，喝酒喝酒。
5: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4: 那咱们就一起动手吧。来，喝了这碗酒。

0: 这是干啥？
1: 你这瞎了眼的狗贼，看清楚了，你们家的李二头陀早就死在我的刀下了。
0: 那你是谁？
1: 我就是武松。
0: 啊！
1: 别！

边走。

0: 来，把何天龙给洒家留着。洒家熟悉这地形，你们去帮二娘他们。
1: 好，
0: 来，去吧。哎。

0: 跪下！跪下！跪下！这次能够重新夺回二龙山，全都仰仗各位英雄好汉。希望日后我们齐心协力，杀富济贫，除暴安良，同生共死，
1: 同生共死。
0: 还有。

0: 孔家兄弟，你先别着急，别说有五二兄弟在，就是没有五二兄弟在，洒家也不会袖手旁观的。哎，你先在这里休息一下，洒家现在就点起全寨人马，你等着。哎，
1: 这不是孔二兄弟吗？你怎么会来的？
2: 二哥，不好了，孔家遭了难了。
1: 来，千弟，快快请起，有事慢慢说。
2: 五二哥，自打你和公明哥哥离开我家没几天，上个月末，青州城的狗官慕容知府加派良军，家属孔斌为民请命，据理力争。那狗官反诬陷我叔叔聚众闹事，将他关入了青州大牢。我兄弟得知消息，气愤不过，进起了本庄人马前去攻打青州城，没想到众人的狗官的埋伏，哥哥孔明也被他们捉了去。孝弟走投无路，听说二哥得了这二龙山宝珠寺，开山立贵。

0: 无奈，只能跑来求救，还请诸位哥哥看在江湖道义的份上，救救我家老小。
1: 哎，贤弟啊，你不要着急。令叔他是为民请命，却反遭狗官冤诬。不要说咱们还是有交情的，就算是没有这层关系，咱二龙山只要是百姓的事情，绝对不会袖手旁观的。嗯，胡大哥，把杨大哥还有兄弟们都给找过来。 咱们商量商量，怎么去救孔家？还商量什么呀？大伙儿都去呗。
0: 军旅战阵不是儿戏，更不能凭一时之勇。我已派细作打探清楚，现在的荆州守将乃是呼延灼。呼延灼就是号称双鞭大将的呼延灼。
2: 哎，这个呼延灼不是已经率兵去征讨梁山去了吗？
0: 正是此人。
3: 此人乃开国河东呼延赞的后代，手持双鞭，各种八十斤，有万夫不当之勇。据说征讨梁山，变得金枪将徐宁破了连环马，这才败退到青州的。
2: 他娘的，这厮在梁山吃了败仗，却到我青州境内耀武扬威。
0: 哼，
2: 分明是不把我们山寨放在眼里。洒家这去跟他大战300回合。
0: 哎，大哥，稍安勿躁，青州城池。 别搞强横，更见呼延灼的悍勇。再说，也不是一时能够攻下的。此次出兵是咱山寨开山以来的第一仗，咱们可得要好好合计合计。
1: 对，
0: 杨大哥说的对，杨大哥是军官出身的人，打仗他最在行了。那你就给大家分配一下吧。
3: 啊，就他是军官出身，洒家就不是了。
1: 亏你还是军官出身的，就你那点打仗的学问呢？
2: 全部都已经化成下酒菜了，剩下的也就一个沙子了。要杀就杀，不杀天下能太平吗？
0: 好了好了好了，大家不要再说笑了。我是这么想的，青州城乃是一方大郡，想来不是咱们一家山寨能够应付得了的。
2: 嗯，
0: 最近闻听梁山坡人多势众，屡破官兵，毫不风光。
2: 哎，对了，孔亮兄弟，你和公明口令又有救，我看这样，我们先派大军前往青州。
0: 兄弟，你立马赶往梁山，请宋公明派大军来支援。
4: 好，
0: 大家看如何？去年呢，我经过孔家庄，遇到公明哥哥的时候，他就跟我说起过他的生平志向。我看不如这样吧，咱这二龙山虽然也地势险要，可毕竟偏僻，难成大气候。我看呢，咱们还不如把全山寨的人马全部集合起来，打下青州。至于这个二龙山，就不必再回来了。
3: 嗯，
5: 二。
3: 这不回二龙山，我们去哪儿啊？
1: 去梁山，去投奔公明哥哥，共聚大义啊！是，
3: 对，
1: 上山去大义。
5: 好。
3: 哎，
1: 你这花和尚，你还有什么舍不得的呀？
5: 这宋公明，我是见过，但是我不知道为人怎么样。
1: 那肯定是错不了的。江湖人称呼保义、孝义黑三郎，那又不是白叫的。
6: 单凭你婆娘一个人讲，洒家肯定不信。但是我武松兄弟讲，洒家便信。
3: 你这花和尚怎么老跟老娘犯冲啊？
6: 哎，使鞭的孙子，死王八，有种的给爷下来，大战300回合！
7: 你这贼和尚，不好好在庙里面待着，跑来攻打我青州城，自不量力！
3: 嗨，慕容老儿。
6: 你个太监，快快开城受降，也饶你不死！你带着这么多乌合之众，好好听从我朝廷，胡说！饶你们不死！你少废话！
8: 呼延将军，这二龙山草寇不比孔家那几个小贼，将军还是小心为是啊。
3: 大人言之有理，
9: 喂，
3: 我们以守为攻，等他们粮草用尽，心烦气躁之时，我再出城杀他个片甲不留。
9: 下来，
3: 将军言之有理。
9: 来呀，还不出来？呀，
3: 大哥，
9: 啊，
3: 这，
9: 放箭，放箭！
3: 有种别他娘放箭！
5: 来，真刀真枪的打，
3: 他娘的！娘的，
5: 哥哥，
0: 青州城叠高墙厚，更见慕容小人的阴险狡诈。我看这样，咱们先回去。

0: 再好好合计合计。
1: 哎呀，杨志兄弟，你们有文化的人就是麻烦。
2: 哎，芙蓉老儿，我再给你最后一碗，
1: 走，去吧，
2: 走。
1: 哼，今天让老四多活几天。哼，等哪天攻破了这个鸟城，吃洒家300禅杖。哼，
3: 真是一个呼延灼，就算他有个3头6臂的，也不是我们这么多人的对手。可就怕他缩在城里不出来，那可就难办了。
4: 是啊，他要是龟孙在城里面不出来，那咱们可糟了。
5: 那怕什么呀？围他个1年半载，饿死那帮龟孙子。
0: 哎，二娘，那可不成。第一是朝廷不会容我们围他个1年半载，第二，万一援兵来了怎么办？
1: 哎呀，怕他个鸟事啊！来个10万8万的，也不够洒家抡禅杖的嘛。
6: 青州城，城墙坚固，粮草丰足，咱们光这么围着也不是办法。再说，济南府、东平府离这只有2-3天的路程，万一时间久了来了援兵，光凭咱们三山的人马，怕是不够用啊。
3: 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6: 咱们要尽快拿下青州城，必须得好好合计合计。
1: 哎呀，洒家一听你们合计事儿，这头就大了。哎，你们愿意合计，你们自己合计吧。洒家走了。
6: 哎，让大哥去吧。来看看青州城。
3: 咱们现在该到了。
7: 是啊，该到了。
3: 哎，大哥，你来了。
7: 武松兄弟和二娘夫妻他们都躲哪儿去了？不陪洒家喝酒。
6: 大哥，他们去办大事了。
7: 现在还有什么大事比喝酒更重要？
6: 是啊，这几天净陪着喽啰们喝酒，没人敢打搅你。哎呀，这个时间，二郎他们应该已经进了青州城了。
7: 进青州城？哎，你他娘的弄什么玄虚啊？就瞒着洒家。
6: 行了，大哥，点起人马，咱们去青州城吧。
7: 哎，这他娘的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6: 好了。大哥，路上我给你慢慢讲，走。
7: 哎，跟洒家聊聊。

0: 现在城内情况不明，贸然行事是要吃亏的。
1: 杨志冲将，这就是你的什么鸟计策啊？这里情况明了，武松兄弟早被人剁成肉馅包成包子了。
2: 你
0: 大哥，你听我说，
1: 你呀。
0: 哎，看，
1: 武松兄弟，
0: 走。
1: 兄弟啊，刚才我还跟杨志兄弟讲，如果看不到你啊，这满城的人都别想活了。
3: 我说大哥，冤有头债有主，切不可滥杀无辜。
1: 还是武松兄弟心地善良啊。走。
0: 大人，看来这青州城我们守不住了。
4: 好，
0: 我先护送你逃出去吧。
4: 将军，我不甘心呐，怎么说走就走了？
0: 没办法，赶紧护送大人出城。
4: 我怎么向朝廷交代呀？我的青州城啊，我不走啊，青州城。
5: 叔叔，这回多亏了武二哥出手相助，我们才能得救。
4: 多谢武兄弟，多谢众家兄弟。

0: 您就不必多礼了，您是孔家兄弟的长辈，如同我的长辈一样，为您效劳是晚辈应该做的。
1: 五兄弟，仗义呀！
0: 来，快快请起，快快请起！兄弟们，大家收拾好东西，咱们就上梁山吧。
2: 好，上梁山。
0: 兄弟们，公明哥哥过来了，来啊！
3: 兄弟啊，公明哥哥，
0: 兄弟，
3: 小弟我想死你了，
0: 哥哥也想你啊。
3: 哥哥，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就是我的好兄弟，鲁智深鲁大师。
0: 鲁大师果然名不虚传，罗汉在世啊。
4: 宋大哥，散家在江湖上也常听到大哥的大名，这个也说呼保义宋公明如何如何。那个也说孝义黑三郎如何如何，洒家的耳朵都听出茧子来了。
5: 你这花和尚，什么黑汉子黑汉子的，是你叫的吗？
4: 这有什么好笑的？他长得本来就黑嘛，比洒家也强不了多少嘛。反正甭管怎么说，武松兄弟认的人，洒家就是认。宋大哥，洒家认你。
0: 好，兄弟们，四海之内皆兄弟，从今以后都是我梁山的人。都是我宋江的好兄弟，大家跟我回去，大碗喝酒，大块吃肉，一醉方休。
6: 好，好，好，
7: 来来来，喝酒，
5: 来来来，
7: 抓紧
8: 喝酒。哎呀，好，
9: 兄弟们，
10: 兄弟们，静一静，咱们听公明哥哥说几句。
0: 兄弟们，这一年来托上天的护佑，四面八方的英雄好汉都来投我梁山，令梁山事业好生兴旺。今日我们又拿下梁山左近两个大城，东平府和东昌府，为梁山除去昼夜之患，令人振奋。今天是九九重阳佳节，在这良辰吉日，山寨呢摆下了宴席，犒劳众位头领和众将士们。来，为了往日的辛劳，为了振兴山寨，干！
11: 干！
12: 干！
13: 干！
0: 弟兄们都是江湖好汉，今日可以不拘礼法，开怀畅饮。大家请便吧。
14: 好，
15: 来来来，
0: 干！兄弟们呐，今天在这儿良辰美景，众兄弟欢聚一堂，共聚忠义，替天行道，杀富济贫。从今以后，我们要广招贤能，招兵买马，要让贪官污吏听到我们梁山水泊的名字都要发抖。
11: 好，
16: 好，
11: 好，
16: 好。
3: 公明哥哥，我有一个兄弟现在还在少华山落草，我愿意到少华山请他入伙，共举大事。
0: 少华山，你说的是九纹龙史进？
3: 正是。史进吆喝几个兄弟正在少华山上，当地的官府几次征讨都被他们打得全军大败。
0: 好，好，好，好！九纹龙史进的大名我早有耳闻，只是不曾相见。在座的兄弟中，也颇有人和他有过来往。如果能让他入伙，那我梁山事业更加强盛。
4: 大哥，洒家跟史进兄弟素有来往，我陪武松兄弟一起去吧。
0: 也好，你们二人一同去。路上有个结伴，你们要早去早回，路上不太平啊。啊，你那酒性少借则个。
4: 大哥放心。
0: 好，兄弟们喝酒。
11: 来来来，
5: 干！
1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二位兄弟啊，你们这一去，哥哥我会天天挂心的。你们早去早回，免得我担心呢。哥哥。

0: 老虎吗？
1: 各位弟兄，你们都回去吧，一路平安。
2: 一路平安，
3: 告辞了。
1: 告辞，哥哥。兄弟啊，千万要小心，有事来信。哥哥，知道了，保重。
3: 走，走。
2: 哥哥，请放心。二郎和鲁大师这次一去，定能令梁山天丁进口，壮丽大声势。
1: 我希望我的兄弟们人人声望，个个平安。哎，大哥
3: 啊，
1: 前面就是少华山了，咱们呢很快就可以见到石矶兄弟了。
3: 哎，兄弟啊，我也正想着他们呢，我们快点走吧。
1: 走。
3: 哎，站住。哎，兄弟啊，这帮人也太不开眼了，居然抢到我们头上了，
1: 这也太不讲究了吧。怎么混到这个地步，连出家人都抢吗？
4: 哎呀，没办法，道上不好混的。
5: 二哥，别跟他们废话。哎，听好了，把值钱的东西都给我留下。
3: 这两个没家教的东西，我是你们的贼爷爷、贼祖宗，识相的赶紧给洒家跪下磕一百个响头，要不洒家都把你们拍成肉酱。
5: 少废话，二哥招呼吧。
4: 好嘞。兄弟，点子扎手，快撤！
5: 撤！
1: 走走走走！
3: 哎，跑！
1: 哎，大哥啊，不要再追了，当心埋伏。哎，大哥，小心！
3: 哎哎，站住！哎，跑哪儿去了？
6: 大和尚，且留步。尊驾，可是花和尚鲁大师啊。
3: 哎，谁喊洒家名字？洒家打仗的时候别跟洒家提人。
1: 大哥，先不要动手，听听他们怎么说。在下山东武二，请问姓甚名谁啊？
6: 可是山东好汉武松武二郎。
1: 正是在下。
6: 哎呀，我的天哪，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在下朱武，多有得罪，多有得罪。
3: 什么朱赌的杨赌的，洒家不认识啊。
1: 来，快请起吧。哎呀，这可是大水冲了龙王庙。我告诉你，这是朱武朱大哥呀。啊，
3: 原来是你们呢，为什么不早点说？上山。
5: 哎，走，上山。
6: 请请。哎，多亏史进兄弟多次跟我提到过鲁大哥，所以认得，要不然这次的事儿啊，那真是要闹大了。哎呀，
1: 啊，我们俩也太莽撞了，如果这时问清楚就没事了。
3: 哎，今天这么热闹，怎么不见史进兄弟出来接我呀？
6: 这事儿啊真是一言难尽呐。
3: 有话你就直说呀。
1: 朱大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4: 哎，这史进什么都好，就是栽在女人身上。
6: 二弟，说话注意分寸。
3: 哎呀，我就烦你们这婆婆妈妈的劲儿，有话照直说，快说呀。
6: 我们正在为这事儿发愁呢。上月底山寨缺粮，我们就想这回要干就干回大的，我们就对华州打起了主意。
7: 我想打华州啊，可不是单单为了咱们山寨筹集粮饷。我那把兄弟花和尚鲁智深，听说他最近带着二龙山的人上梁山入了大伙儿，那梁山在及时雨、宋公明哥哥的带领下是好生的兴旺啊。咱少华山势单力薄，兵缺将寡，总归啊难成气候，不如咱们也上梁山一起入伙，也好有个奔头。
8: 可是梁山聚集了这么多英雄好汉，光凭史大哥认识花和尚，那就能让咱们入伙吗？
6: 我也久闻及时雨宋江豪侠仗义，遍教天下英雄。我们要是去了，他断无拒绝之理。
7: 只是，哎呀，朱大哥的意思啊，我明白。

0: 人家就是肯收，咱也断无空手白去的道理啊。所以啊，我打算先打下华州，大捞一把，咱理直气壮的上梁山，兄弟们才有面子。
1: 是啊。
2: 不过这华州城毕竟是益州之所在，墙高城厚，就靠我们寨上这些人马，恐怕一时难以拿下呀。
0: 大哥不必操心这事儿。早年啊，我有个乡好，现在在华州城啊干着勾栏营生。我明日就下山，把城里的情况了解清楚了，咱里应外合，拿下华州城，不成问题。哎，
2: 也是我一时失意算计，让史进兄弟一个人下了山。可是过了两天，跟去的小喽啰回山来报，说是史进兄弟被他相好的告了官，当时就被官府的人给抓去了。
3: 走，哥，快点。
4: 朱大哥呀，这就是你欠考虑了。这么大的事情，这个烟花女子怎么靠得住呢？
5: 哎，
4: 大哥，你要去哪里啊？
5: 我要去华州救史进兄弟。
4: 大哥，你也太心急了。史大哥虽然要救，但是我们要先想办法呀。
5: 哼，等你们想出办法来，我史进兄弟的头早被人砍了。你们愿意等，你们等吧。洒家可是要走了。哼，
4: 不行，我得赶紧去追他。我这个大哥呀，个性火爆，我怕他自己会闹出事情来呀。
2: 那我马上聚合全山人马，一起下山。
4: 嗯，不可，少华山上不能没有人。我跟鲁大哥这次任务就是为了把大伙带上梁山，既然我没回去，自会再派人来。到时候你把鲁大哥的事情告诉来人，公明哥哥自会有安排。好了，不多说了，告辞。
2: 来人，
5: 在。
2: 多派人手潜入华州城探寻消息，如果有情况速速回报。
5: 是，
2: 去吧。

0: 哎，这个包子怎么卖的？
1: 这位师傅，鲁大师。
0: 哎，洒家并不认识你，你为什么叫洒家？
1: 主人最喜布施出家人，主人让小人过来请大师到楼上去讲话。
0: 你家主人是谁啊？既然要跟洒家吃饭，他为什么不亲自来啊？
1: 我家主人正在楼上待客，临时不方便离开，还烦请大师傅移步酒楼。
0: 也好，不过洒家可跟你说好了，洒家这和尚可是吃酒吃肉的。
1: 好说好说。来来来来，给大师傅拿禅杖。
0: 哎，小心呐，这禅杖可是很重很重的。
1: 请。大师请。

0: 本官就不认识你了吗？就算你成了佛，我也要拿你归案。
1: 一家家。

0: 我赵凯啊，二哥，我是朱子。朱兆凯，你们怎么会在这里啊？
1: 哎呀，二哥，说来话长了。哎，对了，我这大半夜的，怎么跑到大牢里来了？
0: 我是来救花和商主之身的。
1: 哎，全赏是关进了一个庞大和尚，听说是梁山贼寇。
0: 那他被关在哪里了？
1: 二哥，这救人可不是这么久的，好歹。
0: 这也是画中大牢啊！
2: 是啊，二哥，而且这也不是说话的地方啊。
0: 对了，这么着，二哥，明日中午，周桥边白家酒楼，咱们不见不散。
2: 好吧，就这么办吧。
0: 哎，二哥，你沿着这个巷子走，一直走到头，就是周桥，那儿提醒。
1: 好，
0: 二位保重，明天见。
1: 二哥，多加小心。
0: 嗯，
1: 好，保重，
0: 明天见。
3: 这不是赵爷朱爷吗？你们两位怎么有空啊？
4: 小二，有没有亲近的地儿啊？
5: 有，在里面呢。又亲近又凉快，给您留着呢。
4: 好嘞，
3: 小二，来，真会说话，真是给你的赏钱。
4: 好嘞，
3: 好酒好菜招呼着。
4: 好，谢谢啊。来，里边请。
3: 好嘞，
4: 老赵，我爷爷您伺候着。
3: 哎，二哥，
4: 老赵凯，你可想死我们了？
3: 二哥，
4: 二哥，
3: 我也好想你啊。
4: 二哥也想你们呢。
3: 这几年来。

1: 快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 哎，他不是被我大姐给杀了吗？
0: 二哥，被二娘所杀的那是华子虚，这英伯爵为人奸诈狡猾，也不知道他那会儿从哪儿得到的消息，之前给跑了，所以二娘没把他给杀了。
2: 这不跑回咱阳谷县当县官去了。
0: 而且啊，这厮事先就知道我们兄弟两个人跟你关系不错，他一坐上公堂就想方设法的找了一个茬，把我们兄弟两个发派到这化州来了。
2: 可不是啊，咱这下边这帮兄弟啊可没少让他调理。
0: 对呀、啊、而且哥，而且这事儿绝对是丧尽天良，他把你哥的那个
2: 柱子坐下。
0: 赵哥，为什么不让说？
2: 坐下。
1: 到底什么事啊？
0: 你说呀。
2: 哎呀，
0: 哎呀，二哥，我实话告诉你吧，他把你哥的坟给爬了。
2: 他把哥哥的坟给爬了。王八蛋，此仇不报，我吴二再没脸活在这世上了。哥哥，兄弟，对不住你啊，让你受此大辱。哥哥英灵在上，兄弟一定会为你报仇。
0: 哎呀，哥哥，
2: 二哥，你别着急啊，起来，别着急，起来，坐。
3: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驼仙子腹吸驼初乳体验装2条。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体验吧！
4: 大家都知道，都说驼奶是贵族奶，这个价格买到的，我们到底是不是新疆的真驼奶粉呢？
5: 今天的活动千真万确。我们家三代人呢，只做一件事，养骆驼，卖驼奶。那从我爷爷那辈儿啊，就是哈萨克族的养驼人。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喝的是高山融化的冰川雪水，产的奶呢，才是真正的好驼奶。我们那里啊，家家户户都有喝驼奶的习惯。不瞒您说啊，我从小啊也是喝着驼奶长大的。那此次活动呢，也是为了让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啊都能喝得起喝得上。
6: 我养了一辈子骆驼，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吃得好，喝得好，心情好，所以甜的驼奶也好。
7: 驼仙子啊，腹吸初乳驼奶粉，平时在超市啊一桶都得500-600，难得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才199。我一下子就买了3箱，这一个电话就省了好几千，太划算了。现在我们全家都跟着喝
8: 驼仙子驼奶粉，新疆的驼奶好。
3: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驼仙子腹吸驼初乳体验装2条，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体验吧。
5: 总的来说啊，驼仙子腹吸初乳驼奶粉有3好：奶源好，配方好，口感好。第一就是奶源好，我们驼仙子腹吸初乳驼奶粉都是来自新疆的双峰驼奶源。那新疆的双峰驼呀，常年生活在沙漠边缘，自然放养，自由生长，喝的呢是高山雪水，吃的呢是野生植物。奶源好还不够啊，我们的驼仙子腹吸初乳驼奶粉从奶源到成品呢，整个生产过程不超过24小时，并且采用了进口

0: 苷锁鲜技术，锁住天然小分子营养，最大程度保留了驼奶原生态营养活性，做到了奶源纯正、自然新鲜。而且啊，这每一桶啊都是检测质量合格产品，都是消费者口口相传、放心满意的产品。
1: 那如果说有观众朋友喝了不满意怎么办呢？
0: 那这样，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退；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哪怕你买回去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通通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2: 这人老了，这牙口啊也不行了，这硬的东西啊它咬不动，平时啊光喝些汤汤水水的也不行啊，它营养也跟不上啊。幸亏有这驼仙子富硒搓出驼奶粉，这还是我去新疆旅游的时候发现的好宝贝，纯正的新疆双峰驼好驼奶，闻着香它喝着更香。我雷打不动的每天喝两杯，没想到这么好的驼奶粉厂家现在啊搞这么大的活动，别说一桶才199，就是599我也得喝。
3: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驼仙子富硒驼初乳体验装2条，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体验吧。
0: 驼奶粉的国标要求呢是生驼乳含量不得低于70%，而咱们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的生驼乳含量是大于或等于75%，直接高出了标准整整5个百分点。驼乳更足，奶源更纯，营养更浓，从源头上啊就高于市面上绝大多数普通配方的驼奶粉。
4: 很多驼奶粉膻味比较大，我都喝不惯，这个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就是不一样，一点儿也不膻，也没有那些奇奇怪怪的味道。它还是新疆双峰驼奶源富硒初乳的配方，营养好，口感好，我喝了3年了，早上喝一杯，晚上喝一杯，这次呢赶上厂家上电视做活动，我一次就订了5箱，多囤点儿，过了今天呀可就没有这个价了。
5: 大家好，我是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的厂长，我们新疆一粒在高山脚下，我们这里是双峰驼的核心产区，像我们这里祖祖辈辈靠养骆驼生活的牧民，他们只会养骆驼不懂销售，不会卖驼奶，应他们的要求，今天我们也想在电视上推广一下我们的驼奶粉，让一粒的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能喝得起喝得上。我在这里保证，每一桶驼仙子的驼奶粉都来自新疆双峰驼奶源，你要喝着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要喝不惯或者发现买贵了，你直接退回来，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3: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每天2杯，喝到好营养。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驼仙子富硒驼初乳体验装2条。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体验吧。温馨提示：好驼奶，请认准3点：一看颜色，粉末为细腻乳白色；二看挂壁，用玻璃杯冲泡后摇晃，挂壁颗粒多；三看配料表，生驼乳固体添加量大于等于75%。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全新富硒初乳科学配方，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高于标准5个点，并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承保，配方更好，含量更高。营养更全，吸收更快，温水冲蛋黄浓郁，轻轻摇挂壁明显，细细品齿颊留香。

0: 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对，觉得买贵了不划算，对，哪怕你买或者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通通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1: 我早听说新疆驼奶好，我不嫌太贵，就是怕买不到真的，也不知道好喝不好喝。这次碰上了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这一喝呀还真是买对了。我现在每天都是早上一杯是晚上一杯，你也趁活动赶紧打电话抢吧，人家厂长都亲自上电视保证了。反正好喝咱就继续喝，不好喝咱就退呗，咱也没啥损失的，你还担心啥呀，赶紧打电话抢吧，晚了就没了。
2: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通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通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驼仙子富硒驼初乳体验装2条。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体验吧。
3: 这人老了，这牙口啊也不行了，这硬的东西啊它咬不动，平时啊光喝这汤汤水水的也不行啊，这营养也跟不上啊。幸亏有这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这还是我去新疆旅游的时候发现的好宝贝，纯正的新疆双峰驼好驼奶，闻着香它喝着更香。我雷打不动的每天喝2杯，没想到这么好的驼奶粉厂家现在啊搞这么大的活动，别说一桶才199，就是599我也得喝。
4: 驼仙子啊富硒初乳驼奶粉，平时在超市一桶都得500-600，难得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才199，我一下子就买了3箱，这一个电话就省了好几千，太划算了。现在我们全家都跟着喝
5: 驼仙子驼奶粉，新疆的驼奶好。
6: 很多驼奶粉膻味比较大，我都喝不惯，这个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就是不一样，一点儿也不膻，也没有那些奇奇怪怪的味道。它还是新疆双峰驼奶源富硒初乳的配方，营养好，口感好，我喝了3年了，早上喝一杯，晚上喝一杯，这次呢赶上厂家上电视做活动，我一次就订了5箱，多囤点儿，过了今天呀可就没有这个价了。
2: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每天2杯，喝到好营养。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驼仙子富硒驼初乳体验装2条。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体验吧。

0: 在食堂这一顿补充体力，必须要吃得干干净净。在家里吃多少煮多少，不要剩菜，更不要浪费。外出就餐，吃多少点多少，吃不完打包带走不浪费。珍惜粮食，拒绝浪费。
1: 孩子，你还是另投别处去吧，少林寺不能收留你。
2: 我这日子过的是锅凉灶冷的，
3: 这不是还有一个武松呢吗？
1: 武松啊，你可知道，依照本朝太祖武德皇帝钦定的大宋律例，击鼓鸣冤者，无论有冤无冤，真冤假冤，一律先打40大板。
4: 请大人行刑。

0: 哥哥，兄弟对不住你啊，人受此大辱。哥哥英灵在上，兄弟一定会为你报仇。哎呀，哥哥，
1: 二哥，你别着急啊，起来，哎，站起来，起来，走。那我哥的遗骨呢？二哥呀，咱们兄弟正夜把大哥的遗骨收了。
2: 现在交在何九叔那儿，暂时保管。
3: 那就多谢兄弟们了。我真是悔不当初没把英伯爵跟西门庆一起给杀了。等我这边收完了，我就跟你们回阳谷县。
0: 即便是这样，二哥，你是如何又到华州来的？
2: 是啊，如何又和那鲁智深搅和到一块儿？
0: 长话短说，二哥已经是梁山入伙了。
2: 啊，水泊梁山？
0: 是。
2: 啊，二哥，这个我知道。二哥，你现在在梁山上做第几把交易？
0: 我们山上的兄弟们亲如一家，无人证明分的。这次我跟鲁大哥来到华州，是受公明哥哥委派来这边办事情的。
3: 公明哥哥，
0: 没成想鲁大哥性子太急，想要刺杀华州知府，事实我们被捉了。我不能让他一个人陷在这里。我已经托人给宋大哥报信去了。我在这边先去探明鲁大哥被关的地方，等公明哥哥大队人马一到，好救鲁大哥。
3: 什么时候给我们兄弟俩引荐引荐公明哥哥？哎呀，我猪能都说白了，干脆拉我们哥俩入伙吧！哎，
0: 先别说这个，二哥，这鲁大哥可没关在我们大牢里啊。
2: 那他关在哪里了？
0: 贺若弼知道他是梁山的人，不敢轻忽，把他换到了密室里。听说要送他京师去，
3: 要送他京师去，
0: 那麻烦可就大了。嗯，这么着，我先回上华山，约齐几个兄弟，然后只等公明哥哥他们。

0: 到了，我们再来商议如何救出大哥。
1: 好，二哥，就这么定了。等事成之后，我朱能就上梁山落草去。
2: 二哥，我何时再见？
0: 三天后正午，咱们城外西岳庙门口，就在那儿见面吧。
1: 好，
2: 那就这么着。
3: 把好门，别让他逃走。
0: 二哥，我去看看。
3: 给我抓！
0: 哎呀，不好了，走了风了。
2: 二哥，我二人在此，
0: 莫怕。赵哥，我看清楚来人了，是秦大虎带了一帮人过来了。
2: 秦大虎，这个人不通事理，狗屁不通。二哥，此地我们不能引他硬拼。二哥，你先委屈一下，你从后面先走。
0: 也好，那你们俩。
2: 二哥莫担心，我俩没事。
0: 对，好，那三弟后见。
1: 好，
0: 快，
3: 看他往哪里跑，不能让他跑出去。搜到了有赏，快点，快点。
4: 哎呀，我说珠子呀，我早就说过你不能被那
5: 人呢，哪儿去了
4: 呀？这不是秦大哥吗？这人这什么人呢？这不都在这儿呢？您找谁呢？
5: 别跟我装蒜，武松。
6: 哪个武松啊？
5: 少废话，你说哪个武松？景阳冈打虎的那个。
6: 景阳冈？哦，你说的是那个武松啊。可是秦大哥，你也不想想，这阳谷县离咱化州城少说得有多少里？1000多里地儿啊，这哪儿跟哪儿啊？挨不着啊。
4: 是啊，
5: 你小子跟我装什么？他虽然换了那头陀的装扮，可是他那张脸换不掉了。刚才我手下有人看见了，他从街上来到这个酒楼里。二位也是从阳谷县来的吧？想必和那武松也通着腿呢。
4: 姓秦的，咱们可都是当差的，你这说出去的话你可得兜住了。
6: 就是。秦大哥，俗话说得好啊，捉贼要捉赃，捉奸要捉双啊。你今儿抓不住武松，可别拿我们哥俩来开刀啊。
4: 哼，即便你的人看到了武松，即便武松真的进了这个酒楼，那保不齐他还从别的地方出去了呢。
6: 就是。
4: 都是从阳谷县来的，就往一块扯啊。姓秦的，我告诉你，咱都是当差的，现在落到你这个地方，咱吃的还是这碗官饭啊。你说说兄弟，这有哪个当差的见到了武松这样的大逃犯他有不抓的？
6: 是啊，
4: 这有谁跟这赏金过不去？
6: 对呀，
4: 谁会嫌这银子烫手啊？啊，哼，得了，我说秦大哥啊，咱兄弟们都是走南闯北的，也不容易啊。今天既然跟我哥俩碰上了，那好吧，咱就好好的陪你们喝一盅。
6: 来来来
4: 来来来来，上座。
6: 来来来，坐。
4: 来来来来，
6: 来来
4: 坐坐坐，兄弟们坐。来
6: 来来，坐坐，一会儿再喝茶。
4: 哎，小二，上几个好菜，快点快点啊！
7: 好嘞，
6: 小二快点，都等急了，
7: 马上。啊，
8: 我们不是不拦着他们，想必二位也清楚，这花和尚鲁大哥要干的事，你是想拦也拦不住啊。这不，武二哥紧跟着就去了，现在已经过了2天了，一直还没有消息。我们派到城里去打探消息的小喽啰到现在还没有回来，我们这儿也正着急着呢。
5: 报大当家的，武二哥回来了。啊，
8: 哎呀，武兄弟啊，你可算回来了。你们如果在我们的地面上出了问题，我如何向公明哥哥和梁山的众兄弟交代啊？
0: 哎，戴大哥、石大哥，你们也来了。
9: 二郎兄弟，自打你跟鲁大哥离开梁山之后，公明哥哥心里就一直不踏实，对吧？派我和石谦两个人过来看看，看看有什么情况，好让我们回去汇报，公明哥哥也可以放心。
10: 啊，怎么着，兄弟？鲁大哥呢？怎么没和你一块回来？
0: 鲁大哥出事了。
8: 出什么事了？快说说看。
0: 鲁大哥他先下了山，之后就和我走岔了路，进了化州城，我也没追上他。我这一路走一路打听，结果进了化州城，我就看见鲁大哥让一伙做工的五花大帮给绑走了。
8: 啊，绑走了？就，哎呀，这可怎么是好啊？
11: 大哥，带咱们所有兄弟去救鲁大哥和史家兄弟吧。
12: 是啊，大哥，两位大哥都是在少华山地面出的问题，如果传出去，我们少华山还有什么面子啊？
8: 是啊，哎呀，这不是面子不面子的事儿，人肯定是要救的，只是要想一个策略。我们现在冒

0: 然盲目的去救，不但救不了龙大哥的命，而且还会搭上很多兄弟的性命。不知道你们想过没有？
1: 不行，我马上回梁山通知公明哥哥。
2: 那行，戴大哥，你就赶快回去吧。我估计一时半刻，陆大哥应该还不会有什么危险的。那华州知府捉住这么重要的犯人，还不得先报朝廷请赏？所以他们绝对不会贸然就对陆大哥怎么样的。
1: 那好，事不宜迟，我马上就走。好，告辞了。
3: 走。
4: 这前几日抓了个九纹龙，却引来了花和尚。昨天夜里，那武松又一次打到华州的大牢。我这华州城啊，可要热闹了。
5: 大人，一杯只看，只要咱们死死地扣住这九纹龙和花和尚，就会引来更多的贼人。大人，到时候我们就可以准备牢笼捉虎豹，安排香饵吊金鳌了。
4: 我这香饵是到了，可是牢笼不坚固啊。我的小小华州城才3000兵马，万一……
5: 大人过虑了，量那区区的少华山也就300草寇，华州的兵马要对付他们足够了。
4: 你呀，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不能光盯着少华山。像那和尚鲁智深是怎么来的？前些日子朝廷底报上说，花和尚和那武松率二龙山一带的群寇打了青州城，后来上了梁山。这花和尚和武松倒也没什么可怕，可是他们背后勾着梁山呢。像那青州城和大名府坚城大邑都被他们攻下来了，我们这小小的华州城岂不……
5: 大人，您的意思是
4: 多拿些贼寇，可以向朝廷论功行赏，可过犹不及呀、啊！万一画蛇添足，画虎不成反类犬，到时候就乐极生悲了。
5: 大人说的不无道理，那您看，
4: 还是把这件事早些了断。这么着，尽快把花和尚和九纹龙给我杀掉，也好断了奸人贼子的那份念想。
5: 杀这两个人倒是好办，可这样，我们跟梁山可就结下死仇了。
4: 哼，这个不要紧，反而这个时候可以向朝廷要求增兵加饷，一来可以增加外面的防御，二来咱们也扩充了华州的实力，又加强了防卫，岂不是一举两得的好事啊？
5: 大人高明啊。
6: 哥，你哥
1: 怎么了？柱子，
6: 大事不好了。
1: 哎，有什么事慢慢说，别急啊。哎，别急。哎，
6: 那个何太守放出话来了，明天5时3刻要处斩陆大哥还有九纹龙史大哥。
1: 啥？你听谁说的？
6: 我听那个衙门的师爷，他今天找我们伙房的老毕，说明天要做顿好吃的，这不是明摆着要送断头饭吗？
1: 坏了，这要坏菜了。哎呦，坏了，怎么办？
6: 哎呀，赵哥、啊、你别瞎转悠，我头都晕了。
1: 还是
6: 你想想办法呀。
1: 哎呀，别催我，让我想想。柱子
6: 啊，
1: 明天正午时分才是我们跟武都头见面的时候，这样一来一往，这也来不及啊。
6: 哎，哥，我看要不这样吧，今天晚上咱们就豁出去了，把那个鲁大哥还有史大哥给放出来。
1: 哎呀，没你想的那么简单。你想，这贺如敏明天早上要杀人，今天晚上大牢之内还不得多加几个人手啊。哎，
6: 那你说怎么办？
1: 哎，让我再想想。
6: 你想想又想。哎呀，这贺如弼是抽了什么风啊？这么着急杀人干什么？

0: 上少华山？
1: 对。
0: 哥，这少华山来回100多里地，中间又得跋山涉水，我怕到时候赶不上趟了，而且中间又有很多危险的关卡。
2: 刀马闯关，
0: 事到如今也只能这么办了。
2: 这华州府内谁都知道你我关系最好，如果刀马闯关，这事情必将败露，那么留下的一个人肯定会暴露。听哥的，你上少华山，我留下。
0: 万一少华山的人马赶不上时辰，你留在这儿，那不，哥，你去报信，我竹子留在这儿。
2: 哎呀，好了，竹子，我是当哥的，听我的。
0: 哥，
2: 哎呀，好了，别哥的，没时间了，赶不及了，快，我送你走，快点走了，快。
3: 哎呀。哎呀，多吃点儿，多吃点儿，多吃一。
4: 哎，老王，嘿，忙着呢。
3: 原来是你们俩呀！哎呦，天都这么晚了，到我这儿来做什么呀？是不是请我去喝酒啊？
4: 哎，你还别说，还真有这意思。不过呀，今晚不成，咱们改日啊。
0: 对。
3: 哎呀，
4: 老王，借匹马骑骑。
3: 我就说你们俩根本就没憋着个好屁。骑马干啥呀？
4: 我们这儿有趟急差，要出城去趟魏州。
0: 对呀，
3: 那行，排票呢？
4: 这么晚了，我上哪儿给你弄排票去啊？
3: 这我就不明白了，既然是公事，怎么会没有排票呢？哎
0: 呀，老王，咱们都这么熟了，为了一个排票，你就别那么较真了，行不行？
4: 是啊，
3: 别和我套近乎啊，别的是好说。这公事可含糊不得呀！前些日子，那何人吩咐过了，咱们这儿的马，没他亲自签发的牌票，一匹也不让发。
4: 老王，来，我跟你说啊，
3: 哎，这。

0: 啊，衙门的人，办他公差。
1: 啊，是公差啊！听见那边乱哄哄的，出什么事了？
0: 哎呀，这能有什么事儿啊？没什么事儿。
2: 没什么事儿，这么晚出城干什么呀？有排票吗？
0: 哎，排票啊。朱大，赶紧走！
3: 好，
0: 朱大，赶紧！
3: 已经露馅了，不能让你一个人在这儿。
0: 走吧，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3: 不行啊！
0: 快呀，走，走啊！
4: 别让他们跑了。

0: 儿挺肥的，半夜三更敢闯少华山，哎呦，还是个官差呢。
1: 兄弟，都是自己人，我是来报信的。我找武松、武二哥。
0: 站住！
2: 找。早啊！
0: 报！报！报武二哥捉了一个化州城里的官差，他说有急事。
3: 人呢？
1: 二哥。二哥，二哥，大事不好了，大事不好了！
4: 兄弟啊，怎么会是你？
3: 来，赶快起来吧，有什么事跟二哥慢慢说。
1: 二哥，今日午时三刻，华州城要出斩鲁大哥和石大哥，你赶紧想想办法，把他们救出来吧。
3: 赵凯呢？
1: 赵哥为了掩护我出城门，他被……
3: 好了，不要再说了，我知道了。你先把我兄弟带去休息吧。
0: 是，去。
3: 不行，我要马上赶去华州城。
5: 你一个人去华州，能管什么事啊？
0: 是啊，
3: 管不管事再说。梁山离这里怕是有上千里，就算是神行太保夜行八百，也来不及了。

0: 看着我大哥被杀死，那我马上清点人马跟你一块下山，就算把整个山寨都拼光了，也要保住武大哥他们周全。
1: 你清点人马有多少功夫？
0: 这样吧，你不如先帮我准备两匹好马，我跟朱能先赶到华州去，你们就随后来吧。
1: 那好，就这么办。嗯。
2: 停！停！停！

0: 武松，你来这干什么？救人，兄弟！救人！武松，本官听说过你在山东打虎、河南杀官的事，本官也佩服你的勇武和胆识。可我这华州城不是那景阳冈，就凭你一人双刀，想在我这华州城千军人马的刀丛剑林中救人，<笑>你呀，未免太不自量力了吧！
1: 纵使武松战死这华州城，也不能看着我的兄弟死在我的眼前。你，来人，给我上！
2: 是，
1: 上！

Run!

0: 出来缴械投降，朝廷才会网开一面，法外施恩。如若不然，大兵压境，杀的尔等片甲不留。
1: 坐。
2: 他娘的，洒家的禅杖落在衙门里了，连个趁手的家伙都没有。
3: 鲁大哥，你没事吧？
2: 哎，洒家皮糙肉厚的，没他娘什么鸟事儿。石进兄弟，你没事吧？
4: 我没事儿。多谢五兄弟出手相救，
3: 都是四家人，你就不要太客气了。嗯，眼下官军势大，白天不好突围，我看等天一黑下来，我们再一起冲出去吧。
5: 冲！
6: 快！
7: 哎，上！
0: 拿草来，烧死鞑靼！
8: 快快快，拿草！
7: 快！快！快快！
4: 二哥，二哥，完了，后门被他们全部堵住了，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出去。最重要的是，他们准备放柴火，用火攻我们。啊！
2: 娘的，洒家现在就冲出去，洒家宁可被乱箭射死，也不在这儿当烤猪。
3: 哎，鲁大哥，先不要着急，得先想个办法呀。
4: 这，二哥，
2: 都住手！
0: 武松，你有何话要讲？
3: 何太守，你想要捉拿我等，无非是要向朝廷邀功请赏，我解你几个人犯，还你一个武松，你看如何呀？
0: 武松，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3: 我武松虽然不是什么重要人物，可是我在孟州连杀张都监以下人命一十三条，二龙山抗拒官兵我是头一号，攻打青州还是我为首的，朝廷悬赏的赏银也不比那两个人少。何太守，你就放了我的兄弟，我武松留下来任你处置，你看怎么样？
0: 武松，你也太天真了吧，你把本官当作三岁的娃娃了，眼下尔等的性命全在我的掌握之中，你还跟我谈什么生意，讲什么条件？眼下你唯一的出路就是束手投降。
3: 姓贺的，你也未免太有自信了吧。我明白地告诉你，虽然你这化州城城高墙厚的，但要是我武松使开了性子，我照样可以来去自如。
0: 武松，你也太猖狂了吧。
7: 报大人，梁山贼寇从东面杀进来了。
9: 武松哥哥，天牛把你杀在。
10: 杀！

0: 兄弟们辛苦了，
1: 大哥
0: 哥辛苦了，你们没伤着吧？
2: 托哥哥的福，我们都没有受伤。这位是少华山的朱武朱大哥，
3: 见过公明哥哥。打今儿起，咱少华山找到。

0: 全体少华山兄弟为公明哥哥马首是瞻，马首是瞻。
1: 起来起来起来，兄弟请起，兄弟请起，兄弟们辛苦了。
2: 哎，哥哥，这位就是俺常跟你讲起的

0: 路途遥远，你和咱们的人马又怎么会到的如此之快呢？
1: 二郎兄弟，你有所不知，自从我们石仙兄弟下梁山之后，公明哥哥就一直放心不下，早就背弃了人马下了山。我回去时正好在半路上碰上了公明哥哥，公明哥哥得知事情危急，连忙派伯弟兄骑着马先行赶来华中救急。你看，正好赶上。
2: 哥哥，
3: 大哥，
1: 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都是自家兄弟，兄弟们辛苦了。
4: 谢谢大哥。
1: 兄弟们，我梁山欢迎你们，有你们入伙，我梁山势力更加强盛。兄弟们，跟我上梁山！
5: 好，上梁山！
6: 上梁山！
7: 上梁山！
1: 吩咐弟兄们要加强戒备。
8: 大哥。
1: 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嗯，大哥，小弟是来跟你告假的，兄弟，你这是
8: 大哥，前面这条路下去就是阳谷县了，小弟我想要回去，给我哥哥上上坟。
1: 我知道你们兄弟情深，这样吧，多叫几个弟兄跟你一起去吧。
8: 大哥，不用了，就让张清夫妇还有施恩兄弟跟我去就可以了。
1: 这里可是朝廷的地盘。 还是小心为妙啊！大哥，我记住了啊。还有，你们要早去早回，少生事端呢。
9: 知道了，
1: 知道了。替我给你家大哥多烧些纸钱，
8: 大哥，谢谢你的惦记啊。
1: 那大哥，我们去了。兄弟们，一路保重。
10: 大哥，大哥，保重。

0: 真乃仁义啊。
1: 阿弟这下可算是了了心愿了，都有多久没回阳谷县了，你说是吧阿弟？
2: 哎兄弟，你去给大哥上坟怎么不带洒家呀？你大哥就是洒家的哥哥呀，洒家也跟你们一起去。
3: 杜大哥，不是兄弟不带你去，而是你刚在化州城受了伤，身子不便呢。
2: 哎呀，这点伤不算什么鸟事儿，洒家也不是纸糊的。
1: 哎，和尚，这次呢去二弟的老家，那不是一件声张的事情，就凭你那大嗓门惊天动地的，你说这一次要不是你冒失，能惹下化州那么大的事儿吗？
2: 哎，你这婆娘专挑洒家短的讲。好了好了，洒家不再冒失了，洒家装哑巴行了吧？
3: 鲁大哥，那就这样吧，您就跟我们一起去。
2: 哎，好好好。
3: 哎，对了，鲁大哥跟军师还有公明哥哥打了招呼吗？
2: 哎，忘了。哎，
4: 嗯，二哥，前面进到西门了，这天色尚早，我们现在进城也不方便。
3: 嗯，我记得前面往北走就是三官庙，那我们就先到那里面去躲一躲。半夜的时候我们再进城吧。
1: 好啊，
4: 好，
1: 到了那个地方全都听你的。
3: 嗯，
1: 兄弟记住了，这次一定要装哑巴，不许说话。
2: 好，
1: 走
3: 走吧，走
4: 走走。
5: 三官庙，
4: 二哥，你们先在此地休息一下，我和珠子先潜入城里打探一下消息。
3: 行，可是你们一定要当心点呢。
6: 哎呀，二哥，你这是什么话？好歹我和赵哥是这儿的地头蛇，自家门口能出什么事儿啊？
3: 去吧。
4: 哎
6: 哎，走。嗯，
3: 我从小父母双亡，是我哥哥把我拉扯大的，期间他所受的委屈辛苦，那真是难以言表了。我本想着长大了能报答哥哥，让哥哥过上安生日子，可是却……
7: 二弟啊，你就别难过了，这不是为他报仇了吗？
3: 就是再杀一千个西门庆、潘金莲，也换不回我哥哥一条性命啊。我只愿我哥哥还能活着。
8: 嘿，屋里的狗贼听着，此树是我栽，

0: 是我开，敢占我乔大爷的场子，胆子肥了你们。你们是哪路毛贼？
1: 哎，是运哥吗？
0: 你们是哪个山头的？懂不懂江湖规矩啊？怎么占了我的地方？你们领头的是谁？烧几炷香啊？
2: 哟，小子，有出息了，当大爷了！
0: 别跟我套近乎，赶紧的乖乖走路，给大爷我腾地儿。要是惹翻了大爷我，
2: 小屁孩，真是把眼睛给糊了。
1: 云哥，是我呀。二叔啊，
0: 你是二叔？
1: 是啊。
0: 你是五二叔？
1: 是啊。
0: 二叔，二叔，你可把我想苦了。
1: 孩子，别哭，别哭啊。
0: 二叔啊，哎，
3: 哎，不要哭了。
0: 嗯，二叔。这些年你都去哪儿了？你可得给运哥我报仇啊！
1: 没事的，我这不是回来了吗？啊！
0: 殷伯爵那个狗杂碎，一回到阳谷县，先找咱乔大爷的麻烦。咱在城里混不下去了，只得流落在城外讨生活，带着这帮小兄弟偷东摸西，混点吃喝。二叔，你这回回来带了多少人马？咱就是把阳谷县衙门给他端了。你是不知道，殷伯爵那厮一来阳谷县，咱阳谷县的百姓吃了多少苦。那厮简直他就不是人，他就是一个畜生。
4: 都头，五都头，你可回来了，你可想死弟兄们了。
1: 二叔，二叔，请坐。
4: 都头，您不知道啊，自从殷伯爵那厮来到阳谷县，说咱们这帮老人呐、都是都头您的部下，要整治整治啊。你看，赵开、朱能他们犯了屁大点事儿，就给找了个茬，发配到千里之外的华州去了。我这倒好，他们可能看我老了，没派我出去。你知道他派我什么差吗？
1: 什么差？那厮专门把黄二叔派去打扫衙门里的茅房。
4: 我快六十的人了，在衙门里干了一辈子差，也不敢说绝对的清白，可我没干过伤天害理的事啊。这老都老了，混到给人家扫茅房了。哎呀，都头啊，有时候我就想找个硬实的地方一头撞死算了。
1: 这个人居然如此恶毒，那其他弟兄怎么样了？那管大爷呢？
4: 管大爷，算他有福，走了。
1: 什么？
4: 上了年纪的人了，都头您在的时候，有您照应着，任什么苦累差事不给派。可殷伯爵那厮来了之后啊，说衙门里不养闲人，硬是没日没夜的派差呀。六十多岁的人了，大冬天夜里巡查，一头栽在地上就没起来，生生的给累死了呀。
1: 殷伯爵，二叔，您老就先回去吧，联络好咱们知根知底的弟兄们，明天晚上咱就动手。
4: 好，都头您放心，这阳谷县的人呐，都恨得殷伯爵入骨了。咱们要是一动手啊，

0: 保管阳谷县全县的百姓都会来帮手。都头，您就放心吧。
1: 二叔，您千万千万要格外小心。这件事要是走了风声，那我们大家可就麻烦了。
0: 好，放心吧，都头，我知道了。老爷，您歇了吗？
2: 谁呀？
0: 是我，老顾。
2: 什么事儿啊？这么晚了？
0: 有点事向您禀报。另外，今天的底报送晚了，顺便给您送过来。
2: 好，稍等啊。进来吧，
0: 老爷。
2: 这么晚了，有什么事儿不能明儿再说呀？非要今天说？
0: 这事啊，还真不能拖。嗯，这就是西大街征地的事。那些拆迁户啊，要联名告到济州府去。您看这，
2: 告我？笑话！他们敢告我，那就让他们去告吧。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老爷，我征地又不是为了自家盖豪宅，那是官府为了扩建大牢用的。他们想告，让他们告去吧。
0: 还有
2: 什么事儿？说。啊，
0: 您看看这个。
2: 什么呀？
0: 底报。
2: 华州被梁山贼人攻破。这华州被梁山贼人攻破，关我们阳谷县什么事儿啊？这隔着十万八千里呢。
0: 您看看那个挑头的人是谁。
2: 先是贼酋武松和鲁智深潜入华州。
3: 武松？这领头的是武松？
0: 是武松，所以我觉得跟咱阳谷县有关，才赶紧给您送过来。
2: 有什么关系啊？难道他能杀到我们阳谷县不成？
0: 梁山三军会师正好路过我们临县，那武松如果记起当年的仇，想要回来一次，那也不是不可能的。
2: 哎，他回来干什么呢？那仇是跟西门庆的，这西门庆早就被他给杀了，他还报什么仇啊？
0: 老爷，您忘了，当年您为了给西门庆报仇，武大郎的坟可是您给掘。
4: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一千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5: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6: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4: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

0: 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1: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2: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3: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2: 买一箱再送一箱，
1: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4: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0: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1: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2: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3: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

0: 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2: 买一箱再送一箱，
1: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3: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0: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1: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2: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2: 买一箱再送一箱，
1: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3: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5: 工商保险护平安，政策服务暖人心。今天一起来了解西藏工商保险以及。

0: 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相关政策。我区传统工伤保险服务持续优化，参保职工在区内协议医疗机构就医，费用可及时结算，无需跑腿报销。如需跨省就医，提前通过线上平台或经办窗口完成异地备案，持社保卡即可异地直接结算，真正实现一卡通行，便捷无忧。2026年7月1日起，西藏自治区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实施办法将正式实施，保障范围覆盖出行、及时配送和同城货运三大行业，涉及美团、滴滴、顺丰、货拉拉等十多家平台企业，费用全部由平台企业承担，劳动者个人无需缴费。政策推出高效便捷的一键报案机制，新就业形态人员发生事故可通过平台客户端一键报案功能发送报案信息，按规定提交相关材料即可申请职业伤害确认与相关待遇。同时，平台企业需主动识别异常订单并报案，保障高效又便捷，让每一位奋斗者跑得更安心。职业伤害、医疗、康复、辅助器具等费用参照工伤保险标准执行，伤情轻微的案件还可享受小伤快速认定、快速支付服务，进一步提升办事效率。我们也要郑重提醒，工伤保险职业伤害保障基金是群众的保命钱，任何骗保行为都将依法从严惩处，情节严重还将追究刑事责任。
1: 아자중대세스마유도
2: 西藏消防提醒您，请勿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楼道，楼道内的电动自行车一旦起火，燃烧迅猛，同时会产生大量有毒气体，会直接阻断逃生通道。西藏消防提醒您，严禁给电动自行车飞线充电。让我们关注西藏消防，学习更多消防知识，关注消防，平安你我。

0: 西门庆早就被他给杀了，他还报什么仇啊？
1: 老爷，您忘了，当年您为了给西门庆报仇，武大郎的坟可是您给掘的呀。
0: 是又怎么了？
1: 老爷，你也知道，他是个恩怨分明、有仇必报的人。如今他上了梁山，做了个头领，他跟武大郎的关系又是非同一般的兄弟关系，您心里要有个谱啊。
0: 这谁能想到，当年那个武松能活到现在呀？
1: 事情都逼到这个份上了，哎，你还怕他什么呢？
0: 哎，听你这意思，是不是有什么妙计呀？
1: 明儿一早啊，就把衙门里的差役都派出去，四乡探查。我们呐，再向济州府申请军队支援，就说这梁山的军队啊，要打到阳谷县了。
0: 嗯，这个办法好。

0: 就按你的办。
1: 啊，老爷，那西大街征地的事？
0: 征啊，照征啊。
1: 啊，
0: 这帮穷酸骨头就不能给他们好脸色看。他们要是告，就让他们去告去呗。我反正是上上下下已经喂饱了，他就算是告到了东京汴梁，我也不怕呀。告去吧。
1: 那是那是。
0: 还有事吗？
1: 没了。
0: 下去吧。
1: 是。

0: 啊，有没有规矩？
1: 老爷恕罪，老爷恕罪，老爷，小人有重要情报要禀报老爷。
0: 说，
1: 老爷，小的们遵从您的吩咐，派人日夜监视武大的坟墓，这几年都不敢有任何松懈。就在昨天晚上，有动静了。
0: 嗯，什么动静？
1: 昨天晚上有人祭拜武大的坟，收了很多纸钱，还有贡品。
2: 这是蹊跷了。
3: 哎，有没有看清是谁？
1: 看清了，是武松和一个和尚，还有几个人。他们祭拜了武大的墓之后，就去三官庙了。
2: 武松啊，武松，这次你算是栽了。

0: 这英伯爵真是个无耻之徒，且不说他和华子虚协助西门庆害我武松，就说他危害一方，鱼肉百姓这一条，武松不杀此人，我就枉为一个好汉。洒家现在就去砍了他的鸟头。
1: 鲁达兄弟，不可鲁莽。
2: 哎呀，先坐下。
1: 虽然说这个英伯爵他不会武功，但是他是官府的人，手底下有上千官兵，我们要是这么鲁莽行事，那不但杀不了他，反而会折了自己的锐气。刚才二弟赵凯、朱能和黄二叔不是都已经商量好了吗？这个内外夹攻的计策我觉得非常好，今天我们就再等一个晚上，明日再去杀他。
2: 二娘姐姐说的对啊。
0: 嗯，那我们就早点休息，明天再行事吧。
1: 好。
3: 哼，让那个错鸟多活一晚上。
4: 二哥走，快走啊。
0: 兄弟怎么了？
5: 哎呀，二哥，英伯爵的狗厮不知道从哪里得到二哥回来的消息，
4: 是啊，
5: 现在正带着大队人马朝这边来呢。
3: 来得好。哎，洒家正等他们，他们还找上门来了，现在洒家就出去杀这个徐留成。
1: 大兄弟不可鲁莽。
5: 哎呀，
1: 官兵还有多远？
5: 马上就到了。
1: 走。没错，我们现在还不知道他的虚实，仓促之间不宜操之过急，等过了今天晚上咱们再找他慢慢的算账。
0: 我姐说的没错，我们走。
4: 走
0: 走。

0: 报告，我们来了。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花儿叔，你们的情况怎么样？
1: 英伯爵那厮这两天好像听到了什么风声，今天加强了戒备，把衙门里的公差大部分都派出去了，就剩下七八个人，来的都是自家的兄弟，都是你的老部下，他们都愿意跟着你干呢。
2: 好，那我们就……二哥不好，有人来了。
0: 你们先躲躲，我来应付。
3: 走走走走。前面什么人？给我站住！
0: 哟，原来是皇二爷啊！
3: 石敬，
0: 这么大晚上不睡觉，出来干嘛呀？
3: 我还想问你们呢。
0: 我们？
3: 还用问吗？大爷正带人查验呢。
0: 嗨，都他娘吃的一碗辛苦饭呢。啊，英太爷这两天不知道心。

0: 你犯什么嘀咕？老说不踏实，这不也派我们出来查野了？
1: 就是，谁说不是呢？你说这加派人手也不知会一声啊，要是出了差错，这怪谁头上？
0: 谁说不是呢？哎呀，把人折腾死算了。
1: 得，既然您来了，那边就归您了，我去那边看看啊。
0: 好
1: 了啊，告辞。嗯。

0: 我们要去找英伯爵，
1: 我们要去找英伯爵。
0: 我们要去找英伯爵。
2: 我们要去找英伯爵。
0: 我们要去找英伯爵。
2: 我们要去找英伯爵。
0: 我们要去找英伯爵。
2: 我们要去找英伯爵。
0: 我们要去找英伯爵。
2: 我们要去找英伯爵。
0: 我们要去找英伯爵。
2: 我们要去找英伯爵。
0: 我们要去找英伯爵。
2: 我们要去找英伯爵。
0: 我们要去找英伯爵。
2: 我们要去找英伯爵。
0: 我们要去找英伯爵。
2: 我们要去找英伯爵。
0: 我们要去找英伯爵。
2: 我们要去找英伯爵。
0: 我们要去找英伯爵。
2: 我们要去找英伯爵。
0: 我们要去找英伯爵。
2: 我们要去找英伯
0: 你说，这个武松，他果真来到了咱们阳谷县？你们是不是没看清楚啊？
1: 不会错的，您想想，又不是什么节日，谁会去给武大烧纸呢？在我们阳谷县，武大除了武松，还有什么亲戚？
0: 听你这么一分析，还确实有道理啊。
1: 我在想啊，那武松必然会找您。
0: 找我？
1: 是啊，您没有预感吗？想当年，您和西门大官人是怎样陷害他的？如今西门庆死了，可您还活着，他能不找您吗？
0: 我当年也是在找死人的茬，堵活人的嘴呀。谁想到武松那厮，他命那么大呀，居然让他从刀口下逃走了。
1: 如今说什么都晚了，武松这个人是个有仇必报的，老爷您要小心一点。我们现在的办法只有依靠济州府早日派兵来，单靠我们阳谷县的那些兵啊是不行的。
0: 这么一来，我得去济州府躲躲呀。
1: 擅离职守总得有个由头吧？
0: 现在还有什么头啊？我现在是大难临头，我得去逃命啊！
1: 逃命，躲得了一时，能躲得了一世？再说，您是有官职在身的人。
0: 那你说，我现在该怎么办？
1: 您手里不是有几千兵吗？
0: 嗯，
1: 再加上济州府的兵，武松只不过是个勇夫，他才几个人呢？他还能翻了天不成？我们如果侥幸抓住武松，或者杀了他，不仅您的后半生无虞，还可以立功受奖，升官发财呢。
0: 事到如今，我也只能和这个武松鱼死网破了。
1: 对呀。

0: 哎呀，
1: 志远，你们来干什么的？
0: 兄弟，你连我都不认识了。
2: 赵哥，
0: 我们俩正好路过这儿，我请你们喝。
3: 事都办妥了。
4: 我们还是逃吧。
0: 逃？
4: 我逃？谁？谁？谁？谁？三更半夜，竟敢闯入阳谷县的衙门？
5: 也正是。杀不死都不松，
4: 松！

兄弟们别害怕，我们是过来救你们的，一起杀出衙门，跟我们上梁山。

0: 我们不是为了救你，而是为了救你的弟兄们。英伯爵恶贯满盈，已经被我给杀了。你们没有必要再为他卖命了。
1: 吴都头，我虽然没有见过你，但是我听说你也是条好汉。
2: 没得说，我跟你干！
3: 吴都头，
2: 我们不干！
4: 收拾收拾，赶紧撤了！这郡主府的官兵啊，快马加鞭，就一天的路程。
0: 行，郑凯，你把所有的粮食全都分给百姓了，咱马上就撤。
4: 好，朱道，
5: 吴都头，吴都头，
6: 吴都头，
5: 你可回来了！咱阳谷县老百姓被殷伯爵害苦了呀！
6: 吴都头，那殷伯爵说咱街坊当初为你打官司，轮流把我们押到县衙去过堂。大伙可没少挨他的板子呀！
0: 乡亲们真是受苦了，殷伯爵昨天就被我给杀了，所以他今后再也不会欺负阳谷县的百姓了。
6: 哎呀，太好了，
5: 该杀！
6: 哎，

0: 干啥干啥？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1: 哥哥，哥哥。

我不要走了，等兄弟安顿好以后，再给你寻个好地方。哥哥，你在天之灵，一定要保佑我。

0: 杀了英伯爵，也算是出了一大害啊。
1: 是啊，跟你们在威廉却更心愿一些。
2: 等等我们，
3: 等一等，
2: 等等我们。
3: 二叔，你想把我丢下就走啊？
1: 哎呀，英哥，二叔过的是打打杀杀的日子，你现在年纪还太小。
3: 不行，我要跟二叔上梁山当好汉，杀富济贫。
4: 哼，人不大，口气倒是不小啊！你知道什么叫杀富济贫吗？
5: 咱们在阳谷县早就听运哥的，当好汉了。
4: 哟，手下还有人了。
3: 甭管怎么说，你上哪儿，俺就跟你上哪儿。俺这臭狗皮膏药就贴上你了，你就甭想接下来。
6: 二哥，二哥，这官兵离这里只有七八里路了。
1: 好，那走吧。
4: 哎，阿弟，我决定带上这孩子，早晚他会成为一条好汉的。
1: 好吧，跟我走。
4: 走啊，
3: 走走走走。

0: 你是不是又想起当年的事儿了？是啊，我知道你在想什么。既然想，那就去看一看。
1: 告诉前面的兄弟。

0: 运哥说的不错，我梁山大业后继有人了。我看这样吧，我说兄弟，就让运哥牵头，咱们成立一个梁山孩儿营怎么样？
1: 好，公明哥哥，您打算给我派多少人马？
0: 一个都不派。
1: 啊，那我岂不成了光杆将军了？
0: 以你先带来的小兄弟为主，以后咱们出兵啊，碰到那些无家可归的、沿街乞讨的，都落在你们孩儿营里面。如今兵荒马乱，民不聊生，多少孩子无家可归，流离失所，你还怕没有兵源吗？我说兄弟啊，我看这样吧，这个孩儿营啊，就拨在你们步军统领之下，怎么样？
2: 好，没问题。
1: 公明哥哥，你真体谅人啊，我正好也想跟着五二哥呢。
3: 哎，乱了辈分了啊，什么公明哥哥五二哥的，没大没小。

0: 兄弟们，我们梁山好汉，三打祝家庄，三打曾头市，旌旗所指，贪官束手，战无不胜，威震四方。这都是众兄弟英勇善战、同心协力所致。怎么回事？慌慌张张的。
1: 刚才西北前方天门，
2: 别着急，慢慢说。
1: 刚才西北前方天门滚下一团天火，火球直奔虚王坛来。
0: 就此等怪事，
1: 千真万确，兄弟们都在外面看着呢，不知道师级师兄议论纷纷。
3: 娘的，哪来的妖孽，敢来梁山作怪？他爷不活毙了他！
4: 铁牛兄弟，不可鲁莽啊！
3: 哥哥，你怕那妖精，俺铁牛不怕。
0: 兄弟们，我等刀头利血之人，怎么可能怕妖孽呢？不过，天有异象，必是警示于世人。咱们去看看。
4: 好。
0: 执事，你来看看，这上面写的什么？
2: 看不清啊。
0: 那好，抬回去，洗干净再看。
2: 石碑上面全是一些蝌蚪天文书，谁能认得？
3: 哎，先生，你不是跟俺说你的学问五大车都装不完吗？咋的，就几个蝌蚪你就不认得了？
5: 是啊，军师哥哥，要不洒家带你认认？
0: 别胡说。
2: 铁牛说的对，人纵有百志，亦有一拙，这天下的本事怎么可能都学到呢？
6: 我倒知道有一个人一定能识得这上面的蝌蚪文字。
4: 先生，既然有能识得的人，你何不会说呢？
6: 此人也是我三清道门中的一个道人，道号玄通。我曾见他祖上留下文书，所以他专能辨验天文。
0: 那个玄通法师在什么地方？
6: 前一阵子我们请来了64名僧道为朝天王做法事，这玄通师父正好也在其内，现在南寨休息。
0: 那好，快请玄通法师来辨验天文，以解山寨之祸。
6: 好。哎，这
7: 个你这个人小傻子，这就看得真的不是白天的天子。
3: 这牛鼻子专一装神弄鬼，不认识你就说一声，害得兄弟们苦等着干啥？
4: 兄弟，

0: 小声一点。哎，老陶，你到底认不认得？你要不认得，阿铁牛就一斧子劈了你脑袋。
1: 铁牛，铁牛，不在屋里。哎，把他弄出去。
0: 出去吧。
2: 哎呦，没大声说话，啊，自己走。这老道没金刚钻，在这糊弄人呢。武松哥哥，咱喝酒去。
3: 要喝你自己喝，我还要继续看呢。
2: 啊，没这闲心。哼。
4: 你这铁牛，
5: 贫道解开了。这石碑上全是义士们的大名，捐在仪，这边是替天行道，这边是忠义双全，顶上是星辰南北二斗，下面是尊号。如果义士们不责怪贫道，贫道就从头一一给你们念出来。
1: 哦，太好了，太好了，幸得高兴指点，快，
0: 是
1: 法师所念，一一记录。
5: 是，这一排：水泊梁山，天罡星三十六圆，天魁星呼保义宋江，
6: 哦，大哥，
5: 天罡星玉麒麟卢俊义，
6: 卢俊义，
5: 天机星智多星吴用，天贤星入云龙公孙胜，天孤星花和尚鲁智深，
7: 阿弥陀佛。
5: 天上星行者武松，
3: 兄弟，大姐，我也上应天星了。
8: 阿弟，你这么一个大英雄，你不上应天星，谁敢上应天星啊？
5: 对呀，对呀，
9: 是啊。
5: 天力星双枪将董平，
2: 什么鸟妖精？写字儿应该写让阿铁牛认识的字儿。
10: 可以可以，哎呀，可以，你在这儿啊？
2: 什么事儿，大惊小怪的呀？
10: 您是天上的星宿，里面的道士说了，众头领啊都是个星宿。
2: 这石碑上写的，
10: 我听得清清楚楚。
2: 俺是个啥星宿啊？
10: 您就是个天，啥？
2: 天你个鸟！
11: 大哥，碑上之字一一记录在案，正合我梁山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之号，请大哥过目。
12: 真是这样，真是这阿铁，真是天意。

0: 因贪官相逼，挺二走险，蒙众兄弟抬举，扑上了头领之位。没曾想，我们在此聚义，替天行道乃是天命。现在上天牌位已定，希望众兄弟各安本分，努力杀贼。
1: 好，
2: 说得好，
3: 哥哥。
0: 哥哥，俺铁牛是个啥星啊？
4: 李逵，你是？
5: 天杀星，
0: 那这么说，俺生下来就是杀人的呗？这老天爷还真是公正，俺还要杀，杀进了贪官污吏，我杀！
6: 好，兄弟们，大摆宴席，共同祝贺！
7: 好，
6: 祝贺！
7: 好，好，好！

0: 哥哥也爱起花来了。
1: 菊花又开了，这一年年过得真快呀。
0: 哥哥怎么感慨起来了？
1: 哎，宋江一介小吏，只是基于义气被逼沦落江湖。自从杀了阎婆惜以后，几年过去了，光阴流逝，覆水难收。我一直在想啊，兄弟们日后的前途怎么样？难道就落一辈子的草？
0: 哥哥不必难过，俗话说车到山前必有路，小弟有一言，如果哥哥不怪，弟就尽抒胸臆。

0: 咱们是结义兄弟，生死与共，有什么可怪的？但说无妨。
1: 谢哥哥，想着大宋朝自太祖黄袍加身历经百年，宋太祖鉴于前朝武将过于强势的教训，杯酒释兵权，从此以后都是文官为政，当今的朝

0: 坏就坏在下面的贪官身上。我宋江一生忠义，绝不做那不忠不孝的事情。现在已经是深秋了，重阳佳节，兄弟们难免思亲呢。我在想，咱们设一个宴，唤作菊花宴，但凡下山的兄弟，无论远近，都召回来喝酒，你觉得如何？
1: 但凭哥哥将令。
0: 我来说两句，今天是九九重阳佳节，在这良辰美景，兄弟们在此相聚，不亦乐乎。我今天高兴，喝了点酒，做了一首词，我给兄弟们念念。
2: 好，
3: 念。
4: 啊，啥是词啊？
5: 哎呀，反正哥哥喝多了，念什么咱们也不懂。嗨嗨，喝酒喝酒喝酒喝酒，来吧。
0: 喜遇重阳，更佳酿今朝新熟。见碧水丹山，黄芦苦竹。头上尽教添白发，鬓边不可无黄菊。日月长悬忠烈胆，风尘仗却奸邪目。望天王降诏早招安，心方足。
6: 二娘，这唱的是哪出啊？
7: 这还看不出来啊？不是盼着招安吗？
8: 哼！今天要招安，明天要招安，趁冷了兄弟们的心呢。既然要招安的话，干嘛要造反？不如现在就散伙了吧。
9: 招安招安，招神鸟安，这鸟酒俺不喝了。弟兄们走。
10: 停
0: 左右，与我拖出去，把他斩了。
9: 斩就斩，你现在就斩。
11: 万万不可，李逵乃是酒后失狂。
12: 哥哥
13: 哥，
12: 请哥哥宽恕天哥。
13: 息怒啊
12: 哥哥
13: 哥哥
12: 哥
13: 哥
12: 哥，
13: 息怒
12: 哥。
0: 好好好，既然众兄弟替你求情，那我就饶了你，先把他关起来，等会儿再罚。
9: 罚就罚，俺等着。
14: 铁牛，
15: 哎呀，
16: 铁牛，
17: 铁牛啊，
18: 铁牛，
19: 铁牛，
20: 别这样。

哥哥，铁牛兄弟乃是个粗人，酒后失狂，休要怪他。只是我命不该。那日在浔阳楼上，我喝醉了酒，误饮了反噬，是他救我。今天坐满江红死。 却差点要了他的性命，是众兄弟们见救了我。我与李逵感情最深，心里难过呀。

0: 武松兄弟啊，我想问问你，我主张招安，改邪归正，做国家的臣子，如何就冷落了弟兄们的心呢？
1: 哥哥，不是武松兄弟不服，洒家也不服。哥哥也知道吧，这满朝文武多是奸臣，蒙蔽圣聪。哥哥执意要招安，洒家就此告辞。明日，咱们兄弟各奔东西吧。
2: 兄弟，
3: 像我梁山138个兄弟，谁不被朝廷迫害，家破人亡？若哥哥要执意招安的话，那就请你放过武松，让武松马上回二龙山去。
0: 兄弟，
3: 兄弟，
4: 二哥，
5: 武松兄弟，
3: 我练中堂堂80万禁军教头，被高俅老贼害得家破人亡，与大宋朝廷势不两立，与那高俅老贼不共戴天。
6: 对，
7: 是不是？

0: 要求不共戴天。
1: 不共戴天，
2: 不共戴天。
0: 你想招安是吧？嗯。走啊！
3: 二娘，
1: 二娘，
4: 弟兄们，弟兄们，弟兄们，静一静，请压下心头火。公明哥哥喝了酒，招安未必是他的本意。公明哥哥一向为兄弟们着想，请大家静一静，听公明哥哥说几句。
5: 兄弟们，当今皇上至圣至明，只是被奸臣闭塞，暂时昏昧，总会有一天会云开见日，值得我们替天行道，不扰良民的本心，赦免咱们的罪，招安咱们兄弟们，同心报国，青史留名，这有什么不好？今天的酒宴到此为止，
3: 哥哥，
5: 都散了吧。
6: 走吧，走吧，走吧。哥哥，今天
7: 忘了。哎，都是安全，都
6: 是这
7: 谁知道招安当兵？哎呀，
6: 别等了，
1: 走走走，
6: 快
1: 走。
8: 我等受尽朝廷欺压，家破人亡，现如今正要杀入京城，去那昏君狗头重创天下，却没想到公明哥哥，哎呀！
9: 我自鸳鸯楼杀了张都监一家13口之后，就发誓要造反，与那奸臣昏君不共戴天。
10: 洒家就不明白了，为什么公明哥哥非要招安呢？但看得出来，军师哥哥并不同意他的看法。
11: 诸位兄弟，我想这宋公明哥哥一心想让我们招安，可能也是为了我们大家好呗。你们想想看啊，如果我们真的招安了，那么在军前效力，一刀一枪，涂个封妻印子什么的，啊，也不是什么坏事。
0: 放你娘的狗屁！张青，我告诉你啊，你如果想招安的话，那你就趁早的滚出老娘的被窝。我们家也是高官，那怎么样？你张青家和我孙二娘家那都是高官，几百口人命都死于蔡京的手下，你就不长记性了是不是？
9: 哦，不知道现在铁牛兄弟怎么样了？
10: 铁牛兄弟别看平时比较鲁莽，但是做起事来心里却是明白的，比那公明哥哥不知道明白多。
12: 人老脚心老，鞋子要选好。
13: 这鞋底啊也太滑了，一下雨我都不敢出门。
14: 这鞋底子太硬了，走不了多远，隔得我脚掌疼啊。
15: 鞋子又沉又勒脚，走起路来别提多难受了。
12: 足一书高档健步鞋，专为中老年人设计，一轻二短三安全，安全好鞋。一轻，网面设计，轻便透气不磨脚，两脚定制真舒服。二软，整鞋超柔软，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三安全，轮胎鞋底牢牢抓地，玻璃洒水不下滑，走路就像猫抓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脚开始养护健康，足一书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您听好了，不是一双，是四双。对，您没有听错，99元四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比普通布鞋更实惠，还有惊喜，还有惊喜！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
16: 要想脚舒服，就穿高档健步鞋。
12: 换换换，换上足一书高档健步鞋，软弹面料，不勒脚，不挤脚，就像两脚定制一样。轮胎鞋。

0: 牢牢抓地，鞋跟高托护脚踝，腿脚轻快，人年轻，踩上走十里照样脚不累。足一出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
1: 高档健步鞋，一轻二软三安全，安全好鞋，好鞋经得起考验。足一出健步鞋，鞋底采用了汽车轮胎防滑抓地技术制造。我们拿市面上的普通布鞋和皮鞋呀，同时放在洒满水的玻璃上，再把玻璃倾斜，再倾斜，看皮鞋呀，一下子就滑下去了，布鞋也一滑到底。再来看我们高档健步鞋，在玻璃上稳稳当当，防滑效果看得见。高档健步鞋有多轻？看还不到两个鸡蛋重。再来看舒适度，鞋面啊采用超柔软延展性材料，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随脚自动适应，不勒脚，不硌脚，不磨脚，不累脚。看，将干冰啊放到鞋子里，烟雾透过鞋子啊直接冒出来，天气再热呀也不怕捂脚闷脚。高档健步鞋，透气看得见。
0: 郑重承诺，高档健步鞋质量为您把关，穿上健步鞋仰脚更护脚。现在拨打电话成功申领，就有正规快递公司送货上门，您可以当面打开试穿，觉得不好穿、不喜欢，或者不像电视里说的那么好，一个电话全额退货退款。同时我们提供超强保障，一年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直接换新鞋。现在打电话申领不用有任何顾虑，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脚开始养护健康，足一出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您听好的，不是一双，是四双。对，您没有听错，99元四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比普通布鞋更实惠，还有惊喜，还有惊喜！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足一出高档健步鞋，专为中老年人设计。一轻二软三安全，安全好鞋。一轻，网面设计，轻便透气不磨脚，两脚定制真舒服。二软，整洁超柔软，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三安全，轮胎鞋底牢牢抓地，玻璃洒水不下滑，走路就像猫抓地。
2: 打了好几个电话，终于让我抢到了，穿在脚上又轻又透气，一点也不捂脚，真是太超值了。这么好的健步鞋99元四双呢，老哥们儿老姐们儿赶紧打电话吧，打满了可就抢不到了。
3: 这高档健步鞋啊，穿着就是舒服，一个电话送到家，99元整整四双。每天早上散散步，周末爬爬山，白天出门我都穿着，不打滑不累脚，轻轻松松一整天。
4: 健步鞋抢到了，抢到了！你看我天天都穿着，买菜啊，接孙子放学，运动健身，一天啊走不少路呢。这鞋子既轻便又不硌脚，走起路来轻轻松松的，这脚轻松啊，浑身都轻松。这高档健步鞋真超值，99元整整四双。
0: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脚开始养护健康，足一出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您听好的，不是一双，是四双。对，您没有听错，99元四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比普通布鞋更实惠，还有惊喜，还有惊喜！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
1: 俗话说，老人骨头脆，鞋子要选对。高档健步鞋专为中老年人设计，一轻二软三安全，安全好鞋，轮胎鞋底牢牢抓地，玻璃洒水不下滑，走路就像猫抓地。鞋面柔软可延展，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材质超轻，穿了就像没穿，两脚定制真舒服。送爸妈养脚尽孝心，送老伴儿养脚表关心，送长辈让长辈稳稳妥妥。
0: 好鞋经得起考验，高档健步鞋，鞋底采用轮胎技术制造。看，将普通布鞋和皮鞋同时放在洒满水的玻璃上，再把玻璃倾斜，布鞋和皮鞋一下子就滑落了。

0: 高档健步鞋依然稳稳当当，防滑效果看得见。看，再和鸡蛋对比，还不到两个鸡蛋重。高档健步鞋材质超柔软，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脚上轻松，全身轻松。看，将干冰放到鞋子里，烟雾透过鞋子直接冒出来，天气再热也不怕捂脚闷脚。高档健步鞋，透气看得见。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脚开始养护健康，足一双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您听好了，不是一双，是四双。对，您没有听错，99元四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比普通布鞋更实惠，还有惊喜，还有惊喜。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
1: 养生先养脚，鞋子选得好，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从鞋楦到鞋底，从材质到设计，都是从咱老年朋友的脚型出发专门设计的。市面上的各式各样的鞋子不计其数，但你穿起来真的舒服吗？足一舒高档健步鞋，你现在打电话订购啊，成功申领就有正规的快递啊送货上门。你可以当面打开试穿，觉得不好穿、不喜欢，或者不像电视里说的那么好，一个电话全额退货退款。同时我们还提供超强保障，一年内出现任何的质量问题直接换新鞋，请您放心买放心购。
0: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脚开始养护健康，足一双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您听好了，不是一双，是四双。对，您没有听错，99元四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比普通布鞋更实惠，还有惊喜，还有惊喜。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
1: 足一舒健步鞋，鞋底采用了汽车轮胎防滑抓地技术制造。我们拿市面上的普通布鞋和皮鞋呀，同时放在洒满水的玻璃上，再把玻璃倾斜，再倾斜，看皮鞋呀，一下子就滑下去了，布鞋也一滑到底。再来看我们高档健步鞋，在玻璃上稳稳当当，防滑效果看得见。高档健步鞋有多轻？看还不到两个鸡蛋重。再来看舒适度，鞋面啊采用超柔软延展性材料，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随脚自动适应，不勒脚，不硌脚，不磨脚，不累脚。看，将干冰啊放到鞋子里，烟雾透过鞋子啊直接冒出来，天气再热呀也不怕捂脚闷脚。高档健步鞋，透气看得见。
0: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脚开始养护健康，足一双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您听好了，不是一双，是四双。对，您没有听错，99元四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比普通布鞋更实惠，还有惊喜，还有惊喜。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
2: 打了好几个电话，终于让我抢到了，穿在脚上又轻又透气，一点也不捂脚，真是太超值了。这么好的健步鞋99元四双呢，老哥们儿老姐们儿赶紧打电话吧，打满了可就抢不到了。
3: 这高档健步鞋啊，穿着就是舒服，一个电话送到家，99元整整四双。每天早上散散步，周末爬爬山，白天出门我都穿着，不打滑不累脚，轻轻松松一整天。
4: 健步鞋抢到了抢到了，你看我天天都穿着，买菜啊接孙子放学，运动健身，一天啊走不少路呢。这鞋子既轻便又不硌脚，走起路来轻轻松松的，这脚轻松啊浑身都轻松。这高档健步鞋真超值，99元整整四双。
0: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脚开始养护健康，足一双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二百九十

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您听好了，不是一双，是四双。对，您没有听错，99元四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比普通布鞋更实惠，还有惊喜，还有惊喜！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

0: 阅读人生，行走高原，独行西藏。
1: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大家去，大家去外面点的是。

0: 幽默是生活的态度，幽默是口才的精灵。连接公安部长，大家好，我是念增扎巴，现在就读于中国传媒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我是一个藏原山南的小猴子，阿布罗汉嘛。
1: 同时呢，我也是一名脱口秀演员。
0: 很多人都觉得文学跟脱口秀质量完全没有关系，我觉得没有文学就不会诞生脱口秀这个东西，因为脱口秀它还是属于一个艺术的创作，艺术的作品，一个优秀的脱口秀作品它绝对离不开一个丰富的文化内涵。当你积累了一定的文学知识，一定的文化和眼界之后，你创作脱口秀会非常的从容，更加容易开窍，更加容易找到灵感。阅读这两个字当然就是离不开我们所有人的生活，但是像我这种正处于风华正茂22岁年纪的这么一个新时代的年轻人来说，正处于一个很浮躁的情况，3分钟的热度，热锅上的蚂蚁，干什么都急功近利，想有点成就就马上让所有人知道。对，然后可能大一大二的时候太浮躁了，我真的就是翻一本书，就是可能有人说假装看一下，然后拍个照片发个朋友圈就已经看过了。但其实现在的话发不发都无所谓，重要的是你有没有跟自己的心灵去这么一个对话。毕竟这些作者他的观点跟感受全都不一样，非常的独特，非常的有怎么说呢，有个性，就每个人的经历都不一样，所以说你一定要慢下来。曾国藩不是说了吗，读书要慢你才能理解其深意，说话要慢你才能避免说错话嘛。一定要跟自己的心灵来一场对话，一定要细细的品味其中的道理，那么你就能自作者所思，去作者所虑。我为什么要搞脱口秀？我是怎么走上这条路的呢？其实对我影响最大的还是我父亲吧，就是因为这种的家庭环境的渲染之下，我对喜剧非常感兴趣了。这期间其实对我影响蛮大的也有一个团队是哈佛曲艺社，我有很多次跟他们一起去下乡过，走基层过，从老百姓那种爽朗的笑声，发自内心最真正的那种最真挚的笑声的时候，我就觉得这就是意义所在。他们的行动就是走出大山，又把最好的东西带回来，回馈大山，回馈家乡。这种活生生的例子摆在我面前，对我的动力非常大，所以我就觉得我也有自己的义务，我也有自己的任务，去好好学习传统文化，但用一种新的方式把我的团队给弄得越大越强越好。
1: 山南，山之南，西藏的江南，平凡而又浪漫，这座城时刻将我点燃。他会有他自己的情绪，因为许多游子依次远去，是他的孩子们欢愉后的沉寂。可血液已日日夜夜在雅鲁藏布流淌，无论风霜雨雪，扰不乱我归乡的思绪。一曲《山南一日游》能让你回首往事，他们无时无刻嘴边挂着阿布罗汉，这一定是对家乡牵挂的表达。异乡忽冷忽热的天气变化，猴子们拨通了电话。故乡，桃花开了吗？慢慢，亦慢慢。山之南。

0: 喜欢的阅读场所跟一个特定的情景下嘛。有些人很喜欢安静，有些人很喜欢嘈杂。比如说我的话，山南跟拉萨要坐很多次嘛，每次都是一个小时一个小时，那一个小时对我来说效率特别高，不知道为什么，因为在路上，然后这个能看到窗外的风景，又能看到身边的人他的一些动态，然后我在看这本书的时候，看完一段再看看外面的风景，然后再感悟一下，这种感觉很美妙，我觉得大家可以试一下。而且每个路上的风景它都不一样，偶尔有沙滩啊，偶尔是雅鲁藏布江啊，拉萨去贡嘎的隧道啊什么的，这些都很美妙。其实大家一定要利用好在路上的那段时间，你要去一个目的地，那么一直就在往那儿想想想，反而期待太高，你就会失望越高，降低期待，然后去多把自己的时间给到书籍，给到阅读。被讨厌的勇气这本书呢，是一位喜欢了我很久的粉丝送我的。等我看完全部的内容之后，发现它内容讲的是一名青年带着很多很多对这个世界对人和事物的疑问去找到大师，然后那个大师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去解答，好像也是在对我进行开导，给我一种指路人或者说迷雾中的明灯的那种感觉。当初全是疑问的青年带着自己应有的答案走出了那扇门，那不就是我吗？我也走出了那扇门，感谢这本书带给了我无比巨大的勇气。
1: 人生就像是在每一个瞬间不停旋转起舞的连续的刹那，只要跳着舞的此时此刻充实就已经足够认真，认真过好此时此刻，这本身就是跳舞，并不存在普遍性的人生意义，人生的意义由你自己决定。青年慢慢系上鞋带，离开了哲人的家。什么时候开始下雪的呢？门外一片雪景，天空中的满月柔和地照着脚下的雪，多么清新的空气，多么彻目的光芒。我踏着新下的雪迈出了一步，青年深深吸了口气，摸了摸短短的胡须，清楚地自语道：世界很简单，人生也是一样。

这里是平均海拔3600米的古城拉萨，是青藏高原的生态平衡的重要枢纽。巍峨的南北山如巨龙横卧在这里绵延，然而曾经的南北山荒山秃岭，缺林少绿，

2021年，南北上绿化工程正式实施。短短3年，栽植各类苗木1.2亿株，让100多万亩荒山披上了绿纱。如今，南北山化作环绕日光之城的2条长长的绿色哈达，在雪域高原上舒展着生机，是无数人的匠心与汗水。面对土层极薄、蒸发量大、山高坡陡等种种不利条件，栽种人员筛选栽植试生树种，解决灌溉和运输难题，克服重重困难，用科技与智慧唤醒沉睡的山峦，让每一棵树、每一株草都成为坚固的生态屏障，成为高原生物多样性的宝库。如今，百万亩新绿已在这里扎根生长，以蓬勃之势舒展枝叶，将生命的蓬勃色彩尽情泼洒在这片壮丽的高山之巅。从缺林少绿到绿动山峦，短短数年，南北山绿化工程结出的生态硕果与社会价值，正如遍野繁花般竞相绽放。这里正以时光为墨，山河为卷，用非凡气魄与坚韧毅力，续写着高原绿化的壮阔篇章。5年增绿山川，10年绿满拉萨，铮铮誓言回荡在山谷间。春有花，夏有阴，秋有彩，冬有绿的生态新图景，正沿着时光的脉络徐徐绽放。西藏广播电视台、中央新影集团联合摄制的《问山融媒》系列节目即将播出。

0: 点啥？食物多样，合理搭配，少盐、少油、少糖，谷薯主食不可少，蔬菜水果多吃点，肉、禽、蛋、鱼适量吃，奶、豆、坚果每天吃，多喝水，少饮料，限制饮酒，
1: 合理膳食，健康生活。

0: 观众朋友，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9月19号，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西藏卫视午间新闻。首先来看区内消息：金秋时节，高原大地五谷丰登，沃野阡陌间，青稞、玉米、水稻、牧草等进入收割期。全区各地农牧民群众抢抓晴好天气进行秋收，将一年的辛劳和汗水化作实打实的收获与喜悦。
1: 在拉萨市各县区，

0: 青稞相继成熟，无论是尼木河谷里还是林州的田畴间，随处可见金灿灿的青稞翻涌金浪和农户们在地里忙碌收割的身影。
1: 俺在那条路，俺呀就是在那条路，俺条路永不要不住。
2: 顶上车我没办法的呀，咱们爱为那要修理那什么，啊，昨天么那俺也不拿了。
0: 目前拉萨市秋收工作正全域梯次推进，乡镇干部农技人员常态化下沉田间一线，开展技术指导、秋收帮扶等服务，以科学指导为青稞丰产丰收保驾护航。
1: 大陆安住大端到你也不许穷收拾忙着给什么呀搞出这个这几段你安住两个都是先做了呀安住了什么来报答今天全部许那些。
0: 在林芝市茶余县上茶余镇，今年种植的2300多亩水稻也相继成熟。秋风拂过山谷，稻香漫遍村落。稻田里收割机穿梭往来，村民们默契配合，收割、装袋、转运一气呵成。忙碌的身影定格成乡村最幸福的风景。
3: 今年又是一个妥妥的丰收年，现在通过标准化种植、科学化管理、机械化收割，稻田稳产丰产能力大幅提升，粮食质量和产量都有了明显提高。
0: 不仅仅是水稻，茶余得天独厚的气候条件还孕育了玉米、花生、辣椒、鸡爪骨等农作物。秋染大地，五谷丰盈，田间地头到处硕果盈枝，色彩斑斓，香气四溢。
4: 我们这里气候好，土地肥沃，物产也丰富，地里种出来的水稻、玉米、花生、鸡爪骨样样都有，看着一颗颗粮食收回家，我们心里特别踏实。
0: 秋收的喜悦从南到北浸透金秋的高原。位于纳曲市尼玛县、阿里地区措勤县、日喀则市昂仁县三地交界的东纳天然草场也迎来一年一度的集中收割季。广袤草原上，牧民们分工协作，一垛垛金黄色草整齐排布，为今冬明春牲畜安全越冬、防灾保畜早早地做好准备。
1: 大陆东西的菜，南宁的没得给呢，菜好像也不接多了。南宁接的菜多呢，菜那里可不接也当，但是这里看厉害了，谁说呢？菜你可以呢，特殊多吧。
0: 东纳天然草场共有2700亩，连片的优质草场吸引了大量纳曲、阿里、日喀则三地牧民集中参与收割，跨区域劳作模式早已成为当地牧业生产的传统。在生态优先、科学护草、有序收割的原则下，这片草场已经形成了草场养护、合理利用、生态反哺的良性循环。
1: 这个考虑送给就对，刚才讲刚才我当这个的准备给过呢，只有代表品种在这个居住的在当前行的龙肉是给我的了，特别讲给呢送给是给我的。
5: 近日，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主办的全区十佳基层宣讲员竞赛系列配套活动“党的声音近万家，人人都是宣讲员”大众宣讲比拼活动在纳曲市落幕。
6: 此次活动为广大基层宣讲爱好者搭建起互学互鉴、展示风采的广阔平台。来自全区各行各业的21名宣讲代表齐聚一堂，以最质朴的大众视角，讲述新时代西藏的蓬勃发展，传递党的关怀与温暖。
7: 是非常感谢搭建了这样一个平台，让各地市的优秀选手聚集在这里参加比赛。作为古城管委会的工作人员，经常面对的都是国内外的游客，此次比赛的经验也是对于我个人未来的工作上是有很大帮助的。
6: 没有华丽的词藻，没有冗长的文稿，大家把自己的亲身经历、所见所感 化作一个个鲜活故事。有人分享日常岗位上与群众打交道的日常，有人讲述自己在逆境当中向阳生长的人生经历。一段

0: 段朴实真诚的讲述打动了在场每一位听众。
1: 习近平不拘少年到媒体从业者，在登上春晚的舞台，我个人命运的转变正是新时代西藏青年成长的缩影。
2: 能够借助这次机会，在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这个节点去宣讲天路，我觉得是非常自豪的。
3: 很多用兵的落中学啊，当俺们宿舍呢也借助三级追兵啊，每三个人他的汗水等在前面，一来了宿舍给每次拿了全部当，然后给开了还过不得虚伪。
0: 一场大众宣讲，既是故事的分享，更是思想的交流。经过现场综合评审，来自灵芝的选手张庆冲以老西藏精神为宣讲主线，深情讲述十八军进藏的峥嵘岁月，最终斩获本次比拼一等奖。
4: 在这片土地上留下了这么多感人至深的故事，也非常感谢在我们近几年的这个采访过程中，这些老同志把他们手上的资料，把他们这些故事倾囊相授。
0: 独角戏转变为大合唱，活动将基层理论宣讲成为让人人成为宣讲员，让大众成为传播者，更好地推动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
5: 18号，我区边境5个共同长廊建设成效展示在拉萨火车站举行。
0: 现场通过展示珍贵档案、历史图片以及非遗体验活动，展现各民族共同开拓疆域、共同缔造统一多民族国家、共同书写历史、共同创造文化、共同培育民族精神在我区的生动实践。看完展，再动手体验非遗，旅客与西藏的距离也从走近看看变成了亲手试试。活动现场藏香、唐卡、传统印刷等体验项目一字排开，不少旅客停下脚步，拿起工具，在一揉一描一印之间感受传统技艺的魅力。
6: 走进看台，体验了咱们西藏的一个传统的拓印，整个感受非常好，感觉就是离西藏更近了一步。
0: 活动当天接待旅客和市民群众近1000人次，此次展览办在城市门户，办到旅客身边，也是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大众化常态化的一次创新实践。
7: 活动板块呢，主要是以4个边境地市为篇章，穿插了一些那个非遗的一些体验，选在火车站这个地方，也是为了让更多的游客知道你们西藏的故事，讲好我们西藏民族团结故事。
5: 下面来看时政消息。
8: 日前，自治区副主席徐志涛率队赴拉萨市城关区朵底街道及纳金街道嘎巴村，就联系点乡村振兴示范、文旅融合发展等工作情况开展调研。调研组强调，要推动文旅深度融合，打造文旅品牌，整合资源力量，常态化开展文化惠民活动，坚持保护优先，统筹好文化传承、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
5: 下面来看一组区内简讯。
0: 措那市日前举办2026年农畜产品展销及优良畜种评比大赛，各乡镇参赛农户开展了牦牛、奶牛、绵羊组别的比拼。评审组按照品种纯度、体型外貌、生长性能等指标打分，筛选优质畜种。现场还设置了农特产品展销区域，集中销售当地特色农畜产品和手工艺品。
8: 近年来，深扎县推进村史馆建设，打造基层文化教育阵地。馆内陈列传统木具、民俗器物，设置部落历史、游牧生活等展区，生动展现了牧区发展变迁。目前，全县已建成20座村史馆。近日，桑日县开展鱼类增殖放流活动，7万多尾鱼苗放归雅鲁藏布江。2017年至今，已累计增殖放流超70万尾拉萨裂腹鱼、巨须裂腹鱼和尖罗鲤等雅江特有鱼种。
9: 日前，人行灵芝市分行联合灵芝市公安局在米林市开展反假货币宣传、筑牢货币安全防线集中宣传活动。工作人员通过发放宣传折页、实物对比等多种形式，向辖区居民、沿街商户讲解人民币的防伪特征。公安民警结合案例，普及相关法律知识与安全常识，筑牢群众财产安全防护屏障。
0: 日前，芒康县开展扫黑除恶集中普法宣传活动，工作人员向群众讲解黑恶势力识别技巧及举报渠道，引导群众主动参与、积极监督，凝聚起群防群治的合力。活动累计发放宣传资料400多份，宣传物品1000多份，接待群众咨询200多人次，取得良好宣传效果。

0: 欢迎回来，来看国内消息。为期三天的中国航协航空大会正在进行。根据会上发布的《中国航空运输发展2026》，我国航空物流发展规模持续创新高，继续保持稳健向好的发展态势。
1: 根据报告，2025年我国航空物流行业迎来历史性跨越，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千万吨大关，达1017.2万吨，同比增长13.3%。国际航线完成货邮运输量440.25万吨，同比增长22.1%，在货运总量中占比超过40%。全国新开通货运航线252条，其中国际航线214条。全货机数量达272架，宽体机占比提升至22%。24个空港型国家物流枢纽货量合计占全国机场货量85%以上。
0: 下面来看一组国内新闻速览。
2: 国家邮政局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到8月，全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454.6亿件，同比增长4.0%。邮政行业业务收入（不含邮政储蓄银行直接营业收入）累计达12304.5亿元，同比增长6.0%。行业整体保持稳健增长态势。
3: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了解到，近日国家多部门联合印发通知，要求各产煤省份和煤炭企业在确保安全前提下，全力推进煤炭稳产保供。下一步，有关部门将加强统筹协调，指导各产煤省份和煤炭企业抓紧落实各项工作部署，调整完善政策举措，促进市场平稳运行。
2: 昨天，南宁港至杨浦港江海直达航线首航船舶经平陆运河抵达海南杨浦港。随着该航线的首航，一条连接广西西南腹地与海南自贸港的水上新通道正式开启。
3: 昨天下午，位于山西内蒙古交界的黄河万家寨水利枢纽开始大流量下泄排沙。此前9月12号起，刘家峡、沙坡头等上游水库已相继启动联合排沙运用，为下游排沙塑造了有利的水沙条件。本次万家寨水库排沙调度计划将进行10天左右，预计总出库沙量可以达到3440万吨。
2: 2026至2027年度直接选拔招录军官工作昨天启动网上报名，招录主要面向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学科应届毕业生，报名时间持续至9月30号，考生可登录军队人才网查询岗位并报名，后续将开展考察筛选、体检、政治考核等招录工作。
3: 当地时间9月17号，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抵达孟加拉国吉大港，开启为期5天的友好访问。编队由唐山舰、大庆舰组成。访问期间，中孟双方将开展舰艇参观、文体交流等活动，深化两国传统友谊与战略互信。
2: 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将于9月19号，也就是今天至23号，在陕西西安举办。本届电影节主题为丝路通天下，光影耀长安，共收到139个国家和地区的2130部影片报名，将展映400余部中外影片。
0: 以上就是今天午间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看。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珠峰云客户端。请您继续锁定西藏卫视正在播出的其他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冰冰，今天周末你和妈妈一起买菜吧。
1: 好。
0: 我们先买肉。
2: 买猪肉吧，我不喜欢吃牛羊肉。
3: 冰冰妈妈，冰冰，你们好。猪肉、牛肉、羊肉等属于畜肉，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红肉，它们的营养有区别的。牛肉、羊肉的蛋白质含量通常比猪肉高，牛肉的脂肪含量最低，其次是羊肉，猪肉的脂肪含量最高。蛋白质帮助我们生长，脂肪多吃不利于健康。
2: 我知道了，营养小博士，那我以后也多吃点牛肉和羊肉吧。

0: 可是我喜欢吃猪肉，有什么方法吃得更健康吗？
1: 吃猪肉要选择瘦肉哦，瘦肉的脂肪含量低于肥肉。
0: 看，这里是卖鸡肉、鸭肉的，
1: 鸡肉、鸭肉、鹅肉，统称为禽肉，属于白肉。
0: 禽肉的蛋白质含量多吗？
1: 禽肉蛋白质含量与畜肉相当，但脂肪含量相对低于畜肉。
0: 哦，小博士，鱼肉有没有营养啊？
1: 鱼虾类也叫水产类，包括鱼、虾、蟹和贝类等水产品，也属于白肉。它们的蛋白质含量与禽肉、畜肉相当，而脂肪含量比畜肉和禽肉都低。而且鱼虾类的脂肪大部分是不饱和脂肪酸，不饱和脂肪酸可以帮助预防心血管疾病，所以畜肉、禽肉、鱼虾类当中，我们优先选择鱼虾类。
0: 妈妈，那我们买些鱼做给爷爷吃吧。
1: 妹妹，要吃点鱼和肉哦。畜禽鱼类食物富含优质蛋白质和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对儿童的生长发育很重要。长期不爱吃这类食物的儿童可能会发生营养不良，个子长不高，身体抵抗力差。但是肉、禽、鱼这类食物含有较多的饱和脂肪酸和胆固醇，摄入过多会增加患肥胖和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因此要适量食用。
0: 那吃多少合适呢？
1: 畜禽肉和鱼类各为一半比较合适，畜肉应当选择瘦肉，鱼虾类最好每周吃两次。熏肉和腌制的肉类及制品对健康不利，应当少吃。肝脏等动物内脏含铁、维生素 A 等丰富，可以每月吃2到3次，但动物内脏胆固醇含量高，所以每次量不要过多。不同年龄段摄入可以参考以上标准。
2: 我们都记住了，各类食物都有不同的营养特点，要不挑食，营养才能均衡。

1934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主力从江西革命根据地出发，突破蒋介石匪军4道封锁线，来到川湘黔边境，准备与红军26军团会师。蒋介石在发现我军的企图后，即调集数十万大军，在红军前进的路上前堵后追，妄想一举歼灭红军主力。在这危急的关头，毛泽东同志挽救了红军，他力主放弃会师的企图，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

0: 破晓以前，保险能赶到。嗯，
1: 赶上吃早饭是没问题了。
2: 嘿嘿，我估计王家烈的脊梁骨已经开始发冷喽。

0: 停下，原地休息。哎，怎么回事啊？啊，怎么回事？
1: 有问题啊。
0: 哎，你们听，
2: 找地主啊，
0: 推炸，
2: 赶紧坐下休息，休息吧。

0: 电我？
1: 团长电我。
2: 哎，连长，连长，这回你可要多使点劲儿了。
1: 我知道。
2: 连长，别忘我啊！
1: 忘不了。
2: 班长，
1: 嗯，
2: 班长，
3: 什么事
2: 儿？什么事儿？啊？
4: 什么事儿？国内大事。
5: 同志们，目前情况很严重。蒋介石的嫡系徐岳兵团约50个团的兵力从我们背后追上来，离我们后卫部队不到100华里。现在由于薛岳摸不透我们的真正意图，正处在举棋不定的时候，军委命令我野战军主力采取突然行动，插向敌人薄弱环节，强渡吴江。

0: 都江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占领遵义、桐梓，控制整个黔北地区。我们团的任务是突破吴江天险，军团给我们的时间是4天，从这儿到吴江渡口还有200华里的路程，也包括在内。我和政委可在首长面前打了保票了，可是不知道同志们有没有信心。
1: 有，
2: 同志们，这一招很妙啊，是毛主席的主张，这是一个带有决定性的战略行动。我们如果按期突破了吴江，就等于给中国革命开辟了一条胜利的道路。
3: 报告，我们连的全体同志要我向首长请求担任渡江突击队的任务。
0: 你听，他们二连的战士都是未卜先知的诸葛亮。突击队的任务明天再说，目前主要是抢时间。陈连长，
3: 哟，
0: 命令你们连明天上午赶到吴江，占领江界河渡口。
3: 是。

0: 报告旅长。
1: 哦，回来了，什么事儿这么着急呀？
0: 侯司令来电，共军直奔乌江来了。
1: 什么？到我们这儿来了？
0: 看样子，企图渡江北上进攻遵义呀。
1: 奇怪呀，共军为什么不打贵阳，要打遵义呢？
0: 依我看，共军到处扬言要打贵阳，目的是为了甩掉薛岳的追抄。侯司令命令我们加倍提防，绝不让共军渡江，等薛岳兵到，围歼共军移乌江两岸。
1: 薛岳现在到什么地方了？
0: 薛岳进了贵州后动向不明，谁知道耍什么把戏。
1: 那共军到什么地方了？
0: 先锋过了黄平，离我们这还有200多里。
2: 同志们，我们已经把薛岳给甩掉了。
3: 好，
2: 军堂部命令我们3天之内一定要突破乌江，时间紧，任务重。同志们有没有信心呢？
3: 有。
2: 好，突破乌江是为了给进攻遵义童子打开道路，从现在起我们要和敌人抢时间，抢到时间就是胜利。同志们。

0: 同志们，快快走，往北就到了乌江口。咱们一天走了180，一日三天才走了99。咱们越走越加油，敌人越追越发愁。咱们来了个迷魂阵，转得敌人昏头转向，摸不着头。
1: 哎，敌人还以为咱们打过一样的，一个劲儿追。谁知道咱们来了个急刹车，拐了个弯，到了乌江了。
0: 过乌江，咱本领大，山高水急咱不怕，机智勇敢相结合，乌江保险能拿下。
2: 没问题，同志们。
3: 头等好卦，得其得门，好，太好了。
1: 怎么说的？卦是怎么说？
3: 诸位，卦中说，犹如大龙入海，任其所游，有吉无凶，百事如意。是说我们有江防天险，又有精兵把守，保险没事儿。
4: 哈哈哈！哎，那我们成了大龙了。
3: 当年祖霸王项羽三面围困，自刎于乌江啊。今天共军是四面围困，前后夹击，看来共军葬于乌江的命运是早已注定。
5: 参谋长，你弄错了。你说的那个乌江不是这个乌江，楚霸王是死在安徽的。
3: 哦，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哎，别打岔，管他是哪一个乌江，反正他都是乌江。
4: 万一薛岳部队不能很快赶到呢？
1: 那有什么，这块肥肉老子独吞了。
3: 卦中说，吉星高照，有贵人相助啊。
5: 这个贵人是谁？
3: 这贵人是蒋介石。
5: 蒋介石？他远在南京啊。
1: 蒋介石已经到了贵阳了。
4: 到了贵阳？这么说，这回他还要亲自坐镇？
1: 哼哼，这次蒋介石亲自出马，可见他对咱们贵州的局势还是十分重视的啊。诸位，这一回可就看我们的了，只要我们守住了乌江，消灭了共军，既保住了实力，又讨了蒋介石的好。
5: 对
4: 对。哎，那他还不得好好的犒赏犒赏咱们呢。
3: 哎，不光是犒赏啊，你们看，卦中说，利见大人，利有攸往无阻，是说老蒋还要亲自召见旅长呢。旅长啊，您的官运亨通，将来步步高升啊，到那个时候可千万不要忘了我们呐。
1: 当然了，兄弟还不全靠各位捧场吗？
6: 电报，
1: 参谋长，看看谁来的。
3: 共军离我们这儿只有40里了。
1: 什么？200里一下子变成了40里？哼，这不可能，共军又不是身兵天将，他哪有那么快？
3: 完全可能啊，共军一向用兵神速。
1: 那好，算他们走到头了，你们赶快回去准备打仗。
7: 是。
1: 参谋长，有薛岳的消息没有？
3: 没有。那江南的独立营呢？
1: 马上撤回来。
3: 是。
1: 等一等，把南岸所有的渡船全部毁掉。
3: 是。

0: 你看我们可怎么办呢？
1: 啊，好说好说，快上船吧。我们绑架。
0: 哎，好，营长，我们家的粮食跟财产可都没来得及弄啊。
2: 算了吧，命要紧。
0: 哎，还有箱子呢。
2: 哎呀，你倒快一点了你。
1: 快，全带走。去你妈！
3: 哎呀，不能把他抓走啊，老总。哎呀，老总，求求你，老总。老总，
1: 你这……
2: 哎呀。
3: 老总，我
1: 去你了！哎呀，哎呀，滚开！哎呀，哎
2: 呀，啊！他爹，他爹，他爹！逮住他！逮住他！看你他妈有多笨！那儿粮食，我说你打他！我能把他带走！
1: 啊！你个老东西，滚开！走
2: 走
1: 走，带走！
2: 走走，我去把他带走！
1: 哎，哎呀，滚开吧你！
2: 畜生，我跟你拼了！
0: 娘！他娘！
4: 弟兄们走稳了，前面倒小心了。
1: 你给我抬！你给我抬！
2: 哎呀！

0: 跟我来。来，
1: 同志们，快！
0: 一来，快点，快，赶紧扎进去上房。
1: 什么事儿？
2: 有一位老大爷被侯家军打伤了，请去包扎一下。
1: 好，我就去。团长，政委。
3: 小刘同志，
4: 老乡们怎么样？
1: 老乡们，你看，让侯家军遭的苦了，粮食抢了，房子也烧了，幸亏我们早来了一步，要不啊，全村都烧完了。
5: 村里有恶霸地主没有？
1: 有一家，可是刚才侯家军撤退的时候，跟他们一块跑了。
4: 我们不能看着老乡们受冻挨饿。马上发动群众，把地主的粮食、福财都分给受害的老乡。再组织一部分同志，帮助烧了房子的老乡搬到地主家去住。把烧坏的房子马上修好。
2: 是。
5: 看见陈连长没有？
1: 陈连长呢？到江边去了。
5: 走到江边看看去。

敌人的兵力部署一点也看不清楚，团长，是不是可以进行一下火力侦察？

0: 哎，营长啊，快打吧！这是共军的火力侦察。
1: 陈连长，来个牌子枪。
2: 是，
1: 老张，再加强一点。
2: 对，
1: 陈连长，把你们连的轻重机枪全调来。

0: 趁杂物抢渡，再有不打可就晚了。
1: 报告营长，共军打过来了，共军。

0: 能，你看渡口一带一枪也没打。马上派出警戒，继续监视敌人。
1: 是。
2: 打打哇打，这边，这边，
3: 停，停了射击，你停，
2: 停了射击，
0: 怎么回事？
3: 妈的！
2: 报告，
3: 我们是上当了。
1: 旅长，请。

0: 是谁调开的枪啊？啊！把我们的火力配备全给暴露了！谁开的枪？拿准枪毙！
1: 报告，杰夫，是张营长，你说慢点儿，是不是你的部下？
2: 有人私自下令开的枪啊！对，是他，是王连长叫开的枪。
3: 我，
2: 王连长，没有上司的命令，你怎么敢擅自下令开枪？
3: 参谋长。
0: 冤枉，不是我，那是营长啊！营长，你胡说！王连长，好汉做事好汉当嘛，你下的命令还能诬赖你的上司吗？
4: 这个混蛋，
0: 拿出去，打二十军棍。
4: 旅长。
5: 把这个事儿交给我吧，临筹果烟，消消气。他娘的，幸亏渡口没有还击。
6: 政委，
5: 小刘，你怎么也领其他事来了？啊，是给个老大爷领的，
6: 领的很好，是个老长工。
5: 老长工啊，就是渡口的老长工。
6: 好极了，来，我也去看看他老人家。
5: 走。
6: 胡家军撤退的时候，把他老伴给打死了，把他头也给打伤了。刚才是同志们帮着才把老大娘给埋了。
5: 他家里没有别人吗？
6: 哎呀，这个我没问。政委，老大爷还不了解我们，好像心里话不敢说似的。黄大爷，你的粮食领来了。
5: 这被子也是你的，你瞧，我们政委看见来了。
7: 黄大爷，你受惊了，哎，走走走走走。听说你老人家被侯家军打伤了，我特地来看看你。
8: 哦，
9: 长官，
6: 大爷，别叫长官，叫政委。
5: 政委，
7: 哎，叫对了，叫同志吧。我们是毛主席的队伍，是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
9: 我知道，你们都是好人呐，这个姑娘刚才。

0: 该都和我讲了。
1: 哦，
2: 大爷，我们要过江去打侯家军。听说大爷熟悉江面上的情况，我们还要请你多帮助啊。
0: 你们真的要过江去打侯家军吗？
2: 是啊。
0: 那
2: 黄大爷，你有什么话尽管跟我们说好了啊。
3: 大爷，你有什么为难事就说吧，说了政委能帮着你，说吧。
0: 好，我说，我有个儿子被侯家军抓走了，现在不知是死是活。
2: 放心吧，大爷，只要你的儿子还活着，我们一定能救回来。

好小子，真顽强！起来，别装蒜了，快给我走！

0: Okay. You 怎么不讲话？
1: 这个家伙可顽强了。
0: 你的伤是怎么搞的？
1: 怎么搞的？你们打的！胡说！我什么时候打的你？
0: 小罗，
1: 报告团长，我根本没有开枪。
2: 老张，老张，我把大爷请来了，咱们走吧。这是团长。
0: 哦，团长，麻烦您，大爷。
3: 哎，没说的。
1: 爹。
0: 哦。
1: 爹，
4: 孩子，你。
0: 怎么？
4: 孩子，你是怎么跑回来的？
1: 我。
0: 是他儿子。
2: 嗯。他儿子是被霍家军抓去的。
0: 哦，
4: 孩子，这
1: 他们打的，
4: 他们打的。
1: 嗯。
5: 哎，孩子，不会，你弄错了。
4: 你看，他们帽子上不都有个红五星吗？他们是红军，他们都是好人呐，是咱们的救命恩人。来。孩子，给恩人们谢恩呢。来来来，孩子跪下跪下，给恩人们谢恩。
1: 这怎么行？
4: 恩人们谢恩。
1: 起来起来，快起来！
2: 大爷，
0: 可不能这样，
2: 不能这样。
1: 嗨，
2: 我们不是什么恩人，我们就是来给咱们穷人办事。
6: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虾头巨肥，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就是天花板级别王者品质的深海带鱼罐头。
8: 嗯，
7: 给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源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带鱼，每一条带鱼啊，都是经过人工筛选，
8: 哎，
7: 精选逐年的精品带鱼。我们掐头去尾，
8: 对，
7: 只选取了中间肉质厚实的精华部分，所以说保证给到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扎扎实实的上等好鱼肉。
8: 嗯，
7: 王朝盛宴让您使得过瘾，让您吃得满意。
8: 是的，没错啊，王朝盛宴出精品，深海带鱼暖人心。
7: 是的，
8: 我们渤海湾的渔民呢，是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这每一条啊，
7: 嗯，
8: 都是来之不易的。
7: 没错，
8: 那这次出海是赶上了好时候啊，捕捞到了一批精品的带鱼。为了感谢大自然啊，也为了让更多的人品尝到我们王朝盛宴的美味带鱼，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就按照当地的老方法啊，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带鱼罐头啊，什么成本啊、利润啊，都不计算了。就当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啊，就是为了别把这么好带鱼给浪费了。
6: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朋友们，这吃鱼呢，我们一定要吃深海鱼，
8: 哎，
7: 尤其是带鱼哈。
8: 没错，
7: 可能很多朋友您不知道，这个带鱼它是完全不需要人工养殖的。
8: 对对，带鱼，
7: 嗯
8: 啊，也就是深海鱼，它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那胆固醇呢也含量低。
7: 没错，
8: 营养却是非常的丰富，
7: 是
8: 特别适合呢上了年龄的中老年人。
7: 是的，说的没错。而且呢，
8: 嗯，
7: 我们从这个味道上来说啊，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更加的鲜。
8: 那
7: 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是真正的营养美味了。
8: 我们山东人实在啊，渔民更加的朴实，那给到大家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带鱼。
7: 嗯，
8: 这俗话说得好啊，百闻不如一见，那现场啊就给大家打开一罐来。
7: 好的，我们先看看这个带鱼的品质怎么样。哇，
8: 你看全部都是大块的鱼肉，
7: 没错，
8: 虾头去尾， 选的呢都是带鱼的中间段，而且肉质是特别的鲜香，真的是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啊做到了骨酥肉烂。
7: 接下来我来尝一尝，看看味道怎么样啊。
8: 好，味道怎么样？哎呀，
3: 好吃！您看，这是自然食料的大块的鱼肉，
8: 哎，
3: 它们不是边角料，它们不是碎一块，而是大块的鱼肉。你看，我们这个整个的纹理是清晰可见的，对不对？
8: 对，
3: 非常的好吃，
8: 确实是这样。
3: 您呢，也不用担心会有鱼刺，因为它是真正给大家做到了骨酥肉烂。即使啊是牙口不好的各位老年人，您呢也能够大快朵颐。
6: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9: 你像我们年龄大了啊，脂肪含量高的这些大鱼大肉啊，我们一定要少吃。王朝盛宴啊，深海鱼罐头啊，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特别适合啊我们老年人吃。它肉质鲜嫩的，每一罐都是大块的鱼肉，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早上一碗白粥，就着这带鱼啊，既方便又好吃。这可比吃咸菜疙瘩有营养多喽！
10: 吃什么零食啊，都不如吃鱼好。平时孩子啊也爱吃鱼，可是草鱼、鲤鱼的鱼刺多呀，不敢让孩子啊随便吃，一不小心鱼刺卡住了，那就麻烦大了。再加上呀，我这厨艺一般，现在有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就好了，骨酥肉烂的，孩子想怎么吃呀就怎么吃，再也不用担心啊鱼刺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啊吃饭特别香，不管是白米饭呀还是面条呀，配着这鱼罐头呀，他特别喜欢吃。平时出去玩的时候啊，什么零食都不用带了，就带着王朝盛宴呀就够了。
6: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8: 其实呢，有很多人在吃鱼的时候啊，就特别担心呢，鱼刺会卡到喉咙，对不对？

0: 对，
1: 对，
0: 也会担心呢自己的厨艺有限，做出来的鱼啊腥味太重，不好吃。
1: 没错。
0: 那现在好了啊，有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大家呢就再也不用担心了。
1: 是的。
0: 为什么呢？因为它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可以看一下啊，用筷子这么一拨，鱼肉就分开了；用手这么一捏，鱼刺都能揉碎。
1: 说的没错，因此呢，不管说您是老人还是小孩，咱们呢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
0: 没错啊，那王朝盛宴做的是五香口味的啊，它不麻不辣，是百搭的下饭菜。吃到嘴里边，我告诉你们啊，就是满满的胶原蛋白。
1: 没错，
0: 不用挑鱼刺，可以整块的把鱼肉都吃掉啊，你直接吃就可以了。
1: 如果说你喜欢吃米饭的话，一碗白米饭，倒上一罐王朝盛宴的深海带鱼，
0: 太对了，
1: 把里边的汤汁也倒上去。我跟你说，真的是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啊！
0: 没错、
1: 啊。那如果说你喜欢吃面条的话，也一样，马上就可以吃上海鲜面了啊！那好多人呢，在早上或者说是晚上喜欢喝粥的朋友们，您那咸菜疙瘩，包括这个重盐的腌菜，我建议您真的是要少吃。我们直接把它换成王朝盛宴鱼罐头，更有营养，更加的安全，也更加的美味，
0: 可以当下酒菜。当然了，也可以是孩子美味零食，而且我们在家里吧啊，你就来一张这个薄饼吧，然后卷上两块这个带鱼，然后吃的就是满嘴留香，太过瘾了。
1: 是的，
0: 即使是我们出门啊，去外边郊游了、旅游了，你就随身带上几块，随时饿了随时可以吃，对不对？既顶饥饿，又过了嘴瘾。
2: 这个王朝盛宴的带鱼品质啊，是真的好，每一罐啊都是厚实的大块肉，鱼骨呢用手一捏就碎了，不用担心卡嗓子。带鱼呀、入味儿，不麻不辣，特别的香。我试过了，真心不错。老哥哥、老嫂子们，你们要是喜欢，放心买，错不了。
3: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注重的是品质，
0: 对，
1: 每一罐都是选用的黄金中段，选用的是肉质最为厚实、最为肥美的部位。像平常觉得没胃口、不想吃饭、喜欢吃鱼但是又不会做鱼的朋友们，我建议您呢一定要把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给带回家。哎。就能吃，好吃又美味。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朋友哈，您拿它给孩子做个开胃菜，肯定是让孩子能够食欲大增，您完全不用担心孩子挑食的问题。
0: 是。
1: 那么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一次保证哈，保证您每一罐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都是真材实料，都是掐头去尾，都是只有精华部位，而且保证是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保证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是真正做到了高标准、
0: 严要求，
1: 让您吃得放心、
0: 吃得安心。
4: 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打开罐头一看，哎，确实是品质中的王者啊！您看，全都是啊大块鱼肉、黄金中段做的，这味道啊，就是我们当地啊老方法做的，它可没有任何防腐剂，鱼肉啊吃着鲜，咸淡适中，而且啊越嚼越香。那这么好的品质啊，以后肯定会涨价，所以啊我一口气啊囤了60罐，留着慢慢吃。
5: 我做鱼啊不专业啊，孩子又特别喜欢吃鱼啊，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品质好，口感也好，不光孩子喜欢吃呀，我也特别喜欢吃啊。早上一碗白粥呀，配着这鱼罐头，既省时又省力，又能吃上营养的早餐了。孩子放学了，饿了，想吃了，随时开一罐就能吃，比那些油炸薯片呀、膨化食品啊强太多了。
2: 我们家早上呢是配粥，中午啊就配个米饭，晚上啊我就给我老伴儿当个下酒菜。这王朝盛宴的深海鱼罐头啊，真的是百搭的下酒菜。哎，咱想怎么吃啊就怎么吃，这大块的鱼肉吃的是不是特别过瘾？而且啊我们老年人就应该多吃鱼，多吃深海鱼，对身体好啊。这王朝盛宴的深海鱼罐头好吃又健康，价格呀还这么实惠，我打算啊再买上10罐。
3: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

0: 老大，渤海翻捕捞，掐头巨匪，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保护生态环境，共享绿色家园。青山绿水，天然气清，是我们喜爱与追求的环境。我们承诺节水节电节能源，珍惜身边资源，购物自备环保袋，减少使用塑料袋。节能减排不可少，低碳绿色出行好，分类回收，循环再生，保护自然，自觉做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垃圾分类，绿色家园。垃圾也有家，分类靠大家。
2: 我是可回收垃圾桶，金属、塑料、废纸、废布是我的。
3: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菜剩饭、瓜果皮盒。
4: 我是有害垃圾桶，电池、灯管、过期药品是我的。
5: 我是其他垃圾桶，他们不要的都归我。
1: 垃圾分类我参与，大美西藏我受益。
6: 哎，孩子，不会，你弄错了。你看，他们帽子上不都有个红五星吗？他们是红军，他们都是好人呐，是咱们的救命恩人。来，孩子，给恩人们谢恩呢。来来来，孩子跪下跪下，给恩人们谢恩。
7: 这怎么行？
6: 给恩人们谢恩。
7: 起来起来，快起来！
8: 大爷，
9: 可不能这样，
8: 不能这样。
9: 嗨，
8: 我们不是什么恩人，我们就是来给咱们穷人办事的。
7: 来来来，坐下坐下，哎、快坐下。
10: 哎，政委啊，你坐吧
7: 坐吧坐吧。
10: 团长，你坐。
11: 小光同志，你怎么搞的？你干事总这么冒失，你怎么把阶级弟兄当成了坏人呢？
7: 你又不了解情况，他要夺我的枪了。
10: 政委，咱们去看看吧。
8: 好，走吧，
10: 走吧。

0: 刚才是我的不对。
1: 不，刚才是我不对，
0: 我把你当成了，
1: 我也把你当成了
2: 反动派了。
3: 渡口是敌人的防御重点，攻势坚固，兵力多，我们要想从正面突破比较困难。渡口上游500公尺处的地方有一条小路通渡口大道，这里地形险要，敌人不大注意，倒是个空子，我们决定就从这儿突进去。
1: 对，只要我们打开一个缺口，敌人全部防线也就垮了
4: 啊！到那时候乌江天险就是天天险也挽救不了侯志丹的猴命了。
3: 同志们，战斗打响以后情况是千变万化的，我们不能低估了敌人。
5: 团长说得对，敌人哪怕是块豆腐，我们也要把它当成石头砸碎它。侯志丹虽然是双枪兵，但是他是一条凶恶的地头蛇，
3: 我们要像打蛇那样，动作要猛、快、准。陈连长，挑选突击队员一定要身强力壮、会水的同志。
6: 是。
3: 工兵连必须把架桥器材准备好。
6: 没问题，这里有的是毛竹。
3: 好，

0: 离开。咱们小鬼没被选上突击队员，又去请求了。
1: 我看，干活吧，找嘀咕。
2: 我们班会水的同志都参加了，为什么不让我参加？
3: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你年纪小，
2: 我水性大，
3: 人多了目标大，
2: 可我的个子小。
3: 好了，说不行啊，就是不行。别蘑菇了，干活去吧。
2: 去吧。是。
0: 小鬼，怎么样？
1: 怎么样？
0: 连长没批准吧？
2: 没有。反正不让我参加就不行。
0: 哎，小周，我有个办法，准能让你参加突击队。
2: 什么办法？
4: 同志们，首长等着我们的胜利消息呢。吴江北岸的人民等着我们去解放他们。你们是全团的十二只水老虎，一定要把绳子拉过去。任务是艰巨的，希望你们发挥机智勇敢的战斗精神，战胜吴江，为全军开路，这是最光荣的任务。祝你们胜利。来，同志们，每人喝上几口，暖和暖和，热热身子骨。
2: 团长，我是革命战士，请党相信我，组织上考验我，江水再冷再急我都不怕，保证完成任务，让我参加吧，团长。
1: 首长，批准他吧。
5: 批准他吧，首长，他的水性很好。
6: 批准他吧，
7: 首长。
6: 批准吧。
4: 是。

他妈的，好大的胆子，想从我这防线强渡，哼，给你个厉害看看。找旅长姐夫吗？报告姐夫，共军想从我这防线强渡。是是是，打，火力压阵。

0: 报告政委，租筏子准备好了，什么时候下水？
1: 时间到了，开始吧。
0: 是。同志们，向敌人射击。

0: 辉，小辉，
1: 小辉，小心点，
2: 放心吧，我来了。
3: 什么？我枪毙了你？你们上了共军的当了？赶快把部队调过去，快！

0: 政委要我报告团长，敌人已经发现我们的强度点，约有一个连的敌人正向上游运动。
1: 知道了。几枪掩护，封锁那条小道。

0: 报告营长，前面的路被东西火力封锁了。
1: 死光了，你得冲上去。
0: 是，
1: 回来。谁冲上去给谁撕了烟筒？
2: 哥们儿，冲啊！谁冲上去给谁撕了大烟筒？
1: 无聊，
2: 哥们儿，哥们儿，冲啊！给无聊了，跟我来呀！
3: 起来，起来，起来，冲冲，起来，起来，冲！
0: 孩子，看见了吧？
1: 看见了。爹，我去。

0: 上车。
1: 大家训话，
2: 诸位，今天是双喜临门。第一，今天是中华民国二十四年，不对，24年，元旦。第二，咱们的鸿运来了，哎，没有想到，连委员长亲自出马都没有办法对付的共产党，今天他可要死在咱们的手下了。昨天独立营的兄弟们放手有功，露露两手，把偷渡的共军全军覆灭，打死了121个。
3: 报告旅长，不是121个，是151个。
2: 什么？151个？嘿，哎，参谋长，咱们给委员长还少报了30个，嘿嘿，下回给他补上。独立营营长指挥有方，奖赏大洋500，大烟土30两。诸位，今后不论官职大小，只要杀敌有功，我们一律论功行赏，阴阳、大烟土、金条，我们有的是。
1: 张营长，领赏。
3: 谢谢爹夫。
4: 哎，老张，有你的啊。
2: 参谋长，给他们念一念。
1: 诸位，杨委员长来见。咱们司令杀敌有功，升任为中将旅长兼乌江前线总指挥。
2: 全旅官兵享家参阅。诸位，绝越大军今明就能赶到，共军已背水作战，死无葬身之地。

0: 蒋介石已经发现我们的行动，命令学院转向吴江方面来。石首长同意我们的偷袭方案，要求我们争取一切时间尽快地突过去。
1: 现在要赶快解决驻法问题。
2: 报告，驻法问题已经解决了。看，这是黄大爷发明的双层驻法。
0: 双层的？
2: 对，撞坏了一层还有一层。
0: 太好了，
2: 谢谢你黄大爷，
1: 你帮我们解决大问题了。
2: 哎，这是啊陈连长他们想的办法，我呀只是帮助扎了扎。团长，方案批准了吗？
0: 批准了。
2: 团长，把这次任务交……
0: 等等，我知道你想说什么。
1: 他想说把这次的任务交给我们吧，白天没有渡过去，同志们正憋着一股劲儿呢，是不是？
0: 好，就交给你们。
2: 是，这次我们一定完成任务。
1: 现在剩下的问题就是敢做竹筏子了。
2: 政委，团长，做竹筏子的事儿好办，要竹子有竹子，要人有人，我们的人都可以帮助扎。
0: 黄大爷，谢谢你。
2: 哎，
0: 没有乡亲们的帮助，光靠我们是不行啊。
1: 对，咱们就军民合作，连夜赶做竹筏。

0: 哎，连长，刚才我还和王班长说呢，这回过江，我跟你们一块儿去。你去？哦，
1: 那可不行啊，王大爷，我们这次过江是晚上，晚上，晚上怕什么？只要你们能过得去啊，我就能过得去。我会游水，道也熟。
0: 对，大发，
1: 去吧，咱们再一块儿。哎，跟你爹说说去。
0: 说什么？
1: 我爹呀，他保险同意。
0: 我操！仔细点，手榴弹，拿下，走，大冲，杀冲啊，杀杀！
1: 哎，这回差不多，就是有一点，要记住，卧倒的时候姿势一定要低，哎。
0: 大发啊，你算行啊，像个战士。
1: 不行不行，跟你们比起来呀，那差远了。
0: 怎么样，参加红军吧？你们要我吗？
1: 要，是求人我们都要。来，咱们蹲那歇会儿。
0: 哎，你的鞋怎么了？
1: 绳子断了。
0: 哎呦，底儿破了，不能穿了。
1: 行，脚就穿吧。
0: 哎，你坐下，你坐下，把脚抬起来。
1: 你干什么？
0: 行，差不多。等等，我就来。什么差不多？给，穿吧。鞋，
1: 不，还是你穿吧。
0: 你看你，叫你穿你就穿吧，
1: 穿吧。
0: 这鞋是你买的吗？不。 这是我妈妈给我爸爸做的鞋。那你爸爸怎么不穿呢？我爸爸牺牲了，让胡家军给杀了。不，叫蒋介石反动派给杀了。2年前，红军到了我们村，村里组织了赤卫队，打土豪，分田地，穷人们彻底翻了身。当时，我爸爸是赤卫队长。 后来，红军走了。有一天，天下着雨。

0: 就这样，我离开了妈妈，参加了红军。这双鞋我一直背在身上，你穿合适你就穿了吧。
1: 好，我穿。小光，我穿着你爸爸的鞋，一定要好好的给你们带路。我还要亲手杀死几个胡家军，给你爸爸和我妈妈报仇。
0: 大发，我们打胡家军不光为了报仇，是为了革命。
2: 革命？
0: 革命就是打倒地主，解放全中国，解放全人类，让所有受苦的人都有饭吃，再也不受穷受苦了。大发，你说对吗？
1: 对。小光，你跟政委说说，让我也参加吧。啊，
0: 干革命，
1: 干革命。
0: 好，我一定跟你说说。来，同志，穿上吧。
3: 到对岸后马上亮手电联络。
4: 是，到对岸后马上亮手电联络。

0: 我们见到信号，部队就立刻渡江。
1: 是。团长，还有什么指示？
0: 联络信号时三长两短。
1: 是。
2: 孩子，去吧，记住了，过了江偏左点走，加小心。
3: 哎，
4: 老张，时间到了，
0: 出发吧。
1: 是。
0: 出发。

0: 哎呀，咱们司令真是还弄这玩意儿考上咱们呢啊！我吸足了一口白面儿啊，我快乐活就似神仙儿啊，只可惜
1: 班长
0: 啊，
1: 家里有人
0: 在哪儿？
1: 在那儿。
0: 在哪儿啊？
2: 在，好像在。
0: 这他妈的！
1: 我看你这叫共军吓坏了。他妈有人，有屁！

0: 怎么还不见手电光？是不是在江里出了问题了？
1: 很难说。
0: 同学，
2: 哟，
0: 通知下游部队注意搜索江中情况，随时报告。
2: 是。
3: 报告，报告团长，我们二班的朱芳没到江心，就被浪卷了回来，冲了几里远才靠了岸。
0: 同志们全回来了吗？
3: 全回来了。
0: 赶快回去休息。
3: 是。
4: 散养的走地鸡，十六味天然香辛料，十八道古法工艺匠心独制，外酥里嫩，软烂突骨，入香味正，咬上一口唇齿留香，回味无穷。它就是正宗的山东特色美食一仙福麻油鸡。一鸡两吃，鲜香与麻辣两种吃法，怎么吃都好吃。开袋手撕，肉烂骨松，清香不腻，老人小孩都爱吃。自带麻辣油包，喜欢吃辣的转着吃拌着吃，麻辣鲜香更过瘾。
5: 好吃，我儿子儿媳我孙子都爱吃，这不用刀切呀，就这么轻轻的一撕，软烂脱骨，又鲜又嫩又香。想吃麻辣味的，蘸着药汁吃，又麻又辣又过瘾。一鸡两吃，全家老少的口味啊，全部照顾到了。
6: 嗯，真的太好吃了，直接用手这么一撕就能吃了啊！喜欢吃鸡的朋友们，家里一定要多备上几只了。想吃的时候呢，来一只麻油鸡，千万不要刀切，特别的好撕，软烂脱骨，很鲜很嫩，连骨头啊都很入味，嘎嘎好吃。一鸡双吃，鲜香又麻辣两种口感啊，全家老少都喜欢。今天啊，破价福利了，三大只只要
7: 两位数，
6: 而且其中一袋可以
7: 免费试吃。
6: 对，朋友们不要换台，赶紧拨打电话拼手速抢福利，抢到就能省下100块钱。
4: 好消息，好消息！全家老少都爱吃的一仙福麻油鸡上电视做活动了，扫码价66元一只，现在打进电话，整整两大只只要99。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一大只免费试吃，99元直接给您3大只免费试吃，只有100个名额，先到先得。

0: 郑重承诺，想定成功包邮送到家，事实不满意包退，买贵的包退，有任何不喜欢七天无理由统统给您退，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马上过节了，我直接囤了一箱，就等孩子们回来吃了。都说啊，无鸡不成席，亲朋好友串亲戚来了，直接打开就能吃了，又省事又省钱又好吃。
2: 这是三江土鸡做的，肉质鲜香紧实，就是好吃，给孩子吃啊也放心，真空包装，家里啊常备几袋，孩子回来开袋就是一盘硬菜，关键啊是好吃。
3: 来家人们，你们吃的麻油鸡终于帮大家把价格打下来了，正宗的山东特产美食，全部严选山上散养一年以上的走地鸡做的，16味天然香辛料，香融香合，历经大火炖煮、温火焖煮等18道工序，精心卤制，滚油浇淋，表皮金黄，肉烂骨酥，香嫩味醇，麻鲜爽口。而且看啊，咱们的配料表也是比较的干净，所以老人孩子
4: 放心吃。
3: 关键是咱们的麻油鸡呢有2种吃法，比如很多老年人和小朋友不喜欢吃辣的，没关系，直接开袋即食，就是美味。像一些年轻人或者咱们四川重庆湖南的朋友喜欢吃辣的，咱们每一只里面都额外赠送了一袋秘制的麻油料包，把料汁放到这个碗里面蘸着吃，咬上一口，鸡肉筋道的鲜香和麻辣在舌尖上完美相遇，辣味正宗，麻味绵长，爽口
4: 过瘾。
0: 好消息，好消息，全家老少都爱吃的一鲜福麻油鸡上电视做活动了，扫码价66元一只，现在打进电话整整2大只只要99，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1大只免费试吃，99元直接给您3大只免费试吃，只有100个名额，先到先得，郑重承诺，抢定成功包邮送到家，试吃不满意包退，买贵的包退，有任何不喜欢七天无理由统统给您退，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一鲜福麻油鸡，精选肉质鲜嫩有嚼劲的散养走地鸡，活鸡现杀，16味天然香辛料，历经大火炖煮、文火焖煮等18道工序，精心卤制，滚油浇淋，表皮金黄，肉烂骨酥，香嫩味醇，回味无穷，自带秘制麻辣油包，拌着吃蘸着吃，麻辣爽口更过瘾，一起两吃，鲜香麻辣2种口味，男女老少都爱吃，聚会宴请有面子，老友小桌下酒菜，走亲访友上档次，家中常备吃不够。
3: 好的，朋友们，马上该过节了，一定要多备上几包在家里，宴请聚餐有面子，老友小桌下酒菜，改善伙食吃得香，加餐解馋吃不够。
5: 姐，特大好消息，厂长说上电视搞品宣，前100位打电话额外送一只免费试吃，
3: 厂长给力啊，前100位额外赠送一只，家人们啊，线下66一只，今天的99元能带走整整3只，其中一只呢还是免费试吃，但是只有100单，所以呢赶紧打电话抢单吧，凡是今天活动期间下单成功的不好吃算我的，不满意算我的，统统包退。
0: 好消息，好消息，全家老少都爱吃的一鲜福麻油鸡上电视做活动了，扫码价66元一只，现在打进电话整整2大只只要99，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1大只免费试吃，郑重承诺，抢定成功包邮送到家，试吃不满意包退，买贵的包退，有任何不喜欢七天无理由统统给您退，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6: 我们家呀都爱吃麻油鸡，那一鸡两吃啊，鲜香和麻辣2种吃法，咋吃都吃不够，真材实料做出来的麻油鸡啊，那就是好吃。
7: 我以前买60-70一只，每次我爸妈都嫌贵，想吃又不舍得吃，现在有活动，99买3只太划算了，我直接买了12只，等家里来客人手一撕摆上盘，它就是一道硬菜，好吃省钱还有面，
8: 特别好吃，一开盖啊，满屋都是这个香味儿，你看这个肉酥嫩还入味，轻轻这么一嗦啊，就脱骨了，关键这个麻油鸡啊品质很好，给老人吃孩子吃都放心，

0: 哦，哎呀，嗯，我和我的宝贝孙子呀都不吃辣，我们都是打开袋直接吃的。关键是现在99块钱能买3只，真便宜。
1: 好消息，好消息！全家老少都爱吃的一仙福麻蛹鸡上电视做活动了，扫码价66元一只，现在打进电话整整2大只，只要99。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一大只，免费试吃。99元直接给您3大只，免费试吃只有100个名额，先到先得。郑重承诺，抢订成功包邮送到家，试吃不满意包退，买贵的包退，有任何不喜欢7天无理由统统给您退，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为啥咱们麻油鸡吃过的都说好吃呢？第一，麻油鸡好不好吃呢，鸡子是很重要的，只做好的品质，16味天然植物香辛料，少一味都做不出来这个味道，足足18道秘制工艺才能把鸡肉做到这么入味，这么鲜嫩，这么软烂脱骨，上到99，下到小朋友都爱吃。那第三呢，1鸡2吃，老人孩子吃不了辣的没关系，开袋即食就是经典的五香味，喜欢吃辣的呢，咱们配的是有秘制的麻辣油包，直接蘸着吃，麻辣鲜香非常过瘾。日常价呢，来是66元1只，2只、3只，平常要卖多少钱呀？
3: 198。
2: 此时此刻直接99块钱3大只，福利价不价？
3: 要。
2: 要不要？
3: 要。
2: 好的，99元3只啊，其中一只免费让您试吃，只有100单了，赶紧打电话拼手速了，
4: 库存告急，
5: 库存告急，
4: 先到先得，抢完立即恢复原价，不好吃、不满意、买贵了，
3: 通通报废。
1: 好消息，好消息，全家老少都爱吃的一仙福麻蛹鸡上电视做活动了，扫码价66元1只，现在打进电话整整2大只，只要99。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一大只，免费试吃。99元直接给您3大只，免费试吃只有100个名额，先到先得。郑重承诺，抢订成功包邮送到家，试吃不满意包退，买贵的包退，有任何不喜欢7天无理由统统给您退，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6: 真的好吃，肉筋道，软而不烂，一吃啊它就3样的土鸡，肉质很嫩，不油不腻，入味啊它入到骨头里去了，一嗦啊就脱骨，很好消化，一天不吃啊我都想得慌。以前这一只60-70，现在99，3大只，趁着活动我囤了9只，全是新鲜日期，这不马上过节了，亲戚多聚会多，拿着送礼啊可以有排面。
7: 我小时候啊家里就养鸡，
8: 嗯，一吃啊就知道是正宗的3样土鸡，
9: 肉质嫩又嚼口，
8: 平常不想炒菜了，开袋就能吃，很方便，直接啊手啊这么手撕开，嗯，
9: 酥嫩脱骨，非常的入味，
8: 还送了秘制的麻辣油包，拌着吃，蘸着吃，麻辣爽口，太过瘾了，我们全家都爱吃，
0: 太好吃了，看着就流口水，直接手撕脱骨，牙口不好也能吃，外酥里嫩，入口即化，而且用的是3样走地鸡，一吃就知道，吃着就放心，我和老伴儿啊都爱吃，都吃不够嘴馋了，随时拿出来就吃，很方便的，趁着搞活动，3大只才99元，我直接囤了18只，过节走亲访友当礼品，可老有面子了。
1: 一仙福麻油鸡怎么吃都好吃，开袋手撕，肉烂骨松，清香不腻，老人小孩都爱吃，自带麻辣油包，喜欢吃辣的转着吃拌着吃，麻辣鲜香更过瘾。好消息，好消息，全家老少都爱吃的一仙福麻蛹鸡上电视做活动了，扫码价66元1只，现在打进电话整整2大只，只要99。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一大只，免费试吃。99元直接给您3大只，免费试吃只有100个名额，先到先得。郑重承诺，抢订成功包邮送到家，试吃不满意包退，买贵的包退，有任何不喜欢7天无理由统统给您退，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0: 注意看，
5: 下。
1: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10: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11: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2: 做自己就好，
13: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1: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哎呀，咱们司令真是还弄这玩意儿考上咱们呢啊！我吸足了一口白面啊，我快乐活就似神仙啊，只可惜
1: 班长
0: 啊，
1: 家里有人，
0: 在哪儿？
1: 在那儿。
0: 在哪儿啊？
2: 在，好像在。
1: 这他妈的！我看你这叫共军吓坏了，他妈有人，有屁！

0: 还不见小电光，是不是在江里出了问题了？
1: 很难说。
0: 同学，
2: 哟，
0: 通知下游部队注意搜索江中情况，随时报告。
2: 是。
3: 报告。报告团长，我们二班的朱帆没到江心，就被浪卷了回来，冲了几里远才靠了岸。
0: 同志们全回来了吗？
3: 全回来了。
0: 赶快回去休息。
3: 是。
4: 政委。
1: 陈长。

0: 慢的出发，刚到江心就被大石头撞翻了，我们全掉在江里。
1: 有伤亡没有？
0: 有，轻伤两个，重伤一个，朱光铁同志牺牲了，
2: 快去抢救。
3: 是。
2: 现在唯一的希望就寄托在陈连长他们身上了。

0: 司令再三交代，下边也要特别小心。是。
1: 那边派了几个哨？伤哨。不行，要派班哨，派最得力的班。是。
0: 要特别注意江面，共军是怪头渡的，
2: 请您放心吧。

0: 班长，
1: 有
0: 人到齐了没有？
1: 到齐了，连长，后边那两个法子，
0: 马上联络。糟糕，手电不见了！
1: 什么啊？不见了！
0: 掉在江里了，
1: 连长，跟首长怎么联系啊？
2: 糟了，咱们大队今天晚上过不来了。
0: 那
2: 我们怎么办？
3: 怎么办？我们先上去，干掉上边的敌人再说。
0: 同志们，大家不要着急，我们的部队会过来。今天晚上过不来，明天一定会过来。
1: 对，大队一定会来的。连长，我们现在怎么办？
0: 马上隐蔽起来。大发同志，
4: 哎，
0: 附近有没有避风的地方？
4: 有。

0: 有什么情况吗？
1: 没什么情况。
0: 现在风浪很大，要注意监视江面。
1: 是，
0: 别叫共军钻到你们鼻子底下，你们还不知道。
1: 英良大人，请放心，我这只眼睛比野猫的眼睛还亮。再一说，弟兄们刚抽足烟，精神很好。
0: 是谁打瞌睡，砍谁的头。
1: 是。
0: 警长，一定是。多危险呢！

0: 近点，这样暖和多了。大发，大发，大发呢？大发，大发，哎，哪儿去了？
1: 是啊，他上哪儿去了呢？
0: 哎呀，会不会找那个营长报仇去了？
1: 哎，可能，
0: 我找他去。不，我去，等一等。连长，万一大发暴露的目标敌人发现了我们，
2: 那咱们就跟敌人拼了。
3: 对，我大力镖至少也干掉他几十个。
2: 为什么要拼呢？难道我们过江就是为了和敌人拼的吗？
0: 那你说怎么办呢？咱们才过来六个人。是啊，人是少了点，可我们是六个什么样的人呢？
4: 六个共产党员。
0: 对，共产党员。我们的任务呢？
4: 迎接大队过江。
0: 对呀，同志们，不管发生什么情况，我们一定要保存力量，消灭敌人，迎接大部队过江。在大发未暴露之前，我们必须把他找回来。王班长，
5: 哟，
0: 你们在这做好战斗准备。
5: 是，
0: 我看看去。
5: 连长，
0: 连长，做好准备。
5: 是。是

0: 班长，
1: 大爸，大爸，哎呀，你可回来了！大爸，你上哪去？
2: 同志们，
0: 连长，
3: 连长，
4: 连长，
0: 连长！
1: 同志们，离我们这不远，发现敌人一个碉堡，
0: 有多少人？
1: 不多，七八个人，正在抽大烟呢。
0: 哎，咱们把他干掉算了。
1: 对呀，不行，不到时候，我们不能过早就暴露。
0: 那咱们什么时候动手？
1: 同志们，我的意见，这么办。
2: 是。是。

0: 陈连长他们有消息没有？ 刚才石首长来电话，很关心他们几个同志。抱歉，现在情况很紧急，薛岳的部队到这儿了。
1: 哦。
0: 石首长命令我们，明天拂晓一定要渡过去。现在离拂晓还有4个小时了。
2: 我们不能指望陈连长他们来，要做最坏的估计。根据新的情况，我的意见只有进行强渡。
0: 我也这样想。这两天从敌人布防情况来看，上游还是比较薄弱，我们就从这儿突破它。黄连长，研究一下你们攻美人架桥的问题。
3: 喂，是我。什么？炮兵营？太好了！

是毛主席亲自建立起来的一支部队。自从秋收起义以来，我们团就为党的事业英勇战斗。同志们，我们胜利的粉碎了蒋介石匪帮。

今天党交给我们的任务是必须打过疆去，我们要发扬我们光荣的战斗传统，发扬无产阶级硬骨头的精神，坚决突破乌江，拿下遵义。

0: 是我呀，你是谁？什么？发现了共军的突伐呢？多少？你们见了鬼了吧？共军一夜的功夫，哪来得及做那么多的突伐的？
1: 旅长，共军用了大批的竹筏子企图强渡，
0: 真有这个事儿？喂喂喂！哎，他娘的！
1: 旅长，我们等共军的竹筏子到了江心，再开枪还不迟。
2: 听着，没我的命令，不准开枪。我毙了他！
3: 敌人还没动静。

0: 把他们放起吊子。是。
1: 目标，向前方，低调跑。
2: 哎，
1: 预备。
3: 班长，停止射击。
2: 怎么回事？
3: 红旗是陈连长他们。

0: 我们进入黑道山顶上去，有从左面可以爬上去。好，王班长，你们留在这儿，继续掩护部队过江。我和罗晓光、黄大发向山顶迂回，朝敌人后路去。
1: 是，走。
2: 我枪毙了你们！你赶快把阵地给我夺回来，把共军压下江去！他娘的！
1: 旅长，趁共军还没站住脚，马上给他来个反击！对，赶快把二团调过来，我要亲手阻止反击！是。
0: 敌人的增援部队上来了，我们一定要守住阵地，准备好。老方，准备。
3: 目标正前方，敌伞兵，
0: 放起两头，砸他的中间，
3: 距离360，预备。

0: 给蒋介石发报，薛岳要是不能够准时赶到，吴将军我们难保了。是，等一等，再给侯司令发个电报，请求增援，越快越好。报告，共军又侧翼又回占领山头了。
1: 啊！
2: 什么？
0: 旅长，占领我们侧翼的山头了。
2: 这是共军吗？同志们，同志们！

0: 报告了，我全都看见了，干得非常好。小光，
1: 团长，
2: 团长，
3: 团长，团长，团长，
4: 团长，团长，
5: 团长，
6: 团长，团长，
7: 团长，团
8: 长，团长，
9: 团长，
10: 团长，团
11: 长，
0: 报告团长，三营已经从右翼突破，消灭渡口敌人，占领敌司令部，与二营胜利会师。政委叫一营到小庙门口集合。
12: 知道了，
0: 陈连长，马上集合部队。
13: 是。

0: 都在这儿呢，王大爷。哎，爹，孩子，王将军，王将军，爹妈妈，两位太后见谅，将军，将军。团长，政委，我算看清了，没有你们就没有咱们穷人的活路。红军是咱们老百姓自己的队伍，我没有什么可以报答的。来，你们就把我的儿子收下吧。政委。
1: 团长，收下我吧，我要当红军，和你们一块去打反动派去。
2: 我也去，我也去，我也去。好，好，好，咱们一块去。
1: 乡亲们，你们尝够了地主军阀的苦头，咱们穷人要翻身，只有拿起枪来闹革命。黄大爷说的对，红军是咱们老百姓的队伍，是武装起来的工人和农民，我们欢迎你们参加自己的队伍。
3: 好。
4: 爹，孩子，去吧，跟着共产党走，没错，他是咱们的引路人呐。哎，
0: 大发，班长，当红军的跟我来呀！走，我去。把枪发给他们。
5: 是。
0: 王大爷，请你收下了。咱们穷人有了枪把子。 就不怕地主军阀再来欺负咱们了，收下吧。团长，你放心吧，我们一定把赤卫队搞起来。王大爷，
1: 乡亲们，
0: 再见了，
1: 再见，
6: 再见，
7: 再见，
8: 乡亲们。

0: 香松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还有祛湿的作用。这个无糖桃酥好，想吃就吃。口感好，营养高，我什么也不用担心。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2: 这随着年龄啊越来越大了，甜东西啊不敢吃，但是眼馋呢。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它满足了我们营养身体的需求，特别适合中老年人都可以吃。今天搞活动，打了个电话，第二天就送到家里来了。
3: 在我小的时候家里穷啊，没有条件吃，现在条件好了，年龄也大了，含糖高的东西啊不敢吃了，看着就馋。我可以不吃糖，但是身体需要的营养得保证。前几天我们一个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
0: 桃酥香松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

0: 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共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一品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贡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糖分啊，是人体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但是对老年人来说，喜欢又不敢吃，可是能吃的食物呢会越来越少，以至于什么都不敢吃，这样呢就会造成体质下降，慢慢的就没有营养的补充。控制饮食呢还要增强营养。宫保林木糖醇铁棍山药桃酥改变了老年人以往对这个糕点店里桃酥的这个认知。宫保林桃酥用木糖醇代替蔗糖。木糖醇呢是一种从玉米中提取出来的植物甜味剂，它的味道啊香甜不腻，但是不含蔗糖。人们食用以后呢，可以补充各种能量和营养，更不会造成身体的肥胖，任何人都可以直接食用，好吸收，好代谢。
2: 我以前呀，一天得吃好几次饭，医生就建议少食多餐，要不然身体各种症状就不稳定，不知道吃什么好。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有时候我还泡牛奶吃，两种口味，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3: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宫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厨师利器。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有营养还好吃，越吃越上瘾。
4: 贡宝林桃酥选用的都是原产地的铁棍山药、大凉山苦荞、湖北蕲春薏米、进口燕麦等，自然谷物，地道原材，1:1:1粗粮科学搭配，用木糖醇代替了蔗糖，采用非油炸热烘焙的传统工艺，低糖低热量，适合中老年人和消渴人群特别补充的营养膳食，营养又健康，口口香酥脆，看好货再付款。当着大伙的面，我做个承诺，买我的桃酥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1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为什么受到众多老年人的喜欢呢？有以下几点。一，选材地道，选用的是正宗的温县铁棍山药，山药具有补脾健胃，营养成分极高，搭配湖北蕲春薏米，含有丰富的氨基酸、蛋白质、维生素等。大凉山苦荞被誉为五谷之王制品，进口的燕麦脂肪80%为不饱和脂肪酸，是人体最重要的必需脂肪酸，在人体内具有重要的生理功能。二，配比好，地道好食材，山药、薏米、鸡蛋和面粉的黄金比例为1:1:1，每一块啊都是好食材，科学配比，自然谷物，地道原材，营养均衡，口感酥脆，不仅好吃，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三，工艺好，我们是专业生产无糖产品，用木糖醇代替白糖，采用的是非油炸热烘焙的工艺制作，粗粮香酥脆，无糖真美味，真材实料，无蔗糖，饱腹代餐，老少皆宜，营养师的推荐，低糖低热量，营养又健康，口口香酥脆，满足还回味。
5: 桃酥您一定吃过，但是贡宝林无糖桃酥您肯定没吃过，非油炸热烘焙工艺保留了

0: 粗粮纤维里的生物酶，维生素多种微量元素，营养丰富，美味又健康。您呢一定要尝尝，咬到嘴里呀、啊、酥脆可口，这可是咱中老年人的人间美味。厂家承诺不好吃给退货，厂家这么自信，产品呀肯定有保证。
1: 宫保林木糖醇桃酥既可以当早餐，配上一杯牛奶或者是羊奶，吃着舒服，营养均衡，还可以当零食，酥脆香甜，趁着牙齿好，每天吃上几块，一天的营养都全有了。多吃铁棍山药、苦荞等粗粮，对我们的身体好。我赶紧订上三组，在家放着，慢慢吃。
2: 这出门在外呀、啊，其他的东西都不敢吃，糖多、油大，还怕盐。我现在随时都带着贡宝林无糖桃酥，饿了呢就随时随地的拿出来顶顶饿，都是粗纤维的，特别合适老年人。前几天呢，我还拿了几斤贡宝林木糖醇铁棍山药桃酥给我的老姐妹送去了，她们的身子骨也不太好，整天呢不知道吃什么。昨天给我说这桃酥啊非常好吃，让我给她也订十斤呢。贡宝林是老品牌了，专业生产无糖桃酥。
3: 我们是专业生产无糖产品十几年，知道我们中老年人需要吃什么样的食品。贡宝林木糖桃酥在保证酥脆香甜的同时，用木糖醇代替白糖，食材都是采用自然谷物非油炸烘烤工艺，食材搭配合理，营养均衡。
4: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我有点胖，不能吃含热量高和含糖的食物，吃宫保林桃酥啊可以放心大胆的吃，吃着有点甜味儿，里边是加了木糖醇，没有蔗糖，我敢保证吃了绝对没问题。以前我3天2头去检测，现在有了宫保林无糖桃酥，再也不想那些了，味道酥脆，怎么吃都没事儿。
6: 上年纪啊，这肠胃消化呀就不如年轻人，这油炸的不敢吃，什么都要注意健康，还要无糖。这个宫保林木糖醇桃酥啊就满足了我们老年人的需求，这个非油炸热烘焙工艺都是谷物配方，粗粮纤维营养吸收好，口口香酥脆。现在呀趁着有活动，我推荐马上拨打电话订购吧。
7: 宫保林木糖醇桃酥专业生产无糖产品，了解我们吃什么，里面是零蔗糖，吃起来是有点甜，那是木糖醇的甜味，不是蔗糖，吃了呀一点都不影响。上次啊我在门口小商店买过无糖桃酥啊，说是无糖，吃了以后啊这头晕，越吃口越渴，浑身不舒服，吃无糖产品还要吃专业厂家的。以后我建议像我这种情况就吃宫保林木糖醇桃酥。
0: 这随着年纪大了，这牙口越来越不好，硬的东西啊不能吃，宫保林木糖醇铁棍山药桃酥真好，专门为我们设计的，放到嘴里轻轻的一嚼，酥脆可口，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黑芝麻都是好东西，粗纤维多，我吃了一段时间呀，铁棍山药啊营养高，到饭点肚子空了，吃上几片桃酥，一天的营养都够了，好吃，营养均衡，老朋友都指名吃它。
1: 宫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这个无糖桃酥好，想吃就吃。嗯，口感好，营养高，我什么也不用担心，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4: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贡宝林厂家。

频，好投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

0: 是谁呀？
1: 我是苏蓉蓉，你又是谁啊？
0: 我是常和和，我能住在这儿吗？
2: 你们本身就是，谁也离不开谁。
3: 雅古都融合，从每一天开始。
4: 从仲夏到春暑，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5: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6: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4: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5: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6: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7: 交通安全，人人有责，远离酒驾，平安出行。酒驾是交通事故的第一大杀手。世界卫生组织的事故调查显示，大约50%-60%的交通事故与酒后驾驶有关。一，为什么酒后不能开车？酒后反应迟钝，对突发状况无法及时应对，手脚不听使唤，一把油门当刹车，视线模糊，难以发现视野边缘的危险隐患。酒后不理智，容易做出十分危险的驾驶动作。酒后易犯困，精神恍惚，此时开车极度危险。二，酒驾与醉驾的处罚。酒驾扣驾照罚款记分，醉驾吊销驾照拘役。

醉驾以后会导致出国签证不予通过，不能当律师、当兵，不能报考国家公务员，交通事故保险公司不予赔偿等。三、酒驾误区：酒后骑摩托车不属于酒驾，酒量大喝点酒开车没问题，酒后挪车不算酒驾，饮酒驾驶不上马路就没事，服用醒酒药解酒能避免酒驾，搭乘酒驾车出事不用担责。以上这几点都是酒驾的误区，酒给人们带来短暂愉悦的同时，也隐藏着致命的危险。一件件酒驾事故都成了生死离别的人间惨剧。文明出行，平安相伴。

0: 观众朋友，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9月19号，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西藏卫视午间新闻。首先来看区内消息：金秋时节，高原大地五谷丰登，沃野阡陌间，青稞、玉米、水稻、牧草等进入收割期。全区各地农牧民群众抢抓晴好天气进行秋收，将一年的辛劳和汗水化作实打实的收获与喜悦。
1: 在拉萨市各县区，青稞相继成熟，无论是尼木河谷里还是林州的田畴间，随处可见金灿灿的青稞翻涌金浪和农户们在地里忙碌收割的身影。
2: 俺在那头路，俺呀就是在那扫着，俺头路永不要不多住。
3: 顶上车我没办法的呀，这么矮，那要修理那什么，打造的么那俺要不拿来。
1: 目前拉萨市秋收工作正全域梯次推进，乡镇干部、农技人员常态化下沉田间一线，开展技术指导、秋收帮扶等服务，以科学指导为青稞丰产丰收保驾护航。
4: 大陆安住大东道内也不许穷收拾忙着给什么呀搞出这个这几段那安住两个都是钱就了呀安住了什么来报答今天全部许那是。
1: 在林芝市茶余县上茶余镇，今年种植的2300多亩水稻也相继成熟。秋风拂过山谷，稻香漫遍村落，稻田里收割机穿梭往来，村民们默契配合，收割、装袋、转运一气呵成，忙碌的身影定格成乡村最幸福的风景。
5: 今年又是一个妥妥的丰收年，现在通过标准化种植、科学化管理、机械化收割，稻田稳产丰产能力大幅提升，粮食质量和产量都有了明显提高。
1: 不仅仅是水稻，茶余得天独厚的气候条件还孕育了玉米、花生、辣椒、鸡爪骨等农作物。秋染大地，五谷丰盈，田间地头到处硕果盈枝，色彩斑斓，香气四溢。
6: 我们这里气候好，土地肥沃，物产也丰富，地里种出来的水稻、玉米、花生、鸡爪骨样样都有，看着一颗颗粮食收回家，我们心里特别踏实。
1: 秋收的喜悦从南到北浸透金秋的高原。位于纳曲市尼玛县、阿里地区措勤县、日喀则市昂仁县三地交界的东纳天然草场也迎来一年一度的集中收割季。广袤草原上，牧民们分工协作，一垛垛金黄色草整齐排布，为今冬明春牲畜安全越冬、防灾保畜早早地做好准备。
4: 大陆东西的炸，南宁的没得给呢炸，好像也不接多了。当中接的炸一堆呢，像炸那个不在也当，但是这个更厉害了，像什么炸你可以呢，特殊多吧。
1: 东纳天然草场共有2700亩，连片的优质草场吸引了大量纳曲、阿里、日喀则三地牧民集中参与收割，跨区域劳作模式早已成为当地牧业生产的传统。在生态优先、科学护草、有序收割的原则下，这片草场已经形成了草场养护、合理利用、生态反哺的良性循环。
4: 这个考虑送给自己的看来讲感谢我当这里的村民给我呢，只有代表品种在这位居住的在当前行的龙肉是给我的了，特别讲给呢送给是给我的。
0: 近日，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主办的全区十佳基层宣讲员竞赛系列配套活动“党的声音近万家，人人都是宣讲员”大众宣讲比拼活动在纳曲市落幕。

0: 此次活动为广大基层宣讲爱好者搭建起互学互鉴、展示风采的广阔平台。来自选区各行各业的21名宣讲代表齐聚一堂，以最质朴的大众视角，讲述新时代西藏的蓬勃发展，传递党的关怀与温暖。
1: 是非常感谢搭建了这样一个平台，让各地市的优秀选手聚集在这里参加比赛。作为古城管委会的工作人员，经常面对的都是国内外的游客，此次比赛的经验也是对于我个人未来的工作上是有很大帮助的。
0: 没有华丽的辞藻，没有冗长的文稿，大家把自己的亲身经历、所见所感化作一个个鲜活故事。有人分享日常岗位上与群众打交道的日常，有人讲述自己在逆境当中向阳生长的人生经历。一段段朴实真诚的讲述打动了在场每一位听众。
2: 牧区少年到媒体从业者，在登上春晚的舞台，我个人命运的转变正是新时代西藏经验成长的缩影。
3: 能够借助这次机会，在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这个节点去宣讲天路，我觉得是非常自豪的。
4: 很多用兵的老中学啊，当俺们宿舍呢也借助我们这追兵啊，每三个人他的汗水啊，等在前面一年嘞，宿舍给每次拿了全部当，让给卡了还过不得虚伪。
0: 一场大众宣讲，既是故事的分享，更是思想的交流。经过现场综合评审，来自灵芝的选手张庆冲以老西藏精神为宣讲主线，深情讲述18军进藏的峥嵘岁月，最终斩获本次比拼一等奖。
5: 在这片土地上留下了这么多感人至深的故事，也非常感谢在我们近几年的这个采访过程中，这些老同志把他们手上的资料，把他们这些故事倾囊相授。
0: 独角戏转变为大合唱，活动将基层理论宣讲成为让人人成为宣讲员，让大众成为传播者，更好地推动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
6: 18号，我区边境5个共同长廊建设成效展示在拉萨火车站举行。
0: 现场通过展示珍贵档案、历史图片以及非遗体验活动，展现各民族共同开拓疆域、共同缔造统一多民族国家、共同书写历史、共同创造文化、共同培育民族精神在我区的生动实践。看完展再动手体验非遗，旅客与西藏的距离也从走近看看变成了亲手试试。活动现场藏香、唐卡、传统印刷等体验项目一字排开，不少旅客停下脚步，拿起工具，在一揉一描一印之间感受传统技艺的魅力。
7: 我这样看起来体验了咱们西藏的一个传统的拓印，整个感受非常好，感觉就是离西藏更近了一步。
0: 活动当天接待旅客和市民群众近1000人次，此次展览办在城市门户，办到旅客身边，也是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大众化、常态化的一次创新实践。
8: 活动板块呢，主要是以4个边境地市为篇章，穿插了一些那个非遗的一些体验，选在火车站这个地方，也是为了让更多的游客知道我们西藏的故事，讲好我们西藏民族团结故事。
6: 下面来看时政消息。
9: 日前，自治区副主席徐志涛率队赴拉萨市城关区朵底街道及纳金街道嘎巴村，就联系点乡村振兴示范、文旅融合发展等工作情况开展调研。调研组强调，要推动文旅深度融合，打造文旅品牌，整合资源力量，常态化开展文化惠民活动，坚持保护优先，统筹好文化传承、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
6: 下面来看一组区内简讯。
0: 错那市日前举办2026年农畜产品展销暨优良畜种评比大赛，各乡镇参赛农户开展了牦牛、奶牛、绵羊组别的比拼，评审组按照品种纯度、体型外貌、生长性能等指标打分，筛选优质畜种。现场还设置了农特产品展销区域，集中销售当地特色农畜产品和手工艺品。

0: 近年来，深扎县推进村史馆建设，打造基层文化教育阵地，馆内陈列传统木具、民俗器物，设置部落历史、游牧生活等展区，生动展现了牧区发展变迁。目前全县已建成20座村史馆。近日，桑日县开展鱼类增殖放流活动，7万多尾鱼苗放归雅鲁藏布江。2017年至今，已累计增殖放流超70万尾拉萨裂腹鱼、巨须裂腹鱼和尖螺鲤等雅江特有鱼种。
1: 日前，仁杭林芝市分行联合林芝市公安局在米林市开展反假货币宣传、筑牢货币安全防线集中宣传活动。工作人员通过发放宣传折页、实物对比等多种形式，向辖区居民、沿街商户讲解人民币的防伪特征。公安民警结合案例，普及相关法律知识与安全常识，筑牢群众财产安全防护屏障。
2: 日前，芒康县开展扫黑除恶集中普法宣传活动，工作人员向群众讲解黑恶势力识别技巧及举报渠道，引导群众主动参与、积极监督，凝聚起群防群治的合力。活动累计发放宣传资料400多份，宣传物品1000多份，接待群众咨询200多人次，取得良好宣传效果。
3: 欢迎回来，来看国内消息。为期3天的中国航协航空大会正在进行。根据会上发布的《中国航空运输发展2026》，我国航空物流发展规模持续创新高，继续保持稳健向好的发展态势。
4: 根据报告，2025年我国航空物流行业迎来历史性跨越，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1000万吨大关，达1017.2万吨，同比增长13.3%。国际航线完成货邮运输量440.25万吨，同比增长22.1%，在货运总量中占比超过40%。全国新开通货运航线252条，其中国际航线214条。全货机数量达272架，宽体机占比提升至22%。24个空港型国家物流枢纽货量合计占全国机场货量85%以上。
3: 下面来看一组国内新闻速览。
5: 国家邮政局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到8月，全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454.6亿件，同比增长4.0%。邮政行业业务收入（不含邮政储蓄银行直接营业收入）累计达12304.5亿元，同比增长6.0%。行业整体保持稳健增长态势。
6: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了解到，近日国家多部门联合印发通知，要求各产煤省份和煤炭企业在确保安全前提下，全力推进煤炭稳产保供。下一步，有关部门将加强统筹协调，指导各产煤省份和煤炭企业抓紧落实各项工作部署，调整完善政策举措，促进市场平稳运行。
5: 昨天，南宁港至杨浦港江海直达航线首航船舶经平陆运河抵达海南杨浦港。随着该航线的首航，一条连接广西西南腹地与海南自贸港的水上新通道正式开启。
6: 昨天下午，位于山西内蒙古交界的黄河万家寨水利枢纽开始大流量下泄排沙。此前9月12号起，刘家峡、沙坡头等上游水库已相继启动联合排沙运用，为下游排沙塑造了有利的水沙条件。本次万家寨水库排沙调度计划将进行10天左右，预计总出库沙量可以达到3440万吨。
5: 2026至2027年度直接选拔招录军官工作昨天启动网上报名，招录主要面向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学科应届毕业生，报名时间持续至9月30号，考生可登录军队人才网查询岗位并报名，后续将开展考察筛选、体检、政治考核等招录工作。
6: 当地时间9月17号，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抵达孟加拉国吉大港，开启为期5天的友好访问。编队由唐山舰、大庆舰组成。访问期间，中孟双方将开展舰艇参观、文体交流等活动，深化两国传统友谊与战略互信。
5: 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将于9月19日。

0: 号，也就是今天至23号，在陕西西安举办。本届电影节主题为“思路通天下，光影耀长安”，共收到139个国家和地区的2130部影片报名，将展映400余部中外影片。
1: 以上就是今天午间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看。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珠峰云客户端。请您继续锁定西藏卫视正在播出的其他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保护生态环境，共享绿色家园。青山绿水，天然气清，是我们喜爱与追求的环境。我们承诺节水节电节能源，珍惜身边资源，购物自备环保袋，减少使用塑料袋，节能减排不可少，低碳绿色出行好，分类回收，循环再生，保护自然，自觉做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悠长彩靴的颜色隐藏着生活美学，楚嘎木雕的纹路镌刻着文化密码，孔雀舞步的优雅蕴含着灵动气韵，传统弓箭的鹦鹉彰显着豪迈风骨。穿越岁月长河，一起品味日喀则非遗的悠久厚重、绚丽多姿。在日喀则市桑珠孜区下鲁村，世代居住着一个名叫康萨孔玛的家族。18世纪的时候，这个家族出了一位裁缝大师，创制出一整套传统藏靴制作技艺。从此以后，康萨孔玛家族制作的靴子被视为身份地位的象征和高端定制的代表。它有一个响亮的名字，悠张彩靴。悠张彩靴是西藏传统手工制鞋技艺的杰出代表，它采用优质牦牛皮、普卢和绸缎等为主要原料，以纯手工缝制为特色，工艺精湛，色彩艳丽，兼具实用属性和艺术价值，在西藏服饰文化中具有特殊地位。

0: 我们的采薛有300多年的历史，藏语叫的是夹青，它的意思跟彩虹的颜色差不多，用汉语来说就是彩虹靴，就是我们这叫那个彩靴。
1: 桑珠是康萨孔玛家族优章彩靴制作技艺的第六代传人。对于自己家族的彩靴产品，桑珠如数家珍，介绍起来头头是道，滔滔不绝。
0: 这是我们的一个独有的一个款式，这些缎子呀，这些的颜色搭配看起来很鲜亮。这个笛子是牦牛皮，这些白色部分的都是我们用羊毛线来一针一针的纯手工做的。像这种是我们做的一个文创产品，是一个摆件，内地的游客呀那些都很喜欢这种摆件。
1: 桑珠12岁时开始跟随爷爷和父亲学习制靴技艺。高中毕业后，他决心肩负起优章彩靴家族传承和发扬光大的重任。经过这些年的磨练，桑珠已经熟练掌握从制皮到缝制的全部制靴技术。

0: 制作优章彩靴，对材料的选择和处理都有着十分严格的要求。以靴底为例，通常选用牦牛皮，因为牦牛皮具有耐磨、防寒的特性，特别适合高原地区的气候条件。
1: 我们这牛皮主要是用那个公牦牛皮，对，公牦牛皮的话，它是更厚一点，它的话就更耐用一些。对，把公的那个牦牛皮泡在那个流水里，要泡15天左右。
0: 桑珠介绍说，牦牛皮要放在流水中浸泡，这样不会腐坏变质。牛皮泡软之后，要经过去毛、去脂肪等工序，才能进入鞣制环节。鞣制前的准备工作也很有讲究。
1: 去脂完之后，就是在里面，涂一层油，油是，过了3-4年的酥油，酥油里面还有我们这边加一点那种牛的牛脑。加那个牛脑的话，更加就是柔软一点。
0: 鞣制牛皮是个体力活，桑珠的父亲达瓦扎西放下手中的工作前来帮忙。

0: 达瓦扎西是康萨孔喇家族优章采靴制作技艺的第五代传人，有30多年的制靴经验。他制作的优章采靴曾经获得过西藏自治区工艺美术行业技艺大赛金奖、西藏礼物旅游文创产品大赛优胜奖等奖项。桑珠和达瓦扎西这样鞣制牛皮，使用的是祖上传下来的方法。虽然过程比较辛苦，但是鞣制效果很好，符合制作靴底的要求。
1: 油脂还有那些水分都已经干透了，就算是揉完。揉的话要2天左右，它会变得一个软的。
0: 经过揉制，牦牛皮会变得柔韧又有光泽，而且不容易变形。这是整个制靴过程的基础，关系到优章采靴的最终质量。根据采靴的尺寸和样式，需要将鞣制好的牛皮裁剪成靴底、靴头、靴帮等不同部件。

0: 这个刀具是我们专用这个，切这个牦牛皮的，这个要磨得很锋利，才能把这个牦牛皮一次性就是切好。
1: 桑珠介绍说，优征彩靴为手工制作，所使用的工具很多都是祖辈一代一代传下来的。经过两三百年的时光磨砺，这些工具现在使用起来依旧非常顺手。
0: 像这种是我们的针包，出去工作的时候，针都放这里面，方便携带。有一些针，我们用手把不动的时候，用这个来，这样，把的话更容易把出来。我们做彩靴有，十多个步骤，最后步骤是我们的彩靴，就是用这些模具来进行定型的，都是我们的祖辈使用过的一些，工具，都是一代一代传下来的。
1: 靴底缝制是制靴过程中最耗时，也是最考验技艺的工序。缝制靴底的棉线一般由桑珠手工制作。藏靴靴底通常由两层厚牛皮和三四层普鲁组成。手工缝制时，针脚必须细密均匀，确保彩靴牢固耐磨。

0: 这是在缝制我们的靴面，这是用八种不同颜色的丝线进行绣的，绣完之后这样拼接的，是这样拼接的。
1: 在色彩搭配方面，优章彩靴通过巧妙的组合，形成丰富多彩、对比强烈的视觉效果，体现出藏族人民热情奔放的性格特征，以及高雅大气的审美情趣。缝制好靴面、靴帮和靴筒，就需要将它们和靴底缝合在一起。最后一个步骤是将木质鞋楦塞进彩靴中，放置3至5天，最终定型。历经10多道严格的工序，一双合格的优章彩靴终于呈现在世人面前。它既精巧细致、典雅高贵，又防潮保暖、牢固耐穿，深受藏族人民的喜爱。距离日喀则市桑珠孜区东南方向不到100公里的地方，有一个山村名叫楚嘎村。这里流传着一项具有数百年历史的传统技艺——楚嘎木雕。楚嘎木雕作品整体轮廓凸显高原雄浑气质，纹样线条则细致灵巧，尽显匠心。同时配色鲜艳浓烈，颜料天然环保，兼具礼器与实用属性，是康马县非遗文化的代表性项目之一。强巴洛桑是他们家族制作木雕的第3代传人。不久前，他接到一个来自青海的订单，客户要求购买一套手工打制的传统藏式宝床家具。一般来说，传统藏式家具都需要大量木雕部件作为装饰，木雕的选材也有讲究。
2: 我们这个本地的杨木呢，还是松木，就这两个要选，料子软一点，还有那个雕的时候好雕一点。
1: 强巴洛桑介绍说，除了杨木和松木，他们常用的木料还有杜鹃木与核桃木。如果客户讲究一些的话，可以选用檀香木和樟木，这两种木材防虫蛀，并且具有特殊的香味。所有木料都必须经过自然阴干处理，否则雕刻之后很容易开裂。选好木料，根据成品尺寸进行切割和打磨，然后就可以进行雕刻了。楚嘎木雕的图案纹饰通常是传统的吉祥八宝、莲花、祥云等。强巴洛桑保存的这些传统图样已经有50-60年的历史。
2: 这个是我爷爷画下来，那个给我传下来的。我爷爷这个学的是不丹那边学的噻，从那边到亚东去，亚东那边不丹去，那边学的噻。这是我叔叔画下来的，这些，这是八宝，这是我们藏族的传统。
1: 强巴洛桑说，前些年他专程到内地学习了电脑设计课程，现在已经习惯用专用软件绘制木雕的图案。这些图案大都还是传统样式，但是更为精细工整，调整起来非常方便，极大提升了工作效率。强巴洛桑擅长浮雕、镂空雕以及圆雕等各种技法。他强调雕刻时要顺着木纹下刀，用力要轻，运刀要稳，先粗后细， 循序渐进。这样逐步调整花纹线条，能够避免出现木材崩裂的情况。强巴洛桑所使用的雕刻工具大部分是他自己设计形状，然后找铁匠定制的。雕刻不同的图案，就要使用不同的刻刀。他们雕琢出来的线条纹理粗犷雄浑，又不失细腻，具有藏族传统审美格调。现在很多家具厂商使用现代化设备进行机器雕刻，成本低，效率高，制作出来的产品看起来也不错。但强巴洛桑觉得，那些终究是冷冰冰的机器生产的大陆货，没有手工雕刻的拙朴和温度，也缺少匠人世代传承的刀法风格，以及临时起意的即兴发挥。强巴洛桑认为，木头是有生命的，它的职责就是用刻刀激活木料的灵性，用时光磨砺出家具的风韵。

0: 雕刻好图案，经过打磨抛光就可以进入上色环节。强巴洛桑他们使用的都是矿物颜料或者植物颜料，能保护木材，提升质感，也符合环保要求。上色时必须遵循薄涂多次的原则，不能结块，不能串色，避免颜料堆积掩盖木材纹理。如果客户有需求，重要部位可以进行描金处理，提升整体品质。
1: 这个是我们藏族传统上面说的是宝冢雕刻呀，还有上色，全部是我们手工的。这一个人做的话，大概三个月左右做一套吧。
0: 一刀一木藏匠心，一凿一琢刻吉祥。强巴洛桑坚持手工制作，保留矿物植物颜料与天然漆工艺，用心守护着楚嘎木雕传承数百年的核心特质。亚东河宛如一条灵动的丝带，川流不息，兼具高原的雄浑与江南的秀美。在亚东河哺育的这片土地上，一种极具地域特色的舞蹈——孔雀舞，深受当地人的喜爱。

藏族人民视孔雀为美丽吉祥的化身，孔雀舞以唱跳结合模仿孔雀形态为特点，是亚东民俗文化的重要载体。

0: 亚东县艺术团位于亚东河畔，在排练厅的一个角落，白马石达正在指导两个徒弟练习孔雀舞。
1: 6, 7, 8, 3, 2, 3, 4, 5, 6, 7, 8, 4, 2, 3, 4, 5, 6, 7, 停。
0: 白马石达是土生土长的亚东人，自幼师从当地民间老艺人，熟练掌握亚东孔雀舞的动作要领、唱词唱腔以及服饰道具制作，擅长自唱自跳、一问一答的传统表演形式。
1: 1, 2, 3, 4, 5, 6, 7, 8。
0: 白马石达介绍说，孔雀舞的动作是模仿孔雀踱步、啄食、开屏等姿态，要求舒展优雅、柔美协调，跳起来有一定的难度。
2: 第一个要把那个道具平衡出来，第二个左手边又要控制尾巴，又要控制那个翅膀，右手的话基本上控制的是全都是头部。现在我们做的这个道具40多斤，体力不好的情况下，这个确实有点难度。
0: 孔雀舞的道具在市面上买不到成品，需要表演者自己动手制作。一般先用竹子扎制出框架，然后用布包裹，外面再用孔雀羽毛进行装饰。
2: 光身体上面贴这一块的话，差不多有2000多个那个羽毛在贴，贴完了后把那个翅膀弄出来，光一个翅膀就差不多有100多个。尾巴这一块的话，做的最难，又要贴又要立，一个一个的插进去，把那个外观要弄个好看一点嘛。做下来的话，差不多这个孔雀羽毛这一块3000多根，一根就5块钱。
1: 1, 2, 3, 4, 5。
0: 孔雀舞诞生于民间，大多是即兴演出，采用一问一答说唱形式。然而想要更好地推广孔雀舞，就必须适配现代传播场景。白马石达带领同事整合了伴奏音乐，固定了表演时长，对舞蹈动作也进行了规范和取舍。同时他还积极搜集与孔雀舞相关的历史资料，从中汲取创作灵感。
2: 这个视频的话，就是我们50年代时候的一个亚东这边跳的一个孔雀舞，原有的。挺珍贵的，这个也是托朋友找了好几年才找到的。这是在尼泊尔那边的一个孔雀舞的一个视频。就是跳的时候，他们那种感觉很轻松。反正一看就反正很灵活的那种。所以我想他们那边有的一些素材，如果能融入到我们这边的话最好嘛。
0: 博采众长，大胆创新，白马石达既坚守传统表演内核，又推动舞蹈适应时代变化。他希望孔雀舞能够受到更多人的关注，让亚东这一亮丽的地域文化名片知名度越来越高，传承发展得越来越好。

0: 云雾笼罩，细雨绵绵，亚东县如饼岗村美得如同仙境一般。每隔一段时间，德庆白马就会从亚东县城回到这个古老的村落，探望年迈的爷爷。如今，大部分村民已经搬迁到山脚下的新村居住，但是他的爷爷战堆老人依旧习惯住在半山腰的老宅子里。
1: 这位是我爷爷，今年78岁了。

0: 或许与年轻时经常练习射箭有关。战堆老人虽然年近八十，但是精神矍铄，身体硬朗。闲暇的时候，他最喜欢做的事就是拿出年轻时使用的传统弓箭，一边擦拭保养，一边回味青春。
1: 他手上拿的这把弓的话，是我们以前的传统弓，主要材料是用竹子做的。然后我手上的这两把剑的话，也是竹子做的。它这上面用的这种羽毛的话，是老鹰的羽毛。然后这个箭头是这种他们自己磨的，这个的话就是箭筒，把他们这样背着走就行了。
0: 亚东传统射箭技艺包含弓箭制作与射箭舞，以竹弓竹箭为特色，射舞结合为亮点，是当地民俗与竞技文化的活态载体。德庆白马介绍说，爷爷从八岁开始学习传统射箭技艺，是村里为数不多的能够表演射箭舞的老人。在爷爷的影响下，德庆白马从小也非常喜欢射箭运动，后来还进入体校，成为专业的射箭运动员。

战队老人也十分喜欢这个会射箭的孙女，经常和她交流传统弓与现代弓的差别以及各自的动作要领。他们在一起总是谈笑风生，开开心心，兴奋的时候，战队老人还会跳上一段祖辈传承的射箭舞。

0: 德庆白马介绍说，爷爷唱的内容主要是歌颂良辰吉日，祈祷吉祥安康。他觉得每到这个时候，爷爷总是神采奕奕，兴致盎然，仿佛回到了他年轻时的岁月。
1: 谢谢各位喂们呐，所以喂你呢，谢谢各位强大有三位。那是我，那是我。
0: 詹堆老人说，他的年纪大了，舞步已不再轻盈，歌喉也不再嘹亮。不过让他高兴的是，当地非常重视非遗项目，兴建射箭场地，举办射箭比赛，很多游客也喜欢体验传统弓箭。他希望亚东悠久的射箭技艺和射箭舞能够后继有人，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龚建武的豪迈歌喉震撼岁月长空。家族传承，师徒相授，社团展演，当年轻一代接过匠心的火炬，当传统技艺拥抱时代的脉搏，日喀则的非遗文化瑰宝将会更加璀璨夺目，在代代相传中迸发出蓬勃的生命活力。

0: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 同志们，向大上海

0: 局势的变化真是使人难以想象，长江天险一夜之间就被共军突破，南京杭州也被共军占领，今天共军又从三面包围着上海，
1: 这对你们空军来说还算不了什么，真正遭殃的还是我们。
2: 你看这上海能守六个月吗？那要看怎么样个守法。
3: 我看还是退守台湾，养精蓄锐，以图反攻。
4: 老兄，只要你离开大陆再想回来可就不是那么容易的了。
5: 韩军长，你看在目前局势下美国能直接出兵吗？
6: 难说呀，
7: 不过上海有1800多家外商企业，看来美国为了他们本身的利益大概不会袖手旁观吧。
8: 要想取得别人帮助得先自己争气。
9: 哦，邵军长。
8: 刘老将军。韩军长。
7: 邵军长。
8: 赵司令。
3: 你好。
8: 去年兄弟有西点军校毕业回国的时候，美国朋友无不表示全力相助，今日上海之战乃是党国反共斗争唯一的转机，小弟决心以身报国，不成功则成仁。
9: 邵军长年少英勇啊，真不愧是后起之秀。
8: 多蒙过奖，在这次保卫大上海的战役中，还望刘老将军、韩军长多多指教。
7: 哪里哪里，
9: 我敢当，在西南防线上全仗老弟扶持。
10: 汤司令到了。

0: 诸位，美国朋友已经答应，要像22年前一样援助我们。目前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时间。无论如何，也要坚守6个月。要想守住上海，必先守住外围。吴淞高桥一线。 是通向蒙邦唯一的大门。望总座，看在多年交情的份上，再拨给我一个师吧。有韩兄守在吴淞口的外围，有紫衣兄站在西南的大门上，我很放心。不过，外围是上海的生命线，要不惜一切代价守住它。
1: 常言道，不防一万，定防万一。一旦共军攻破了外围防线，
2: 刘军长，别忘了在黄浦江中还停着所向无敌的美国舰队呢。
0: 子义兄说的对，我们应该料到这一步。一旦共军突破外围，那就凭借室内高楼大厦与共军周旋。
2: 让上海每一座楼房都变成共军的坟墓。这种不幸的局面绝不会出现。虽然共军三面包围了上海，但是我军斗志昂扬，武器精良，再加上经过日本、我军、盟邦多次修建的外围防线，足够共军啃半年的。兵不在多而在精，将不在勇而在谋。 我军固然装备精良，而共军的力量也不可低估。以往辽沈徐淮江防之所以失利，多在将领轻敌所致。同时，上海的地下共产党乃党国之心腹大患。如果再来个第4次武装暴乱，哈哈哈哈哈哈！
3: 这个子怡兄可以放心，我早已准备下另一只铁拳对付他们，那就是我们的反共专家涂局长。如果现在我们才想到这件事情，那我们早已经不存在了。

0: 22年前，杨虎将军和戴笠先生这样做过，今天我也这样做。
1: 贤明，贤明。
2: 诸位，
3: 大敌当前，望诸位将官以党国利益为重，精诚团结，接受以往失败的教训，抛弃个人成见，同心协力，手足相应，定能不负总裁之望，重创共军于上海四郊。

0: 看到了，又回来了，
1: 真有意思。在这里反共欺家的蒋介石，又叫他灭亡在这里，好像是有人故意这样安排似的。
0: 是历史安排的。22年以前，就在蒋介石实行反革命大屠杀的第二天，我离开了上海。

0: 老方，
1: 小林子，你记住，我们还会回来的。
0: 老方，
2: 从那天起，就跟着党走遍了全国，爬过多少山，趟过多少河，多少个战友倒了下去，终于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踩出了一条革命的道路。今天我们回来了。

0: 买报了新闻报，买报了，买报新闻，先传一张吧。
1: 彩虹，
0: 买报了新闻报，刚出版的新闻报。
2: 你怎么才来呀、啊？叫人家好等
1: 啊！对不起，
0: 今天有重要的，
1: 公司里有点事。
0: 买报了新闻报，刚出版的新闻报。哎，
1: 今天报纸有好消息啊！你看了没有？
2: 我对报纸不感兴趣。3号地区被包围了，我已开到9号地区，有车在前面等着。

0: 到了，先生。
1: 先生，跟我走吧。
2: 干什么？
1: 对不起，对不起。
2: 混蛋，瞎了眼了。
1: 是是是。
3: 哼，真讨厌。
4: 市委指示我们，马上把工人纠察队、人民保安队组织起来，团结全体工人和市民群众，粉碎敌人破坏城市的阴谋。
5: 过去了，
6: 老林，干脆再来个第四次武装起义，里应外合，一家伙。
4: 这一点中央早有指示。今天我们有强大的人民解放军，在武装力量上是绝对超过敌人的，只要我们能保住工厂，保住城市，就是最好的里应外合了。
7: 赵妈妈怎么样？
8: 外面没事儿，飞行堡垒刚刚过去了，你们继续开会吧。
7: 赵妈妈，这些年来可真难为你了，一个人守在机关里。
8: 看你说的，孩子，干什么都是为了革命，当革命的娘姨，我心里的高兴啊。老林，解放军真包围了上海了。
4: 嗯，真的。这不，我们正在准备迎接解放军呢。
8: 22年了，可算熬到头了。孩子们，越是在这种时候就越要小心。22年前就是因为我们太大意了。
4: 放心吧，赵妈妈，我们不会再吃那种亏了。22年来我们党已经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这回我们的队伍回来了，说不定你儿子赵永生也会回来的。
8: 那么多的解放军，哪会那么巧就轮上他们打上海。
4: 哦，那可说不定啊。赵妈妈，你把这个交给老杨，告诉他组织上决定派他回水电厂去，不管仗打得怎么样，一分钟也不能停止供电送水。
8: 自己人

0: 老林呢？哎，这我就放心了。老曹了，解放军跑过来上海了，
1: 看把你高兴的，小心让外人看出来。
0: 不要紧，他们想抓我还得费点劲儿。
1: 老杨，组织上决定派你回水电厂去。
2: 好，误不了事儿。嫂子，把这个送到七号区，每样2000个。哎，他出去3年多了吧？
1: 3年零15天了。
0: 哎，那你可得准备点好吃的。来，把它放在这儿，等胜利后，大侄回来了，我们爷俩好好的唠他3天3宿。
1: 看把你欢喜的，
0: 要解放了还不高兴啊？我走了。
3: 3点多，总算打回来了。
4: 多好的城市啊，我们的党就出生在这里。
5: 班长，班长，
6: 你看怎么样，这样在上海大马路上一走像个解放军样吧？
5: 嘿哥，
6: 班长，这回咱们回到家，让赵大娘给咱们做顿炒年糕吃。
5: 哎，可别忘了我呀！
6: 哎，吃饱了，你带上英雄章，咱们扶着赵大娘，一块儿到上海最高的楼上去，看一看全上海。
3: 以后呢？
6: 以后我就天天站在那座楼上，保卫着大上海。
7: 说得对呀、
8: 啊，哎，这才像个解放军的样呢。
9: 军长，
8: 你好。
3: 军长，
8: 我们的战斗英雄，哎，看到你的家了吧？
3: 快了，就要看到了。
8: 打完了仗啊，一定要回家去看看你的英雄妈妈。
10: 好好打扮打扮，带上你的英雄奖章，拿出胜利者的神器来，让妈妈高兴高兴。
8: 是。你家住在
11: 杨树浦平凉路。
8: 哦，你倒记得挺清楚啊。那可是个工厂区啊。
3: 军长，我担心咱们这个仗可怎么个打法。
10: 怎么，我们的英雄到了家门口倒没办法了？
3: 不是，师长，我是在上海长大的，这里的工厂区和工人们住的小阁楼可吃不住一炮啊。再说，人那么密，家靠家，楼挨楼，一颗炮弹下去，就是一堆破砖烂瓦，一汪血呀。
8: 是啊，要消灭敌人，又要保全上海，这个仗不容易打呀。
6: 军长，那咱们不会不开炮吗？
5: 可敌人要是破坏呢？
6: 那
8: 叫敌人也听我们的命令啊。
6: 哎，对了，
8: 光靠我们去打是很难保全上海的，我们应该仅仅依靠上海市的600万人民和上海的地下党。我们的敌人不只是国民党反动派，还有在背后撑腰的美帝国主义。
12: Hello， 我的老朋友，在这样的时候见到你我真高兴。
13: 我也非常高兴能够见到阁下。
12: 欢迎你，将军阁下。
13: 欢迎你，
12: 请。
13: 为了表示我们两国的友谊，我为阁下带了一件小小的礼物。
12: 哦。
13: 这是财神，也是胜利之神。
12: 啊，太好了！一手拿着武器，一手抓着黄金。这太有意思了。哎呀呀呀， 多谢你，老朋友。你知道我是最喜欢中国古玩的。你看，我这间房子都快变成博物馆了。快谈谈吧，老朋友。用中国话说，你是无事不登三宝殿。请，
13: 请。我不说你也明白，共军已经三面包围了上海。
12: 这并不可怕，老朋友，请原谅我的直率。这都怪你们对共产党太客气了。过去你们错过了好多机会，22年的时间，60亿美元，
13: 失败乃成功之母。要是贵国能趁此千钧一发之际公开出面，我想22年前的历史将会重演。
12: 希望和事实总是有距离的，
13: 我们大家都很清楚，要是共军占领了上海，遭到最大不幸的并不只是我们，
12: 那将是整个自由世界最大的灾难。我们美国人绝不允许共产

0: 产主义势力无止境的蔓延。必要的时候，我们甚至不惜牺牲美国军人高贵的生命。可是，老朋友，时间……
1: 时间的车轮还窝在我们的手里。上海的防御工事经过日本、盟邦和我们几次修建，纵深30多里，15000多个碉堡，3-400辆坦克，7-800门大炮，再加上近30万训练有素的军队，这就足够共产党啃半年的。
0: 半年，180天，谢谢你们。只要能守住上海，能给我们时间，我们美国人就会像忠实于上帝一样忠实于自己的诺言。
1: 谢谢你，老朋友。我军全体将士早已抱定决心，战至一兵一卒，绝不放弃上海。
0: 詹姆斯上校，命令舰队人员做好战斗准备。
2: 是，
1: 谢谢你。
0: 只要你们能守住上海，历史的车轮就会按照我们的意志转动。
1: 再见，
0: 再见，
2: 再见，
0: 再见。
3: 你认为这些废物能守得住吗？
2: 可也不能让他们把上海完完整整地交给共产党啊。
3: 我是海军军人，只相信武力，只有武力才能够征服全世界。必要时，黄浦江上的舰队。
2: 上校，请不要忘记英吉利王国子十一号军舰的教训，同共产党打仗。
0: 立刻通知我国侨民必须在30日内撤离上海，命令舰队撤至吴淞口外待命。
3: 将军阁下，这岂不是对他们最大的威胁吗？
0: 不，最大的威胁是从三面包围上来的共产党。再向华盛顿发报，请示行动指示。
4: 总座，请允许我报告我的部署情况。
1: 讲吧，老弟。
5: 从徐家寨至四泾镇一线阵地上，用1730和1750各2个团防守。由刘家塘至沈家堰二线阵地上，是我军的精锐114师和交警第5纵队炮兵团，在我军的右翼，坦克团集中在刘家塘一带。
1: 老弟啊，你必须记住，共军一贯的战术是突破弱点，震撼全线。
4: 请总座放心，我可以让周围20里地之内立即变成一片火海。在我少壮的阵地上，永远不会出现共军进攻的道路。
1: 老弟，这我完全相信，不过共军狡猾，不可大意。西南防线的重担我就放在老弟肩上了，还望老弟多加小心。
4: 是。
1: 在你右翼的刘毅是西南防线中最薄弱的一环，
6: 当共军开始攻击第1线的时候，命令第2线部队撤至市区。
7: 给第1线让开退路吗？
6: 当共军在左右邻阵地受挫时，立即命令部队乘胜出击。
4: 当老狗撑不住的时候，我可以拉他一把。
1: 那就晚了，老弟，你要立即把他的2道防线接手过来，卡住他的退路，逼着他跟共军死拼。当共军向他进攻的时候，你可以用重炮跟坦克支援他。等共军成了强弩之末，你再趁机出动。

0: 政委，
1: 老肖，
0: 命令来了吗？
1: 来了。
2: 人间烟火气，美食抚人心。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我们为大家淘到了一家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大家看啊，一大早就排起了长队了。我们赶紧来问一问，到底是什么样的美食这么招人喜爱？
3: 牛肉拉肠，
4: 我家师傅纯手工做的牛肉拉肠。
5: 我都快40岁的人了，隔三差五呀都要买上几斤，你说能不好吃吗？
6: 没有客气和狠活，纯手工做的牛肉拉肠，真材实料，很多外地人啊专门开车过来买，一买就几十斤。
2: 用牛肉纯手工灌出来的牛肉腊肠和我们平时吃的腊肠有什么不同之处呢？我们呀赶紧来问一问这万城普记的掌柜万师傅。
7: 好，主持人好，我们家别的不做，就会做牛肉腊肠。我们家还是守着三个铁打不变的规矩。第一啊，选肉要精，一定是我们淮南地地道道的散养黄牛，吃的是五谷杂粮和地里啊长出的野草，不用喂饲料，也不用打抗生素，而且是现宰现杀，肯定不用那些啊冷库冰冻的，这口感就差太多了。这第二呢，手艺要精，我们家坚决不用那些大料，什么八角、桂皮、茴香这些中药材，也不用那些高科技的添加剂、防腐剂、色素啊、香精，什么都不用，就是要保留牛肉本身的鲜香，让大家吃的就是原汁原味。
2: 啊，您不用大料，也不用中草药。
7: 不用。
2: 那您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7: 很多的牛肉腊肠啊，它用了大料的目的啊，就是为了盖住味道啊，做到所谓的增香啊，提味。可大家吃到的满嘴的都是调料味道，我们家能做到啊，是不腥还不膻，原汁原味。啊，就是我们的第三个规矩，就是配肉要精。做10斤的牛肉腊肠，配多少斤牛上脑，几斤的牛前和牛后啊，腱子肉，还有啊里脊啊，牛眼肉、牛腩、牛蹄筋儿，10几个不同部位的肉啊，要用多少斤啊，几斤几两啊，全在我的脑子里。肉腌多长时间啊？太阳晒几天？放到屋里啊阴干几天？这啊全是手艺。
2: 天哪，太难得了，不用大料草料，没有防腐剂添加剂，香精色素也没有，全靠这不同部位的肉自然融合，保持原本的鲜香，吃到的是原汁原味的牛肉腊肠。难怪啊，这一大早你看这么多人排队买呢，这周边呀、街坊邻居都是您家的这个老常客了。
7: 是的，
2: 那味道和品质肯定是没得说。但是我们全国各地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想来尝一尝哈，也愿意呢帮您做做宣传。万师傅，您看您给大家伙一个优惠价，让我们也都过过瘾。
7: 这样吧，这次啊我就豁出去了，我们家的牛肉腊肠没有华丽的包装盒，全部啊都是透明的真空包装，你拿到手一眼呢就能看到真材实料的肉。这一组啊是4斤，只要99块钱，你买2组我多送你2斤。这2斤呢，大家伙啊亲自的尝一尝，如果说啊吃的不好吃，吃的不满意，这2斤您不用退，我就送给你了，剩下的呢你退回来，钱一分不少的退给你。如果啊觉得好吃，吃的满意，你再买，也帮我多多宣传宣传。
8: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浓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的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9: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今天啊8斤，再送2斤。
6: 都十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
2: 俗话说呀，包子好吃不在褶，万城蒲记没有做华丽的外包装，有的就是一颗匠心，就是一份真材实料的好腊肠，而且啊，全部采用的是这种透明的真空包装，我们肉眼可见。那我们现在啊，来现场呢打开一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让万师傅帮我打开一下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它的这个肉的颜色哈，就是这种棕红透亮的啊，你看它这个表皮呢是那种紧致微皱的感觉，这个是正宗自然风干晾晒的一个痕迹，不是那种烘干速成的哈，一眼呢就能够看出来，这真的是手工老手艺了。
7: 没错，我们家别的不会，就会做牛肉腊肠。说实话呀，我们也不懂什么包装，也不会设计，有的就是我们一根一根灌出来晒出来的牛肉腊肠。同时啊，为了方便大家储存，也为了保证腊肠不变质，所以啊，我们给大家的腊肠啊都是蒸熟的啊，味道不变，品质不变。你在家可以再蒸一下直接吃，也可以啊搭配着炒辣椒啊下火锅，做成孩子们喜欢吃的腊肠啊煲仔饭啊腊肠披萨，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2: 哇，百搭的美味，大家伙可以看到啊，这个腊肠的切面呢纹理超级清晰，丝丝啊都是纯正的牛肉肌理，没有一点淀粉填充，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
7: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绝不添加防腐剂，没有保鲜剂，没有色素，没有香精，自然晾晒，每两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
2: 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7: 是的，纯手工做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
8: 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6: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5: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不是猪肉腊肠，纯手工制作，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2: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这每一根啊都不含任何的防腐剂，没有任何的添加剂，也没有色素，没有香精，每一口啊都是纯天然的。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7: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绝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2: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两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的放心，吃的舒心。
6: 今天啊，八斤，再算二斤，都十斤了，月斤啊还不到20块钱。纯手工做的牛肉腊肠，真材实料，很多外地人啊专门开车过来买，一买就几十斤。
7: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啊，这八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两斤，到手十斤呢、啊，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5: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不是猪肉腊肠，纯手工制作，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2: 这俗话说呀，包子好吃不在褶，万城蒲记没有做华丽的外包装，有的就是一颗匠心，就是一份真材实料的好腊肠，而且啊全部采用的是这种透明的真空包装，我们肉眼可见。
8: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蒲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8: 食品是责任，是担当，是使命。食品是良知，是信用。
0: 迅速突破守地西南外围防线。
9: 好，那我们师的前面正巧就是刘毅这个老军阀，这是敌人西南防线中的弱点，这回主攻任务啊又落到我们师的手里了。
10: 太肯定点了吧，究竟先打哪一个，从哪儿突破，一会儿要在党委会上研究。
9: 事实上早就确定了，摆在我面前的有两个敌人，一个是蒋介石的嫡系少壮，一个是破了户刘毅，两个一比较，当然刘毅是弱点。
11: 不，我们选择的弱点不是刘毅，你猜错了。
9: 那么说是少壮。
11: 哎，
12: 首长洗脸吧。
11: 嗯，
9: 把蒋匪嫡系少壮当成弱点，
10: 怎么，你是怕吃不掉他？
9: 不，只要我们集中力量打哪一个，哪一个就剩不下。我是说，我们应该考虑一下部队的伤亡大小问题。少壮的坦克大炮要比刘毅多4-5倍。
11: 要是我们首先集中全军的炮火，来一个突然袭击，把少壮的坦克大炮给砸成碎铜烂铁呢？
13: 这我同意。
11: 放心吧，军长，保证在20分钟以内把敌人的坦克大炮打他个稀巴烂。说真的，我们就担心炮弹打不完呢。
14: 哦，大炮，怎么你这回也大方起来了？
11: 好，我的政委同志，这叫好钢用在刀刃上。蒋介石送给咱这么多炮弹，解放上海不用，
14: 那得什么时候用啊？
11: 啊，
14: 里边坐吧。
13: 准确点讲，你的炮弹呢、必须用在外围，用在少壮的身上。
10: 少壮站着自己是嫡系，横行霸道，目空一切，把自己给孤立起来了。我们打他，留意

0: 是不会支援的。相反的，如果我们先打刘毅，少壮必然会全力的支援刘毅，这样刘毅的力量就增加了一倍，就由弱转化为强。
1: 对，论起挨打的本领来，刘毅是只老狐狸，少壮那只是个狼羔子。你们来看，我们的西线兵团沿京沪路东进，直插宝山，卡住吴淞口；东线兵团沿黄浦江东岸向北挺进，直插高桥镇，卡死敌人的退路，迫使敌人不攻自溃。我们军所指挥的五个师负责由四京、七宝、虹桥、龙华一带攻打市区。前线指挥部命令我们一定要把上海这座近代化的城市完完整整地从敌人手中夺过来，交给人民。因此，为了保全上海这座近代化的工业城市，防止敌人的破坏，我们所考虑的不是能不能突破外围，而是一定要设法把敌人的主力少壮这个执行破坏城市命令最坚决的敌人消灭在外围。这就不仅打的是弱点，而且打的是要害。
0: 敌人可把少壮当成了台柱子，我们打垮了少壮，也就吓倒了刘毅。
2: 对，对呀，首长，把主攻任务交给我们师吧。你们看，这是战士们的决心书。
0: 等党委会研究了以后再确定吧。
2: 全师的同志们都眼巴巴地等着呢，可别伤了战士们心哦。
1: 嗯。只要是你不伤心就行了。
3: 首长，
1: 开始吧。
3: 开始。

0: 你要守住，守住，丢了阵地我吃了你。
1: 报告，

0: 你的部队呢？你的坦克呢？你
1: 都完了，共军炮火
0: 混蛋！你

0: 军冲上来了，请你赶快支援，由共军的侧翼迂回过去。
1: 哎呀，老弟呀，我也被共军给牵住了，抽不出兵来呀。我相信老弟足能挡着共军。怪，共军没按着汤司令的旨意行事。立刻命令前沿部队
2: 马上撤退吗？
1: 不，轻重机枪一齐射击。
0: 这个见死不救的老混蛋。
3: 陈总，共军已经突破了第一道防线，
0: 命令部队撤至二线死守，让老混蛋的侧翼暴露给共军。
4: 陈总，
5: 报告师长，敌人已经放弃一线阵地，向后撤退了。
3: 什么？跑了？少壮这个狼羔子，比刘毅跑得还快。命令部队，停止进攻。
5: 停止进攻？敌人正在撤退呀。
3: 我知道，我们的任务不是把敌人赶跑，而是要把他消灭在外围。
5: 赶到市区也可以消灭呀。
3: 那也就毁灭了城市。执行吧，同志。
5: 是。

0: 刚追到尽头上，刹车了。
1: 这是战术需要，快搬吧。
0: 什么战术需要？我不明白。
1: 听话，按上级的指示做啊。
2: 这样做就对了。
3: 可是我一直在担心，敌人会不会出来，让我们牵着鼻子打。
2: 汤云普如果是个高明的军事家，看破了你张着口袋等着他，他是不会出来的。可是敌人究竟是敌人，为了挽救他垂死的命运，他非反扑不可。因为外围战的失利，将丧失了敌人最可贵的时间。
4: 为了保证反攻的失利，我暂时撤至二线防守。出人意料的是，为什么共军突然的把所有的炮弹都砸在我的头上，而刘毅
5: 还固守在阵地上，而你要是因为你的行为引起全线溃退，丧失美国朋友所要的时间的话，别忘记总裁可还在吴淞口。

0: 请总座放心，天亮以后我要是不能站在我的阵地上，我就躺在那儿。
1: 不是天亮以后，而是马上。你必须记住，老弟，只有守住外围，上海才能坚守六个月。当前时间对我们比生命还可贵，我马上再拨一个重炮团给你。
0: 是总座，你认为刘毅？
1: 我认为我们当前的敌人只有一个，那就是共产党。
0: 是
1: 共军是阳攻还是实攻？
2: 总座，
1: 子义兄，你看目前战局，
3: 共军既然放弃乘胜追击，其中必然有诈。以我之见，应该实施总座的第二方案，

0: 外围部队全部撤至市区，凭借市内高楼大厦和共军展开一楼一房的争夺，万万不可反扑。
1: 子义兄言之有理，不过不能不看到，外围失利将使军心民心一蹶不振，美国朋友和总裁也不会答应我们。
2: 报告总座，邵军长已经开始全线反击了。
3: 怎么样，小龙？
4: 没啥，就是刚换的军装，让醋咋的给弄脏了。
3: 不要紧，等打完了仗啊，让妈妈给你洗得干干净净的啊。我走。
5: 敌人向我连阵地发起了第五次冲锋。
3: 什么？敌人全线反扑了？好啊，到底把敌人给引出来了，准备欢迎这群傻瓜，你们马上撤回原来阵地。
5: 对
3: 对，执行吧，同志。

快点，快点。

0: 我们给老头子发报，就说我已经站在我的前沿阵地上了。
1: 好，好。

0: 吹牛，老子的腿就是让你们给吹掉的。
1: 只有坐谈才能毛谈，只有拼命才能保命。各界同好，各界同好，国际象是在上海外围一个人的喊话到成功消灭。
0: 走吧，太恶心了，忙什么？不必要花钱买票，过几天你就看不着这种滑稽戏了。哎，穿搭。

0: 韩兄，你还活着？我恭喜你了，总台手谕，命三军将士死守上海地区，战至一兵一卒也不许后退一步，战至不坚者杀，行色恐惧者杀，左顾右盼者杀，出言不利者杀，失去联络者杀，厌战疏忽者杀。你的部队呢？你的阵地呢？来人！
1: 哟，
2: 唐司令，唐司令，请你看在多年交情的份上，你不能这样，唐司令啊！
0: 拉出去！
2: 唐司令，你不能这样！唐司令，我跟随你20多年了，唐司令，我家上有老母，下有妻子，唐司令啊！

半个小时之后，不把浦东阵地给我夺回来，就别活着来见我。你们叫共军再向吴淞逼近一步，我亲手毙了你们！

0: 总座，我认为应该惩办那些见死不救、只顾保存实力的败类。
1: 老弟言之有理，我认为更应该惩办那些丢失阵地首先逃跑、让共军把部队歼灭过半的将领。
2: 不必争执喽，该惩办的已经惩办了，防守市区的重担全部落在二位的肩上，还望二位同心协力，以党国为重。
0: 请总座放心，我决心使上海的每一条街道、每一座楼房都变成共军的坟墓。

以后接头地点是美国凡尔登洋行，必须记住，你们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你们这支地下军每一个人都是一颗定时炸弹，共产党在上海是站不长的，最多三五个月，我们和盟军就会打回来的。

0: 在我们胜利会师的时候，我们是要论功行赏的。现在去吧，走这边。
1: 局长，局长，局长，快走，共产党。
0: 知道。

0: 跟我来。等等，抓活的。
1: 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
0: 混蛋，滚开！
2: 嘿，你瞎了吧你？到站了，
0: 妈的，想造反？
3: 不能动！不能动！不能动！
0: 你的嘴是吃大粪的啊？干什么的？
4: 我该死，该死！兄弟是传达命令的。
5: 什么命令？
2: 连长，这有一封信。
5: 哦，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的。哼，怪不得派头不小。小罗，把俘虏押到司令部去。
2: 走。
6: 老方，被我们包围的敌人全部交枪了。
7: 我祝贺你胜利归来。
6: 有的敌人我们一喊话就投降了，有些敌人呢，根据战斗发展的情况来看，有些地区的敌人撤退得很快，汤云普很可能把主力撤退到苏州河北岸，凭借着高楼大厦封锁着所有的桥梁，那将会直接影响到我们战斗顺利的进行。
8: 报告首长，肇事和肇事的先锋部队已经在苏州河南岸会师了。
7: 命令他们立刻抢过苏州河，直插杨树浦。
8: 是。
7: 马上报告前线指挥部，我军于25日晨2:30解放了苏州河南岸全部市区，现正向苏州河北岸推进。
8: 是。
6: 好快啊，还不到5个钟点我们就解放了大半个上海。

下来。报告首长，连长派我送了一辆汽车，一个军官，一个大皮包。

0: 前香牡蛎会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这古力会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0: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普利会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感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古力会燕窝阿胶银耳羹，
1: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9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古力会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古力会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0: 清仓了，清仓了。 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这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

0: 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1: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普利惠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普利惠燕窝阿胶银耳羹，
2: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
4: 这古力会燕窝阿胶银耳羹
3: 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5: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古力会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3: 买一箱再送一箱，
2: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0: 这古力会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古力会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普利惠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
2: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
4: 这古力会燕窝阿胶银耳羹
3: 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古力会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

0: 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2: 买一箱再送一箱，
1: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3: 这鼓励会燕窝阿胶银耳羹，
4: 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鼓励会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5: 当脚步匆匆迷失方向，总有一束光从纸页间缓缓流淌，
6: 向着红尘，
5: 是指尖触碰纸张的温热，是文字穿越时空的回响，无关喧嚣，不问远方，哪怕世界匆忙，但是还有书籍。
7: 一眼的坚固，造物主。
5: 以字为光，照内心旷野；以书为舟，渡岁月长河。

0: 刘毅和少壮什么时候接到命令的？
1: 回长官的话是在一个小时以前。你认为你们能守住苏州河吗？不能，绝对不能。贵军一步就能跨过。
0: 送炮兵团，走。
2: 这一步棋，叫汤云普抢先了一步。

0: 要迅速派出警卫部队，把工厂仓库保护起来，防止暗藏敌人的破坏。
1: 是，
0: 调一些有经验的老战士，负责保护侨民区和外国领事馆的安全。
1: 是，
2: 同志，同志，司令部在这儿吗？
0: 什么事啊？
2: 我是上海市委派来联系工作的，我叫林凡。
0: 太好了，太好了，我们正在到处找你们呢。
3: 老张，地下党的代表来了。
4: 哎呀，太好了，我们正在到处找你们呢。
0: 这是我们的张政委林凡。
4: 好，来来，快请坐。
5: 我们真是感谢上海地下党的同志和工人同志们。你看，电灯、电话。
4: 快别说了，我们的工作做得很不够，战士们还都睡在马路上。
0: 哎，那比山沟里面平坦多了。
4: 可是这上海不是山沟。
5: 可是工厂、城市全让你们保全下来了。
4: 我正为这件事情来的。根据我们的情报，敌人正在酝酿着一个阴谋。
1: 站住！干什么？
6: 保安总部的，辛苦了，弟兄们，
1: 站住！

0: 桥面区，任何人不准出入。
1: 啊，知道知道，那是不准坏人出入，而我们，自己人，
2: 干什么的？
0: 哦，解放军弟兄们，辛苦了啊！
2: 你们是？
0: 兄弟是奉命前来搜查的。哎。我们刚才得到了个消息，有一群抢商店烧仓库的土匪就藏在这一带了。弟兄们走吧。
3: 站住站住，这里戒严，请你们回去。
2: 小兄弟
3: 别动。
0: 这就见外了，解放军跟工人阶级本来就是一家人嘛。那些外国人才是咱们的死对头呢，对吧？
2: 不全对，在我们没有接到命令以前，有事请直接找司令部联系。
0: 你也太死心眼了，我也是奉了上司的命令，要是误了事，你能担得起吗？
2: 担得起，请你们立刻撤离。
0: 你担得起，我可担不起。丁们走。
3: 站住
0: 站住，
3: 我可以开枪了。
0: 哦，来，往这儿打。我还没看见过解放军敢打工人阶级呢。
4: 怎么回事？
0: 没什么，发生了点小误会，你都是自己人嘛，走吧。
4: 等一等，哦，原来是八队长，国防二厅突击长的红人。
2: 干什么？
3: 不动，不动，别动，别动，别动，
2: 去。哼，
0: 去他妈的！
4: 你们骑在人们头上。作威作福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5: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亲爱的听众们，你们好。现在我们开始第一次播音，先报告战况。我强大的人民解放军正在苏州河沿岸进行着猛烈的战斗。

0: 二班分组，
1: 给我，
2: 连长，
0: 火烈焰屋，
2: 连长，
0: 你不能去，
2: 连长，
0: 你不能去，
2: 连长，
0: 连长，你不能去，我来试试看。
2: 班长，我也去，
0: 人多了不行。
2: 火烈焰屋，班长，
0: 回来。

0: 战斗进行得不太顺利啊，部队产生了急躁情绪，这样不但影响了战斗的进行，同时还会造成不必要的伤亡。我看是不是先停止进攻。
1: 我同意，我正在考虑如何的改变战斗方案。你是不是先通过林凡同志了解一下苏州河沿线敌人的部署情况？
0: 好。
2: 那班长，班长，
3: 连长，我没有完成任务。
4: 赵宇胜，你放心，我们一定打过苏州河去。快送走，
2: 走吧。
4: 我就不信打不过去。
2: 报告连长，营部电话，命令马上停止进攻。
4: 停止进攻？
2: 停止进攻？停止进攻？
5: 二位防守苏州河有功，总裁，各奖予黄金100两，青天白日勋章一枚。

0: 在战后再晋升二位官职，还望二位再接再厉，不负总裁的期望。
1: 感谢总裁恩赐，誓为党国效忠。总座，我看趁着共军进攻失利的时候，一鼓作气反过苏州河去。
0: 老弟，只要你和紫衣兄能够守住他，他会变成三次大战的导火线。诸位，为了苏州河上的胜利，为了祝贺刘少二位将军荣获总裁的奖赏，请干杯。
2: 根据林凡同志的建议和我亲自侦查结果，我准备带两个团乘坐火车从西郊铁路桥冲过去，然后分兵两路，一路直插北站，一路沿河向东穿插。
3: 直插北站的部队要迅速地占领工厂，防止敌人破坏。
2: 占领北站后，再用两个营的兵力直插江湾路。
0: 好了好了，总裁派来急电，命我速到吴淞口挫伤盟国出兵大计，二位在此据守，万勿疏忽。
4: 是
1: 是，
0: 刘副司令。
4: 总座，
0: 子义兄，你已经晋升为我的副司令了。在我离职期间，上海的防务就托你指挥喽。
4: 老朽能承托此重任，深感荣幸。
0: 少军长，从现在起你归刘副司令指挥。
1: 我感到荣幸。
0: 子义兄，多加保重。
4: 敬祝总座一帆风顺。
5: 命令，司令部马上转移。
6: 军座，这里可都是钢水泥的房子，
4: 也是紧闭我的铁笼子。
7: 总座，你认为刘毅这条老狗还靠得住吗？
4: 所以要你听他指挥啊。
7: 我明白了，总座。
4: 侍郎是

0: 为了军事需要，本人奉上司命令，要炸毁发电厂，要活命的都给我乖乖的离开这里。
1: 我们不离开，工厂是我们工的命根子，你炸了我们怎么活？
2: 我们不离开。
0: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1: 安炸药。

0: 你们要干什么？
1: 要你把炸药搬出去。
0: 把炸药搬出去！你们还要不要命了？我要点火了！
1: 你敢？我们活不成，你也别想活。
0: 点火！不许点！不许点！我要开枪了！
2: 不许动！
0: 进去什么？
3: 老方，
4: 林凡同志，
5: 刚刚接到河北的情报，
6: 唐云普已经逃往台湾，
5: 刘毅已被提升为副司令，正躲着少壮的监视。这是刘毅的住址和电话号码。
4: 好，敌人已经到了树倒猢狲散的时候了。老方，我们是不是在给刘毅一点压力，加速他的动摇？
6: 对，逼着他往我们引的路上走。
7: 我们已经顺利地占领了发电厂，前方部队正向唐云普的司令部前进。
6: 感谢你们，你们出色地完成了指挥部的命令。现在你必须马上改变方案，派出主力部队查至吴淞路刘毅司令部的附近，停止待命。
8: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人民解放军约法八章。一，保护全体人民的生命财产。二，保护一切工商业农牧业。三，没收官僚资本。四，保护公司学校医院文教机关及一切公益事业。五，除罪大恶极的战犯及反革命分子外，其他凡不持枪抵抗和阴谋破坏者一律不加处分。六，一切散兵游勇，凡自动投诚交出武器
0: 的，
8: 概不追究。
9: 进来。
10: 战报。
9: 副司令，由铁路桥迂回过来的共军已攻进我军核心阵地。
10: 命令部队死守。
11: 没想到，为他们转战一生，到头来乐和替死鬼的下场。
10: 唉，这真是罪有应得呀。
9: 副司令，当前大势已去，也该想条退路啊。
11: 该走

0: 的都走了，台湾没我留意的地方。
1: 那也该想条别的门路啊。您认为北平的道路？
0: 考虑过了，我走不通。江西五次围剿有我，曲线救国有我，制造无人区有我，重点进攻山东也有我。我这两手沾满了共产党的鲜血，任玄兄，念你我多年之交，我的家眷托你设法带到香港。
1: 副司令，
0: 我的事情千万不可告诉他们。把这个带上，这里的事情你就不用管了。你我后会有期。
1: 副司令，多多保重嘛。啊，是啊，啊，副司令，邵局长，请您讲话。
0: 就说我不在。这条蒋家的狗崽子，成了我的追命鬼了。
1: 喂，副司令不在。副司令，外线
0: 是哪来的？
1: 啊，是啊，你是哪里啊？副司令，解放军前线指挥部，请您讲话。

0: 兄弟是刘毅，就呀，刘副司令，局势已经很明显，两条道路由你选择，顽抗到底，其下场你自己也很清楚。如果想求一生路，只有马上放下武器，我们保证不救既往。是。
1: 贵军政策早已闻名天下，不过他们真的能宽恕我吗？
2: 不知道，也许可能啊。
0: 我们知道你过去的经历，也了解你现在的处境。我们共产党人一切以人民的利益为重，如果你能为苏州河北几百万人民着想，举行起义，我们表示欢迎。当前的战事紧迫，望你速决，但必须命令部队停火一小时。在停火期间，一切的工厂设备要负责保护，不得破坏。具体事项由我军先头部队联络官负责。
1: 是，是，兄弟欢迎。兄弟欢迎。

0: 副司令，共军的条件是
1: 先命令部队停火。
0: 是。
2: 报告，三连长李永刚奉命来到。
3: 你们打得很好，现在派你带两个战士去完成一个重要的任务。
0: 副司令，
1: 还有多少时间？
0: 只剩下最后十分钟了，共军的联络官就在门外。副司令，现在起义还来得及。
1: 我们起义。
4: 少军长到。

0: 中国白酒，半壁酱香，酱香之魂源自贵州，贵州特区以贵州之名，称昆沙之意，取五谷精华，酿一壶酱香好酒。53度，不烈不薄，纯粮固态，不勾不兑，敬每一位懂酒、爱酒、懂生活的你。通知，紧急通知，贵州特区酱香陈酿特别发起99元抢一整箱的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今天一整箱六大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不是一瓶，不是两瓶，不是三瓶，而是整整六大瓶。贵州特区酱香陈酿纯粮好酒，优级好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一箱的品鉴名额吧！
1: 99块钱一箱，六大瓶，这才是好酒。以后聚会呀、啊，就喝它了。
2: 不是喝不起贵的，是这款呢，99一箱的纯粮酒，又便宜又顺口，这才是咱老百姓的口粮酒。
3: 谁说好酒一定贵？99六大瓶，纯粮酱香，喝得舒服，这天天喝也不心疼。这酒啊，值。
4: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大家有口福了！来自贵州优级酱香型好酒，本档栏目举行大型品鉴活动。如果您啊不想喝串香勾兑的酒精酒，不想喝香精调味的劣质酒，不想喝包装华丽、酒质平平的忽悠酒，那么请您一定要拿好手机，准备打电话。因为啊，今天不仅能让大家喝上正宗的纯粮酱酒，同时呢，我们特别请到了贵州特区的厂家代表霍总来给大家把价格一

0: 大家好，我今天来到这儿啊，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让咱全国的消费者都能真正喝到贵州正宗的纯粮酱酒。咱们这款贵州特区酱香的陈酿，就是专门为老百姓打造的高品质口粮酱酒。而且啊，我们用的是贵州当地特有的红缨子高粱，颗粒小，皮厚，支链淀粉高，才能扛住酱酒经典的12987古法工艺，九次蒸煮，八次发酵，七次取酒，再加上赤水河的水，30多年的老窖池，老工匠的手工酿造，每一滴都是时间的味道，粮食的精华，所以老百姓管它叫口粮酱酒，不是啊，没有道理的，好喝不贵，纯粮不上头。
1: 太好了，什么是口粮酒啊？那就是咱们老百姓天天喝，顿顿喝，喝着顺口，不辣喉，不上头。那这么好的口粮酒，今天到底什么价呀？
0: 懂酱酒的呀，都明白，正宗贵州纯粮酱酒，它专柜一瓶啊，少说100多。
1: 是啊，
0: 好点的，甚至啊几百块。
1: 有，
0: 咱们这款贵州特区，但今天我们不玩套路，不赚利润，就想让全国酒友啊都喝上贵州正宗的口粮酱酒，厂家直接补贴发放福利，99元。一整箱6大瓶，没错，就是99元6瓶，平均一瓶才十几块钱，你喝到的可是赤水河核心产区老工艺酿造3年陈酿的优级纯粮酱酒，这个价格连酒厂的原料和工艺成本呢都不够。
1: 是，
0: 但福利有限。
1: 对呀，
0: 活动啊仅限今天，限量500箱，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想囤货，想尝鲜的，千万呐别错过！
2: 这是经典陈酿酒才有的醇厚口感，这是贵州老字号才具备的经典传承。全山秀水酿琼浆，赤水河畔酒飘香，源自习水核心产区，好水酿好酒，自己喝顺口不呛喉。过年过节撑场面，婚宴寿宴宴贵宾，53度酱香，回味悠长。通知，紧急通知，贵州特区酱香陈酿特别发起99元抢一整箱的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今天一整箱6大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不是一瓶，不是2瓶，不是3瓶，而是整整6大瓶。贵州特区酱香陈酿纯粮好酒，优级好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1箱的品鉴名额吧！
1: 感谢观众朋友们的热情参与，我们的订购电话呀，可以说是异常的火爆了。只要10几块钱，正宗贵州特区纯粮酱香酒，您绝对是赚到了。而且啊，很多喝过贵州特区的人都说，它入口以后啊，有浓浓的粮食味儿。
0: 没错，因为啊，它是纯粮食酿造的，在这里啊，我敢保证，我们全额包退，我还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每一瓶都是500毫升、53度的足量好酒，您放心喝，放心的囤，我们厂家呀敢承诺，收到货你打开喝一口，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这下呀，我们都放心了。那酒的品质如何？来给大家看一下。我先拿上来看一看啊，哇，大家来看，看这酒花，就像那小米粒呀在堆积啊，看到了吗？倒出来怎么样呢？来，我拿了一个杯子啊，咱们现场来倒。就这么远的距离啊，都能够闻到满满的酱香、粮香，久久不散。这呀，就是53度酒嘛。我们再看一下挂杯啊。来，大家看一看啊，这酒液呢沿着杯壁缓缓地流下，就像丝绸一样的，这呀就是老酒的粘度嘛。我来闻一下，有酱香，沉香，层次分明，不冲鼻子，这个就是固态纯粮发酵和逐年陈藏的一个魅力了。我相信啊，这个酒拿回家大家小酌一口，您一定是会竖起大拇指的。
0: 没错，今天啊，我就顺便教大家2个辨别粮食酒啊和勾兑酒的小方法。第一个就是

0: 这个搓酒的方法。
1: 哦，搓酒法。
0: 对，你把这个贵州特区啊，把它倒在手心儿，然后啊搓一分钟左右啊，嗯，然后你闻。
1: 嗯，哎，就是有那个粮食发酵的味道，很香醇呐。
0: 对对对，然后啊，咱们对比一下啊，再把这个酒精酒倒在手背上，然后我搓一下，嗯，你再闻。
1: 哦，这个很远就能闻到啊，这种酒精味是很浓重的。
0: 另外啊，第二个方法呀，就是纯水的方法，我们可以用一杯啊矿泉水。往这个白酒里倒入等量的矿泉水，然后这个纯粮酒啊会瞬间变得像白雾一样的浑浊。哦，这是酒里天然脂类物质析出导致的，摇晃后啊酒液气泡细腻，久久不散。嗯，而勾兑酒精酒加水后啊依旧清澈透明，气泡粗大，消散飞快，它这个酒味刺鼻，还带有奇怪的这个化学的甜腻感。
1: 真的是啊，我们的贵州特区啊已经是起白雾了，这边啊则是没有。
0: 是不是这个酱香的好酒，是不是纯粮的好酒，这一观一看一闻一品立见分晓。你想一下，你现在啊每天晚上小酌的二三两的是什么酒呢？啊，那个酒啊您是花了多少钱买的呢？而今天呢，您一通电话，99块钱六大瓶，你喝的可是来自贵州的纯粮酿造的好酒啊！
1: 所以，观众朋友们，想喝纯粮食酒的观众朋友啊，您就赶紧拨打电话吧。
2: 通知，紧急通知！贵州特区酱香陈酿特别发起99元抢一整箱的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今天一整箱六大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不是一瓶，不是两瓶，不是三瓶，而是整整六大瓶。贵州特区酱香陈酿纯粮好酒，优级好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一箱的品鉴名额吧。
3: 我喝了半辈子酒，就这一个理儿，纯粮的好喝的不贵的贵州特区这酒呀，配料表呀干干净净，日常啊当口粮，天天喝都放心，整整一大箱六瓶才99块，太划算了。我身边几个老酒友啊都抢着买，这么好的酒错过了这次机会怕是再也买不到了。
4: 咱庄稼人喝酒啊就讲究实惠顺口，以前呢都喝散酒，现在呀我就喝这个贵州特区，一箱啊六瓶才99块，便宜实在，入口啊更是绝了。每次聚餐拿出来啊，大伙都以为是大几百的高档酱酒了，都跟着找链接。这酒啊值。
5: 这人上了年纪啊，勾兑酒啊真的不敢碰，喝完呢难受好几天。我就认着纯粮固态酒，贵州特区这酒啊配料就是高粱、小麦、水，喝着放心。每天晚上喝二两，99一箱，我直接啊存了5箱，这自己喝啊，过年过节走亲戚送人呢、啊、也拿得出手。
2: 通知，紧急通知，贵州特区酱香陈酿特别发起99元抢一整箱的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今天一整箱六大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不是一瓶，不是两瓶，不是三瓶，而是整整六大瓶。贵州特区酱香陈酿纯粮好酒，优级好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一箱的品鉴名额吧。
3: 99块钱一箱六大瓶，以后聚会啊就喝它了。
4: 不是喝不起贵的，是这款呢99一箱的纯粮酒又便宜又顺口，这才是咱老百姓的口粮酒。
5: 99六大瓶纯粮酱香，喝得舒服，这天天喝也不心疼，这酒啊值。
2: 通知，紧急通知，贵州特区酱香陈酿特别发起99元抢一整箱的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今天一整箱六大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不是一瓶，不是两瓶，不是三瓶，而是整整六大瓶。贵州特区酱香陈酿纯粮好酒，优级好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一箱的

0: 菜我吃不完呀。
1: 什么？我又要被抛弃了？
2: 是谁在说话？
1: 是我，被你浪费的土豆。我们不想被浪费掉，让你来看看我们的世界吧。
3: 农民伯伯辛辛苦苦地种植我，经过了数月的辛勤劳作和超过1000小时的耕耘，每一滴汗水都让我成为你餐桌上的主角。
4: 渔民伯伯冒着风浪和寒冷，将我从深海中捕捞上来，跋山涉水，最后来到你的餐桌上。
2: 我承受着超过50小时的高温和无数次的风吹雨打，结出红彤彤的果实，你却不要我了。
0: 我明白了。从今天起，我发誓了，不再浪费食物了。
1: 太好了，其他的小朋友也要一样，要珍惜来之不易的食物哦。
2: 我会记住的，谢谢你们的辛苦付出。

0: 真没想到这场战争结束得这样快。
1: 不，共产党一天不从地球上消灭，我们就一天不停止战争。你先去休息一下。

0: 华盛顿来电，命令舰队撤至公海。
1: 啊！给我滚！都给我滚！撤至公海！撤至公海！

0: 胜利了，多少人的鲜血才换来了今天。
1: 我们胜利了，这座英雄的城市近百年来忍受了多少苦难和屈辱，今天终于摆脱了奴隶的枷锁，站起来了。
2: 上海的解放标志着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在中国的彻底灭亡，标志着中国人民永远获得了独立解放，让那些战争贩子们在强大的中国人民面前发抖吧。

0: 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1: 大家春天是什么运动？
2: 西藏消防提醒您，请勿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楼道。楼道内的电动自行车一旦起火，燃烧迅猛，同时会产生大量有毒气体，会直接阻断逃生通道。西藏消防提醒您，严禁给电动自行车飞线充电。让我们关注西藏消防，学习更多消防知识。关注消防，平安你我。
3: 各位小朋友大家好，我叫次仁多吉，大家可以简单的称我次多老师，也可以称为菜刀老师。
4: 这个名字也就可以说是他是专门用于雕刻学生的，
3: 也可以这么理解啊。今天菜刀老师推荐的这本书是格列佛游记。
5: 格列佛游记是一部海上冒险小说，更是一部杰出的讽刺小说。小说主要讲述了一个英国水手格列佛四次出海航行冒险的经历。

0: 屏幕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邦锦梅朵一本好书，我是露露哥哥。在每一个小朋友的童年里，都幻想着拥有一场天马行空的冒险。在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将会走进风靡全世界的一本经典名著。在书中啊，我们将会遇到迷你的小人世界，还会遇到庞大的巨人王国，一次次神奇的奇遇让读者们大开眼界。接下来有请我们的本期分享嘉宾。
1: 读一本书就像交了一位有趣的好朋友，也像和一位智者对话。书里有新奇的故事，有我们不知道的知识，书本可以拓宽我们的眼界，让我们看见不一样的世界。读书将会我们思考，也会带给我们力量，让我们在成长的路上收获道理与感动。各位小朋友大家好，我叫次仁多吉，大家可以简单的称我次多老师，也可以称为菜刀老师。
0: 这个名字也就可以说是他是专门用于雕刻学生的
1: 也可以这么理解啊。今天菜刀老师推荐的这本书是《格列佛游记》。
2: 格列佛游记是一部海上冒险小说，更是一部杰出的讽刺小说。小说主要讲述了一个英国水手格列佛四次出海航行冒险的经历。第一次去了小人国，这里的人只有几英寸高，国王因为比别人高了一个指甲就趾高气扬。第二次去了大人国，这里的人都如巨人一般，国王是个非常博学的人，格列佛被当成他们的宠物。第三次去了飞岛国，这个国家的统治者住在一个飞行的岛上，飞岛上的人面貌和服饰都很奇特，他们的头不是向右偏就是向左歪，他们有一只眼睛凹在里面，另一只眼睛直冲着天顶。第四次去了由马统治的会阴国，这里的马会说话，有着高尚的品德。
0: 我们来一起来分享这本经典名著《格列佛游记》。我了解到它，就是它是出版于1726年，今年已经是它出版的第300个年头了。是什么样的原因让你

0: 推荐这本书呢？
1: 当时考虑到需要适合小学生去读的一种状态，然后我再回想我自己小时候的那种状态，因为小的时候其实没有像现在一样的那种阅读的环境，我们读的基本上都是课本，当时我能感受到的是这本书给了我那种，哇，这种书里面怎么有那么

0: 思。嗯，所以每个时期看这本书的时候，自己的状态和自己的思考，就会有更多的不一样。类似于推荐给当时的
1: 自己
0: 重新再看一本这本书吧。然后另外一个是，到现在为止也有。哎，我还能从这本书里面可以看到很多不一样的一种状态。我们会说人生是一本书，小朋友有更多的想象力的空间，所以选了这本书。
1: 那在今天推荐给我们小朋友的时候，您是觉得这本书最吸引您的点，或者说它区别于普通童话书最大的特点是什么？
0: 首先第一点是它能够让我对读书有兴趣，
1: 哎，能看得进去。
0: 对，静下来去翻阅书的时候，我们需要有每个人的专注力。这本书的最大的魅力应该是，它其实是四个不同的章节，四个不同的国度的故事。有兴趣读完了，前面一章，然后下一章，哦，我想再读，然后再读的时候，哎，它又还有这么的天马行空，然后再翻第三章，然后这样的，整本书就读完了。然后就是自己回想过去的话，哎，我能够把这个比较长的一本书也能够读完，就对自己有更大的动力去找更多的书去阅读吧。
1: 明白，就是这本书可以推荐给大家。首先，第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可以从这本书开始培养自己对读书本身的一个兴趣。
0: 对，
1: 乐趣所在。
0: 长大了以后才觉得这本书和当时的政治，它暗讽的形式去抨击整个社会的这种状态，然后。当时小的时候真的是只是看到了小人童话而已，
1: 所以它是一本童话书，但它好像又不是一本童话书，对吧？
0: 对。
2: 格列佛游记表面上看是一个天马行空的传奇故事，实际上处处都讽刺了当时的英国社会，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小人国虽然不大，可国内党派倾轧，竞争非常激烈，分为高根派和低根派，区别就在于鞋跟的高和矮。这其实影射了当年英国的两大政党，辉格党和托利党。在小人国，如果舞跳得好，那是可以升官的，但是得在丝线上跳，跳得越好，官就做得越大，因而候选人便冒着跌断脖梗的危险在丝线上表演，以达到爬上去的目的。坚定的大臣又会在绳上翻跟头，而深得皇帝的恩宠。这一政策导致小人国里的大人物腰里全部缠着丝线，这其实形象地讽刺了英国宫廷的腐朽昏庸，大臣的无德无能。巨人格列佛的到来可忙坏了小人国的百姓们，东拥有数百人费了巨大的力量为格列佛盖房做床，出动200名女工给格列佛缝衬衫，300名裁缝做外衣，300名厨师做饭，120名侍者侍奉格列佛吃饭喝酒。这豪华奢侈的排场讽刺了统治阶级奢侈腐化骄奢淫逸的生活。后来皇后寝宫失火，格列佛情急生智，撒了一泡尿把火扑灭，谁知王后认为那是有辱王室的举动，拒绝让人修缮，再也不住那个宫殿，便对格列佛怀恨在心，要把格列佛的双眼刺瞎，还要将他活活饿死。为了虚伪的王室面子，竟然这样对待有功之臣，这着实讽刺了当时英国政府的荒唐与昏庸。格列佛游记以离奇有趣的故事，尖锐深邃地讽刺了当时英国社会的方方面面。苏福特当之无愧是一位杰出的讽刺大师。
0: 所有的书应该也是这个样子吧，不仅仅是这一本格列佛童话。
1: 打印了很多版本的这个，因为没有现书列了不同版本的这个格列佛游记。
0: 因为它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一本书的时候，它会有各不同的出版社，对，内容也有些区别，然后它的插画也有一些区别，有些是纯插画的形式，有些是纯文字的形式。然后它有少儿版本，幼儿版本，然后初中的版本，然后更难的一些版本。
1: 我看格雷佛游记它本身就也是咱们这个9年义务教育这个教材里面的一个故事。您觉得这本书的主人公格列佛他本身是一个什么样的？
0: 那这本主人公，然后他是结了婚，娶了一个不错的妻子，然后有了一个第一桶金，但是不满足于这个第一桶金，然后想要有更多的财富，然后

0: 当刚好也是大航海时代，嗯，然后他就坐船，然后去挣更多的钱。很多的人一样，他有自己的一些思考，他也有他善良的一面，他也有斤斤计较，然后看到别人不好的时候自己的一些愤怒啊这些。所以他其实是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每个人都会能看到自己的影子在他的上面。
1: 那他经历了这个四个不同国度的冒险，您最喜欢其中的哪一段？
0: 第二段吧，就是巨人国的那个状态，和第四段，其实是巨人国的这一段里面，他会有很多的和第一段小人国的相互的对比。就是我们现在的小孩子，然后是家里面的宝贝，但是他很难有一种对别人的一种共情力，然后同理心。这本书的第一章里面就把你变成全世界最大的一个人，
1: 对，瞬间成为了这个
0: 世界的王，
1: 对，
0: 就是世界上面力量最大的一个人。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是一种小人的国的一种状态，然后到大人国的时候，他又变成了他全世界的就最小的东西。然后大人国里面他有一个非常棒的一个经历，就是他被一个农夫给抓起来了，然后抓起来了以后，就像我们现在的很多的宠物一样，就是哎，我家里面抓到了一只老鼠，这个老鼠它能跳舞，我们看一下。然后所有的亲戚朋友啊都会来看，然后看完了以后，然后排队卖票，然后把它当成一种赚钱的工具，然后让它就各种表演，各种就把它
1: 供人赏玩。
0: 对，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他会去考虑，我当时在小人国的时候啊，他们应该是对我的状态是这个样子，然后我看到他会有更多的对比和思考。所以这个又能让我们有一种，其实人和人之间的相处的状态就是换位思考的状态，就会有各种各样的对于自己的生活状态的一种延伸吧。
1: 就是通过这本书可以让大家去更多的去了解每个人有不同的这个角度和立场。
0: 还有一点就是其实现在很多的家长和小朋友的状态是他们活在不一样的世界里面。我们一起坐在客厅里面，然后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孩子都一起看一本剧的状态，现在慢慢在消失。就有点类似于现在说的亲子共读。格列佛游记也是，就是我特别希望亲子去读它，可以有共同聊的话题，一个家里面的凝聚力的体现。从阅读可以延伸到各种不一样的东西，然后从这本书开始，就是所有的事情都是就有点像一本书，会有更多的幸福的状态吧，我觉得。
1: 这本书的主人公格列佛，他这个经历了不同国度的一些故事，然后遇到了不同程度的一些困难，您觉得就对您印象深刻的他是哪一个困难？
0: 他感受到背叛的时候的那种失落感，他被列为了这个国家的最荣誉最高的一个等级的功勋的就是英雄，强到能改变这个世界的时候，他又变成了另外一种反面的角色。然后这本书里面的他也是在这个时间点遇到的最大的困难，就是我帮了你们以后，你们应该给我更多的食物，你们应该给我更多的官位，然后就官位是最大的，然后他再也给不了的时候，那就变成了威胁而已。所以我们生活的过程当中也是一种这样的状态吧。你的回报得到了最大，那还有吗？还有给我的东西吗？没有了，那我走了，不帮你了。
1: 他是怎么解决的这个找上门来的祸患？
0: 其实有的时候放弃是也是一种另外一种选择。还有一点就是这本书里面它会有航海的一些知识，然后它也会有很多的植物的知识，然后 还有很多的数学的知识，就比例，学习的目的是什么？就是应用到实践当中。
2: 通过这个这门公式哈，就是可以让大家更能够或者加深自己对一直拥有的，无论是家乡，还是无论拥有的这个家庭关系，还是拥有的这些财富地位，都有一个更深刻的一个理解。
0: 我们离开了我们的自己的家乡嘛，然后去看更多的世界的时候，但是我一直还在这个家乡，因为我看到的世界了以后，我从看到世界完了以后，再回到这个村庄的时候，它又是我世界里面的一个出发点。我们去阅读去学习，最终的目的就是他能看到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2: 自己身上的问题。
0: 然后藏语里面对于书的一种表达方式，他会说就例子
2: 例子，
0: 我们翻开一本书的时候，这本书不是标准答案，这本书是你的参照物，然后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从看到这本书以后，发现你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所以格列佛游记里面他是去了很多的就不一样的一种国度吧，就有点类似于我们觉得我很了解这个西藏这个地方，但是你越走出去，对于这个地方的了解才会变得更广，广度会更大，尽量的多去学习，然后多去了解别的地方的民族的文化，然后了解完了以后再回过头来看自己民族文化的时候，哦，原来它是有这么样的一些寓意，它有更深的一些思考。所以一个人了解自己的过程其实是你向内探索和向外探索是同时的，在向外探索的时候，然后但是你不能留在外面，你还得要回来。
2: 在外面学到的所有的东西，最终的归宿还是要反哺自己，
0: 对，反哺自己，
2: 让自己成长。您刚刚说了这本书的很多很多的，
0: 对，
2: 就是推荐给他人的理由，但是结合我们这个主人公来讲，他本身身上有哪些值得我们学习的品质？
0: 第一个是，他敢于去尝试吧，
2: 勇敢。
0: 另外一个是，他在做自己喜欢的事情，然后。他想要有更美好的生活，他有一个很好的追求，他能调整自己，就是他根据对方的要求，他能扮演各种各样的角色，这个也是一个他最大的能力。有些人会觉得他是一个藏语里面叫乌祖，就是钻牛角尖，但是有的时候该钻就钻，就是认可自己是一个钻牛角尖。现在的这个有很多 AI 的时代，投喂的数据更快更高效，然后给的答案也会更符合我们的快的需求，其实是用心的体验找到的答案才是你真正的答案。所以我强烈的建议大家去读这本书，自己去读，自己去感受。
2: 每一个人不同的眼中都有一个不同的哈姆雷特。
0: 对，
2: 其实我们把这个答案更多的这个交给我们的朋友，交给我们的小朋友，我们的这个生活当中有很多的小朋友，很多的成人，他面对一些未知的事情就会感觉很害怕。那对于老师您自己来讲的话，结合我们这本书，如何让大家能够去认识这样的一件事情，怎么去克服？
0: 有一句话我特别喜欢，就是你的人生没有任何一个是正确的选择，
2: 没有标准答案。
0: 就是你的任务是把你选的东西变成正确，才是你真正的。藏语里面也会说挪，你说一下挪。
2: 挪，
0: 挪是有宝贝的意思，就是珠宝的意思，也有错了的意思。当你发现这个错误本身它能够给予自己的力量的时候，那你
2: 就是宝贝。
0: 小朋友们，大胆的走，不要怕犯错误，错了就重新站起来，在错误的过程当中不断的修正自己才是我们的任务，我们的目标，边犯错边吃饭，然后边成长，这个才是我们最终的目的。最后我们 回想自己以往走的路的时候，
1: 嗯，
0: 还美滋滋的时候，
1: 嗯，
0: 那我们已经成长了吧。
1: 嗯，
0: 所以，祝电视机前的

0: 所有的小朋友，然后在犯错的过程当中成长，就不怕犯错，然后继续勇往直前的往前冲。
1: 老师，在节目的最后，你再一次和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一起推荐一下这本书。
0: 这是一本充满着奇遇又充满着各种天马行空的想象力的一本书，然后电视机前的您没看过这本书的话，不妨翻开这本书看一下，当你翻开每一页的时候，这上面的文字会给予你不一样的状态，不一样的
1: 精神触感，
0: 精神触感。所以真心建议大家读这本书，希望我们的大朋友小朋友多读书，读好书，然后在阅读里面看到更多的世界，在阅读中前行，心中有爱，眼里有光，大家在前行的路上有更多的收获。
1: 格列佛游记不只是一本有趣的冒险小说，更是一本教会我们勇敢、善良、善于观察世界的成长好书。在书中，格列佛走遍奇遇古渡，不惧未知，勇敢地去面对困难，也告诉我们成长就是要不断去见识，不断去经历，勇敢地面对未知。希望屏幕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翻开这本经典名著，跟着格列佛一起解锁想象力，收获勇气与力量。再次感谢我们本期嘉宾苏多老师，感谢您的精彩分享。
0: 谢谢
1: 我们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本期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下期节目再见。
0: 再见。
2: 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3: 是他故意学我的。
4: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3: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5: 哎，你在吹什么？
2: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4: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2: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5: 嘘，有人来了。
6: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

0: 么回事？
1: 是裂空悍将，
0: 他朝镇子的中心地带飞去了。
1: 什么？是飞机吗？阿坚叔叔，快点！
2: 等等等我！
3: 咱们也走吧。
0: 那还用说？

0: 烦闷的裂空悍将。
1: 哇，是战斗机！
2: 哇，是新的同伴吗？
3: 他叫裂空悍将。
4: 裂空悍将，我叫大欧。
2: 我叫安兰，你好啊。
0: 他一直闷不吭声，问什么都不回答。
5: 你的朋友霹雳火影呢？他在哪儿？
0: 不知道。
5: 可霹雳火影知道你在哪儿？剩下那两个钢皮力士和焰龙战神，你知道他们在哪儿吧？
0: 真是烦人，都说了我不知道。霹雳火影抢走了我的炫卡召唤器，把你知道的都告诉我吧。
3: 我真的不知道，我都不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怎么可能知道他们在哪儿？
6: 你们几个，我说了吧，这里是汽车修理厂，别再玩了，
7: 冷静，冷静，冷静！
6: 真是的，快到床，
3: 其实是我爷爷，
6: 什么爷爷？
0: 看这儿，留下了一个大窟窿。方丹叔叔，你能给他修修吗？
6: 什么？我凭什么呀？
0: 因为你是修理达人啊！
4: 这种小问题肯定很快就能解决。
2: 好了，走吧。
8: 如果是这种材质，应该是可以修的。
2: 好，那太好了。
0: 方丹叔叔，那就交给你了，
2: 你了。
6: 喂，别走啊！
8: 这几个小家伙到底把我当什么了？
0: 雨下的这么大，连袜子都湿了。
3: 坏天气应该会持续到明天，还发布了暴雨警报呢。
0: 裂空悍将，心情这么差，咱们来想想办法吧，飞露露。怎么做才能让裂空悍将敞开心扉呢？
9: 这怎么会？怎么会这样？
10: 你们回来了。
2: 阿姨好。
9: 妈。这到底，
10: 看，这是给你的礼物。
2: 哦，谢谢阿姨。
0: 妈，这是怎么回事啊？怎么把我的房间弄成这样了？
10: 以后就不是你的房间了。
0: 什么？
10: 这是费露露的房间。本来是想换个床单的，可收拾起来就停不下来了。其实我一直想要个女儿来着。
2: 我也真的很开心。
10: 真的吗？那太好了。
2: 所以我想报答阿姨。
10: 报答我？
2: 修好了。
10: 哇，天哪，费露露，没想到你手艺这么好。
2: 这是我们村庄的传统图案。
10: 哇，太棒了，这下咱们用的就是亲子手绢了。菲露露，你真是太可爱了，你当上女儿吧，
0: 我这个儿子一点爱吧。给我走着瞧。
5: 小俊，你没事吧？
0: 不能回自己的房间，那我要在这儿睡到什么时候啊？
5: 不如去客厅睡吧。
0: 不管了，还能怎么办呢？
5: 裂空悍将没事吗？今天刮这么大的风，他一个人在修理厂会不会担惊受怕呀？
0: 裂空悍将嘛，怎么可能？
5: 其实在遇见你之前，我一直很不安。
0: 轩岚闪电，
5: 我是觉得裂空悍将也需要朋友。
0: 好吧，我来想想办法，因为我也想跟裂空悍将做好朋友。
5: 小俊，谢谢你。
0: 耶嘿！
11: 好，
3: 你们这是干什么？
0: 还能干什么？听到这种欢快的音乐，身体也会跟着动起来啊！
3: 什么？
0: 我的朋友智力风暴最喜欢跟着音乐跳舞了。
12: 切，都给我让开！
5: 怎么样？不跟我们一起跳吗？
6: 你们俩这是在干嘛？
0: 对不起。嘿，裂空悍将，咱们一起踢足球吧。
3: 怎么踢？
5: 就是把球踢进球门里。
0: 暗影特工最擅长踢足球了。
12: 请看。太好玩了。
0: 来了。

0: 那要不跟我下国际象棋吧，天才发明家重力金刚最擅长这个了。
1: 没错，就是那儿奖金。
0: 是九连
1: 不如我让让你。
0: 虽说是我经常赢，
2: 没兴趣。
0: 那不如比试比试剑法，我可是跟裂变骑士学的，可厉害了。
2: 我是用枪的。
0: 那你肚子饿不饿？暴林重卡很喜欢我家院子里的发电机。
2: 我不饿。
0: 那咱们一起吹笛子吧，喷射加仑的特长就是吹笛子。你听听看。
2: 啊，你根本就不会啊，别来烦我了。
0: 你别这样，这个呢不喜欢吗？那这个
3: 没希望了。
0: 要是这样，那只能用最后一招了。
4: 修好了。
2: 又要搞什么？
0: 我也想在天上飞一次，应该说是直冲云霄的危险挑战。怎么样，铁骨悍将？
2: 你最好别吐出来。

0: 怎么样，胃里翻江倒海了吧？
1: 哎，这算不了什么，
0: 是吗？那这个呢？啊啊啊啊啊啊啊、怎么，这就打算放弃了？
1: 谁说的？直到跟你成为朋友，我绝对不会放弃的。
0: 吵死了！啊
2: 小俊，你还好吗？
0: 这就受不了了，叫你逞能，以后别再说什么想一飞冲天了。
1: 我不，
0: 看来你还是没认清现实，没听懂我的话。
2: 脸红还叫，放下小俊。
1: 我没事。
2: 不过，
1: 我相信裂空悍将。我，等等，你
0: 又怎么了？
1: 你头上这个能让我看看吗？这个图案，
3: 这是我们村子里流传下来的图案。
1: 这个图案变浅了很多呢。
0: 你说什么？不要啊，这是我跟木可罗友情的象征。
1: 友情的象征？
4: 人类与巨人，我们的友情永不熄灭。现在我就把誓言刻在上面。
0: 过了四千年，区区四千年，友情的象征就变得模糊不清了。
1: 不是的，就算象征不在了，但你心里的友情并不会消失。
0: 可是，
1: 大水不好了！
5: 城镇东北部发生的山火火势持续，灭火工作难关重重。火势如果持续蔓延，恐怕
3: 看来又是比想象中更严重。
6: 要是烈火修罗在就好了。
5: 消防部门调动所有
1: 烈火悍将，需要你帮忙。
7: 帮忙？
1: 再带我飞一次吧。
5: 灭火工作的进展令人堪忧。
1: 烈火悍将，尽可能的贴近着火的森林。
0: 不知道你想干什么，不过我尽力吧。
1: 谢谢你。
0: 好像没什么变化。
1: 这就到极限了吗？
0: 说什么？
1: 那就让我看看你最快的速度吧。
0: 好啊，就怕你受不了。
1: 刚才不是练习过了吗？我没事。
0: 那好，抓紧了。

0: 来是利用超音速形成真空状态来阻断氧气。这个主意太棒了。
1: 差不多就是这样。
0: 小俊，你太棒了。
1: 你终于肯叫我的名字了。
0: 是你听错了。
1: 我才没听错的。
0: 好了，还是先去灭火吧。
2: 所幸的是，火势迅速得到了控制。在天气恶劣的情况下，这样的灭火速度堪称奇迹。
1: 消防好了，
2: 各种紧急消防队员
1: 快看，
2: 诚挚的身体支持。
0: 了不起，
1: 来吧。这样咱们就是朋友了，对吧？
0: 是朋友了。
3: 烈空悍将。被霹雳火影抢走的炫卡召唤器，
0: 别担心，下次见到他我会让他还回来的。不过也别抱太大期望，那家伙可是个暴脾气。
3: 烈空悍将，谢谢你。
4: 哇，天晴了。
1: 你们再忍忍，我一定会救你们出来的。

向上而跃，让埋藏的希望破土向上，向心而行，在成长的旅途一路守望。向善而生，让长青的基业福泽绵长，至诚如一，至信于行。我们与您一路同行，始终相伴。中国农业银行，伊思航。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9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九。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黄河安澜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治理黄河重在保护，要在治理。沿黄九省区牢固树立全流域一盘棋理念，上下联动，协同治水，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1: 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来看，湖南加快构建具有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0: 我国制造业加快转型升级，持续向价值链高端攀升。
1: 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
0: 1至8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33.2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1: 俄罗斯要求日方撤出在日本部署的美国低风中程导弹系统。
0: 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与美国达成协议。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横贯华夏大地的黄河是孕育中华文明的母亲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治理黄河重在保护，要在治理。眼下，沿黄九省区牢固树立全流域一盘棋理念，上下联动，协同治水，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
2: 初秋的黄河三角洲芦花摇动，每年都有数百万只候鸟来此越冬。过去这里只是它们南飞路上的歇脚地，今年监测人员捕捉到一个新变化，越来越多候鸟选择留下来。丹顶鹤、东方白鹳、黑嘴鸥、白鹤接连在此筑巢安家，曾经的候鸟驿站已成为重要的候鸟繁殖地。
3: 鸟儿是最挑环境的，它愿意来这里，愿意停留在这里，说明这里的生态越来越好了。
2: 生态之变源于思想之变、战略之变。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走遍黄河上中下游，三次主持召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把保护黄河摆上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永续发展的千秋大计的高度，将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升为重大国家战略。黄河地跨沿黄九省区，生态治理牵一发而动全身。习近平总书记要求上下游、干支流、左右岸统筹谋划，强调紧紧抓住水沙关系调节这个牛鼻子，明确持续完善黄河流域生态大保护、大协同格局。
4: 黄河是一个有机整体，相互依存，相互影响。习近平总书记把协同摆在突出位置，强调共同抓好大保护，协同推进大治理，精准抓住了黄河复杂难治的根本症结，为全流域系统治理指明了方向。
2: 水少沙多，水沙关系不协调，是黄河最为突出的矛盾。因此，实现黄河大保护、大治理，首要就是通过协同施策，重塑水沙平衡。陕西潼关是黄河流出黄土高原的最后一道关口。这两天，潼关水文站的新一代光电测沙仪持续在线采集泥沙数据。对比近10年来的数据，我们发现这里流过的每立方米黄河水中，泥沙含量从25.9公斤减少到了5.11公斤。那么，黄河的泥沙是如何减少的？黄土高原是黄河。

0: 泥沙的主要来源地。如今这里持续推进的三北防护林建设，让沟壑间长出绿色屏障。已建成的6.02万座淤地坝拦蓄泥沙107亿吨，减少了每年进入黄河的泥沙总量。而已经进入河道的泥沙，则依靠大国重器、小浪底、三门峡等水库群，通过塑造人造洪峰，借助水流动力将泥沙输送入海。近日，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正在进行联合排沙调度，多库协同发力，持续调节全流域水沙关系。
1: 现在黄河中游的古贤水利枢纽正在加快建设，未来它将和小浪底水库联合调度，相当于为黄河水沙调控再增添一个核心动力，进一步完善全流域水沙调控体系。
0: 协同治理既要统筹联动，也要因地制宜。黄河上中下游生态禀赋不同，因此保护治理的方法也各有侧重。在黄河源头，青海果洛3142名牧民放下牧鞭，持证上岗，从草原利用者变成生态管护员，守护中华水塔。在中游，陕西绥德新店沟试点绿证核算，把减沙增绿等治理成效变成可计量的数据，为后续生态补偿、交易、融资和考核提供依据。在下游，河南、山东创新建立横向生态补偿机制，两省在黄河跨省断面设定水质、水量等考核指标，并定期监测。上游保护得好，下游就按协议补偿上游。如果上游来水不达标，上游也要补偿下游。在此基础上，河南又先后与山西、陕西签订同类补偿协议。
2: 我们这套双向补偿机制，就是用经济杠杆把上下游绑到一条船上，不再是一个省份单打独斗，而是上下游共担责任、共享收益，真正体现黄河全流域协同治理的思路。
0: 十五五开局之年，科技让黄河协同治理迈入智慧化新阶段。在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黄河已拥有了自己的数字分身、数字孪生黄河平台。每一项重大调度方案付诸实施前，都会先在数字空间开展模拟推演，为全流域协同治理提供坚实科学支撑。依托这套天空地水工一体化感知和数学模型系统，圆形黄河、模型黄河和数字孪生黄河实现耦合联动，推动黄河治理从传统经验研判迈向仿真预演、科学决策的新阶段。
3: 牢牢把握治理黄河重在保护、要在治理的战略要求，坚持全流域一盘棋，提升水旱灾害防御能力、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和优化配置能力。
0: 九曲黄河奔涌向东，亿万中华儿女正携手守护母亲河，让这条滋养民族的大河岁岁安澜、奔流不息，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筑牢坚实的生态根基。
4: 湖南是红军长征经过的15个省份之一，红军将士在此留下了可歌可泣的英雄壮歌。如今这片红色热土更续红色血脉，正以奋斗之姿书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5: 1934年12月，在湖南怀化通道侗族自治县，中共中央负责人召开紧急会议，放弃中央红军北上湘西的原定计划，转兵贵州。这就是著名的通道转兵。如今，这里每年有超过100万名游客前来重温红色记忆，汲取奋进力量。湖南是一方红色热土。1934年8月至1936年1月，中央红军等3支红军队伍相继转战湖南，足迹遍布9个市州、48个县市区，在三湘大地留下了可歌可泣的英雄壮歌。为守护红色根脉，湖南先后出台《湖南省红色资源保护和利用条例》、《推进红色旅游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等，激励一代代湖湘儿女接续奋斗，推动长征精神焕发新的时代光彩。
6: 新时代的长征，当代大学生要把专业学好，到国家需要我们的地方去。
5: 时代变迁，精神永续。今天的湖南正稳步推进工程机械、轨道交通装备等优势产业补链强链攻坚，推动现代石化、食品

0: 加工等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构建具有湖南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目前，湖南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达到五个，先进制造业占制造业比重50%以上。“十五五”期间，湖南将聚焦量子科技、前沿材料等未来产业，力争到2030年先进制造业整体实力稳居全国第一方阵。
1: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对湖南而言，新时代的长征就是要持续用力打造国家重要先进制造业的高地。我们将推动更多湖南制造从内陆走向世界，让革命老区的发展层次更足，后劲更强。
2: 今年以来，我国制造业持续加快转型升级，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步伐提速，推动工业经济不断提质向新。
3: 这几天，消费电子行业迎来新机型的密集发布，拆解一部智能手机，多项高端制造获得新突破。自主研发的存储芯片首次在旗舰手机端商用，能耗更低，传输更快，柔性屏幕可以经受百万次反复折叠，依然保持完好。
4: 这样一块超薄玻璃呢，厚度只有头发丝的1/3，背后打通的是微米级的减膜技术、超精密的成型技术等11项核心技术，整个链条呢都实现了自主可控。
3: 一部小小的手机串联起从芯片、显示、精密结构到智能制造10几条产业链的协同迭代。今年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最新统计显示，8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16.7%、15.7%。新动能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贡献率超60%，成为拉动工业经济的核心力量。先进制造业的先进还体现在生产方式的现代化。走进深圳的这个智能制造基地，每天涌入的近3万台订单，90%为个性化定制，涉及超过7万种产品配置。
5: 智能排产系统能够统筹3亿颗物料的全局调度，支持不同机型零秒切换，从接到订单到发货，基本上24小时内可以完成。
3: 截至目前，我国已累计建成5.6万多家基础级智能工厂，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过30%。制造业持续向高端攀升，不仅夯实国内工业经济底盘，也为出口注入强劲动能。8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11.1%，连续5个月保持2位数增长。其中，高端装备产品出口成为外贸增长的主要引擎。
6: 光伏组件、风电装备、高端机床、工业机器人等高技术产品已成为中国制造出海的全新名片，有效助力各国技术进步、产业升级和绿色转型发展。
3: 财政部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八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5.66万亿元，同比增长5.7%，总体平稳增长。分税种看，国内增值税增长5.9%，主要是工业和服务业持续增长，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上行等带动。企业所得税增长7.3%，主要是企业利润较快增长。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增长12.6%，主要是外贸进口较快增长。一至八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8.15万亿元，同比增长1.2%，继续保持增长。全国主要支出领域中，投资于人相关支出增长较快，其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增长6.5%，卫生健康支出增长9.2%。
0: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国加快推进国家水网建设。一至八月，全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6903亿元，继续保持高位运行。
3: 一至八月，全国共实施各类水利项目3.8万个。在国家150项重大水利工程之一，四川巴中清峪口水库施工现场，工人们正全速推进二期工程攻坚建设。目前已完成工程总量86%。
7: 目前大坝已浇筑至高程399.3米，还剩6米就能完工。我们将全力冲刺10月底完成大坝左岸混凝土浇筑的目标。
3: 一至八月，全国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28项，超过去年全年开工数量。在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先行开挖区内，北斗导航驱动的新能源重型卡车

0: 在工地穿梭，调配效率直接提升30%。预计本月底，先行开挖区开挖工作将全部完成。国家水网骨干工程加快推进的同时，保障粮食安全的灌区建设也在提速。宁夏青铜峡灌区现代化改造工程是全国两重标志性工程，目前正加紧施工。第一批建设项目将在10月底完成渠道砌护，保障今年冬灌顺利进行。
1: 我们将致力把青铜峡灌区打造成现代化生态灌区。工程建成后，不仅能够保护粮食安全，同时还能促进水资源节约利用。
0: 今年以来，水利投融资改革持续深化。1至8月，全国水利建设引入民间资本134.3亿元，同比增长80.1%。
2: 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增强国防观念，履行国防义务。
0: 今天是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北京、上海、广州等地市民防空警报，上海还在社区、产业园区等人员密集场所开展了防空疏散演练，广州也举行城市防空演习，超1300人参加。广西柳州军事博物园里，200多人同上国防教育实景课，武器装备、国防知识讲解，让同学们近距离感悟国防力量。连日来，江苏扬中开展国防人防知识进校园，通过知识科普、模拟体验、技能培训，增强青少年国防观念和人防意识。湖北鹤峰师生走进营区，参与军事观摩体验，增强爱国强军意识。今晚8点档，国防公开课将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首播。节目以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为主题，讲述不同历史坐标、不同奋斗场景的国防故事。
3: 记者今天从我国首届航天医学工程大会上获悉，中国空间站稳定运行5年来，我国航天健康保障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空间站长期驻留保障能力持续提升。
0: 大会介绍，我国已构建了失重防护、营养保障、医监医保、心理保障、环境安全5位一体的航天健康保障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4: 目前呢，我国航天员单次驻留的时间呢，已经达到了210天，已经具备了半年以上长期驻留的保障能力。
0: 在生命保障系统方面，我国正致力于构建更先进、可持续的生命保障体系，逐步实现从物化再生生保向受控生态生保的技术跨越。用于载人登月任务的望雨登月服以轻量化、小型化、高安全可靠为目标，突破数十项关键技术，为月面复杂环境下的出舱活动提供坚实保障。在空间脑科学领域，已有一批国际首创的弱刺激脑机交互、群脑协同测试与调控设备入驻空间站。通过多批次航天员的在轨实验和试验操作，突破多个国际首次，陆续验证了新技术，获得了新发现。目前，航天医学中对特殊环境适应机制的研究，正在探索向民用医疗领域延伸。
5: 我们的空间站目前已经安全在轨运营5年，现在还有了人工智能的参与，我们的身体适应能力不断的在提升。作为航天员，我们的愿望就是能够在有限的太空驻留期间，能够尽量多的去完成实验，让科学家的梦想在太空实现。
0: 据介绍，地星3号卧床实验已于今年8月底结束。该实验通过模拟失重环境，研究人体生理变化，同步验证空间站1年期飞行失重生理效应防护与载人月球探测低变重力防护技术，为后续执行更长期飞行任务的航天员健康保障奠定基础。
2: 问渠哪得清如许，未有源头活水来。800多年前，南宋大儒朱熹在武夷山留下的这句诗，不仅道出了治学的真谛，更成为中华文化生生不息的生动注脚。文化中国行，今天走进武夷山朱熹园。
6: 连接福建南平市高铁与武夷山国家公园的有轨电车朱子号今年正式开通。

0: 朱子是后人对南宋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朱熹的尊称。这列以朱子命名的文化主题列车，就像一座移动书院，让游客还没走进景区，就先闻书香。走进武夷山国家公园，九曲溪的清流在饮屏风下蜿蜒。这里曾是朱熹讲学著书的武夷精舍，如今人们亲切地叫它朱熹园。
1: 大家知道的白鹿洞书院啊、岳麓书院啊、武夷山下的武夷精舍啊，都是他创办和修建的。创办书院就拓展了教学的范畴。
0: 朱熹祖籍江西婺源，在福建武夷山著书讲学近50载。他编订《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为四书，并作四书章句集注，系统整理了儒学经典体系，将民本思想、格物之道等凝聚其中。朱熹认为，所谓致知在格物者，在及物而穷其理也。接触事物，穷究其理，这是他治学的根本方法。今天，无论科学研究还是人文探索，依然需要这种实事求是、追根究底的精神。朱熹主张国以民为本，社稷亦为民而立。在朱熹看来，为政就是为民。这份民本情怀不止于书斋论道，更见于乡野公行。南宋年间，福建发生洪灾，朱熹创立社仓制度，动员民间力量赈济乡邻。朱熹提出的社仓经营形式多样，作用于广袤农村，成功运行千年之久。
2: 朱熹的社仓能够结合民间的一些条件，开创性的去赈济乡里，怎么能够在平年我们去收集粮食，而且还有相应的经营，是朱熹做的一个特别大的一个贡献。
0: 朱熹解释礼仪分书哲学命题，认为万事万物各有其理，却又同出一源，就像月映万川，在多样性中蕴含着统一性。这一见解不仅影响了后世，更为解决当今世界文明冲突、促进全球文明互鉴提供了和而不同的方法论借鉴。在今日的朱熹园，一批批研学的少年来此诵读经典，感悟知行合一。
3: 以前我觉得朱子只是课本里的先贤，提醒我们要不断汲取新知，现在看来他其实就在我们的身边。
0: 1999年，朱熹园所在的武夷山被列入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遗产，每年都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和游客到此感悟中华文化。在当代，朱子文化正通过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流润今朝。
4: 第20届亚洲运动会今天在日本开幕，开幕式上，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瑜担任中国代表团旗手，引领中国体育代表团入场。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共派出815名运动员，将参与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角逐。根据赛事安排，9月20号，现代五项、铁人三项等项目将率先展开金牌争夺战。中国健儿将全力以赴冲击本届亚运会首金。第20届亚运会共设置43个大项、71个分项、469个小项。未来10余天，亚洲45个国家和地区约1.1万名运动员将在赛场上奋勇拼搏，展现风采。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4: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发布文化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明确了提升产业供给效能、强化科技创新赋能、促进消费提质升级等7项重点任务，力争到2030年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文化产业体系更加健全。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1至8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33.2亿人次，同比增长3.9%，创历史同期新高。适应旅游观光、生态康养、红色研学等市场需求，铁路部门累计开行旅游列车2501列，带动沿线文旅产业发展。记者从国家数据局和教育部了解到，我国推出新举措，加快培养数字经济领域复合型人才，包括成立全国数字经济教学指导委员会，推动大模型等新技术工具融入课堂实训，为高校配套算力服务等。目前，全国已有超300所高校开设数字经济专业。国家网信

办公部、国务院关于保障未成年人健康安全使用网络的规定征求意见稿，并公开征求意见。围绕用户识别、内容、算法管理及未成年人模式建设作出系统安排，进一步完善我国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制度体系。俄罗斯外交

0: 日方撤出在日本部署的美国低风中程导弹系统。扎哈罗娃表示，俄方已于3号向日本发出抗议召会，无论日方有何种借口，无论部署期限与方式如何，均不得在其领土进行该导弹系统的前沿部署。扎哈罗娃强调，日本政府必须全面承认二战结果，包括涉及南千岛群岛的领土归属问题，并放弃其再军事化政策。扎哈罗娃本月1号曾表示，在日本领土上部署相关武器，包括以军事演习为借口进行部署，都会对俄罗斯的安全构成威胁，对俄罗斯来说绝对不可接受，俄方将采取反制行动以确保自身国防安全。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18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发动了26次空袭。过去一周，也门遭沙特约300次空袭。也门政府军同一天发布视频称，在马里卜省多个地点打击了胡塞武装目标。今天凌晨，沙特首都利雅得传出爆炸声，当地居民收到防空警报。目前，沙特没有发布关于爆炸的更多信息。这是胡塞武装与沙特冲突升级以来，利雅得首次发布防空警报。另据美国媒体18号报道，沙特国家石油公司沙特阿美公司已告知至少2家欧洲炼油客户，在沙特通往红海的关键输油管道遭袭后，下个月沙特阿美公司将不会向他们交付原油。知情人士称，相关决定适用所有欧洲买家。对此，沙特阿美公司拒绝予以置评。报道称，沙特原油供应缺位将加剧欧洲能源压力。沙特东西输油管道上周遭无人机袭击后被迫关闭，目前仍未恢复正常运转。通过这条输油管道，沙特可绕开霍尔木兹海峡，把沙特东部波斯湾产油区生产的原油输送到红海沿岸的盐布港。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联合国安理会18号举行维和行动辩论会，中国代表表示，维和行动的根本目的是为政治解决创造有利条件，要服务于明确的政治进程。安理会制定任务授权，应科学确定任务目标和优先事项，确保授权清晰、重点突出、务实可行。中方强调，中国是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坚定支持者和积极参与者，愿同各方一道，以全球治理倡议为指引，推动维和行动更加务实、高效、可持续。丹麦首相府18号称，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将与美国签署一项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的安全。丹麦方面强调，协议承认丹麦王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格陵兰岛人民的自决权。美国方面则称，这份协议赋予美国对格陵兰岛安全及其他需求的永久控制权。美国的对手将不能在格陵兰岛建立基地、部署军事力量或进行敏感投资。俄罗斯总统普京18号主持召开俄军事工业委员会会议，提议讨论新的俄国家武器装备计划草案和国防工业综合体发展计划，旨在使俄军队和其他强力机构能迅速有效地应对潜在外部威胁。普京表示，三位一体核力量仍然是俄国家主权的保障，是更新后的国家武器装备计划的优先发展方向。他说，北约已经在向世界其他地区扩张，一些欧洲领导人公开宣称正在为与俄开战做准备。普京强调，俄罗斯对欧洲国家没有任何侵略企图。据意大利卫生部门18号公布的数据，今年以来，意大利已报告超650例西尼罗病毒感染病例，约占欧洲病例总数的一半。当地研究人员表示，由于气候变暖导致的高温有利于蚊虫繁殖，致使西尼罗病毒传染范围更广，且传播季延长。西尼罗病毒一般通过蚊虫叮咬传播给人类或其他哺乳动物，感染者会出现发烧、身体疼痛等症状。老人、慢性病患者感染后可能并发脑炎等神经系统疾病，甚至死亡。目前暂无针对该病毒的获批疫苗及特效药。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自治区持续优化扶持政策，拓宽区内外双向就业渠道，护航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我区多维发力学习宣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推动民族团结进步法治理念浸润基层，深入人心。丁青县出租车司机藏青金珠拾金不昧，赢得广泛关注。记者带您了解事情始末，感受善举背后闪耀的光芒。高原开启丰收季，西藏新闻联播推出金秋好风景系列报道。今天一起走进米林市里龙乡万亩西梅种植基地，看高原西梅结出乡村振兴甜蜜果。我区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国防教育宣传活动，营造全社会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9月19号，星期六，下面来看详细内容。今年我区持续优化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扶持政策，通过完善补贴保障，强化精准帮扶，拓宽区内外双向就业渠道，依托常态化招聘、人才周、专场对接等多元服务平台，全方位护航我区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
0: 今年以来，全区各级人社系统持续升级政策供给、岗位供给、服务供给，通过扎实有力举措，全方位多渠道拓宽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路径。
2: 针对离校未就业、正在择业的高校毕业生，人社部门全面提供实名登记、职业指导、能力提升、招聘对接、困难帮扶、权益维护等就业服务，创新服务模式，构建线上直播带岗、线下招聘、远程面试、政策咨询一体化服务模式，升级职业技能培训，实施乐业心脏技能提升行动，坐实一对一结对帮扶，我区打造政策普惠加政策倾斜创业扶持矩阵，面向高校毕业生出台分阶段、分场景的创业支持政策。
0: 一系列优惠扶持政策的落实落地，推动我区高校毕业生就业环境持续向好。针对高校毕业生自主创业，我区目前实施的主要优惠政策包括：毕业两年内的高校毕业生自主创业，按经营年限分阶段申领补贴，累计最高可获60000元创业扶持资金；在非政府投资场地创业的，每年最高可享受2.4万元的租金水电费补贴，补贴最长可享受5年。同时，相关部门在创业担保贷款、各类创业孵化场地及配套服务等方面给予优先保障。
2: 对比往年，就业市场呈现出三个方面的新趋势：一是市场化就业成为主要就业路径；二是区外就业迈向品牌化、规模化、常态化；三是产业及新业态岗位持续扩容。高原特色产业、绿色产业带动大量岗位，清洁能源、生态环境企业吸纳能力持续增强。
0: 政策精准发力，服务持续落地。拉萨市常态化举办日常专场招聘会、政企对接宣讲会，持续搭建稳定高效的人才供需对接平台。
3: 这次招聘会岗位选择非常多，也详细的了解到了一些就业补贴还有创业扶持的这些政策。有了政府的这样一个托底，也是大大的减轻了我的就业压力。
4: 会优先录用我们在西藏当地的同学们，同时呢，我们也会有很多这种系统性的培训，提升的赋能，
5: 精准筛选优质企业、优质岗位，密集开展招聘会，为高校毕业生呢提供高质量的就业选择。以专场招聘会和精准对接会为载体，及岗位对接、政策咨询、求职指导双向洽谈于一体，切实帮助了高校毕业生好就业、就好业。
0: 涵盖补贴保

0: 保障、创业扶持、岗位开发、精准帮扶的一系列暖心就业政策，正切实转化为助力高校学子稳就业、能就业、好就业的实际成效。
1: 聚焦高校毕业生就业攻坚行动，一是压实离校高校毕业生帮扶责任，二是推动各项政策落地见效，三是持续加大岗位开发征集力度，促进更多毕业生实现就业。
0: 为全面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连日来，我区通过专题座谈研讨、青少年主题教育、基层宣讲等系列活动，推动法律宣传走深走实，持续营造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浓厚社会氛围。
2: 我们身处意识形态教育的工作前沿，必须率先转变工作思维，彻底树立起民族团结是法律责任、维护团结是法治义务的新理念，在日常课堂教学、师生教育、师生交往中，始终坚持以法律为准绳，旗帜鲜明地宣讲中华民族大团结。
3: 在西藏社科界学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座谈会的现场，来自自治区社科院、各高校、基层社区等单位的专家学者和社区工作者，围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立法精神、核心要义以及在我区的实践运用开展交流研讨，并就如何做好理论阐释、开展社科普及、服务基层民族工作等方面建言献策。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遵守的刚性的法律，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从中找到这部法律对我们的保护，找到这部法律对我们的一系列的帮助。
5: 这部法律为我们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提供了坚实的法律基础。这部法律它是新时代以来啊，我们党在民族工作方面取得的一些重要经验和一些成就的一个系统总结，所以我们要以小学生的态度啊，认认真真的把这个法律先学好。
3: 近日，那曲市嘉里县举办青少年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演讲比赛，参赛选手们结合自身学习生活经历、身边民族团结暖心故事，诠释对民族团结的深刻理解和对祖国的赤诚热爱。
6: 站在台上讲述民族团结故事和家乡的发展变迁，我内心十分激动。今后我会把自己的所见所感分享给身边的同学，从自身做起，争做热爱家乡、维护民族团结的新时代青少年。
3: 同时，我区也持续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宣传工作，各地市宣讲团深入乡镇街道、社区村居、机关单位，深入浅出讲解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重点条文、法律意义、实践要求，推动民族团结法治理念浸润基层、深入人心。
7: 宣讲案例鲜明、讲解透彻，让我对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有了更深理解。我会有心有感有效做好民族团结工作，当好民族团结践行者、宣传员。
8: 我们要像石榴子一样紧紧地拥抱在一起，互相帮助、和睦相处，才能一起守护我们家园，建设我们的国家。
3: 前段时间，丁青县出租车司机、共产党员藏青金珠拾金不昧的短视频在网络上广泛传播，赢得网友纷纷点赞。今天，记者就带您走进藏青金珠，听他讲述事情经过和善举背后闪耀的光芒。
9: 另一个呢，抢夺中间丁青装了这牛奶厂子的 L30T。
10: 事情发生在八月中旬，藏青金珠在前往修理厂取车时，在路边角落发现了一个印有银行标识的手提袋，打开袋子，里面装有20000多元的现金。
9: 那呢，监控没得，监控没查的，等个水电铺是搞的了一点，他大伯是你妈的，他那俺什么送的，这些俺都给搞的了，他理解没得，他那样啊哦。
10: 几经周折，失主次旺尼玛终于联系上藏青金珠。很快，党员的哥拾金不昧的故事迅速传开，网友纷纷留言点赞他诚实守信的品格，同时也有个别不同的声音，觉得他白白放过了到手的钱财，调侃他太过傻气。
11: 我一点都不觉得爸爸傻，反而为他骄傲。爸爸说过，别人的东西不能拿，诚实善良是最珍贵的品质。我以爸

0: 爸爸为榜样，学习他的品质。
1: 从小嘛，你压力大了，你家的吃啥吃，你的都要么。
2: 在藏青金珠看来，归还群众遗失的财物只是做了自己该做的事儿，也是一个公民的义务，一名党员的责任。
3: 他入这公司已经7年多了，各个方面都特别突出，经常乐于助人，做的好人好事也是特别多的。这一次拾金不昧，归还大额现金也不是第一次，以前也有好几次。
4: 可能都给，
5: 啊不，只孝三这个，
4: 我要给。
2: 如今，藏青金珠依然过着平凡而充实的生活，每天手握方向盘，穿梭在大街小巷。
4: 这容易那忙罢了，你干的容易，你干的哥哥你干的可，那要了得了，如把其他空调给如把一里。先把他的手当然是你写的跟着你的电影得容易给原龙派的先接头工作给如果他的手里先把他的手
2: 秋染高原，五谷丰登，牛羊肥壮，全区农牧业高质量发展结出累累硕果。西藏新闻联播推出金秋好风景系列报道，带您感受高原丰收季。今天我们一起走进米林市李龙乡万亩西梅种植基地，看高原西梅结出乡村振兴甜蜜果。金秋九月，硕果飘香。走进米林市李龙乡西梅种植基地，连片果树沿着河谷铺展，一颗颗饱满的西梅裹着一层薄薄的白霜，泛着深紫光泽。每年8月至9月是西梅的成熟期。
6: 我们这个基地有7000多亩，像这样的一棵树，一年能够产50斤到80斤，一年的年产量，基本上就是100多万斤。
2: 工人们穿梭在整齐的果林当中，精心采摘成熟果实。大家分工明确，配合默契，采摘完的西梅随即进行分拣、去杂、装箱等工作。一箱箱紫红色的西梅整齐堆放，果香扑面而来，满满的都是秋日丰收的喜悦。
7: 今天我们总共打包1000件，大概4000斤左右，明天早上发走1500件。
2: 这片万亩基地从前是河谷闲置荒滩，近年来米林市李龙乡立足河谷特色资源，因地制宜发展高原特色林果产业。2017年，米林市引进企业来到这里搞果树种植，西梅落地源自一场误打误撞。
8: 我们原来准备种桃子的，因为林子的桃花很出名嘛。我挖桃子的时候挖错了几棵西梅树，后面发现西梅长得更好，市场前景也更好，所以我们就选择了种西梅。
2: 从最初的零星试种发展成为如今规模化标准化的万亩特色产业基地，闲置河谷荒滩变身富民增收的致富果园。西梅特色产业的持续发展带动贾邦、当嘎等五个村庄通过土地流转实现增收，同时吸纳周边群众就近务工。
9: 专门来这边打工，之前来种树过，这一次过来已经15天了，一天工资是180，非常好。
2: 近两年基地的西梅产量不断提高，新鲜的西梅通过线上电商、线下批发的双向销售模式源源不断销往区内外各地，
8: 批发给供货商嘛，也走一些团单，走了生鲜通道再往全国发，基本上2到3天就到消费者手中了，今年有大概6-700万的销售额吧。
2: 为持续做大做强特色林果产业，延伸产业链，提升产品附加值，米林市在做好鲜果直销的基础上，正在通过深加工技术将优质高原西梅制作成西梅干等特色农副产品，丰富产品品类，拓宽市场销路。
10: 近日，阿里地区普兰县邀请尼泊尔毗陵地区政府有关部门代表到普兰县举行会晤，双方围绕地质灾害治理、边境管控与传统贸易、人文交流、森林防火、生态环境保护等议题深入磋商，就建立跨境常态化沟通联络机制，协同开展地质灾害联查联排，共同维护边境安全稳定，促进边民贸易往来，深化民间文化互鉴，联合做好森林防火与双边生态环境保护等，达成广泛共识。 会晤上，普兰县与尼泊尔胡姆拉地区南卡农村自治市签署建立国际友城关系意向书。会晤结束后，尼方代表还深入普兰县农业示范基地、人民医院、唐嘎边贸市场等地实地考察，深入探讨高原农技互学互鉴、特色农产品互通、边境公共卫生应急协作、优化边贸营商环境等，携手共建安定和睦、繁荣发展的中尼边境。拉萨市金珠西路街道七社区自2023年9月成立以来，持续深耕家庭百事帮、党建惠民特色品牌，依托网格化党群服务阵地，常态化开展走访入户、排查隐患、纾困解难，用心用情解决居民急难愁盼问题。
2: 在七一社区康雅花园小区的老年日间照料中心，社区工作人员正在为老年人测量血压。这间老年日间照料中心是依托康雅花园小区现有阵地升级改造，为老年人提供治养休憩、谈心陪伴、政策宣讲、健康科普等服务。
11: 那么，对吧？的，年是经过很多年是给谁有的？他可有的对吧？也我是有的，对吧？那我们对吧？你最大屯大人的那里，对吧？原来俺给起吃俺青年都丢钱，干过了也好主要的，社区开始干的就是干过了全部都是都。
2: 群众的小事就是社区的大事，社区网格员常态化入户走访，精准摸排独居老人生活状况、健康情况和实际需求，开展陪伴聊天、需求摸排、困难帮扶等暖心服务，让独居老人老有所依、老有所暖。
12: 我这叫了苏阳，我见面是你姐姐的面个住院部的蒙古大夫了，我有两个个真的，感觉搞得都那有两个个吃了难吃，现在都什么级别说，老师是这种的，他们的部都比。不能给啊，分给多钱呢？收住人
13: 了。我们平时一周可能有3到4的社区的网格员去到独居老人家里，然后跟他们聊一下呀，有没有什么呢需要帮助的呀？这些我们都会去全方面的关注。
2: 进入汛期以来，辖区降水集中，雨水频繁，中干区河道水位持续上涨，存在积水漫水隐患。社区坚持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第一时间排查风险，主动靠前处置，全力守护辖区安全稳定。
14: 第一时间组织社区的工作人员对其进行一个修建堤坝，并且安排每天的值班人员进行每日的巡查，河中的杂草我们进行每周一次的清理工作。
2: 依托家庭百事帮党建惠民品牌，七一社区以党群网格为依托，常态化收集民情民意，闭环处置群众诉求，抓实老年日间照料服务、隐患排查整治、邻里矛盾调解、政策宣传普及等各项民生工作，真正做到群众诉求有人接、民生难题有人办、邻里矛盾有人管。
10: 今天是全国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我区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国防教育宣传活动，营造全社会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
2: 上午10点，拉萨宗角禄康国防教育主题公园的宣传展台前人头攒动，工作人员通过发放宣传手册、答疑互动等方式，向过往市民开展国防教育知识宣传。
15: 我知道了，今天是国防教育日，回去我要一起跟小朋友分享国防教育。
16: 今天呢，我们现场向群众普及国防、国家安全法律法规，还准备了国防教育反诈禁毒民族团结主题宣传手册和宣传纪念的小礼品，市民的参与度非常的高，主动咨询领取资料。
2: 在阿里，多部门联动，通过展板展示、资料发放、藏汉双语宣讲等形式，面向基层群众普及国防知识、国家安全法律法规。
17: 谈这么些个，听到忙民进步了忙吧，啊，说忙做吃上面去呢，说是人间就要吧，说是人民难了老钱呢，说是给补助解决忙民去呢，干干了马扎给他来个解决，谈这么些个的了，人民接着是苦工多，忙接着，听到先让意思。
18: 阿里作为边疆地区国防教育意义特殊，我们通过现场宣讲、展板展示等多种方式，向各族干部群众宣传国防知识，营造人人关心支持国防的浓厚氛围。
2: 在那曲市嘉里县，国防教育宣 宣讲走进校园课堂，宣讲人员通过示例讲解、互动问答等形式讲解新时代国防建设、国家安全和应急防护知识，引导青少年厚植爱国情怀，树立国防意识。
19: 活动目的就是把国防法律法规和国家安全常识送到群众身边，让大家深切感受到国防教育和国家安全与每个公民息息相关。

0: 关，切实筑牢全民国防安全防线。
1: 当天，我区同步统一鸣响防空警报，肃穆悠长的警报声回荡在城市上空，让广大群众进一步树立居安思危、警钟长鸣的安全理念，深刻认识国家安全人人有责，国防建设人人尽责。连日来，山南市有序开展交通综合整治行动，通过白天常态管控、夜间专项查处的勤务模式，不断优化城市道路交通环境，全力守护群众安全有序出行。晚上7:30，山南市交通管理支队各部门警力迅速集结，夜间交通综合整治正式拉开帷幕。尽管近期阴雨天气频发，风雨交替，全体执勤民辅警坚守岗位，全力守护城市夜晚道路通行安全。
2: 每天晚上7:30到10:00，每天晚上要上岗，主要负责会戴头盔，行人闯红灯、乱停乱放这一块，各自路口的区域都要这个管制。下雨也是一直在的。
1: 现场执勤民警发现一辆机动车违规停放在人行道，车门没有锁闭。以往遇到此类违停，大多直接张贴处罚单据。本次整治行动转变执法思路，坚持劝导优先。
3: 第一时间打电话通知我们就该挪一下，我们是很赞同的。
1: 针对网络群众举报线索，交管部门把涉事路段列为重点巡查点位，定点蹲守。
4: 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让广大交通参与者养成习惯，不乱停、戴头盔、不闯红灯等等。
1: 在抓好城区路面管控的同时，交管部门把交通安全宣传延伸到广大乡村，民辅警深入村落，结合农牧区群众出行特点，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宣讲交通安全知识，把安全理念送到群众家门口。
5: 到赶过来一来偏江鸟啊，早早的今晚赶过来，等他那几的爹娘也吃多，到路上那些也给生下几只的，店家头兄弟家头去了。
6: 紧盯群众关切的交通安全顾忌不松懈，持续细化管控措施，优化巡逻机制，常态化开展交通乱象整治和交通安全宣传，全力为市民营造安全、畅通、文明、有序的道路交通环境。
7: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近日，2026年北京就业援藏专场招聘会在拉萨举行，现场汇集67家公司企业、147个优质岗位，吸引众多西藏籍高校毕业生应聘。本次招聘会搭建了企业与求职者双向沟通的平台，为我区高校毕业生提供了更多区外就业空间。近日，全国志愿服务4个100优秀典型全区巡回宣讲活动在山南举行，活动聚焦志愿服务活动策划、项目设计与品牌打造等内容，特邀全国志愿服务优秀典型代表分享全国志愿服务4个100先进典型事迹。本次宣讲有效促进志愿服务工作互学互鉴，深化协作。
1: 自治区福彩中心2026年公益福彩晴暖高原助学活动日前开启，本次助学活动预算资金500万元，计划资助困难大学生1000名，资助标准为每人每年5000元，申请时间截止到本月30号。
7: 为培育学生创新思维与实践能力，日前比如县举办第3届怒江杯中小学生数字创作大赛。本次比赛聚焦数字技术应用与创意表达，设置数字绘画、电子板报设计、创意编程等竞赛项目，全县100余名中小学生参赛。
1: 近日，巴青县组织开展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校园日主题活动，600余名师生参与。活动围绕个人信息保护、防范网络诈骗等内容，采用案例精讲加互动问答立体化方式，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网络安全观。
7: 日前，林芝市巴宜区开展农牧民免费健康体检，检查项目包含采血化验、腹部 B 超、心电图等常规项目，同步开展慢性病四病及包虫病筛查，实现疾病早筛早治。活动还为群众提供个性化健康指导，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专业便捷的医疗服务。
1: 日前，金采桑日、蒲醉金秋，山南市桑日县2026年葡萄采摘季启幕。本次采摘季推出果树认领、葡萄采摘、酒庄体验等特色活动，为市民游客带来丰富活动体验的同时，拓宽群众增收渠道，擦亮桑日高原葡萄产业名片。
7: 今天的西藏新闻。

0: 备点啥？食物多样，合理搭配，少盐少油少糖，谷薯主食不可少，蔬菜水果多吃点，肉禽蛋鱼适量吃，奶豆坚果每天吃，多喝水少饮料，限制饮酒，
1: 合理膳食，健康生活。

0: 是谁啊？
1: 我是苏蓉蓉，你又是谁啊？
0: 我是常和和，我能住在这儿吗？
2: 你们本身就是，谁也离不开谁。
3: 雅古都融合，从每一天开始，
4: 从一个人到一个家，我们的关爱如影随形。全年三次导医导诊，专属陪伴，无微不至，全家共享出行保障，尊享权益从容加倍。农行万事达尊然白金信用卡，尊享守护，让您与爱的人安然自若。
5: 文件发你邮箱了，五分钟后开会。
6: 这么大，全家都在用网，这网速
7: 够
6: 用。
8: 快快快，开票倒计时了，
9: 门槛要结束了，
10: 这网我要用。
11: 直播间好多人呐，
12: 网可千万不能卡。
13: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告别卡。

0: 论始终在线，
1: 千兆网络，全屋满格，
0: 好网络，
2: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3: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指家，幸福到家。

0: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未来三天我区的降水较前期有所减弱，但是北部和南部地区的降水呢还将会持续。今天夜间呢，在那曲、拉萨中部北部有小雨或者雨夹雪，部分地方有中雨雪。昌都中部北部、林芝、山南南部、拉萨东部西部、日喀则南部和西部多云间阴天，部分地方有阵雨雪，其他地区多云。明天白天，拉萨中部北部、那曲中部东部、昌都中部北部、林芝、山南南部、日喀则南部和西部阴天有小雨或者雨夹雪，部分地方有中雨雪，其他地区多云间阴天，部分地方有分散性阵雨雪。那么其中呢，像日喀则的定日定节、林芝的墨脱一带，由于降水频繁，累积降雨量大，需要警惕可能诱发的山体滑坡、泥石流等各种地质灾害。下面请看具体预报。城关区阵雨转多云，10到21摄氏度。桑朱子区多云，6到19度。港巴阴天，2到14度。萨嘎阴天，1到14度。乃东区多云，9到22度。琼结多云，7到22度。贡嘎多云，8到21度。巴以区阵雨转多云，12到22度。墨脱阵雨转阴天，18到30度。朗县多云，11到25度。卡若区多云转阴天，7到25度。芒康多云，5到20度。江达多云转阴天，5到24度。色尼区小雨，1到12度。尼玛多云，3到13度。索县小雨，5到14度。噶尔多云，1到16度。普兰阴转多云，2到15度。措请阴转多云，-1到14度。请看其他县镇天气预报。天气预报播算了，感谢收看。
1: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

0: 同学们好，同学们有谁知道这个字读什么吗？
1: 这是融化的融，
2: 这是融合的融。
0: 融字用藏语怎么说呢？老师今天就给大家讲一讲念气融合的融字。同学们，这个是古时候通过茶马古道传过来的茶叶，那这个呢？
3: 这个是酥油。
0: 同学们，茶和酥油融在了一起，得到了什么呢？同学们，现在回答老师，哪个是茶，哪个是酥油？对的，这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各族儿女就像茶和酥油一样，交往、交流、交融，紧紧地团结在一起。

0: 除以身高的平方，太胖太瘦都不健康哦。
1: 那怎么办？
0: 别怕，记住以下三大法则：
2: 控制能量摄入，注重营养均衡，减少久坐时间，坚持合理运动，坚持良好习惯，培养积极心态。体重管理请咨询专业医师。
3: 军统贵阳站吴副站长专程来敬龙，绝对不是单纯为了电台，也可能会有更大的阴谋。
4: 你小子要烦了你啊！你要考虑后果。你
5: 放还是不放？
4: 放不放？放！放！
6: 别过来！
7: 三个小时，得喝杯咖啡提神呢。选美式还是摩卡好？
8: 汉堡还是中餐呢？
7: 还得找个地方给手机充电。这大厅也太吵了吧！
9: 太难了。
10: 你忘了，我们是全球通用户，机场、高铁、休息室，随到随用呀。
11: 上中国移动 APP 领出行领域，抽5000元新车旅游金。
2: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0: 李威，这是上哪儿去？
1: 你们想干什么？
0: 傻呀！看咱家伙，问我们干什么？
1: 知道我们什么人吗？
0: 知道。你我亲爹，我今天也得弄死你，明白吗？
1: 我们有军情大事在身，
0: 少给我吹牛皮！天王老子从我这儿过，也得留下买路钱，知道吗？
1: 来，兄弟们不是要钱吗？拿去，买酒喝。
0: 别动。
1: 我们可以走了吧？
0: 人可以走。哎，把那东西留下。
2: 混蛋！
0: 你骂谁呢？钱儿拿了。
2: 是。
0: 去，走！你现在走，都给我打死你，信不信？

0: 兄弟，不就是要钱吗？好说，别生气。
1: 好说，好说，行。
0: 那东西它不值钱。
1: 什么不值钱？不值钱，老子也要看。
0: 你不能看。
1: 什么？你不能看，我不能看的。我告诉你，今天我连你也要看。大家想不想看啊？
2: 你想看。
0: 我可以跟你们走，把他们放了。
1: 我最讨厌女人跟我谈条件，知道吧？没资格啊！姐儿，你给他带走，男的打死。
3: 是，
1: 带走。
0: 怎么回事？快跟我走。
3: 是。

0: 跟你好说歹说还不干，朝我开枪！打开，看看什么东西！赶紧放！别枪！别枪！这什么呀？枪，这砸了！
1: 是，二当家的。二当家的不好了，那边有群警察围过来了。
0: 警察来了。这
1: 收拾干净！

0: 现在居然出现了这么重大的抢劫杀人案件。
1: 一个上校，一个少校，一个卫兵，女人应该是上校的夫人，但是我在死者身上找不到任何可以证明身份的东西。不过可以判断，这是一个杀人抢劫案件，因为死者身上所有的钱和物都已经被杀人者拿走了，只留下这部电台。可以推测，这四个人应该是军统或在军队从事谍报工作的人员。
0: 事态严重啊，如果他们真是军统或者军队的人，那么麻烦就大了。
1: 从现场的痕迹来看，行凶者至少在十人以上，这些死者身上近距离以及不同角度的枪伤也证明了这一点。这四名死者此前曾经做过反抗，并且打死了至少五个人以上的行凶者。
2: 我让你出去拉点福财，谁让你杀国军了？让你给我惹个祸，我让你给我惹个祸！你他娘的给我站住！
3: 把刀放下！
2: 你站住！
3: 别来这套！
2: 是不是你惹祸了？
3: 是我惹祸，是我惹的祸，是他们先开的枪啊！
2: 你还嘴硬？说！
3: 你把刀先放下，放下我就说。
2: 说！有凭快挂！
3: 他们不像国军。
2: 你看清楚了？确定不是国军？
3: 我看了，虽然都穿着军服，我也搜身了，身上没有鸦片，就一个铁疙瘩。他们为了保护这铁疙瘩，连命都不要。
2: 这也不能说明就是国军呐。
3: 大哥，你好好想想，在江湖上会有谁为了保护一个铁疙瘩连命都不要？
2: 爱是谁是谁，一命抵一命，这事儿不能再提了。谁要是说出去，老子割了他的舌头。
3: 好，
4: 这次还真他娘遇上大麻烦了。
0: 对啊，对手的人数是他们的几倍，按道理他们不应该进行反抗。
4: 这几个就是笨蛋，
0: 查不出来才是笨蛋。你呀，抓紧时间破案，对杀人者一定要严惩不贷。葛科长，在这些死者身份没有查明之前，尸体暂时存放在民政科的停尸房。
5: 好的。
0: 这件事啊，军方恐怕会来兴师问罪的。
4: 秦先生，军方来问罪我倒是不怕，这几个笨蛋大路不走，走小路，他们也真够倒霉的。我担心的倒是新来的那个特派员，他要是来问罪，

0: 这个人可是不好对付啊。
1: 你这话不对啊，我们不应该对付特派员，而是要配合特派员。
0: 是县长，按您说的办。

团长，咱们进城吧。团长，进城吗？

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求您保佑我的子女平安吧，把所有的苦难都降临到我的身上，我可以承受所有的苦难。

0: 小妹。
1: 哥。哥。
0: 小妹。
1: 哥，你终于回来了。
0: 回来了。二少爷，你可回来了。
2: 梅叔，哎，这些年您还好吧？
0: 哎，好好好好。
2: 咱娘呢？
1: 娘在里面呢。
3: 娘，娘。
2: 梅叔，哎，帮我照顾好弟兄吧。
0: 好好好好。哎哎，二位兄弟，这边请。
1: 娘，二哥回来了。宋儿。娘，慢点。
2: 娘，
1: 松儿，慢点，娘。
2: 娘，
4: 松儿，真的是你吗？起来，快起来，起来，快起来。
2: 娘，
4: 让娘好好看看你。你的手呢？
2: 娘，
4: 怎么回事？
2: 南京保卫战给小鬼子了。没事了。
4: 我的儿啊，我的儿，
2: 儿子回来了。

0: 哦。
1: 王立队，实在不好意思，咱们救助站的条件非常有限，好一点的房间都让给伤兵住了，你就暂时住这儿吧。
0: 我们是来工作的，又不是来享受的，只要能有个睡觉的地方就很好了。
1: 你要有什么事的话就直接来找我，我还有别的事，我先走了。
0: 慢走啊。
1: 好。哎，
2: 松天台的人出事了。
0: 什么？
3: 哎呀，
4: 我听说你们弄到了一部电台是吧？
3: 您的消息可真是灵通啊。
4: 那我也实不相

0: 江满，这部电台很有可能是我案子当中追踪的那部电台。我今天来的目的就是想把它拿回去，赶紧把案子结了。
1: 哎呀，这件事

0: 共产党，他们搞的那个百团大战，在华北战场上强有力地牵制了日军，在敌后创建了多个革命根据地，否则就不会有第三次长沙会战。这破坏国共合作嘛，你我可担当不起呀。如果你真想拿到这部电台的话，我倒是有个建议，高组长啊，你要经过特派员的同意，你不要叫兄弟为难。
1: 好了，兄弟，我也提醒你一句，这共产党有的时候比日本间谍更可怕。至于这个电台你给不给我，你好自为之吧，高斯。
0: 哎，高组长，高组长，哎，帽子，高组长。
2: 你这病好得挺快，再吃两天药。
3: 好吧。
2: 先生，你哪儿不舒服？
3: 我要退烧药。
2: 哦，那先量个体温吧。
3: 不是我，是家里人发高烧。
2: 腹泻吗？
3: 不，只是发高烧。
2: 哎呀，发烧可不是个小事儿啊。先生，你稍等一会儿啊。
3: 好，
2: 你跟我来一下。
3: 送电台的人被打死了。
2: 什么？电台呢？
3: 电台是你爱人送的，还问我？
2: 这肯定是个意外。
3: 一个国军上校在自己防区被杀害，能是意外吗？要查清楚，到底是谁杀的。不过得要知道抢电台的人到底是谁，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对症下药。
2: 我们的人暴露了没有？
3: 现在还不知道，绝不能让他们怀疑这件事和我们有关系。
4: 局长，这电台不能给军统。
0: 这军统的人可是不好惹呀，苟延康这次亲自来要，就说明这个电台非同小可。既然我们没用，倒不如送给苟延康做个顺水人情。
4: 你以为他们拿电台发电报啊？他们是去邀功领赏，我们也不欠他们什么。这电台不能给。哎，如果他们再来要，我就让他们去找秦县长和特派员去。
0: 哎呀，我的刘大小姐，你难道就不怕他们给你罗织一个亲共的罪名吗？
4: 要这么说就更不能给了。
0: 哎，
5: 你也有难处啊，葛科长，这样你抓紧办吧。啊，钱别担心，我来解决。好，拜托。怎么了？来抓人呐？
4: 你那王领队呢？他怎么没在这儿？你们怎么没在一起啊？
5: 人家王领队是红十字会的，我们也是刚认识，人家怎么会在我这儿呢？
4: 刚认识，你们就这样啊？
5: 哪样啊？人家在帮我治伤。
4: 我不信，没那么简单。
5: 你爱信不信。
4: 你们到底什么关系啊？
5: 你没别的事情可以出去了。
4: 我不走。
5: 好，那你在这儿，我走。
4: 我有情报。
5: 说吧。
4: 我问你，回晴楼你们走的大路还是小路？到底走的大路还是小路？说呀。
5: 本来想走小路的，可是后来王领队突然加入，为了照顾他我们选择了大路。怎么了？这有什么问题吗？你在审问我呀？
4: 这当然有问题。一个国军上校，一个少校，一个卫兵，还有一个女人，

0: 岛路上被人给杀了。问题是，我们还在案发的现场发现了一部大功率的电台。
1: 大功率电台。真可以啊，这么大的事情竟然没一个人向我汇报。那现在大功率电台在哪儿呢？嗯，那几具尸体呢？你们把它放哪儿了？这么大的事情为什么没人向我报告？
0: 我这不是来跟你报告了吗？电台现在在我们警察局，尸体在县民政科的停尸房，因为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有最后定性，所以在没有结论之前，苟延康、秦县城和方局长是不会告诉你的。
2: 报告，
3: 特派员，苟组长派人送来的，
1: 下去吧。是谁带队去勘察的？
0: 出这么大的事儿，当然秦县长和方局长都去了。
1: 你参加了吗？
0: 嗨，我是侦缉队队长，当然在。
1: 这是苟组长的结论，说这四个人是共党分子，你认为呢？
0: 军统的人谁敢惹啊？他说是就是。
1: 显然，你没跟我说实话。
0: 什么实话？我真不知道这几个人的身份，真不知道。
1: 小心！
2: 报。
4: 这是检测出来的子弹口径和型号，再说就
0: 好。知道了。特派员，法医的鉴定结果已经出来了，子弹的口径和型号都不相同。
1: 秦岚，你先出去吧。
0: 我不怕。
1: 法医，把所有尸体的衣服都脱了。
4: 要脱光吗？
1: 当然。
4: 是。

0: 军统行动组已经正式通告，他们承认共党分子是他们杀死的。既然这样，军统已经接手了，我们也正好可以脱手。秦县长也可以放心了，我看这个案子可以结案了。
1: 报告，特派员到。
0: 特派员，
2: 大伙都坐吧。
0: 特派员啊，晴隆境内出现了一起国军被杀的案子，我们正在调查。
2: 我听说了，我觉得这不是一场意外，也不可能是一个单纯的地方性的案件，因此我建议马上成立专案组，由方局长和苟组长共同负责，有什么情况立即向秦县长和我汇报。
0: 是。
3: 军统贵阳站吴副站长专程来青龙，绝对不是单纯为了电台，也可能会有更大的阴谋。
4: 国豪同志，这尸体千万不能交给军统，万一是咱们的同志怎么办？
3: 尸体可以晚交，但是不能不交，不能为了这几个身份不明的人我们去冒险。
4: 你说不是咱们的同志如何判断呢？
3: 第一，这些人身上有纹身，我们的同志是不可能有纹身的。第二，虽然我们缺少一部大功率的电台，上级部门也一直在想办法，但是这次来我们接头的同志不会贸然随身携带电台的。
4: 可是现在一点消息都没有。
3: 没有消息是好事，我们现在要做的只有一个字，等。
5: 头，你说这苟延康跟方云他们能破了案吗？
2: 破不了，破了也是假的。
5: 那我就不明白了，你明知道他们破的是假案，那你干嘛还让他们负责啊？
2: 我要的就是他们的假结论。
5: 啊，团长，你现在

0: 说的我云里雾里的。
1: 其实这是一出戏啊，我们应该扮演台下最心知肚明的那个观众，让他们所有人都上台去表演，然后我们就能分清楚他们都是什么角色。
0: 那死的那四个到底是什么人呢？
1: 我判断这四个人是日本人。
0: 日本人？
1: 这四个人身上有蛇形刺青，有一种可能是有人雇佣他们杀了这四个人，但是如果是有人雇佣他们，那雇佣他们的人会不会知道他们是日本人呢？这几个人可能就是替死鬼啊。
0: 照你这意思说，他们是冲着咱们来的？那是按照你那天说的路线走，那几具尸体就是咱们啊。这事儿得感谢人家王雅琴，她救了咱一命。
1: 王雅琴，
0: 你不会怀疑人家吧？你甭管人家有意无意，好歹人救了咱们一命。
1: 有意无意，
2: 特遣队那边传来消息，希望我们尽快安排行动，
3: 叫他们不要擅自行动。
2: 坂田君说他的特遣队不是来跟中国人捉迷藏的，他还说如果再接不到布谷鸟的指示，他将上报祖国，他将独自行动，说布谷鸟已不存在。
3: 放肆！如果他敢擅自行动，我就宰了他。
2: 这个坂田君也是很性急啊。
3: 性急有什么用？盲目的行动只会给他带来灭顶之灾。我现在手里没有电台，我不希望看到帝国的精英自杀式的行为。
2: 可他们对晴龙还不熟悉，有劲使不上，也是难为坂田君了。
3: 他们的任务就是藏起来，藏得越深越好，把劲儿都给憋足了，一旦出击必须得手。你去告诉他，我们是在敌人的大后方，我们一定要和敌人玩好猫鼠游戏。
4: 夫人请茶，有事儿吗？
5: 太太啊，这次二少爷回来，咱们是不是找时间宴请一下县里的要人呢？
4: 其实我倒觉得人回来就好，其他的都不重要。
5: 太太啊，这次二少爷回来是军事委员会和滇黔公署任命的特派员，这特派员呢是见官大一级，况且咱们二少爷又获得了宝鼎勋章，这可是咱们梅家的大事，也是全晴龙的光荣。
6: 可是二哥不同意的话，你也不能私自做主吧？
5: 可是宴请也是为了咱们梅家嘛。
4: 哎呀，光宗耀祖啊。好，
7: 爹，喝茶吧。爹，梅家送请柬来了。
8: 我和梅松的爸爸是拜把子兄弟，当年显龙的妈妈怀显兰的时候，那时候梅松也就这么高，大概5岁吧，孩子聪明，我就说这孩子将来长大了肯定有大出息，如果我们家生着是个女儿就许配给他吧。梅松的爸爸就说好啊，那咱们两家不就更是亲上加亲了吗？可是没想到后来，嘿，这事儿也都怪我呀。当年我拆了你跟梅松，显龙又是个不争气的败家子儿，现在咱们家里里里外外前前后后都得你来撑着，对不住你啊。
7: 爹，您千万别这么说，那些都是过去的事儿了，自从我嫁到刘家来就从来没有过二心。

0: 半天君又在催促了，光靠我们和特遣队很难成什么大事。现在我们需要和封锁委员会联络上，可是我们手上还是没有电台。这一点不用你操心了，找人告诉半天他们，等我的消息。明天晚上是梅家的宴请，也是我们拿回电台的大好机会，我一定要拿回我们的电台。去告诉苏贵。
1: 明天晚上的行动听我指挥。嘿，我都说过多少遍了，你现在是中国人。是。
2: 等等，
3: 商铺有人等着我呢。
2: 这个月上旬就叫出了多少酒啊？
3: 这谁记得住啊？都在账上呢。都销出去了吗？您还不放心是怎么的？您酒坊里那点酒卖不上价钱去，现在酒吧、酒楼里都没人喝这种酒，谁都看不上，您就别插手了。您不知道什么是紧俏货。胡说！酒坊是祖宗留下来的，牌子不能砸。几个老街坊也喝过洋酒，他们说了，还是咱们的酒喝着顺口。
4: 再顺口，他们能买多少？您那酒卖不上价钱去。
5: 再多的钱也经不住你挥霍。
4: 我现在已经不赌了，我已经金盆洗手了。
5: 老爷，大少爷，不好了，咱们的货都被堵在了盘江渡口。
4: 怎么会堵上了呢？
5: 渡船在渡难民和民政科的粮食。
4: 要堵几天呢？
5: 船太少，几个大马帮都在那儿等着呢，队排的老长。 到咱们这儿恐怕要3天以后了。
4: 你去找何麻子，让他想办法。
5: 我找了，但何麻子说他也没有办法。他说，谁有本事谁找梅特派员去。
2: 我去找梅老二。

0: 乾隆兄，你这是唱的哪一出啊？我找你有点事儿。说吧。我那批货你能不能通融一下？怎么回事？我有批货被堵在盘江渡口了，现在所有的船都在渡难民和粮食。你既然知道都在渡难民和粮食，这个口子我就不能开。我不得不一视同仁，如果渡了你，那别人怎么办？
1: 我希望你能理解，梅松。我们两家虽然年轻这一辈有些不和，但是老一辈毕竟是世交，你不看僧面看佛面，你通融我一次，将来大家都好做事。你扯远了。我刚刚说了，我得一视同仁，我还有公务，告辞了。
2: 三面开花，太令人兴奋了。我只是担心，要是全面出动的话，我们是很容易暴露的。我们潜伏这么多年，为了什么？如果布谷鸟一直拿不到电台，那我们就都成了瞎子，什么事情都干不了了。不要考虑值不值得的问题了，养兵千日，用兵一时。
3: 那就让我们大干一场，
2: 早就憋着这口气了。不行，布谷鸟明确指示，明晚的行动让你手下参加。
3: 为什么？
2: 你这里是布谷鸟的一只眼，不能瞎了。

0: 喂，你马五爷来了，还不快点起来伺候老子？
1: 你起来！
0: 你什么人呢？别拿枪对人，有事好商量啊！
1: 你个死刑犯还敢逛窑子？
0: 死刑犯咋不能逛窑子？
1: 别动！
0: 啊，我不动，我今天身上的钱全部给你。
1: 你身上要是能掏出两块大洋，老子给你20块。老子今天要你的命！
0: 听兄弟这口气，不是我们道上的人呐。我们两个一无怨二无仇的，今天如果你放我一马，来日我马五一定一命相报。
1: 要想活命，咱们做笔买卖。
0: 什么买卖？
1: 只要你按照我说的去做，老子就留你一条狗命。
0: 我命都捏在你手里头了，你尽管吩咐。
1: 你放心，不会让你白干。干得好，给你两条黄鱼。
0: 你什么买卖那么值钱？
1: 事成之后去城南关帝庙拿，办砸了小心你的狗命。
0: 好好好，你到底要我干什么呀？
1: 让你帮我们偷一样东西。
0: 什么东西？
1: 会有人告诉你的。

哎呀，吓死我了！什么生意啊？坏了老子的心情。哎，刚才把你吓着了吧？

0: 小龙啊，小龙，
1: 哎，
2: 干嘛呀，爹？
0: 梅家要给梅松接风，要请客，这孩子不容易呀，九死一生。下午你去一趟。
2: 不去，要去您去吧。
0: 怎么说话呢？哎，梅松是晚辈，我是长辈，怎么去啊？你是咱们家的长子，你去。
2: 我跟梅老二。爹，我听您的。
3: 爹。
0: 哟，兰儿回来了。
3: 嗯。
2: 爹，那我们去了。
3: 哥。
2: 哎。
3: 你带我嫂子去啊？
2: 对啊，今天晴隆的达官显贵无不到场，当然得隆重一点。
0: 记住，你去是代表刘家，千万不要失礼了。
2: 放心吧，爹。

0: 刘掌柜，
1: 没说。
0: 谢谢光临啊，请入座。
2: 谢谢，
0: 请入座。

0: 刘掌柜，请入座呀。
1: 不急，梅掌柜，我这有两句话。
0: 哎，讲讲。
1: 好，
2: 我知道你喜欢梅松，可是梅松对你……
3: 哎，爹，这是我们后辈的事儿，您别操心了啊。
2: 我就只有你这么一个女儿。
3: 我知道，我保证，以后这事儿我一定处理好。
2: 嗯，
3: 也不对啊，这我喜欢人家，人家不喜欢我，这样的人我还不稀罕呢。
2: 嗯，好，我们刘家的闺女比儿子强。
3: 哎，爹，我哥带我嫂子参加宴会，不会出啥事儿吧？
1: 刘梅两家是世交，这在晴隆县没有人不知道。县长大人光临，别说你们梅家，连我们刘家都觉得脸上有光。但是我觉得你们今天这个宴席，县长大人不宜参加。
0: 这话是从何说起啊？

0: 以我们刘梅两家的关系呢，不论你们梅家办什么样的宴席，我们刘家都得参加。但是县长大人不一样，他代表的是晴隆县11万民众。我认为只有迎接真正的抗日英雄，县长大人才可以参加。
1: 乾隆老弟啊，梅松特派员率我前几子弟兵420团在长沙前线浴血奋战，九死一生，他当然是我们晴隆的抗日英雄了。
0: 那县长大人，那我就有一事不明了，这难道打了败仗也是英雄吗？啊，被我梅师兄带出去的420团的弟兄有几个回来了，可是我梅师兄倒是完完整整的回来了。
2: 你秦县长，秦县长请坐。
3: 显龙兄说的没错，我梅某人的确不算是个英雄。我420团在长沙前线伤亡殆尽，在数倍于我们的敌人面前，在敌人的飞机大炮的轰炸下，我们的弟兄们坚守住了阵地，没有半步退缩。他们是我们前级军人的荣耀，是我们中国军人的荣耀，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0: 说得好，梅师兄。那我再问你啊，这一个团都打光了，为什么你团长还在啊？
4: 乾隆，
2: 你说什么呢？有种你再说一遍。
0: 我再说10遍都行。
2: 张强，我们从前线回来的，哪个身上没有伤？特派员身上的伤现在还没有痊愈呢，大伙儿可以看看特派员的手。团长，你跟大伙儿说说，你是怎么带着我们打鬼子的？你不说是吧？我说，不久以前，团长带领我们420团，打到最后就剩100多兄弟，无数鬼子冲向我们的阵地，就是团长一个端起枪，冲向了鬼子。

0: 不是英雄，你良心何在？
1: 长枪，
0: 团长，
1: 冷静点，
0: 宝鼎勋章呢？拿出来让大伙看看。
2: 在这里。勋章在这儿。
1: 什么呀？
3: 宝鼎勋章？哎
0: 呦，是我特派人。
1: 诸位，
3: 是啊，
1: 诸位，这是抗日的勋章，也是我们秦龙的荣光。

理枪谈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

0: 多菜，我吃不完呀。
1: 什么？我又要被抛弃了？
2: 是谁在说话？
1: 是我，被你浪费的土豆。我们不想被浪费掉，让你来看看我们的世界吧。
3: 农民伯伯辛辛苦苦地种植我，经过了数月的辛勤劳作和超过1000小时的耕耘，每一滴汗水都让我成为你餐桌上的主角。
4: 渔民伯伯冒着风浪和寒冷，将我从深海中捕捞上来，跋山涉水，最后来到你的餐桌上。
5: 我承受着超过50小时的高温和无数次的风吹雨打，结出红彤彤的果实，你却不要我了。
0: 我明白了，从今天起，我发誓了，不再浪费食物了。
1: 太好了，其他的小朋友也要一样，要珍惜来之不易的食物哦。
5: 我会记住的，谢谢你们的辛苦付出。

0: 有人问我，酥油茶的味道是什么？我觉得呀，那是一种记忆，是一种习俗，是一种情感。
1: 啊，两扛了没有？哎，
2: 两扛了没有？
0: 更是一种幸福。所以我觉得呀，酥油茶的味道就是家的味道。
3: 雪莲花炊具，献给高原人民的一份爱。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4: 军统贵阳站吴副站长专程来青龙，绝对不是单纯为了电台，也可能会有更大的阴谋。
5: 你小子要烦了你啊！你要考虑后果，你
6: 放还是不放？
5: 放不放？放！放！别过来！
3: 枪膛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

0: 二哥，这是连城书社经理连鼎明先生。
1: 久闻梅先生大名。
2: 哦，连城新刊是你们出版的吧？
1: 是。
2: 好杂志啊，宣传抗日的啊。来，我敬二位先生一杯。
3: 哎呀，王小姐，欢迎欢迎。
0: 方局长，
3: 王小姐今天可是格外的漂亮。
4: 方局长啊，
5: 哎，高组长，
4: 我找了你一大圈了，就想跟你干一杯。
5: 好啊，
4: 你说你不能跟美女聊个没完没了吧？
3: 哎呀，高组长，我给你引荐一下，这位是红十字会的王领队。
4: 这还用引荐吗？啊，红十字会的王领队到了我们救助站以后救死扶伤，又是大美女，你说整个晴隆县谁不知道啊？
3: 啊，对对对对，里边请，王小姐。
0: 好，
3: 来，大家吃好喝好啊。

0: 岛上的难民还得尽快想办法。
1: 来来来，慢点，太冒失了，敬你的。
2: 去给明儿少爷敬酒啊。
3: 啊，确实不错。
2: 我让你去给明儿少爷敬酒。你干嘛？你干嘛？你这哭给谁看呢啊？
4: 小龙，你这是干什么？
2: 不是秦县长，这种女人带出来丢人，不管她行吗？
4: 哎呀，消消气儿。
2: 哎，云兄，你别管，快去给梅儿少爷敬酒。快去！站住！你要干嘛？啊？
5: 我真的管不了你了是吧？
4: 刘大少爷，
2: 你干嘛？
4: 梅老先生。
6: 哥，
4: 这是我梅家的宴席，清官难断家务事，这是人家里的事儿。坐下。
6: 哥，爹说了，梅家出了英雄是我们晴隆县的光荣，谁要是在这个酒局上闹事，让我赏他两巴掌。
2: 这儿没你说话的份儿。
6: 爹的话你也不听了？
2: 我不听了，怎么着？
6: 我今天就亲爹教训你。
4: 哎，起来，起来。
6: 醒来，醒来，这么多外人在。
2: 梅家有英雄，刘家没有是吧？你二哥贤虎在哪儿呢？
7: 现在还在前线打日本人。
2: 那些躺在咱们救助站里的伤兵们，他们是不是英雄？他们要是英雄，为什么不能喝这碗英雄酒？
6: 我二哥跟他们都是英雄，可是你呢？你刘显龙在这只会丢我们家的脸。
7: 我丢什么脸了？
4: 吵完了吗？
8: 梅家今天宴请的是乡邻和亲友，如果你当自己是乡邻和亲友坐下来喝酒，我欢迎。如果不拿自己当乡邻和亲友，在这儿挑事闹事，可别怪我梅某人不客气。

0: 乡亲们，站在我们面前的就是几位英雄，几位抗日战场上真正的英雄。我提议向他们敬酒。
1: 等等，既然都是英雄，那为什么只有梅松有勋章，他们没有？
0: 谁说他们没有勋章？看看他们的断腿、残手，每一块伤疤都是带血的勋章。弟兄们，把酒喝了。我们有这样的战士，也要坚持到底，坚信我们的抗战必胜，坚持到底。

0: 这么多年来对我们梅家的支持，相信大伙已经清楚了，眼下的战局十分的危险，而我们前线的战士浴血奋战，我们这条运输大动脉上的咽喉，我们的石桥被炸断了，我们的给养运输不上去，前线的战士就得挨饿挨打，甚至献出生命，所以我们要修桥造船，要保障浮桥的运输不会中断。但是我们没钱呢，恳请各位乡亲们能给予我们支持。梅松在这里代表我前线的战士们
1: 给各位乡亲鞠躬了。
2: 各位，各委员已经说了，咱们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我们一定要尽全力的支持梅特派员。
3: 虽然我是做点小买卖，但是我愿意捐50块大洋。
0: 谢谢。
4: 我代表梅家捐100、
5: 200、300。
0: 我娘要在，绝不像您这样。我们梅家捐1000。
2: 好，
3: 1000，
2: 好，
4: 捐1000。
6: 刘大公子，哼，这事儿别找我，我做不了主，我爹又不在。你找他，他能代表我爹。
7: 我们刘家捐1500大洋，其中1000大洋是我代表我爹捐的，另外500大洋是我的嫁妆，我说了算，捐了。哎呀，
8: 好，
7: 好，
8: 好，
9: 好！沈兰姐连自己的嫁妆都捐了，我也捐。
10: 连梅雪都捐了，我捐50。
11: 我也捐50。
12: 我也捐。
13: 好，
12: 我也捐。
14: 高局长，
15: 高局长，梅特派员，不好了，停尸房失火了。
13: 什么？快点去救火！
15: 失火了！
13: 走，这怎么回事？邢队长，快走！
7: 走。失火了，
15: 怎么办？
0: 别急，我自有安排。
15: 报告！报告特派员，粮库着火了！
0: 啊，
15: 粮库又着火了！
0: 李万吉呢？
15: 带兄弟们救火去了。

0: 被烧成焦炭了，电台也找不着了。看来他们烧尸体、烧粮库是假，偷电台是真的。我从粮库赶回来的时候，门已经被撬开了，保险柜里的电台也不见了。
1: 怪我呀，我正想到了敌人可能会一箭双雕，看来咱们的对手难对付，这是一箭三雕啊。
0: 我也没想到显兰会回到警局。你什么意思啊？你意思说我回到警局保护电台我错了？
1: 不，我没说你错。你只是打乱了我的部署，我本来是想顺藤摸瓜的。
0: 你这不还是说我错了吗？
1: 我说了，你没错，我只是没想到你回来的这么快。你的意思是说，
0: 我反应太快了。
1: 对，你快。
0: 张强他们的行动等于落了空，最后致使我的部署落空了。行，我错了，我承认我错了。可我也把那人腿打伤了，我估计啊，他也跑不了多远。
2: 看来只能亡羊补牢了。方局长，立即戒严，全程搜捕。
3: 是。
2: 那到了，太好了，粮库呢？
0: 颗粒无存，他们说不攻鸟，这是神机妙算，一箭三雕。这是我们到乾隆城跟苏桂联手打赢的第一仗，一箭三雕。其实有用的，是一箭双雕。太好了，粮食没有了，他们的心就慌了。电台拿到了，我的心就不慌了。平时房里把火烧得意义不大，不过主要为了扰乱他们的视线。
2: 可电台，电台怎么了？里面的重要零件被卸走了，完全不能用。
0: 无能！什么一箭三雕？电台等于没拿到。
2: 那黑三怎么办？留着他，搞不好是个祸害。
0: 他不认识你是谁，留着他，还有用。
2: 那电台呢？
4: 再想办法吧。现在全城大搜查，通知大家，不要轻举妄动。
5: 我跟小新分别一直跟着他们，走了20里山路。我们跟他们来接应的人接上了火。
6: 为什么接上火了？我不是叫你们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开枪，要找他们的老巢吗？
5: 哎呀，是他们先开的枪。特派员，他们的火力特别猛。
6: 对，他们人数不多，但是战斗力特别强。我判断有可能是日本人的特遣队。
5: 有伤亡吗？
1: 我们的人死了5个，伤了6个，又是日本特遣队呀！你们还记得吗？上次在浮桥上想炸军火汽车的就是日本特遣队的。他们究竟来了多少人呢？这次被你们打死的，是上次残存的，还是新来的？他们来了多少人？目前藏在哪？下一步准备干什么？我们都不清楚。
5: 我担心的就是这个。 所以我们俩赶紧回来向你报告。
1: 这消息很重要，我们是有点低估了对手。

0: 是不是有什么新指示？
1: 进来说。
2: 中央已经发出了关于反法西斯国际统一战线的重要指示，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要积极的

0: 宣传抗日，组织民众抗日。另外，现在虽然是国共合作的时期，但是国民党反动派反共的实质没有变。我们要利用我们合法的、公开的身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抗日统一战线多做一些有力的工作。
1: 这次粮库被烧了，全城缺粮，恐怕会引起恐慌啊。
0: 县长和梅松都来找过我，他们让我疏散一些难民到乡下去。
1: 这太难了。
0: 比这个难的还有，我得去找些粮食，争取早日渡过这个难关。
1: 你是说最近你会离开青龙？
0: 我明天就走。
2: 梅松，我有个问题问你。
3: 你这怎么了？火药味十足的。
2: 为什么不信任我？你交代给张副官的事儿，为什么不告诉我呢？大家一起共事，总得有个配合吧。你是怕我碍事儿，还是怕我通敌？
3: 不告诉你有不告诉你的道理。我也不怕你不高兴，在我眼里，你们警察局里大部分人都是尸位素餐，办事能力低下，一群十足的笨蛋。
2: 十足的笨蛋。也包括我吗？
3: 给我，也差不多。
2: 你
3: 案子发生这么多天了，你们有进展吗？一有事情就知道往前冲，往前冲，腿脚用得多，脑子用得少。有勇无谋，这不是笨蛋是什么？
2: 你也算不上聪明。回到秦龙这么长时间，你有什么建树？
3: 你怎么就不像小时候那么听话了呢？
2: 你也不像小时候那么愿意听别人话了。我觉得你在妨碍我们办案。这样，电台的事情，我想办法努力把它追回来。这事一了结，咱们谁也不欠谁的。
3: 电台已经报废了。
2: 报废了？
3: 啊，没了这个，小鬼子就无法发报。这个是电台里面最重要的部件。
2: 你连这都瞒着我，为了追回电台，我差点连命都搭上。姑奶奶，我不干了。
3: 哎，哎，小兰，小兰，
4: 大哥，大哥回来了。
3: 来来
4: 来，哎，怎么样？有个事儿。
3: 什么？
4: 快点，快点，快点，跟上。

0: 一个越狱的死刑犯也敢往这儿跑？枪上。 刚打的，你又祸谁了？这是，
1: 人为财死，我就是抢了人家东西，没有杀人放火。你干什么？我管不着。你不能把祸水引到我山寨里来。你的山寨？哎呦，何麻子，这山寨好歹是我黑三儿建起来的。
0: 我今天要不是走投无路了，老子死也不会到你这儿来。
1: 黑三儿，你都到了这部田地了，还敢在我面前老子老子的？哼，
0: 绑了！
1: 何麻子，何麻子，你想干什么？
0: 干什么？你从哪儿跑出来，我就把你送回哪儿去。
1: 何麻子，我不去警察局，等会儿。 麻子，算你狠，我这是有东西给你。

我可以伏魔关，但你必须马上离开山寨。如果2000在这养伤，就2000。

0: 请个郎中，看看吧。啊，哎，
1: 哥，有事儿啊？
0: 黑四儿来了。

真的是你。

0: 该回来。
1: 小姐，你受委屈了。我知道你看不起我，觉得我窝囊，觉得我没出息。我一定混出个人样来，所有失去的东西我都会要回来，也包括你。

0: 唐远，嗯，这，走那两步跟骡子似的，早就知道是你了。你还挺悠闲的啊！哎，今天早上在关公庙的地上，还有香炉里发现了血迹，
1: 那一定是显兰打伤了那个黑衣人留下的血迹。
0: 从庙外面带血迹的脚印来看，应该是东北方向。
1: 东北方向，那什么，邙山寨。 难道是何麻子的人干的？我觉得何麻子偷电台，他不敢。如果这事儿是他干的，那他背后肯定有人。哎，对了，我刚刚看见刘显兰正在街上搜索呢。王领队，
2: 谢谢。
1: 刘队长来了。
2: 刘队长。
1: 如果没记错的话，这还没检查吧？是没检查。刘队长，这里全是伤兵和救助站的人，我觉得就没有必要查了吧？
2: 你说不查就不查了？
1: 哎，你们要查就查我吧。这里的兄弟全是在前线打鬼子撤下来的，也没啥好查的。
2: 我们是例行公事。
0: 这样吧，刘队长，我们配合检查，请吧。
3: 搜。
0: 特派员，上次搜查的时候，寄生诊所可没搜啊。
1: 为什么？
0: 寄生诊所刚开业2个月，当家的苏大夫又是齐县长引荐的，虽然时间不长，可是在当地的口碑还不错。
1: 看来这个诊所还是挺有背景的，齐县长的面子，我们不能不给呀。既然要搜查，就不能留下任何蛛丝马迹。要是秦县长的人，就更应该配合我们调查了。
0: 是啊，话是这么说，可是齐县长，我可得罪不起呀。
1: 这是例行公事，有什么得罪不得罪的？万一出了事情，方局长你担待得起吗？
0: 是。
1: 最近县里的几个案子可以合并调查，尽快结案吧。
0: 是。
1: 需要多长时间？
0: 哎呀，案子的事。

0: 不好说呀。10天。
1: 好，就是10天，就算你立下了军令状。
2: 是。
3: 队长，你怀疑郑处长有问题啊？我觉得王雅琴很可疑，可是我们刚才什么都没有搜出来。他是从国外回来的华侨，我们总不能到国外调查吧？你呀，老说不到点上。我要是没猜错，你心里觉得不舒服吧？
4: 舒服？谁说我不舒服了？
3: 我就是生气，我生气梅松什么都不告诉我。救助站有没有问题？我们得赶快弄清楚。这事儿开不得玩笑，现在特殊时期，什么可疑地点都不能放过。
0: 浮桥现在暂时安全，我最担心的就是24道拐，那里的地下十字所还有美军的加油站。你是不是怀疑敌人已经开始行动了？
1: 我想小鬼子下一个目标很可能就是24道拐和美军加油站，我得去看看。小金，
5: 到。
3: 特派员，
1: 怎么，小事了？
3: 我是要汇报情况的。
1: 什么情况这么严肃？
3: 据我所知，秋香院有个叫香菱的妓女被杀了。
1: 谁干的？
3: 报案的人说，当时这个妓女正在等他相好的，可他相好的来，他已经死了。
1: 这个叫香菱的，他的相好的是什么人？
3: 叫马武，事情一出就跑了，无影无踪。
1: 这个案子谁在负责？
3: 刑侦队的李代江。
1: 告诉他，让他尽快查清这个人的来历。
3: 是。

回青龙这么多天，我还是第一次跟你一块看二十四道拐。从明清开始，这里就是著名的古驿道，当年叫压关，压关之凶险，明造边界。这条路，听说是民国25年开始修建的，也是我离开家乡的第3年。民国27年，打通这个滇缅公路，听说光乾隆县。 就动用了上万的民工参与，因此说今天的二十四道拐，乃是乾隆百姓用汗水和生命换来的，所以这条公路才有了今天中美印战区的重要地位。听说美国总统罗斯福曾经说过，滇缅公路堪与巴拿马运河相媲美。从某种意义上讲，滇缅公路的稳定与否，将直接影响我们东方战局的成败。 自古乾隆就有"前之父，先之侯"的称谓。

0: 帮手还真的挺严密的，严密点好啊！这油库是美军布防，真要出点什么事儿，他们到这儿跟咱没关系。你是这么想问题的？
1: 啊？
0: 如果油库真出问题呢？那车队不就趴在公路上？到时候不用日本间谍引导。 就成了日机轰炸的目标了。
1: 你刚刚不是还说这儿防守挺严密的？
0: 严密并不等于没有漏洞。

0: He's coming.
1: Okay, let him in. Hey, Mei 上校,
2: 约翰 少校,
1: 请坐。 Mei, 要不我们喝一杯吧？
2: 对不起, 约翰 少校, 我是来跟你谈一下房屋安全问题的。
1: 你是说我们这边的房屋安全还是你们那边的？
2: 当然是你们这边的房屋问题。
1: 呵，我有危险吗？
2: 我不是说你有危险， 我是说你的油库和加油站可能会危险。
1: 我管理的油库和加油站一直都很安全的。 我觉得你们中国人那边的安全倒是令人非常的担忧啊。
2: 目前在我们晴隆， 日本间谍的活动非常猖獗， 我担心日本间谍会对你的油库和加油站下手。梅上校，你不能怀疑我们这边的防范措施啊！我只是认为，再严密的防范措施，可能都会有漏洞。那梅上校，你觉得我哪里有漏洞呢？ 这个东西不是你们中国人核发的吗？如果这个有问题，这个应该是你们中方来解决的。我来不是跟你谈责任的，我是想提醒你，这的确是我们运输局核发，每一个进出你加油站和油库的司机都有这样一个通行证，才能进入到你的油库和加油站。假如日本间谍谋害了某位司机，拿到了这个通行证，那你的加油站和油库还会安全吗？你们都是黄皮肤， 而且都长得差不多，如果我们不能认这个通行证，我们能认什么东西呢？你这话什么意思？相信你也听说了，前不久我们中法英苏共26个国家已经发表了联合宣言，共同抵御我们的敌人，我们是盟国吧？对，这个我当然知道。相信你也更清楚，你们罗斯福总统已经提议组建中国战区。
1: 这个我知道，你们中国的蒋委员长是中国战区的统帅，而且我们美国的 Steven
2: 将军是中国战区的参谋长，我们是盟军呐。既然是盟军，那你知道中缅公路就是我们中国战区的运输大动脉，而24道关就是这个大动脉的咽喉。你我的责任重大，但我真的无法理解你为什么这么不重视我的意见。
1: 上校，我能请你喝一杯吗？可以。我希望我们并肩战斗，抵御我们的敌人。美国和中国是朋友，
2: 我们也应该成为朋友。
1: 所以作为好朋友，我们来说朋友的事吧。那这个漏洞怎么能堵住呢？
2: 油库以内由你们来负责，油库以外我们来负责。
3: 好，但我需要你们的配合。油库以内我来负责，油库以外你来负责。从此我们密切的配合。君子一言，
4: 驷马难追。君のあの切り札、各国から落とさとはないのか。坂田は。
3: 彼女が既に進路に入ったと言っています。結果が出なきゃ何の意味もないんだよ。閣下、自分はまだ彼女を信じております。閣下なら必ず敵の急所を刺せるはずです。じゃあいつになるんだよ。早急にきっかりと期限を切れ、具体的な行動を示せ。私が聞きたいのは、 敌の断末魔の叫び声なんだよ。将军怎么说？快说呀！接到了委员会他们那边的郑重答复，封锁委员会严令，必须尽快破坏24道拐和浮桥。现在渡过检查黑夜，发报机松不过去，不过鸟又联系不上。没有不过鸟24道拐就不在了吗？我半天的计划就毫无意义，没有价值了吗？ 眼看着大好的机会就白白错过了吗？嗯，前两近半天军，无论如何要以总部的命令为准。可不过鸟不在这，他在城里，他没有电台，他已经与我们失去联系3天了。
2: 们破坏了，但他们并不会就此停止对咱们浮桥的袭击。
0: 那我们究竟该怎么对付藏在暗处的敌人呢？
2: 咱们总不能坐以待毙吧？
0: 看来咱们得对浮桥加强保护了。要不这样，我多派些人吧。
2: 不用，我想的恰恰相反，我想把浮桥上的看守人员减少一些。
0: 什么意思啊？
2: 你想，鬼子想照我们的浮桥，那首先寻找的就是我们防守的薄弱环节。
0: 没错，
2: 如果这个时候我们减少浮桥上的防卫，鬼子也许会以为他们有机可乘，提前实施炸桥。如果鬼子敢来，那我们就给他来个以逸待劳，瓮中捉鳖。
0: 瓮中捉鳖？小鬼子没那么傻啊。

0: 样严密的把守，我们根本就无法接近啊。我看我们可以选择在车上做文章，劫持引爆。你看见先兵了吗？所有车辆接近浮桥之前都要经过严密的检查，即便中途接了弹药车也派不上什么用场。
1: 那我们怎么办？我们总不能天天拿着望远镜去看着他们吧？
0: 不要着急，中国有句古话说得好，心急吃不了热豆腐。我们特遣队不打嘴要打，必须又准又狠。
1: 是，我一直抱着逼死的决心。我们的飞机随时可以过来。
0: 你看见那里的情况了吗？如果那么容易引导，那还需要我们特训队马上射水来这里干什么？

0: 半天他们准备炸桥了。
1: 这是总部的命令吗？
0: 是。
1: 想办法把造船厂烧了，派人在加油站声东击西。去执行吧。

0: Lieutenant, what do you think they're up to?
1: Major, are they picking mushrooms? The mushroom here is very delicious.
0: I don't know, Lieutenant. It doesn't look like they're picking mushrooms. Take a few men and check it out, and report back to me.
1: Yes, sir.
2: This 美军油库戒备够森严的，那日本人想打主意也没那么简单。
3: 李万吉，说说你的看法。
1: 那儿戒备森严，我是知道的。还有就是要保障这条交通运输线的畅通，这个加油站非常重要。
2: 敌人的飞机暂时威胁不到咱们，因为咱们这毕竟是大后方，即便来了毁路炸桥的，也早被干掉了。
1: 没错，没错，
3: 没错什么？要我说，你们俩一点未雨绸缪的意识都没有。谁说美军加油站就绝对安全了？你们俩想问题是用脚去想的吗？我们稽查处的责任是什么？保桥护路。在此前提下，我们可以用任何手段和一切力量来保障。记住，无论是谁，不管他是什么身份，只要妨碍了我们保桥护路，我们就坚决地把他清除他。

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

0: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 工商保险护平安，政策服务暖人心。今天一起来了解西藏工商保险以及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相关政策。我区传统工商保险服务持续优化，参保职工在区内协议医疗机构就医，费用可及时结算，无需跑腿报销。如需跨省就医，提前通过线上平台或经办窗口完成异地备案，持社保卡即可异地直接结算，真正实现一卡通行，便捷无忧。2026年7月1日起，西藏自治区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实施办法将正式实施，保障范围覆盖出行、及时配送和同城货运三大行业，涉及美团、滴滴、顺丰、货拉拉等10多家平台企业，费用全部由平台企业承担，劳动者个人无需缴费。政策推出高效便捷的一键报案机制，新就业形态人员发生事故可通过平台客户端一键报案功能发送报案信息，按规定提交相关材料即可申请职业伤害确认与相关待遇。同时，平台企业需主动识别异常订单并报案，保障高效又便捷，让每一位奋斗者跑得更安心。职业伤害、医疗、康复、辅助器具等费用参照工伤保险标准执行，伤情轻微的案件还可享受小伤快速认定、快速支付服务，进一步提升办事效率。我们也要郑重提醒，工伤保险职业伤害保障基金是群众的保命钱，任何骗保行为都将依法从严惩处，情节严重还将追究刑事责任。
2: 在青藏高原的广袤大地上，埋藏着多少远古的秘密？
3: 青藏高原上曾经存在过很早的人群，它叫丹尼索瓦人。
4: 尼埃底遗址它不是孤立的存在，它与华北旧石器时代文化和背后的人群具有密切的关联。
5: 距今8700年前的夏达措遗址，不仅为我们展示了全新石早期西藏西部狩猎采集者的日常生活，同时也展示了起源于华北的西石器在青藏高原扩散的过程。
6: 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卡若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卡若人从黄河走来。
7: 在史前食物全球化的背景下，来自东西方的农作物和家养动物陆续进入青藏高原，开始了青藏高原的农业化进程。
8: 西藏考古为我们深刻认识各族人民共同创造西藏历史提供了深刻而扎实的证据。
9: 走上高原，探究西藏史前文明，追溯历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穿越时空隧道，探寻源流血脉，揭秘青藏高原的文明起源与演变。

0: 西藏，雪域高原，世界第三极，独特的地理条件孕育了众多雪山、河流和湖泊。超过6000米以上的山峰就有近千座，是当之无愧的攀登圣地。独特的高山峡谷地貌造就了多条世界级的徒步线路，是无数徒步爱好者的天堂。这背后有多少鲜为人知的探险故事，又有多少人在默默奉献？让我们跟随他们的脚步，一起行走在云端。
1: 停喽！
0: 旦增是一名职业高山向导，出生在珠峰脚下的扎西宗乡，成为高山向导一直是旦增的梦想。2006年毕业于西藏登山学校之后，曾两次登顶珠峰。2008年又幸成为奥运火炬传递的一员。
1: 2008年，我们有个大的任务，就是奥运火炬传递。我是，应该是在火炬队的这个修路队里面，就是前面铺绳子那个队伍里面。然后我们记得是5月7号，我觉得中午，差不多在12点以后，登顶了，登顶这个修完路了。所以这个是我觉得是在这个登山的整个这个活动里面也是最比较一个光荣的一次活动吧。
0: 在这之后，旦增从未停止攀登，先后5次登顶8000米以上山峰。2012年创办了自己

0: 己的探险公司马卡罗探险。探险两个字已经和他的人生紧密相连。
1: 我们在每次这种登山的时候，我们都每次跟那些队员也好，我们的高山向导协作都讲，我们不能小看任何一座山，有可能出事的事情，这些小山我们就轻易太轻易了啊，这个肯定是没问题啊，这个我们这个我马上就爬完这种，所以那个时候就出现问题了。所以高山向导，如果你的这个合格的这种的啊，你系统学习了，那他肯定会这个判断能出来，哎，这个是我们不能这样做啊，嗯，这个路线是我们怎么怎么做，是这样。所以就是高山向导是一个是经验系统学习，哎，你是爬了好几次，然后学习了很多年，他大概知道他这个山会怎么样，哎，哪个地方会有冰崩，哪个地方没有雪崩，对吧？所以就是这个是高山向导的职责，是完完全全这个负责按这个客户的这个安全，当然客户也是负责按向导的这个安全。
0: 五月的拉萨正是攀登季开始的时候，丹增也迎来了今年的第一波登山客人。丹增像往常一样，在出发前为队员检查攀登装备，在确定好队员的攀登装备后，未来几天起自风多变的天气情况成了丹增团队最大的挑战。
1: 所以攀冰的话它需要要求比较高，嗯，我们在看了一直在看这个天气预报以后，起自风和这个唐古拉山脉从四号晚上开始降雪，五号的整天都在降一点，六号也在降，所以就是根据看看你们的这些状态是怎么样。
2: 倒还好，
1: 都还是吧，
2: 先过去看吧，
3: 大家看的还不错。
1: 那我们今天下午出发。
0: 丹增最终决定比原计划提前一天出发，计划在强降雪的前一天登顶。
1: 这个东西真的是背得重是吧？哎呀，一二三，哇嘿！
4: 也不要太紧，因为你呼吸的时候，其实树也会。
0: 起自风。位于拉萨市当雄县羊巴锦境内，海拔6206米，是西藏登山学校攀登训练基地，同时也是西藏众多雪山中的首选入门级6000米雪山。经过7个小时的负重爬升，队伍终于抵达海拔5500米的一号营地。建好大本营后，向导次人王青对大家进行攀登技术操作训练，以确保明天较陡的路段能够安全通过。
5: 这样吗？
6: 中间也可以，你先往下走一点，中间。对。
0: 为了第二天顺利冲顶，丹增必须要在天黑之前把路绳铺设到海拔6000米的地方。

0: 但曾终于赶在天黑前返回了营地。由于缩短了适应时间，队员们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高原反应。
1: 怎么样？
2: 风很严重。嗯，风很严重。
1: 明白
2: 了。这个风还严重，站着能睡着。
1: 是、啊。
2: 希望明天有好转。
3: 这个队员，
1: 他们两个怎么样？
2: 小谭也比较困，他现在在帐篷里坐着，不让他睡觉。
1: 应该走。
4: 音乐是什么样的一个？
1: 就是很困，就是很困，但是又不敢睡。
4: 那，
1: 这里不错。
0: 队员的高原反应越来越严重，但曾不断地为队员进行心理安慰。
4: 现在力气大吗？就是困，
1: 困然后
4: 头疼，头疼没关系，很困的。除了困那个头疼以外，其他没有，没啥
2: 困觉。
0: 现在正是队员非常艰难的时刻，必须要克服身体上的痛苦，补充足够的能量，尽快调整到最佳状态。
5: 这个登山和人生一样，一步一步就是克服，然后就是慢慢往上爬，然后就是这个爬的过程中呢，就是你就慢慢能看到不一样的这些风景，包括这个人生也一样，你就往上爬的时候，你也遇到各种各样的一些问题困难，如果这些都能克服好了以后，那就是你是成功的。那么很多人呢，就是登山就是登顶，哎，就是拼命去登顶。我觉得是登顶不是最终的一个目的，我认为是一个整个过程是一个目的，安全回到这个，回到拉萨也好，回到家也好，这个是最成功的一个登山。Thank you.

0: 境。下一集我们将深入噶玛沟，开启另外一场探险。
1: 许诺高息返利，吸收公众资金，虚构项目，非法集资，不受法律保护，参与集资血本无归，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集资。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欢迎收看晚间气象服务节目。本周以来，我区中东部以及南部地区出现了较强降水。那么昨天呢，这一带依然出现了降水。未来三天呢，降雨将主要会集中在我区的北部和南部地区。具体来看呢，今天夜间在纳曲、拉萨中部北部有小雨或者雨夹雪，部分地方有中雨雪。昌都中部北部、林芝山的南部、拉萨东部西部、日喀则南部和西部多云间阴天，部分地方有阵雨雪，其他地区多云。明天白天，纳曲中部东部、拉萨中部北部、昌都中部北部、林芝山南南部、日喀则南部和西部阴天有小雨或者雨夹雪，部分地方有中雨雪，其他地区多云间阴天，部分地方有分散性阵雨雪。交通出行方面，像安多、聂荣、帕里还有班戈等地，由于最低气温呢已经是接近零度或在零度以下，所以说上述路段未来一天呢有可能会出现雨夹雪天气。此外呢，像纳曲、嘉里、比如当雄和林州一带呢会有小雨，驾车出行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下面请看具体预报。城关区阵雨转多云，10到21摄氏度。桑朱子区多云，6到19度。色尼区小雨，1到12度。巴野区阵雨转多云，12到22度。乃东区多云，9到22度。卡若区多云转阴天，7到25度。噶尔多云，1到16度。普兰阴转多云，2到15度。芒康多云，5到

0: 二十度，涅拉木阵雨转阴天四到十三度，墨脱阵雨转阴天十八到三十度。请看旅游景点天气预报：布达拉宫阵雨转多云十到二十一度，扎什伦布寺多云六到十九度，罗布林卡阵雨转多云十到二十一度。扬州雍湖多云一到十四度，冈仁波齐阴转多云二到十五度，罗兰林海阵雨转多云十二到二十二度，雍布拉康多云九到二十二度，香烟寺多云七到二十一度。请看全国部分城市天气预报。天气预报播算完了，感谢收看。
1: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
2: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1: 这里是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的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雪山连绵起伏，湖泊密集，更是号称人类禁区。但在这里并非只有荒芜与孤独，生命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自由驰骋，繁衍生息，共同打造出一个和谐生动的野性王国。这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有蹄类草原三剑客、藏羚羊、野牦牛以及藏野驴。藏野驴，这是一种与马相近的畸蹄目大型动物，也是所有野生驴中体型最大的一种。它们主要分布于中国青藏高原，栖息于海拔4000-5000米的高寒荒漠草原和山地荒漠带。在羌塘，有数万头藏野驴在此栖息，它们头颅硕大，四肢修长，全身毛发以红棕色为主，胸腹部和四肢为灰白色，自肩部紧裂沿背脊至尾部有一条深色背绒。这身大自然赋予的战袍，让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游刃有余。每年7至12月为藏野驴繁殖季节，雌驴孕期约为11个月，每胎产1崽，幼崽出生时体重可达35公斤，有驴用3至4年的时间长大成驴。成年藏野驴身长延伸逾2米，体重300至400公斤，居于野生驴种体型之首，它们的平均寿命约为20岁。 自驾走过羌塘地区的人们又很容易看见藏野驴的身影，他们经常就在离公路不远的草原上嬉戏打闹追逐亲密，或低头啃草，或仰头小跑，有时挺呆萌，有时候又现出些桀骜不驯的驴脾气。藏野驴喜欢过集体生活，五至八头一小群，二十至三十头一大群，最大群体可达上百头。他们的作息也如朝九晚五一般规律，清晨到水源处饮水，白天在草场上采食休息，傍晚再回到山地深处的宿地。藏野驴每天要游荡30公里以上的路程，他们的行走方式也极为特别，通常是排成一队鱼贯而行。在草地上留下特有的驴径，奔跑是藏野驴擅长的项目，它们四肢强健灵动，在常态下时速可达45公里，对比一下，在紧急情况下全力冲刺时，藏羚羊的时速最高可达80千米每小时，野牦牛50千米每小时，盘羊40千米每小时，而藏野驴的速度最高能达到70至80千米每小时，实力不凡。当藏野驴成群结队地奔驰在草原上时，坚硬的四蹄击打着地面，扬起沙土，尘烟四起，场面十分壮观。日升月落，斗转星移，羌塘遵循自然规律的生老病死。对人类来说，羌塘是荒凉的、艰苦的、充满未知，但对藏野驴和他的伙伴们来说，羌塘一直都是最美好的家园。他们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完成着生命的轮回。羌塘包容着万物，众生灵以各自合理的存在方式周而复始，叠加起苍穹下的岁月根。

0: 阅读人生，行走高原，独行西藏。
1: 你那没电了，电的是这电，你出生说哪呢？你俺们家大概用过吧？俺们家也出生没得哪点吧？俺爷爸都中国这边是，俺爷爷们家俺们家大过这边是，哦，是爹家们接了的，可是的多。俺们家的嘞，国家接了的。
2: 我叫扎次，我是来自西藏江孜县，我目前在拉萨做儿童早期阅读跟早教托育的服务工作。2017年，我回到拉萨创业，把目光放在了儿童早教行业。我希望用书本为高原的孩子们打开一扇看世界的窗，让书香陪伴童年成长。希望朗朗书声回荡在学育街巷，让藏族小朋友们从小浸润文字力量，在阅读里认知美好，涵养心性，开阔眼界。
3: 请得生机几色，请得生机绿色，请得生机松色，请得生机细色，下三段，俺最爱听这个你。

0: 皮不得呀，还嘴舌多，真的甚至稀塞一下舌头啊。
1: 我毕业之后一直是在做教育领域，所以对于整体的就是西藏的教育资源方面，尤其是民间的这个教育资源方面，有一个基础的了解之后，发现0到6岁这个是极其的空缺的。随着我自己的学习，慢慢了解到0到6岁的早期的教育跟早期的这种阅读启蒙对于孩子一生的影响，它其实是更大的。所以发现在最需要这个资源的地方感觉最欠缺，我们希望通过在这个空白的领域，以我们民间的这种力量，补充一些儿童早期教育的资源跟儿童早期阅读的一些资源。
2: 我生在高原，长在高原，这片辽阔纯净的雪域滋养了我的童年，也刻进了我的骨血。大学走出这里，看过外面的世界，心里最牵挂的始终是家乡的孩子。我深知高原早教资源有限，很多孩子缺少优质启蒙，也少有机会亲近阅读，打开眼界。我的初心很简单，让高原孩子在家门口就能享受温暖科学的早教，在书香里看见远方，用坚守与热爱陪伴高原孩童在书香滋养中向阳生长，让教育与阅读的温度洒满这片我深爱的土地。
1: 《蚂蚁和西瓜》还有这两本书对吧？彩虹色的话，可以的。这本书挺有六一儿童节的感觉。2017年，在做诺诺之前，其实在儿童早期教育，包括儿童早期阅读的领域，差不多是一个空白的状态。对于绘本以及亲子共读的阅读形式，它是一个非常新的东西。为什么要这么早，孩子还不会识字的时候要给孩子讲故事，就是把它的重要性告知给家长。我们在做推广的这个过程当中，也出现另外一个阻力，什么呢？就是说短视频的这个崛起，相对慢的这种绘本的阅读形式就不太有耐心去做。推广这个理念，让大家知道绘本的价值，以及如何把绘本以亲子共读的形式阅读，这个其实是从创业之初开始，我觉得是我们最大的困难吧。
3: 鳄鱼忽然灵光一闪，我要举办一个才艺大赛，提供超级有诱惑力的奖品，这样大家又能聚在一起了。说完，鳄鱼马上就写了个通知。
1: 最初我们是通过建立一家儿童阅览室，给孩子们每周举办阅读活动，老师现场给孩子们讲故事，让家长们看到，然后希望他们在家庭里面去实践这个亲子阅读，慢慢的孩子爱上就是阅读，甚至最多的时候是每个周六20多个孩子来听这个绘本之旅。我们也积极的跟这边的一些公共图书馆去推广这个儿童的早期阅读这种形式，借助公共资源的力量，把这个阅读形式推广给更多的这种受众吧。
0: 噔噔噔噔噔，别喊得起的呗。啊，这下通看不得下的对不对？那前头通看不得的，你看这下中间哪个子你不会打个中间的？
2: 回乡创业这条路，远比我想象中艰难。推广幼儿阅读，搭建阅读空间，更是一路荆棘。无数个瞬间也曾有过迷茫与动摇，可每当看到孩子们渴望书本，眼里闪着光亮的模样，我便瞬间坚定，执着坚守，只为给高原的孩子们打造一方温暖的阅读小天地。这不仅是我一人的初心，更是我与这群雪域孩童共同的梦想。我愿跨过风雨，守住微光，让书香扎根高原，陪伴他们在文字里看见更辽阔的远方。
1: 我觉得还是有些词汇要斟酌一下。汉语里面是摸摸右边的黄色了，是吧？等一下，大恒大做绘本馆的过程当中，发现其实有些家庭、有些父母，他其实汉语不是特别好。为了让更多的这种藏族

0: 家庭，更早的以藏语阅读的这种形式接触儿童早期阅读，我们需要给他们提供一些优质的藏语的儿童绘本、藏语的儿童读物，所以我们就开始了这个藏语绘本出版的这个业务。从国内的已经出版的汉语的绘本，还有国外的一些经典的绘本，把它们翻译成藏语，受到了很多家庭的认可吧。从2019年开始，到今天已经出版了48种藏语的儿童绘本，不管是推广这个阅读形式也好，还是推广书，整体的这个效果感觉非常不错。
1: 我喜欢关于那些海洋呀、恐龙呀那种。书里面有本领，如果学校里面让我们讲故事的话，我们可以自信地讲出来。
0: 我希望有更多的这种家庭能够让孩子从这种屏幕里面带出来，到图书馆里面跟孩子一起探索一个故事，探索一本书。我觉得这样的事情是能够对孩子的成长也好，还是说家庭的这个亲子关系也好，我觉得都是有非常大的作用的。我原先给自己定的一个目标是给西藏的孩子们出版100种藏语绘本，那前面的差不多50种主要是以翻译为主，然后接下来的话想慢慢的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原创的藏语故事这块。在今天这样的快节奏的生活里面，其实孩子需要父母的陪伴，需要慢慢的一起穿越故事，在故事里面去成长，去做链接。我们希望能够给西藏的孩子们创造一个能够安安静静阅读图书的空间，能够给父母们提供这样一个优质的选择图书的空间，然后希望他们能够在书的世界里，希望他们能够在故事里面找到彼此，找到宁静。
2: 幼儿阅读与早期教育是照亮孩子未来的微光，这份扎根基层、深耕故土的责任，早已化作我前行的底气。我始终相信，点滴坚守终会汇聚成光，书香终能滋养童心。愿高原的每一个孩子都能在文字里开阔眼界，心怀热爱，向阳而生，烛光而行。

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0: 在青藏高原的广袤大地上，埋藏着多少远古的秘密？
1: 青藏高原上曾经存在过很早的人群，它叫丹尼索瓦人。
2: 尼埃底遗址它不是孤立的存在，它与华北旧石器时代文化和背后的人群具有密切的关联。
3: 距今8700年前的夏达措遗址，不仅为我们展示了全新石早期西藏西部狩猎采集者的日常生活，同时也展示了起源于华北的西石器在青藏高原扩散的过程。
4: 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卡若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卡若人从黄河走来，
5: 在史前食物全球化的背景下，来自东西方的农作物和家养动物陆续进入青藏高原，开始了青藏高原的农业化进程。
6: 西藏考古为我们深刻认识各族人民共同创造西藏历史提供了深刻而扎实的证据。
7: 走上高原，探究西藏史前文明，追溯历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穿越时空隧道，探寻源流血脉，揭秘青藏高原的文明起源与演变。

0: 自治区持续优化扶持政策，拓宽区内外双向就业渠道，护航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我区多维发力，学习宣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推动民族团结进步法治理念浸润基层，深入人心。丁青县出租车司机藏青金珠拾金不昧，赢得广泛关注。记者带您了解事情始末，感受善举背后闪耀的光芒。高原开启丰收季，西藏新闻联播推出金秋好风景系列报道。今天一起走进米林市里龙乡万亩西梅种植基地，看高原西梅结出乡村振兴甜蜜果。我区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国防教育宣传活动，营造全社会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9月19号，星期六，下面来看详细内容。今年我区持续优化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扶持政策，通过完善补贴保障，强化精准帮扶，拓宽区内外双向就业渠道，依托常态化招聘、人才周、专场对接等多元服务平台，全方位护航我区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
0: 今年以来，全区各级人社系统持续升级政策供给、岗位供给、服务供给，通过扎实有力举措，全方位多渠道拓宽高校毕业生就

0: 业创业路径。
1: 针对离校未就业、正在择业的高校毕业生，人社部门全面提供实名登记、职业指导、能力提升、招聘对接、困难帮扶、权益维护等就业服务，创新服务模式，构建线上直播带岗、线下招聘、远程面试、政策咨询一体化服务模式，升级职业技能培训，实施乐业心脏技能提升行动，坐实一对一结对帮扶，我区打造政策普惠加政策倾斜创业扶持矩阵，面向高校毕业生出台分阶段分场景的创业支持政策。
0: 一系列优惠扶持政策的落实落地，推动我区高校毕业生就业环境持续向好。针对高校毕业生自主创业，我区目前实施的主要优惠政策包括，毕业两年内的高校毕业生自主创业，按经营年限分阶段申领补贴，累计最高可获60,000元创业扶持资金。在非政府投资场地创业的，每年最高可享受2.4万元的租金水电费补贴，补贴最长可享受5年。同时，相关部门在创业担保贷款、各类创业孵化场地及配套服务等方面给予优先保障。
1: 对比往年，就业市场呈现出三个方面的新趋势：一是市场化就业成为主要就业路径；二是区外就业迈向品牌化、规模化、常态化；三是产业及新业态岗位持续扩容。高原特色产业、绿色产业带动大量岗位，清洁能源、生态环境企业吸纳能力持续增强。
0: 政策精准发力，服务持续落地。拉萨市常态化举办日常专场招聘会、政企对接宣讲会，持续搭建稳定高效的人才供需对接平台。
2: 这次招聘会岗位选择非常多，也详细的了解到了一些就业补贴还有创业扶持的这些政策。有了政府的这样一个托底，也是大大的减轻了我的就业压力。
3: 会优先录用我们在西藏当地的同学们，同时呢，我们也会有很多这种系统性的培训，提升的赋能，
4: 精准筛选优质企业、优质岗位，密集开展招聘会，为高校毕业生呢提供高质量的就业选择。以专场招聘会和精准对接会为载体，集岗位对接、政策咨询、求职指导双向洽谈于一体，切实帮助了高校毕业生好就业、就好业。
0: 涵盖补贴保障、创业扶持、岗位开发、精准帮扶的一系列暖心就业政策，正切实转化为助力高校学子稳就业、能就业、好就业的实际成效。
1: 聚焦高校毕业生就业攻坚行动，一是压实离校高校毕业生帮扶责任，二是推动各项政策落地见效，三是持续加大岗位开发征集力度，促进更多毕业生实现就业。
0: 为全面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连日来，我区通过专题座谈研讨、青少年主题教育、基层宣讲等系列活动，推动法律宣传走深走实，持续营造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浓厚社会氛围。
5: 我们身处意识形态教育的工作前沿，必须率先转变工作思维，彻底树立起民族团结是法律责任、维护团结是法治义务的新理念，在日常课堂教学、师生教育、师生交往中，始终坚持以法律为准绳，旗帜鲜明地宣讲中华民族大团结。
6: 在西藏社科界学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座谈会的现场，来自自治区社科院、各高校、基层社区等单位的专家学者和社区工作者，围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立法精神、核心要义以及在我区的实践运用开展交流研讨，并就如何做好理论阐释、开展社科普及、服务基层民族工作等方面建言献策。
7: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遵守的刚性的法律，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从中找到这部法律对我们的保护，找到这部法律对我们的一系列的帮助。
8: 这部法律为我们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提供了坚实的法律基础。这部法律它是新时代以来啊，我们党在民族工作方面取得的一些重要经验和一些成就的一个系统总结，所以我们要以小学生的态度啊，认认真真的把这个法律先学好。
6: 近日，纳曲市嘉黎县举办青少年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演讲比赛，参赛选手们结合自身学习生活经历、身边民族团结暖心故事，诠释对民族团结的深刻理解和对祖国的赤诚热爱。
9: 站在台上讲述民族团结故事和家乡的发展变迁，我内心十分激动。今后我会把自己的所见所感分享给身边的同学，从自身做起，争做热爱家乡、维护民族团结的新时代青少年。
6: 同时，我区也持续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宣传工作，各地市宣讲团深入乡镇街道、社区村居、机关单位，深入浅出讲解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重点条文、法律意义、实践要求，推动民族团结法治理念浸润基层、深入人心。
10: 宣讲案例鲜明、讲解透彻，让我对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有了更深理解。我会有心、有感、有效做好民族团结工作，当好民族团结践行者、宣传员。
11: 我们要像石榴子一样紧紧地拥抱在一起，互相帮助、和睦相处，才能一起守护我们家园，建设我们的国家。
6: 前段时间，丁青县出租车司机、共产党员藏青金珠拾金不昧的短视频在网络上广泛传播，赢得网友纷纷点赞。今天，记者就带您走进藏青金珠，听他讲述事情经过和善举背后闪耀的光芒。
12: 一个呢，强度中间丁青种了这牛奶厂子的 L30T。
13: 事情发生在八月中旬，藏青金珠在前往修理厂取车时，在路边角落发现了一个印有银行标识的手提袋，打开袋子，里面装有20000多元的现金。
12: 本来监控没大，监控没测的，这个水准不是高的了一点，他大部是你妈的，他那俺什么送的，这些俺都是给高的了，这人家没大，他那阿翁。
13: 几经周折，失主次旺尼玛终于联系上藏青金珠。
12: 现在从本来的话价格很划算了，顶个的话跌涨个了，等你感觉个是没有我的事，对，身体其实也等你他走的涨个了，他妈扎头了没？就个一的了，等我给底下看，等你工看吧，俺都跌的，等这话也得给了，哪怕多俺们的身边可以怕点了，这个家那些人都要么个看个的新闻。
13: 很快，党员的哥拾金不昧的故事迅速传开，网友纷纷留言点赞他诚实守信的品格，同时也有个别不同的声音，觉得他白白放过了到手的钱财，调侃他太过傻气。
14: 我一点都不觉得爸爸傻，反而为他骄傲。爸爸说过，别人的东西不能拿，诚实善良是最珍贵的品质。我以爸爸为榜样，学习他的品质。
15: 穷穷嘛，你压力的多，你家的吃啥吃力的多，要么。
13: 在藏青金珠看来，归还群众遗失的财物只是做了自己该做的事儿，也是一个公民的义务，一名党员的责任。
16: 他入职公司已经7年多了，各个方面都特别突出，经常乐于助人，做的好人好事也是特别多的。这一次拾金不昧归还大额现金也不是第一次，以前也有好几次。
12: 可能都给啊，不只孝三周过我要给。
13: 如今藏青金珠依然过着平凡而充实的生活，每天手握方向盘穿梭在大街小巷。
12: 这如你那忙我罢了，你看的容易，你看的哥哥你看的可今天要了带了如把其他空调给如把一里三把得了手当然是你写了原则进了电影对容易给要弄把的先接头空调给如把得了手一里三把得了手。
17: 秋染高原，五谷丰登，牛羊肥壮，全区农牧业高质量发展结出累累硕果。西藏新闻联播推出金秋好风景系列报道，带您感受高原丰收季。今天我们一起走进米林市李龙乡万亩西梅种植基地，看高原西梅结出乡村振兴甜蜜果。
13: 金秋九月，硕果飘香。走进米林市李龙乡西梅种植基地，连片果树沿着河谷铺展，一颗颗饱满的西梅裹着一层薄薄的白霜，泛着深紫光泽。每年八月至九月是西梅的成熟期。
18: 我们这个基地有7000多亩，像这样的一棵树，一年能够产50斤到80斤，一年的年产量 基本上就是100多万斤。
13: 工人们穿梭在整齐的果林当中，精心采摘成熟果实。大家分工明确，配合默契，采摘完的西梅随即进行分拣、去杂、装箱等工作。一箱箱紫红色的西梅整齐堆放，

0: 果香扑面而来，满满的都是秋日丰收的喜悦。
1: 今天我们总共打包1000件，大概4000斤左右，明天早上发走1500件。
0: 这片万亩基地从前是河谷闲置荒滩，近年来米林市里龙乡立足河谷特色资源，因地制宜发展高原特色林果产业。2017年，米林市引进企业来到这里搞果树种植，西梅落地源自一场误打误撞。
2: 我们原来准备种桃子的，因为林子的桃花很出名嘛。我挖桃子的时候挖错了几棵西梅树，后面发现西梅长得更好，市场前景也更好，所以我们就选择了种西梅。
0: 从最初的零星试种发展成为如今规模化标准化的万亩特色产业基地，闲置河谷荒滩变身富民增收的致富果园。西梅特色产业的持续发展带动贾邦、当嘎等5个村庄通过土地流转实现增收，同时吸纳周边群众就近务工。
3: 专门来这边打工，之前来种树过，这一次过来已经15天了，一天工资是180，非常好。
0: 近两年，基地的西梅产量不断提高，新鲜的西梅通过线上电商、线下批发的双向销售模式，源源不断销往区内外各地。
2: 批发给供货商嘛，也走一些团单，走了生鲜通道，再往全国发，基本上2到3天就到消费者手中了。今年有大概6-700万的销售额吧。
0: 为持续做大做强特色林果产业，延伸产业链，提升产品附加值，米林市在做好鲜果直销的基础上，正在通过深加工技术将优质高原西梅制作成西梅干等特色农副产品，丰富产品品类，拓宽市场销路。
4: 近日，阿里地区普兰县邀请尼泊尔毗邻地区政府有关部门代表到普兰县举行会晤，双方围绕地质灾害治理、边境管控与传统贸易、人文交流、森林防火、生态环境保护等议题深入磋商，就建立跨境常态化沟通联络机制，协同开展地质灾害联查联排，共同维护边境安全稳定，促进边民贸易往来，深化民间文化互鉴，联合做好森林防火与双边生态环境保护等，达成广泛共识。会晤上，普兰县与尼泊尔胡姆拉地区南卡农村自治市签署建立国际友城关系意向书。会晤结束后，尼方代表还深入普兰县农业示范基地、人民医院、唐嘎边贸市场等地实地考察，深入探讨高原农技互学互鉴、特色农产品互通、边境公共卫生应急协作、优化边贸营商环境等，携手共建安定和睦、繁荣发展的中尼边境。拉萨市金珠西路街道七社区自2023年9月成立以来，持续深耕家庭百事帮党建惠民特色品牌，依托网格化党群服务阵地，常态化开展走访入户、排查隐患、纾困解难，用心用情解决居民急难愁盼问题。
5: 在七一社区康雅花园小区的老年日间照料中心，社区工作人员正在为老年人测量血压。这间老年日间照料中心是依托康雅花园小区现有阵地升级改造，为老年人提供治养休憩、谈心陪伴、政策宣讲、健康科普等服务。群众的小事就是社区的大事，社区网格员常态化入户走访，精准摸排独居老人生活状况、健康情况和实际需求，开展陪伴聊天、需求摸排、困难帮扶等暖心服务，让独居老人老有所依、老有所暖。
6: 我这叫了苏阳，我直接面是你姐姐，她面个住院部的蒙古大夫了。我有两个不听的，感觉搞得都那我有两个给吃了难吃，现在都什么级别说？老师是这种的，他们的部都比可不能给阿生比，都欠了手工业。
7: 我们平时一周可能有3到4的社区的网格员去到独居老人家里，然后跟他们聊一下呀，有没有什么呢需要帮助的呀？这些我们都会去全方面的关注。
5: 进入汛期以来，辖区降水集中，雨水频繁，中干区河道水位持续上涨，存在积水漫水隐患。社区坚持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第一时间排查风险，主动靠前处置，全力守护辖区安全稳定。
8: 第一时间组织社区的工作。

0: 作人员对其进行一个修建堤坝，并且安排每天的值班人员进行每日的巡查，河中的杂草我们进行每周一次的清理工作。
1: 依托家庭百事帮党建惠民品牌，七一社区以党群网格为依托，常态化收集民情民意，闭环处置群众诉求，抓实老年日间照料服务、隐患排查整治、邻里矛盾调解、政策宣传普及等各项民生工作，真正做到群众诉求有人接、民生难题有人办、邻里矛盾有人管。
2: 今天是全国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我区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国防教育宣传活动，营造全社会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
1: 上午10点，拉萨宗角禄康国防教育主题公园的宣传展台前人头攒动，工作人员通过发放宣传手册、答疑互动等方式，向过往市民开展国防教育知识宣传。
3: 我知道了，今天是国防教育日，回去我要一起跟小朋友分享国防教育。
4: 今天呢，我们现场向群众普及国防、国家安全法律法规，还准备了国防教育反诈禁毒民族团结主题宣传手册和宣传纪念的小礼品，市民的参与度非常的高，主动咨询领取资料。
1: 在阿里，多部门联动，通过展板展示、资料发放、藏汉双语宣讲等形式，面向基层群众普及国防知识、国家安全法律法规。
5: 探长这边听到，听到忙民进步了忙吧，啊，说忙做吃上面去呢，说是人间就要吧，说是人员难了老紧了，说是给补助解决忙民去呢，干干了忙着给他来个解决。探长这边的了，人力接待是苦工多，忙接待，听到先让意思。
6: 阿里作为边疆地区，国防教育意义特殊，我们通过现场宣讲、展板展示等多种方式，向各族干部群众宣传国防知识，营造人人关心支持国防的浓厚氛围。
1: 在那曲市嘉里县，国防教育宣讲走进校园课堂，宣讲人员通过示例讲解、互动问答等形式讲解新时代国防建设、国家安全和应急防护知识，引导青少年厚植爱国情怀，树立国防意识。
7: 活动目的就是把国防法律法规和国家安全常识送到群众身边，让大家深切感受到国防教育和国家安全与每个公民息息相关，切实筑牢全民国防安全防线。
1: 当天，我区同步统一鸣响防空警报，肃穆悠长的警报声回荡在城市上空，让广大群众进一步树立居安思危、警钟长鸣的安全理念，深刻认识国家安全人人有责，国防建设人人尽责。
8: 连日来，山南市有序开展交通综合整治行动，通过白天常态管控、夜间专项查处的勤务模式，不断优化城市道路交通环境，全力守护群众安全有序出行。
1: 晚上7点半，山南市交通管理支队各部门警力迅速集结，夜间交通综合整治正式拉开帷幕。尽管近期阴雨天气频发，风雨交替，全体执勤民辅警坚守岗位，全力守护城市夜晚道路通行安全。
9: 每天晚上7点半到10点，每天晚上要上岗，
10: 主要负责会戴头盔、行人闯红灯、乱停乱放这一块，各自路口的区域都要这个管制。下雨也是一直在的。
1: 现场执勤民警发现一辆机动车违规停放在人行道，车门没有锁闭。以往遇到此类违停，大多直接张贴处罚单据。本次整治行动转变执法思路，坚持劝导优先。
11: 第一时间打电话通知我们就该挪一下，我们是很赞同的。
1: 针对网络群众举报线索，交管部门把涉事路段列为重点巡查点位，定点蹲守。
12: 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让广大交通参与者养成习惯，不乱停、戴头盔、不闯红灯等等。
1: 在抓好城区路面管控的同时，交管部门把交通安全宣传延伸到广大乡村，民辅警深入村落，结合农牧区群众出行特点，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宣讲交通安全知识，把安全理念送到群众家门口。
13: 他赶过来，伊拉偏讲讲话，早早的进门赶过来，对他那几的爹娘也吃多，他老是那天也给塞不下，就是他店家头兄弟家头去。
14: 紧跟群众关切的交通完善布局不松懈，持续细化管控措施，优化巡逻机制，常态化开展交通乱象整治和交通安全宣传，全力为市民营造安全、畅通、文明、有序的道路交通环境。
2: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近日，2026年北京就业援藏专场招聘会在拉萨举行，现场汇集67家公司企业、147个优质岗位，吸引众多西藏籍高校毕业生应聘。本次招聘会搭建了企业与求职者双向沟通的平台，为我区高校毕业生提供了更多区外就业空间。近日，全国志愿服务4个100优秀典型全区巡回宣讲活动在山南举行，活动聚焦志愿服务活动策划、项目设计与品牌打造等内容，特邀全国志愿服务优秀典型代表分享全国志愿服务4个100先进典型事迹。本次宣讲有效促进志愿服务工作互学互鉴，深化协作。
1: 自治区福彩中心2026年公益福彩晴暖高原助学活动日前开启，本次助学活动预算资金500万元，计划资助困难大学生1000名，资助标准为每人每年5000元，申请时间截止到本月30号。
2: 为培育学生创新思维与实践能力，日前比如县举办第3届怒江杯中小学生数字创作大赛。本次比赛聚焦数字技术应用与创意表达，设置数字绘画、电子板报设计、创意编程等竞赛项目，全县100余名中小学生参赛。
1: 近日，巴青县组织开展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校园日主题活动，600余名师生参与。活动围绕个人信息保护、防范网络诈骗等内容，采用案例精讲加互动问答立体化方式，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网络安全观。
2: 日前，林芝市巴宜区开展农牧民免费健康体检，检查项目包含采血化验、腹部 B 超、心电图等常规项目，同步开展慢性病四病及包虫病筛查，实现疾病早筛早治。活动还为群众提供个性化健康指导，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专业便捷的医疗服务。
1: 日前，金采桑日、蒲醉金秋，山南市桑日县2026年葡萄采摘季启幕。本次采摘季推出果树认领、葡萄采摘、酒庄体验等特色活动，为市民游客带来丰富活动体验的同时，拓宽群众增收渠道，擦亮桑日高原葡萄产业名片。
2: 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1: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2: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再见。

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泱泱华夏，五千年山河浩荡，孕育民族气魄，百年峥嵘，血火中淬炼成钢，铸就不屈脊梁。承载以身许国的浩然正气，延续血脉深处的永恒信仰，名为新时代中国昂扬奋进的磅礴气象。听脚步声声，踏出迈向复兴之路的铿锵；看旌旗猎猎，舒展实现家国梦想的画卷。亿万中华儿女以奋斗为笔，书写中国式现代化的恢宏篇章。强国路上必定有我，民族复兴无备担当。每个欢庆的时刻，我们总会深情回望。76年来，我们跨越了奇绝的高山大河，

0: 写下了动人的一笔一画。站在寸寸热血浇灌的土地上，
1: 无方力量强大，高兴，
0: 甚至可以呼叫太空和星辰。
2: 各号注意，我是北京。
0: 飞逝的时光里，我们看到一个坚韧不拔、欣欣向荣的中国。我们并肩同行，相互守望。当追梦的人遇见追梦的人，眼底便浮出光亮。当坚守的人望向坚守的人，便一起挺起脊梁。当奔跑的脚步追上奔跑的脚步，征途便有了方向。当许多个平凡的你我凝聚在一起，这就是不凡的中国，这就是复兴的力量。

0: 这里是内蒙古，幅员辽阔，资源富集，在118.3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上，蕴藏着事关大国安全的稀世之珍，有被誉为核工业粮食的铀，还有被誉为工业黄金的稀土。这些国家重要战略资源有着怎样的传奇身世呢？
1: 所以说鄂尔多斯盆地得找出路，这就看它的氧化距离了。因为你像越老它越靠底，越靠底盆地的静压力越高。
0: 35年前，一个年轻人从中国地质大学毕业，背起行囊走进了内蒙古中西部这片荒无人烟的戈壁。他叫彭云彪，寻找核工业原料铀矿。
1: 铀矿勘察难度是最大的，我刚才说了，它就在地底下，看不见摸不着，地表有没有反应全靠你的认识上的提高和这个预测的这种准确性才能找到它。
0: 从此一年中7-8个月时间，他都与荒漠为伴。
1: 人家那个国外他有国外的这种找矿理论，但是搬到我们国家来说不完全适用，所以他们的理论并不能完全指导我们的勘察实践。
0: 没有可借鉴学习的，就只能自己摸索想办法。35年，他带领团队创建了古层间氧化带型等具有中国特色的铀矿理论。在鄂尔多斯、二连和巴音戈壁盆地发现了3个万吨级以上的砂岩型铀矿床，中国从此摘掉了贫铀的帽子。2025年12月，在北京，彭云彪走上第19次李四光地质科学奖的领奖台，这是面向全国地质科技工作者的最高层次地质科学奖，属于终身荣誉。从贫铀国到铀资源较为丰富的国家，彭云彪带领团队深耕内蒙古大地，改写了中国铀资源的历史格局。这里是包头市白云鄂博矿区，上世纪30年代，地质学家丁道恒发现白云鄂博铁矿，何作霖在显微镜下探明稀土宝藏，中国稀土工业的序章在内蒙古正式拉开。近100年后的今天，曹鸿章接续奋斗，深耕稀土产业研发。
2: 因为高分子功能材料助剂这一块，一个是就是进口助剂价格高啊，然后倒是呢，国产助剂很多还是有那个就是有毒有害的大那个助剂还在大量使用。这一块尤其开发一个新的应用领域确实很难，就是我刚才说的，咱们因为从研发的装备啊、检测的装备啊这一块，包括一些检测的方法呀、手段呀，这些都是通过研究不断去摸索啊。
0: 20年前，针对我国 PVC 热稳定剂行业面临含

0: 棉签不环保，技术靠进口的卡脖子困局，曹鸿章迎难而上。从实验室样品到中式产品，再到产业化商品，带领团队打通了成果转化的最后一公里。他们研发的环保稀土 PVC 稳定剂突破欧盟标准，研发的稀土复合阻燃剂从实验室走向了大市场。
1: 我们生产的产品主要是为了高分子材料用的一些稀土功能助剂，目前已经产业化的主要是稀土稳定剂、稀土阻燃剂，包括那个稀土改性，就是生物基可降解材料，就是聚乳酸这一块的一些改性剂啊。
0: 从跟随到领跑，曹鸿章带领团队把国家战略资源变成国家竞争实力。包头稀土储量和冶炼分离产能均居世界第一，形成了从采选、冶炼、功能材料到终端应用较为完整的产业体系。严宏伟，包头稀土研究院主任研究员，20多年专注于室温磁制冷技术研究。
2: 你比如我刚工作的时候就开始做这个室温磁制冷技术这样一个技术，那个时候这个技术究竟行不行我们也不知道啊，但是呢发现美国人在干，那么我们觉得我们也得跟上。在那个时代我们都是第一个要对标国外的，搞磁冷机就是为了想看看这个技术到底能不能用到这个制冷领域，来取代我们现在常规的这个压缩机。
0: 经过严宏伟团队多年努力，研发出近20台磁制冷机，获得自治区科技进步一等奖。
2: 放到 agent
3: 也有 agent 的情况，
2: 是 scale， 我觉得 scale 可以放到 agent 的系统里面，来做。
3: 但是你不知道你的概念是否能跟外部对接，就是说你讲出大家懂不懂？
2: 问答理论上讲，这个问答它是有信息源的，对吧？一方面是本身模型的。
0: 创新永无止境，严宏伟率先将人工智能引入稀土新材料研发。
2: 材料是制约这个制冷机性能的根本。那么我虽然做了那么多机械，所以说那会儿就在想，我们还是要更快的、更好的发现一些新的磁冷材料。人工智能推动稀土新材料发现，迎来一个新的阶段了，所以我们就基本上，我大概是前年就全身心的就开始做这个方向。
0: 他搭建稀土新材料数据集，构建材料预测模型，创建国内首个稀土资本市场指数 CRE 指数。从贫油国到油资源较为丰富的国家，从被卡脖子到制定国际标准，从传统研发到稀土加 AI， 这不仅是内蒙古在战略资源领域的技术和应用的突破，更是内蒙古建设国家重要能源和战略资源基地的责任和担当。丹心利剑，为国铸盾，稀世之珍藏于大地，更铸于心间。头顶有风光，脚下有煤炭，手中有电网，这是内蒙古能源的硬核家底。从煤海到绿能，从传统能源基地到新能源产业高地，内蒙古正以强劲姿态挺起中国能源转型的脊梁。在霍林河畔的露天煤矿，一台台巨型挖掘机昼夜不息地运转，而让这些巨无霸保持健康的是内蒙古电投能源矿山机电设备检修公司的工程师于海洋。2008年大学毕业的于海洋来到这座边陲矿山，一干就是10几年。
4: 看着老师傅们在长年累月这种灰尘和噪音这种工作里边吧，一身伤病，我心里就特别不是滋味。我就想能不能用我们所学到的技术把它从又脏

0: 又累又有坏这种环境里解放出来。
1: 为了实现自己的想法，于海洋把自己关在车间里，拆了装，装了拆，经过六个多月的摸索，一套智能除尘系统诞生了。
0: 这个呢，是我们模仿家用这个抽烟机，它是由顶部这种吸把烟吸上去。我们整个呢，就是那个哈杰烟尘呢，是通过这个过滤系统，然后进行室内达标排放，完全符合咱们的环保要求。
1: 曾经乌烟瘴气的焊接车间变得窗明几净。有了第一次成功，就会有第二次、第三次。智能焊接机器人、大型消轴冲击装置等一项项创新从这里走出。以前七人十四天才能完成的检修，缩短到一人四天。每一次技术突破，都意味着工友少流一滴汗，矿山多产一吨煤。18年的时间里，于海洋团队孵化专利48项，创新成果200多项，年创效超1000万元。
0: 精益求精是工匠的本分，为人民服务是党员的初心。在这里，这两件事是一件事，就是用我们的技术守护好这片矿山。
1: 正是有无数个像于海洋这样的奋斗者扎根一线，年均8亿吨保供任务才能稳稳落地。内蒙古扛起了国家能源安全的半壁江山，这份使命也传递到了赤峰。一个叫于重阳的年轻人正用青春回应着时代的召唤。于重阳，2014年大学毕业的他回到家乡，成为龙源电力内蒙古风电建设队伍的一名新兵。
2: 当时的工作呢，就是每天围绕着风机去做检修，去做维护。
1: 一次操作失误，变流器展波器损毁，金属化成了液体，没有厂家联系方式，没有技术专家可求助。他和同事硬着头皮把变流器全部拆开，对照图纸一点点研究，5天弄明白了全部原理。从那以后，他熟练掌握了11种机型的运行原理和检修技能。2021年第13届全国电力行业职业技能竞赛，面对陌生机型强劲的对手，好多人劝他别参加了。
2: 我们省公司是没有这个机型的，也就是我没有见过这个机型，所以当时呢就借人家的风机去练习，就练习的机会是有限的，所以当时我们很珍惜时间，每次爬到风机上呢都不愿意下来，哪怕是在上面吃饭啊喝水啊感觉都是浪费时间，所以就每天泡在风机上不停地练不停地练。
1: 实操满分，全国冠军。如今他带领的于重阳青年创新创效工作室完成科研项目34项，注册专利20项，创效金额达4690万元。他们开发的风电机组 AI 巡检系统，巡检效率提升710倍。如果说于重阳守护的是捕风的战场，那么在白云鄂博的另一群人正在把风变成更清洁的未来。风变成电，电变成氢。
3: 达茂旗20万千瓦新能源制氢示范项目，依托新能源发电实现绿电制绿氢生产模式，筑牢全链条源头基础。
1: 这里是内蒙古自治区首批批复、首个投产的新能源制氢示范项目，年产绿氢7800吨，占全自治区的13%，氢气纯度超过99.999%。从风到电，从电到氢，全程零碳排放。
4: 这个是我们的进气口，然后通过这个进口进气，然后通过一个压缩，然后压缩以后，然后加压到这个4兆帕以后，然后进入我们的二级缸，二级缸再压缩，然后压缩到20兆帕，然后进入我们

0: 的成熟管束车里头，然后把它把这个滤清，然后输送到我们包头市区里头。
1: 他们用一年半的稳定运行证明，滤清不是未来，就在眼前。一条绿电制滤清，产业用滤清的全产业链在这里变成了现实。与海洋、与重阳、华电氢能三代能源人三条战线却共同指向同一个方向，把内蒙古的能源变成中国的底气。截至2025年，内蒙古新能源装机规模达到1.7亿千瓦，相当于8座三峡水电站的总装机容量。绿能浪潮为国赋能，这就是内蒙古挺立在祖国正北方的大国能源脊梁。

0: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1: 工商保险护平安，政策服务暖人心。今天一起来了解西藏工商保险以及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相关政策。我区传统工商保险服务持续优化，参保职工在区内协议医疗机构就医，费用可及时结算，无需跑腿报销。如需跨省就医，提前通过线上平台或经办窗口完成异地备案，持社保卡即可异地直接结算，真正实现一卡通行，便捷无忧。2026年7月1日起，西藏自治区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实施办法将正式实施，保障范围覆盖出行、及时配送和同城货运三大行业，涉及美团、滴滴、顺丰、货拉拉等十多家平台企业，费用全部由平台企业承担，劳动者个人无需缴费。政策推出高效便捷的一键报案机制，新就业形态人员发生事故可通过平台客户端一键报案功能发送报案信息，按规定提交相关材料即可申请职业伤害确认与相关待遇。同时，平台企业需主动识别异常订单并报案，保障高效又便捷，让每一位奋斗者跑得更安心。职业伤害、医疗、康复、辅助器具等费用参照工伤保险标准执行，伤情轻微的案件还可享受小伤快速认定、快速支付服务，进一步提升办事效率。我们也要郑重提醒，工伤保险职业伤害保障基金是群众的保命钱，任何骗保行为都将依法从严惩处，情节严重还将追究刑事责任。
2: 我手这次行动策划得非常周密，但它能够顺利完成，是因为我们特密组有内鬼。
3: 我们两个的事情以后再解决，现在花香已经陷入内场。

0: 谢谢，再不阻止就来不及了。
1: 如果钢琴师抢先一步清除了陆峰，那明天的数字代码就从人间消失了。

0: 中国经济权威声音，真实画像。欢迎收看新华社大型全媒体节目《中国经济圆桌会》。新就业群体是社会主义劳动者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经济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快递小哥、网约车司机、电商从业人员等新就业群体，指出在管理服务上要跟上，填补好这个空白，要既有管理又有服务，同新就业形态相配套的法律法规政策措施也不能姗姗来迟。4月26号，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的意见公布，为各地各部门加强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工作指明了方向。本期中国经济圆桌会聚焦加强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四位嘉宾，他们是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研究员黄坤，北京市西城区大石烂街道工委副书记汪小俊，美团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赵磊，京东全职骑手李岩。欢迎四位做客中国经济圆桌会。当前我国新兴领域迅速发展，尤其是以互联网平台为支撑的新业态大量涌现，聚集了规模庞大的新就业群体。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先去了解一下。
1: 你是否也曾经有过创业的梦想呢？在 AI 的加持下，一个人就能创办一家公司成为了可能，而能同时服务多个艺人公司的被称为 OPC 社区。在这里有许多关于梦想的故事。
2: 今年2月，武汉首个人工智能 OPC 社区开放运营，截至目前已经有108个工位入驻了创业者。
3: 我们青城人工智能 OPC 社区主要是由市科创局、是武昌区政府和阿里中心共同联合筹建的，提供包括空间、场景、算力等方面的支持和服务，绝大多数都是免费的。除此之外，我们还有大厂的生态资源的导入，几乎零成本的一个创业支持。
4: 现在我们主营业务是一个 AI 修复老照片的业务，我觉得更多帮助我的是一种氛围和环境，里面有非常多志同道合的小伙伴，我们可以一起协作、一起成长、一起进步。
2: 在山东济南，新旧动能转换起步区，艺人公司正在悄然兴起，单人创业在这里变得简单又高效，艺人及千军的创业模式为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注入新活力。启迪之星 OPC 社区专攻人工智能、数字文创等领域，构建了空间加算力加人才加资本的全套服务体系。
5: 我手中的呢，就是我们的核心产品 AI 全龄智能体。目前我们拿到了济南市文旅的官方数据授权和城市 IP 授权，另外我们还打造了传统文化大模型，已经和济南现代医学研究院共建实验室。目前我们已经接手了7-8个项目，轻资产快响应，这就是 OPC 的优势。
2: 不止降成本，社区还常态化搭建产业对接平台，让小微团队直面文旅、政务等需求端，不用四处跑人脉，家门口就能对接优质项目。
6: 我们打造的是完整的 AI 创业赋能生态，目前链接亚马逊云、微软云、国家超算互联网等50多家 AI 合作伙伴和技术平台，从底层算力、基础大模型到垂直应用工具，入驻创业者几乎可以零成本启动创业，让超级个体们低成本起飞。
0: 黄老师，新就业群体包括哪些人？规模有多大？新就业形态有什么样的特点？为普通劳动者提供了怎样的就业机会呢？请您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
7: 新就业群体呢，主要是指依托互联网平台就业的网约配送员、网约车司机、货车司机、互联网营销师、网络主播、网络家政等等，他们是社会主义劳动者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经济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他们就业形态多样，依据与平台企业或者平台合作企业之间的关系性质呢，主要有3种情形。一种呢，是与平台企业或者平台合作企业构成劳动关系，另一种呢，则是受平台规则约束，但劳动者也享有较大的工作自主权，并不完全符合劳动关系的确立条件，但是也不能认为双方是完全平等的民事主体间的关系。那第三种呢，是个人依托平台自主开展经营活动，从事自由职业等。那么这一类群体呢，主要是适用民事法律调整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规模统计测算，目前在世界上呢也存在着不同的方法。 当前就国内而言呢，这个数据主要来源是有三个，一个就是平台发布的数据，第二个呢则是行业性的统计数据，那么第三个呢则是一些官方数据。
0: 汪书记，根据您的观察，在当前经济发展、城市运行和民生服务中，新就业群体发挥了哪些作用，体现了怎样的奋斗价值和精神风貌？
8: 他们是已经涵盖在咱们方方面面，和咱们生活是息息相关的。从精神上看呢，我们是把它称之为叫商圈经济的这个摆渡人，就是他们把数字经济啊和这个线下消费能够结合起来去做咱们的服务。然后在城市运行上看呢，他们就像一个移动的探头，和我们青年称之为叫流动的网格员，就是帮我们做这个眼镜的工作，还有做这个水手的工艺，做我们城市运行的这个前哨。从民生服务上看呢，他们把这个快递外卖，还有药品、生活的这个必需品，还有这个急救的这些物品，能够送到千家万户，把这个民生服务啊，这直达居民的家中。它具有咱们劳动者普遍存在这种品质，比如说吃苦耐劳，踏实肯干，坚守岗位，还有就是热心公益，这是劳动者一脉相承的这个精神特质。
0: 新就业群体是美好生活的追求者、创造者、守护者，他们在各自的赛道上奋力奔跑，用行动诠释奋斗担当，守护城市烟火。我们来看一个短片。
2: 周丽曾经是一名工人，后来发现家政行业前景不错，便选择转行进入家政服务行业。他提到，过去做家政主要靠经验，而现在则要经过理论、实操和老带新试单等严格考核，才能正式上岗。目前，周丽从事日常保洁工作。
9: 我之前在厂里上班，我觉得家政行业是一个朝阳产业，然后我就选择了家政行业。总的来说，收入比之前更往上的走一下。我想学月嫂啊、育儿师，然后养老这些。
2: 在重庆，像周丽这样的网约家政服务人员还有很多，新就业群体已达327万人。2026年，重庆启动深化拓展新就业群体友好场景共建行动，集中发布新就业群体友好服务项目，系统推进新就业群体服务保障与友好城市环境建设，给予新就业群体稳稳的托举。
10: 我们其实是希望立足万州，辐射西南，放眼整个全国，未来把这里打造成我们整个西南区域的一个重量级的培训基地。本质上其实是想要重新的树立真正的行业标准，打造真正的专业的服务者。
2: 凭技能赢得尊重，用实干改变生活，这正是新就业群体奋进之路的生动注脚。网约家政群体的职业路径正变得清晰可期，但更重要的是被看见、被尊重，从有保障迈向有认同。
11: 我们这个群体特别的需要被看见，就是提高我们新就业群体的一个社会性的程度，增加他们的参与感，让他融入社区啊，比如说15分钟的便民生活圈啊，社区融合站点、党建中心啊、志愿者服务等。我们协会呢也是不断的在做这方面的一些活动和一些工作。
0: 近年来，各地各部门用心、用情、用力为新就业群体纾难解困，持续加强新就业群体权益保障。请问黄老师，在这方面我们做了哪些工作，取得了哪些成效呢？
7: 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新就业群体的权益保障工作，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呢持续加强党建引领，健全制度机制，优化基本公共服务，妥善处理矛盾纠纷，权益维护工作呢取得了积极的进展。具体呢表现在五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坚持问题导向，补齐制度短板。比如说像最近刚才主持人提到的两办制定的关于加强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的意见，还有呢就是2021年印发的人社部等八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指导意见，以及呢关于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休息和劳动报酬权益保障劳动规则公示权益维护服务 务等等一系列的指引指南。此外呢，还有一些是围绕外卖员、快递员、网约车司机、货车司机这样一些重点群体出台的行业用工规范。此外呢，在有些地方也先行先试，出台了地方性法规。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在加强行政指导监督

0: 收费治理攻坚这样的一些专项行动，同时呢，围绕平台算法损害劳动者报酬权、休息权、劳动安全、知情权和参与权这样的一些基本权益问题，督促呢头部平台企业深入自查整改，优化平台劳动规则，提高算法的公平性。第三个方面呢，主要是积极推进职业伤害保障的试点，在工伤保险制度的框架下，结合新就业形态的这个特点，提出了按单计费、每单必保的职业伤害保障模式。这个模式呢，于2022年启动试点，那么覆盖了出行、及时配送、同城货运三个行业、11家头部平台企业、17个省份的所有接单人员后，在今年的7月1日起，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那么在此基础上呢，各省将于今年年内，再把各省注册的这三个试点行业的中小平台会逐步推进纳入到试点范围。届时呢，我们相信将会有更多的新就业形态人员获得这个职业伤害保障。第四个方面呢，主要是优化公共服务，提升我们的服务水平。具体来讲呢，包括制定公布职业培训需求指导目录，实施这个大规模的职业技能提升培训行动和技能照亮前程的培训行动，探索新就业形态职业培训模式，加强对劳动者的关心关爱。到目前为止，全国呢已建成工会驿站15万家，各类司机之家超过10000个。第五个方面呢，是畅通劳动者的诉求表达渠道，多元化解矛盾，及时处置纠纷。那具体就包括呢，像支持工会组织建会入会工作，同时呢也指导企业建立与劳动者的常态化沟通机制，畅通呢劳动者维权渠道，加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纠纷一站式调解。
1: 从关心关爱新就业群体到保障他们的合法权益，平台企业的实践不可或缺。赵老师，美团在这方面有哪些实践探索？
2: 那骑手在跑单的过程当中极难筹判的问题，以及平台即将要推出的影响骑手权益的产品功能和规则，都是骑手恳谈会的议题。骑手代表和平台代表会面对面的把问题掰开了揉碎了讲清楚，然后再商量怎么去解决，从而使得平台的产品规则和功能更加的符合骑手的需求和利益。这些年来，美团一直在探索骑手的社会保障方案。2022年的7月，人社部启动新就业群体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工作，美团作为首批参与试点的企业，开始按单为试点区域的骑手缴纳职业伤害保险。那从今年的7月开始，新职伤覆盖了全国，实现了每单必保、每人必保。去年的11月份呢，养老保险补贴工作其实已经覆盖了全国。
1: 我们感受到，切切实实的加强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各方举措是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变化。李师傅，您作为新就业群体的一员，那日常在权益保护方面，您关注的是哪些问题？未来还有哪些期待呢？
3: 我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近年来对我们新就业群体的关怀是越来的越细致，越来越温暖。自从加入京东后，我和公司直接签订了劳动合同，企业给我们全额缴纳了五险一金，解决了我们在外奔波的后顾之忧。大街小巷随处可见的暖心驿站，骑手友好服务场景，我们跑单累了可以歇脚，可以喝水，给手机充个电，给了我们实实在在的保障。我们也会把这些温暖与关怀转换为实际行动，不断地传递出去。我也期待未来能有更多的渠道倾听我们一线从业者的心声。
1: 我们了解到，目前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正在制定中，黄老师，相关探索将为新就业群体带来哪些权益保障？您认为依法维护新就业群体合法权益还有哪些发力的方向呢？
0: 一个呢是加强协同治理，是以加强新兴领域党的建设为引领，构建部门协同上下联动的这个工作机制，明确部门职责，凝聚工作合力。 建立呢平台企业用工情况报告制度，健全这种跨地区跨行业的联合监管机制，支持工会组织建会入会工作，同时呢拓宽服务范围。

0: 范围加强这个团结凝聚服务。第二呢，就主要的发力点是加大监管力度，保障基本权益，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在劳动报酬、休息、劳动安全、知情权和参与权这些方面的基本权益，完善平台劳动规则和算法监管。此外呢，也探索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参与企业民主管理和集体协商的路径和方法。第三呢，是着力进行社保的体制扩面，优化参保缴费办法，加强呢这个公共服务，包括推进职业伤害保障的覆盖面，同时不断优化社会保障的公共服务平台功能，提升参保和享受待遇的这种便捷度。此外呢，也包括持续优化就业公共服务和职业技能培训服务，不断改善劳动者的工作和生活条件。那么第四个方面呢，发力就是借助于这个畅通诉求表达和维权渠道，一个呢是进一步的强化对企业的用工指导，畅通呢劳动者的投诉举报渠道。此外呢，也包括引导劳动者依法理性维权，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第五个方面呢，主要还是要着力完善这个制度机制，同时也总结评估现行政策的执行情况，以健全分类分层的这种权益保障制度，明晰平台企业、合作企业、劳动者的权责利关系作为这个整个政策的目标。此外呢，也包括适时修订劳动保障相关的法律法规。
1: 近年来，河南多地聚焦新就业群体发展需求，构建全链条就业创业服务体系。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2: 我现在位于河南省郑州市的一处工会驿站，这里为外卖骑手、快递员等新就业群体提供了暖心的服务平台，让奔波在路上的劳动者从城市过客变为城市家人。
3: 我听身边的跑单同事说，加入工会有各种的活动，正好路过这个工会驿站，就进来扫码加入一下。那手机扫码然后注册，点几下就是工会的成员了。我现在就是工会的成员，感觉非常开心。
4: 上线一键扫码入会这项工作以来啊，已经在线上发展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工会会员3.4万人，目前全市一共有23.1万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加入工会组织。加入工会以后，就可以免费享受我们郑州市总工会推出的公益乐学、爱心餐、免费办理健康证等活动。
5: 前的时候刮风下雨啊都没地方去，现在有这个驿站啊，我们刮风下雨的时候可以进来躲躲雨啊，像平常不下雨了，来个手机充个电呀、喝点水呀，这里很有药箱，这个城市对我们骑手来说还挺好的。
6: 洛阳市统筹盘活社区、商圈、楼宇、沿街门店等各类资源，布局建设暖心驿站，同时在全市21个社区设立新就业群体青年法律服务站，常态化提供维权保障、劳动合同审查、工伤理赔指导等专业服务。截至目前，洛阳市已建成917个友好场景、3105个服务阵地，推动29.9万名新就业群体实现从奔波无依到扎根有靠的转变。区别于传统招聘场地，商丘市睢阳区这座零工驿站更像就业服务的智慧中枢。驿站智能系统可根据求职者从业经历和就业意向，快速匹配多元岗位，为新就业群体拓宽就业渠道。
7: 我们驿站现在服务的对象更广了，很多新就业形态的劳动者也开始主动来找机会。我们会结合区里的共赴工坊的用工需求，推荐他们参加定向的技能培训。
6: 在睢阳区青年赋能园区，一批青年电商创业者快速成长，其企业释放的就业岗位通过驿站服务网络精准对接新就业群体等各类求职人员。
8: 我2024年开始入驻了咱们这个青年赋能园区，享受了政府给的企业补贴呀、见习补贴呀、一次性开业补贴啊、社保补贴啊，同时我们新入驻的员工还有政府给的一个免费培训啊，可以实现培训即就业，对我们创业企业和员工都能得到一个很大的收获。
9: 针对新就业群体，人社部门将进一步加强权益维护，拓宽培训渠道，深化就业加培训加维权的服务模式，打通其职业发展通道，让更多劳动者

0: 能够体面就业，稳定增收。
1: 从云端入会一键找到组织，到零工驿站加智能匹配岗位，当每一份奔波都被看见，每一种付出都有回报，劳动者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正成为河南高质量发展的温暖注脚。
2: 加大对新就业群体的关爱力度是社会的普遍期待。汪书记，请结合您的工作谈一谈如何进一步提高公共服务水平，营造和谐友好的从业环境，让新就业群体有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3: 2019年春节期间，习总书记到我们大山的街道石头胡同去探望这个快递外卖小哥之后，我们也是在市区的指导之下，着重的总结提炼，就是前期的工作，推出了这个思想引领的158工作，就是体系，就是把这个新就业群体的服务保障体系化。158我们也取了个谐音，就是要我帮啊。后续也是希望就是通过这种思想引领啊，最后能达成这个我要帮这么一个双向奔赴的这么一个结果。主要的是从四个方面着力吧。第一个方面就是我们阵地是越来越丰富，我们是在南北打造了两个这个党群服务中心，北边呢是就是商圈，打造的商圈党群服务中心，然后在南边呢是新就业群体主题党群服务中心，这也是北京市首个这个主题党群服务中心。然后呢，我们还是北京市首个友好街区，遍布这个辖区的建呢有大概16个就是驿站，有2个全时，就24小时的驿站，有44个叫齐心协力1平米的友好商家，也是针对前期这种调研的广泛调研的情况，从需求导向去解决，比如说吃饭、热饭、燃啊、充电啊、喝水，还有休息这种就近的可及可达的这种服务。第二方面呢，我们就是也是为他们做服务，就是除了刚才说的这种工作上的服务，就是生活上，既关心他个人的健康，也关心他的这个家人，比如说如果说暑期孩子来了之后，我们会有暑期托管班，然后主要依托就是我们有一个三星学院，在阵地上建了三星学院，三星学院呢就是也是促进他们的这种发展，就是做这种应急的健康知识的培训，然后他们喜闻乐见的这种形式，给他们推送一些视频，让他们来理解，就是宣传这种安全知识啊，法律知识呀、然后政策咨询的内容。第三个方面就是维护他们权益，我们也是跟市区包括人社部门紧密结合，在我们阵地上建立了这个劳动的调解和这个就是仲裁的这种小会议事厅啊，就他们的意见诉求能够在这个地方进行表达，能够听见他们的声音，能够给他们一定的反馈。第四个方面就是我们是积极打造这个氛围，我们整体的辖区氛围都很好，商家呀、社区啊、居民啊和咱们这个新就业群体啊，它是一种双向奔赴的感觉。
2: 赵老师让新就业群体真正感受到背后有依靠，身上有干劲儿，平台企业可以如何更好去平衡企业的发展与劳动保障呢？
4: 具体来说呢，我觉得是需要去平衡效率、公平和发言权三者之间的关系。首先我们说一下平衡效率和公平之间的关系。平台的核心竞争力是算法调度，但是呢，算法不能只算效率，不算人性。我们在系统里面加入了很多人情味的设计，比如说最近我们开始在各个地方去试点的红灯停表，红灯等待的时间呢，不计入在配送时效内，缓解了骑手等红灯的时间焦虑。还有一些异常天气、异常路况的超时免罚，这些举措呢，都是用技术的手段给骑手来让时间。公平的另外一方面是说规则的透明，以及在全行业骑手权益保障的拉齐。这些年来呢，我们一直在推动算法的公开，截止到目前呢，我们平台其实已经公开了11次的算法，那把骑手的派单的逻辑、奖惩的规则、定价的逻辑向骑手来公开。最后呢，我想说一下发言权，这是最容易被忽视，但是却是最关键的一环。因此呢，我们在探索骑手社区、骑手恳谈会、

0: 产品体验官等等民主参与机制的同时呢，保障了骑手的发言权。
1: 李师傅，我们也从各种渠道经常能够看到快递小哥、外卖骑手等新就业群体的善行义举和奋斗故事，请您跟我们讲讲您参与社会治理的故事，以及在这方面你身边还有什么特别难忘的故事吗？
2: 过去我们骑手其实更多的专注到跑单上，增加收入上，如今真正的实现了从被动被服务到主动参与城市共建的转变。今年我在路上就多次帮扶过摔倒的群众，协助处理过多起路面交通事故。千千万万的新业态骑手就好比城市的移动眼镜，天天扎根在街巷，我们也会持续的立足本职，履职尽责，带动更多的同行主动担当，做些力所能及的事，助力基层治理，服务城市发展。
1: 新就业群体是城市运转不可或缺的毛细血管，更是社会治理可以依靠的新力量。在天津寨上街道德阳里社区，一间因地制宜打造的哪吒小屋，映射出基层治理的新思路。
3: 在我身后就是德阳里社区的哪吒小屋，大家可以看到，这间整洁的小屋是由社区的一处老旧停岗改造而成，曾经的闲置空间如今摇身一变，成为了便民理发、邻里帮扶的暖心驿站。
4: 我呢就是住在附近，在他这边就是理发呢就是很便宜，也很方便，真的是方便了周围很多居民。
5: 我呀本身就是一个外地的，然后呀我平时在家带孩子，好几年也没工作了，对于这个工作我特别满意，也非常感谢咱们社区给我这个外卖家属呀一个这个重新就业的机会，然后现在的收入呀也挺稳定的。
6: 来自内蒙古的社区居民江小丽，丈夫是一名外卖骑手，随丈夫定居天津后曾失业在家，社区了解到江小丽有理发的手艺，主动搭建就业平台，把闲置岗亭改造成理发店，让他有了融入这座城市的新起点。
7: 我们去年网格员入户的时候啊，居民提出了一个需求，在党群服务中心能不能建立一个便民理发店，然后我们想到了我们有一个废旧的岗亭，现在就要对接资源。当时我们认识了新就业群体，他有一天找到我说，书记啊，说我老婆会理发，看看能不能在社区给找一个理发的角落。哎，这样一结合呢，感觉老百姓也有需求了，我们还解决了新就业群体家属的就业问题，这样呢我们就把这个闲置的岗亭呢充分地利用了起来。
6: 在社区的帮助下，江小丽解决了就业难题，在这座城市找到了归属感，如今她也主动回馈邻里，反哺社区，将这份暖意传递给更多人。
8: 天人都不断，好多人都很认可的，补贴家用还是够的，就是为社区做做贡献，然后为那个行动不便呀、出来不方便的老人呢，像困难呀、怎么样的，然后就是上门服务，免费给他们理理发什么的。
3: 寨上街道商铺密集，街巷纵横，新就业群体数量庞大，很多家属也随迁定居于此。很多人像江小丽一样，有技能也有就业需求。近年来，社区精准对接群众的就业需求，以小阵地服务大民生，激活基层治理末梢。
9: 我们坚持为民服务办实事，因地制宜，充分调动新就业群体这部分人群的力量，让他们加入到基层治理中来，像哪吒小屋这些特色的项目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他们既是我们服务的对象，同时也是基层的主人公，发挥了很好的基层治理效能。
1: 通过小片我们看到，新就业群体既是基层治理的服务对象，又是基层治理中的一员。王书记，请您谈一谈如何让新就业群体在基层治理中拥有更多的参与感和归属感。
10: 我们西城区啊，就是近期推荐了一个品牌叫城市响应人，就是把咱们流动的一些新就业群体变成城市的主人，也是从这个角度啊，我们主要是建好四个维度的双向奔赴的这么一个机制吧。首先呢，就是也是在区委组织部和区委社会工作部这个指导之下，我们紧紧抓住组织纽带这个维度，我们是建了北京市第一个快递行业流动党员党支部。通过组织纽带呢，我们还和这个行业管理单位还有就是平台加强了这个积极沟通， 通过组织的这个引领和管理，去把这咱们快递外卖这些小哥啊，包括新就业群体啊，能够纳入到我们基层治理的这个维度上来。第二维度呢，是我们和这些就是咱们辖区这个奔跑的这些劳动者呢，形成了一个约定，他们积极参与我们的基层治理，比如说随手拍，之前呢，咱们这个都是在忙忙碌碌奔波过程当中啊，随手拍到城市治理的这些有些短板呀，比如垃圾满帽呀，还有一些隐患的地方。第三方面呢，是我们推出了这个积分奖励机制，因为大石栏有一个延续了40多年的一个品牌叫学雷锋综合包户，我们就把新就业群体纳入这个志愿服务品牌当中。还有一个很关键就是树立榜样这一块，就是我们会从街道层面、从区层面、市级层面，会把这个就是快递外卖啊，还有别的新就业群体表现比较突出的，会给他们推荐。
1: 从奔跑者到奋斗者再到同行者，新就业群体在不断成长。节目的最后，请各位嘉宾用一句话来展望一下，在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的大舞台上，新就业群体还将发挥哪些重要作用？
11: 新就业群体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守护者，他们也是美好生活的追求者和共享者。
10: 坚定地相信，就是新就业群体在我们这个共同组织和指引之下，我们双向奔赴，手拉着手，能够成为数字经济的推动者、城市的守护者、民生服务的这个守望者，还有咱们基层治理的参与者，能够发挥更大更新的力量。
0: 他们不仅是美好生活的连接者，更是就业市场当中的稳定器和城市温度的传递者，未来在促消费、保民生、稳预期的大格局当中，这个群体的作用将会越来越重要。
2: 我们将汇聚每一份微光，脚踏实地，实干担当，与时代共同前进，为基层治理、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我们新业态劳动者的一份力量。
1: 感谢各位嘉宾的精彩解读。15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健全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制度，提高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保率。系列部署持续守护着城市奔跑者的奋斗路，让他们真正感受到背后有依靠、身上有干劲儿、政策有温度、奔跑有底气。新就业群体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奔赴更加美好的明天。再次感谢四位嘉宾的参与，中国经济圆桌会，我们下期再见。

0: 学们好。同学们，有谁知道这个字读什么吗？
1: 这是融化的融，
2: 这是融合的融。
0: 融字用藏语怎么说呢？老师今天就给大家讲一讲 nimchi 融合的融字。同学们，这个是古时候通过茶马古道传过来的茶叶，那这个呢？
3: 这个是酥油。
0: 同学们，茶和酥油融在了一起，得到了什么呢？同学们，现在回答老师，哪个是茶，哪个是酥油？对的，这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各族儿女就像茶和酥油一样，交往、交流、交融，紧紧地团结在一起。

0: 你应该知道这个美国人对中国未来的局势有多重要。你可以把枪口对着我，
1: 我需要你回答我刚才的问题。
0: 她叫岳荣秋，是您的母亲，也是我的战友。她是一名共产党员，你和陆峰一样，是共产党人的后代。
1: 是不是你杀了他？他是自杀的。
0: 如果你一定要问是谁杀了他，真正的凶手是你的父亲，上官。你可以去问他。

0: 污蔑中国共产党人的声誉。你们现在立刻离开这儿，把美国会谈代表送到美国空军基地，交到美国人手里。
1: 那你呢？
0: 我来吸引上官的注意力，给你们争取时间，不然谁都走不了。
1: 不，你跟华向宇，你们俩带会谈代表走，我留下。
0: 刘峰，你的任务更加艰巨，一定要不惜一切代价把美国会谈代表安全送达，彻底粉碎重庆政府的政治阴谋，维护我党的形象。

0: 那个美国人在哪儿？
1: 你觉得我会告诉你吗？
0: 你们明明知道，如果这次会谈成功，美国援助的军费会变成一颗颗子弹打在你们共产党的身上，为什么还要保护他们？
1: 美国会谈代表死了，中美关系就会破裂，最大的受益方是日本。日本人正在为了拖延战争争取时间。
0: 看来我低估了你们信仰的力量。
1: 是你高估了自己的信仰。你所谓的信仰只是你的个人野心，你的野心建立在国土沦丧之上，建立在百姓苦难之上，建立在残暴和专制之上。
0: 你没有资格亵渎我的心。

0: 仰。我已经牺牲了我的女儿和妻子，我为我的信仰付出了一切，
1: 是出卖了一切。你的妻子玉容秋是因为你的出卖导致她的被捕。当年我见到她的时候，她已经疯了，但是你给她带来的伤害，她连疯了的时候都依然清晰地记得，无法躲避。你把我当成杀你妻子的凶手，是想为了自己脱罪而寻找借口。玉容秋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他为了自己的信仰而选择了牺牲，他是我们的英雄。
0: 你就是青衣是吗？
1: 你有能力证明我是青衣吗？
0: 现在无所谓了，知道你是共产党就足够。总之你得死。
1: 没关系，青衣还在。

0: 来送人的，美国会谈代表奥普拉在我们车上。
1: I'm Oprah.

是中国人成功的，包括你。在战场上能遇到你们这样的对手。 深感荣幸，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结束战争，这是所有中国人的愿望。我们中国人在战场上不应该成为对手。

0: 我有一个请求，
1: 请讲。
0: 给花向宇一条生路。
1: 花向宇我已经把他放了，对他的生死，我已经没有兴趣了。以后关于他的一切，你应该找闪光。

0: 把这封信和所有人的遗书都带回满洲，交给家族总部。
1: 我可以继续刺杀美国人，完成任务。
0: 没有机会了。我要白白浪费生命了。

0: 他有些话是你应该知道的。
1: 他答应过要和我一直走下去。

如果我们没能成功，就让我们的孩子继续走完我们没有走完的路。 胜利的那一天，那个地方只有他知道，他躲起来了，但是我看到他。

在我被抓捕的时候看到他了，他出卖了所有人。从火凤凰行动开始，

0: 想到你还会回来，因为你我今天失去了24个孩子，他们都是我从小手把手教大的，我卧薪尝胆20年，用尽一生的努力想去实现的理想，因为你彻底毁灭了。
1: 他们都是你杀的，你早就识破了穆西赫的阴谋，故意让我带着他们去唐家花园骗过穆西赫。其实你是在给昆仑庄园刺杀美国人制造机会，是你亲手把他们吞进坟墓，你还一次一次利用我去杀陆峰，你根本就不配做一个父亲。
0: 难道我错了吗？你应该死在唐家花园，这是我为你安排好的最好的归宿，也是我们整个家族应该得到的荣耀，现在却因为你让我们这个家族背负上了贪生怕死、苟且偷生的罪名。
1: 我知道你有多恨我，但我必须要阻止你。我不愿意看到你的罪孽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我也不想你成为民族的罪人，一步一步错下去。我是你的女儿，这是我唯一能为你做的事。说对说错，总有一天历史会对我们的行为做出公正的评论。
0: 很好，你现在有了清晰的政治判断和个人信仰，现在看来确实只有共产党才是为国家、为民族、为百姓而战的政党，希望他能为这个国家找到一条真正的出路。但愿你是对的。

0: 你约了陆峰到这儿，应该看到了。一会儿我希望你能够回避一下。
1: 为什么约陆峰来这儿？他想杀你。
0: 是时候和他面对面了。你不是也在帮他吗？

你先出去。陆峰是我请来的，能给我们一些单独的空间吗？

0: 这块怀表是我从陈浩明那儿取回来的，它本该就属于我，是当年你父亲送给我的，一共两块，一模一样。我和你父亲一人一块。
1: 这块表的主人就是当年火凤凰行动的叛徒，他杀了我的父母。这个人是你吧？
0: 你现在还需要我的回答吗？
1: 当然。
0: 在你的心里，这份仇恨应该早就被确认了。
1: 我现在更想确认一下你的勇气。
0: 这一天你等了很久了吧？
1: 这一天迟早会到来。我说过，当你自己认为幸运的躲过一天，同时恐惧也多折磨你一天。
0: 你的执着自信很像你的父亲。现在我可以告诉你，当年你父亲是因我而死，但没有办法，我们信仰不同，甚至是对立。
1: 上帝让我来，有些事情你我必须面对。
0: 开枪吧，杀了我，我是你的杀父仇人。

0: 这是你和陆枫之间的事儿，
1: 陆枫，对不起，陆枫，我知道我父亲有罪，你应该杀了他，给你的父母报仇。可是。

0: 我不能失去我刚刚在小岛的父亲，就像我不能失去你一样。我知道，让你放下仇恨，这对你来说不公平，也会给你很大的伤害。
1: 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亲人，他受伤的学生不仅仅是我父母，还有沈处长、蓝冰、陈科长、方大哥、段继海等等等等，太多了。他没有资格活在这个世上。
0: 替我父亲还债，我知道，我这一条命还不清。但是你就看在我帮你一起保护美国会谈代表的份上，别杀我父亲！
2: 你把枪放下，我自己欠的债我自己还。
0: 把枪放下，如芳，我知道我亏欠你太多太多了。我这一生最渴望的爱情、亲情，离我那么近，却又那么远。 直到今天，我知道这一切都不可能再有了。我感谢命运让我遇见你。

对于一个失败的人来说，

嗯。

0: 我小时候最大的愿望就是来这儿吃一次灌汤包。
1: 你尝尝。好吃吗？
2: 除了有点烫。

0: 来了，今天是番茄炒鸡蛋，营养又健康。
1: 为了督促爸妈注意健康，我们叫爸爸妈妈用手机录视频，跟他们说因为工作需要，我们每天要看他们健康生活方式打卡赚积分。
2: 哎呀，闺女，这咋了？在外面受委屈了？
1: 爸爸妈妈身体指标打卡得很好，我评上第一名了。
3: 堵车不堵心，轻松在路上。这里是西藏广播电视。

0: 台正在为您直播的980早高峰，
1: 西藏广播电视台交通文旅广播，2026年7月1号全新起航，
2: 目前畅通无阻，大家可以放心通行哦。
1: 每个早高峰，我在 FM98.0，
0: 我在 FM98.0，
1: 给你一条顺畅的路。
0: FM98.0 早高峰，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音乐相伴。
1: 西藏的路很长，有时候需要一首歌陪着你。
4: 我们在 FM98.0，用音乐陪你在路上。
0: 倾听天籁之音，感受旷美高原。
5: 每个晚高峰，我在 FM98.0
0: 说路况，聊美食。
6: 今夜有约，每晚10点与您相约，五个时段，五个声音。
1: FM98.0西藏交通广播，听见西藏，
6: 权威交通资讯，
1: 实时路况服务，
2: 精品文旅推荐，
1: 原创音乐欣赏，
2: 本土歌曲推荐，
0: 聚焦交通出行，
1: 传播文旅精彩，
6: 服务在路上，
7: 一路轻松，一路畅通。
8: 交通安全，人人有责，远离酒驾，平安出行。酒驾是交通事故的第一大杀手。世界卫生组织的事故调查显示，大约50%到60%的交通事故与酒后驾驶有关。一，为什么酒后不能开车？酒后反应迟钝，对突发状况无法及时应对，手脚不听使唤，一把油门当刹车，视线模糊，难以发现视野边缘的危险隐患。酒后不理智，容易做出十分危险的驾驶动作。酒后易犯困，精神恍惚，此时开车极度危险。二，酒驾与醉驾的处罚。酒驾扣驾照罚款记分，醉驾吊销驾照拘役并罚款。醉驾以后会导致出国签证不予通过，不能当律师当兵，不能报考国家公务员，交通事故保险公司不予赔偿等。三，酒驾误区。酒后骑摩托车不属于酒驾，酒量大喝点酒开车没问题，酒后挪车不算酒驾，饮酒驾驶不上马路就没事，服用醒酒药解酒能避免酒驾，搭乘酒驾车出事不用担责。以上这几点都是酒驾的误区，酒给人们带来短暂愉悦的同时，也隐藏着致命的危险。一件件酒驾事故都成了生死离别的人间惨剧，文明出行，平安相伴。
6: 西藏，雪域高原，世界第三极，独特的地理条件孕育了众多雪山、河流和湖泊，超过6000米以上的山峰就有近千座，是当之无愧的攀登圣地。独特的高山峡谷地貌造就了多条世界级的徒步线路，是无数徒步爱好者的天堂。这背后有多少鲜为人知的探险故事，又有多少人在默默奉献，让我们跟随他们的脚步，一起行走在云端。
9: 停喽！
6: 旦增是一名职业高山向导，出生在珠峰脚下的扎西宗乡。成为高山向导一直是旦增的梦想。2006年毕业于西藏登山学校之后，曾两次登顶珠峰。2008年又幸成为奥运火炬传递的一员。
9: 2008年我们有个大的任务，就是奥运火炬传递。我是应该是在火炬队的这个修路队里面，就是前面铺绳子那个队伍里面。然后我们记得是5月7号，我觉得中午差不多在12点以后登顶了，登顶这个虚纹路了。所以这个是我觉得是在这个登山的整个这个活动里面也是最比较一个光荣的一次活动吧。
6: 在这之后，旦增从未停止攀登，先后5次登顶8000米以上山峰。2012年创办了自己的探险公司马卡鲁探险。探险两个字已经和他的人生紧密相连。
9: 我们在每次这种登山的时候，我们都每次跟那些队员也好，我们的高山向导协作都讲，我们不能小看任何

0: 可以做神，有可能出事的事情这些小神，我们就轻易太轻易了啊，这个肯定是没问题啊，这个我们这个我马上就爬完这种，所以那个时候就出现问题了。所以高山向导，如果你的这个合格的这种的啊，你系统学习的话，那他肯定会这个判断能出来，哎，这个是我们不能这样做啊，嗯，这个路线是我们怎么怎么做的，是这样。所以就是高山向导是一个是经验系统学习，哎，你是爬了好几次，然后学习了很多年，他大概知道他这个山会怎么样，哎，哪个地方会有冰崩，哪个地方没有雪崩，对吧？所以就是这个是高山向导的职责，是完完全全这个负责按这个客户的这个安全，当然客户也是负责向导的这个安全。
1: 五月的拉萨正是攀登季开始的时候，丹增也迎来了今年的第一波登山客人。丹增像往常一样，在出发前为队员检查攀登装备，在确定好队员的攀登装备后，未来几天起自风多变的天气情况成了丹增团队最大的挑战。
0: 登山的，所以攀冰的话它需要要求比较高。我们在看了一直在看这个天气预报以后，起自风和这个唐古拉山脉从四号晚上开始降雪，五号的整天都在降一点，六号也在降，所以就是根据看看你们的这些状态是怎么样。
2: 倒还好，
0: 都还是吧。
2: 今天早上大家看的还不错。
0: 那我们今天下午出发。
1: 丹增最终决定比原计划提前一天出发，计划在强降雪的前一天登顶。
0: 这个东西真的是背得重死了，哎呀，一二三，哇嘿，
3: 也不要太紧，
1: 起自峰位于拉萨市当雄县羊巴锦境内，海拔6206米，是西藏登山学校攀登训练基地，同时也是西藏众多雪山中的首选入门级6000米雪山。经过7个小时的负重爬升，队伍终于抵达海拔5500米的一号营地。建好大本营后，向导次人王青对大家进行攀登技术操作训练，以确保明天较陡的路段能够安全通过。
4: 这样吗？
5: 中间也可以，你先往下走一点，中间。对。
1: 为了第二天顺利冲顶，丹增必须要在天黑之前把路绳铺设到海拔6000米的地方。

0: 但曾终于赶在天黑前返回了营地，由于缩短了适应时间，队员们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高原反应。怎么样？早晚
1: 赢的。
0: 早晚赢的。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 夜，不让他睡觉。预备，预备，预备。
1: 应该走。音乐是什么样的一个？
0: 就是很困，就是很困，但是又不敢睡。
1: 那。这里不错。
2: 队员的高原反应越来越严重，丹增不断地为队员进行心理安慰。
1: 现在力气大吗？就是困，
0: 很困，然后
1: 头疼，头疼没关系，很困的。除了困那个头疼以外，其他没有，没啥困觉。
2: 现在正是队员非常艰难的时刻，必须要克服身体上的痛苦，补充足够的能量，尽快调整到最佳状态。
3: 这个登山和人生一样，一步一步就是

克服，然后就是慢慢慢慢慢慢往上爬，然后就是这个爬的过程中呢，就是你就慢慢慢慢能看到不一样的这些风景，包括这个人生也一样，你就往上爬的时候，你也遇到各种各样的一些问题、困难。如果这些都能克服好了以后，那就是你是成功的。那么很多人呢，就是登山就是登顶，哎，就是拼命去登顶。我觉得是登顶不是最终的一个目的，我认为是一个整个过程是一个目的，安全回到这个。回到拉萨也好，回到家也好，这个是最成功的一个登山。

在食堂这一顿补充体力，必须要吃得干干净净。在家里吃多少煮多少，不要剩菜，更不要浪费。外出就餐，吃多少点多少，吃不完打包带走不浪费。珍惜粮食，拒绝浪费。

当冰川加速消融，封存万年的微生物是否会苏醒？科考工作者为何要冒着危险深入险境？冰川脚下的手艺人又如何依赖自然的馈赠延续千年记忆？原始冰川之下究竟藏着怎样的自然密码？敬请收看本期《美丽西藏》，探访阿扎冰川。

0: 我们今天要去冰川，因为冰川来回时间大概得6到7个小时，那么这个时间会比较久，然后再加上采样工作可能会时间更长。我们现在在阿扎主要做的就是到阿扎冰川每个月的一个常规采样。
1: 汪文强，兰州大学梵蒂三杰环境中心的科考人员，长期从事青藏高原冰川微生物与气候变化的相关工作。此次他要前往阿扎冰川进行采样。
0: 我们的车就只能到这儿，然后剩下的路都要徒步前行。从停车的位置到我们采真正那个非表器冰川的那块冰，大概要走4公里的样子。
1: 受全球气候变暖影响，世界多地冰川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消融退缩。青藏高原是我国最大的水资源库，也是多条江河的发源地。这里的雪山冰川更是科考工作者关注的焦点。察隅拥有典型的海洋型冰川，其中最为代表性的便是阿扎冰川，它的雪线海拔仅4600米。为了研究与保护察隅如此特殊的生态环境，兰州大学在西藏首建自治区级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对于冰川及其周边的生态环境进行长期的科学监测研究。
0: 随着全球气候变暖，大气的这种地表环境的温度在升高，那么这就会导致咱们的冰川消融会越来越快。它一方面对于我们的水资源其实是具有一定的这个威胁的，另外一个冰川消融呢，它会向这种下游输送一些冰川里面的一些物质，这里面的物质包括了一些微生物，它具有一定的潜在的一些致病性，所以呢，我们要对这个冰川的这种去做长时间的一个监测。
1: 为了能够准确监测冰川微生物情况，这样的采样工作每个月都会进行。他们虽然对路况很熟悉了，但也不敢有丝毫懈怠。
0: 我跟你说，走的时候啊，不从这儿走了。我们上次走的时候陷的不行，下坡直接从那儿走，半个小时就能走到那个踏冰的那个位置。
1: 即便在冬季，冰体消融速度会慢一些，但冰层之下仍暗涌着融水的细流。
0: 我们走的时候要尽量踩这些石头，因为这石头的地方比较硬，如果不踩石头的话，很容易像这种会很容易陷到里面去的。
1: 时间过去了1个小时，汪文强告诉我们前面的路会更加陡峭，大家要提起12分精神。不一会儿，一个巨大的坍塌冰洞出现在我们的面前。
0: 前面那个蓝冰洞，11月

0: 在出的时候，它这个没有下面那一块掉下来的地方，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拱形。然后现在这十二月中旬，其实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它就已经塌陷了那么多。其实说明这个冰川消融还是很快的，是吧？我们是这条路啊，中间还是那边好走一点，这边吗？这边就稍微坡陡一点。行，那么就从这走。
1: 为啥要从坡陡的地方走？
2: 快。
0: 节省时间，这个路程比较短一点。
3: 每次外出采样时，汪文强身旁总少不了伙伴扎巴的身影，他们相伴而行，一起走过西藏很多冰川。汪文强和扎巴是多年的搭档，彼此间无需太多话语，只有并肩前行的默契。
0: 我2018年跟着我们刘永清老师上青藏高原的时候就认识了扎巴，最多的野外工作就是我跟扎巴一起来的。我们走过了阿里，走过了日喀则，走过了纳曲，走过了林芝，走过了昌都，老野外了。扎巴是，
4: 我是2006年开始的科考这边参与的，现在20年了。
0: 他总说是我出事了没关系，但是你不能出事。我其实听了这句话我就很感动，因为在野外的话，我们就是像除了扎巴还有洛松还有很多我们一起出野外的，其实更多的我们就是兄弟了，患难与共的兄弟。
3: 扎巴虽不是专业的科考人员，但对野外环境十分熟悉，有着丰富的野外工作经验。一旦有突发事件，只要扎巴在，似乎困难和危险总能迎刃而解。正是这份无人能及的信任和默契，让他们一次次突破冰川的险阻，带回珍贵的样本。

0: 经过四个多小时的艰难跋涉，阿扎冰川的真容终于在我们眼前铺展开来。一条蜿蜒狭长的冰川自雪山腹地奔涌而出，沿着山体褶皱直冲而下，蔚为壮观。太阳虽已升至中天，可越往冰川近处走，寒气就越发刺骨。已经过了午饭时间，大家还没有吃东西，有些饥肠辘辘。
1: 快到冰川了，咱们就在这块平地，简单吃点补充一下体能，然后我们就下去采样。
0: 每次冰川采样，他们都会备齐必须的物资，风餐露宿在所难免。简单休整过后，采样工作开始了。
1: 有径流，但是这怎么下？
2: 上次我们往那边下了。
1: 那边，只能那边下。
3: 那边下。
1: 表面径流，那条支一个，这个地方一个，然后再往那边再找一下看有没有。
2: 好。
0: 冰川末端裸露的冰层能最大程度保留冰川的原生信息，相比于被雪覆盖的区域，末端冰层少了很多后期物质的叠加干扰，其包含的原生信息会更加完整。
1: 我们现在到了这个阿扎冰川非表器覆盖型的这块了，那么我们要在这个地方去采集这个冰，然后除了这些冰呢，还会在这个面上，这个冰川表面去采集一些冰川表面的这个径流，取这些冰面的径流到冰前到冰末，这些径流其实它是一个连续体，那么通过这个连续体，我们就能够了解到这个冰川它一直想向那个下游输送的一些物质。
0: 阿扎冰川位于西藏自治区林芝市察隅县上察隅镇阿扎村境内，地处喜马拉雅山脉与横断山脉交汇地带。

0: 是西藏境内海拔最低的海洋性冰川，冰舌末端直接延伸到了森林的下方。
1: 阿扎冰川它是西藏海拔最低的冰川。第二个呢，咱们这个阿扎地处察隅嘛，察隅是咱们边境，它是印度洋季风进入我国境内的哨口，再加上冰川森林这种独特的景观，这就有了这种独特的这种地理位置研究的这个自然天然的一个环境。这是二号点的，
2: 好的，
1: 就在这踩
2: 这里啊。
1: 加巴是三号点的，踩的时候把桶涮上三次啊，用原味水涮上三次。
2: 好的，好 ，OK。
1: 你们从前面下。瓶盖也要涮一下。我们一般踩的这个踩水器都用这种桶，因为便携。那么每次踩之前要涮，是因为我们前一次其实踩的时候跟这一次它不能交叉。再一个，用原味水去润洗这个瓶子呢，起到一个把里面的一些杂质给它清洗掉，那么确保里面这个环境其实很接近于咱们这个径流的这种环境了。
2: 有声音
1: 啊，你往高了走一点，看那个大块的冰的那个凸起，看地方有没有，那个地方可能会有。
2: 找到了，
1: 有，
2: 这
1: 好。那这个，这就是咱们的第三号位点，小象。
2: 太干净了。
1: 这个可以，这个可以。这个属于，这个还属于是类似于冰下的那种。
2: 对。
1: 小心，这个地方还有点深，危险。
0: 采样过程中，我们发现了很多冰洞。
1: 涮一下吧。
0: 靠近洞口处，明显感觉到一股凛冽的寒气扑面而来，让人下意识屏住呼吸。这些形态各异的冰洞，就是冰川运动造就的冰裂缝。洞内常年保持着低温高湿的状态，为特殊微生物群落的繁衍留存提供了天然的庇护所。
1: 冰裂隙就是因为这个冰川消融，它会产生像这种的一个沟壑，有的会很深。那么像现在这种其实还好一点，它你踩下去，它下面是石冰，其实并不危险。但是有的地方，特别像这块，它可能下面是镂空的，镂空的话你踩下去，我刚看了一下，它这个深度还挺深的，如果冰镂空，你踩下去就会掉下去。
0: 为了确保采样品数据的科学性与代表性，需在冰川末端选取多个不同点位进行样本采集与分析。
2: 太够吗？
1: 太够了，够了，够了，别洗一下。
2: 这样都套个袋，都套个袋子。
1: 你们采，我来定个点。
0: 这些冰川样本将被送往兰州大学微生物研究实验室，交由专业人员开展后续的检测分析。
1: 我们为什么要除了在这个阿扎冰川，甚至我们在整个青藏高原各个地方都做了站点的一个监测，那通过我们这个数据积累，就可以推测冰川消融之后，未来它可能向下游输送一些怎样的一些物质，这些物质是否有害。我们还有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把这些能够培养出来的这些菌株去研究它的功能性状。当我们发现这些菌株如果对于咱们人类有利的，它能够合成一些天然有用的那些物质的话，可能会对我们的人体呀，可能会对我们的一些农田呀、经济作物都会有一定的帮助。
0: 阿扎冰川是西藏东南部地区重要的水塔之一，它孕育滋养着下游的阿扎区，更维系着从常绿阔叶林到高山草甸的完整生态链。复杂的垂直气候带与充沛的水汽，共同造就了冰川深入森林的奇特景观。曾经，冰川的冰舌甚至可以延伸到阿扎村的村旁，这也孕育了此处独特的生产

0: 生活方式。在村旁的树林中，生长着一种特别的宝贝疙瘩——树瘤。看似不起眼的树瘤，却是当地人的致富法宝。56岁的姜氏，是阿扎村小有名气的木碗手艺人。他正在收拾着进山的工具，趁着天气好，要和朋友一起上山采集树瘤。
1: 先生，这叫人这个。
2: 上麦。
1: 啊，天热几种？
2: 没热，这热呢？
1: 十几种。哎呀，还要干嘛的种？三八的那种，菜顶那么种东西。
0: 姜氏告诉我们，树瘤可是制作木碗的上佳材料。我们充满好奇，他决定带我们一起上山感受一下。
2: 啊，我用南砖。
1: 啊，我用南砖。
0: 采集树瘤是个吃辛苦的活儿。进山的道路难走，好的树瘤更需要仔细寻找。通常情况下，他们每次上山少则住上几天，多则一两个月，才能采到足够多的木碗材料。
2: 好，你对手就光底下对动啊。Hello。
1: Hello。好，你呢？
2: 俺俩穷
1: 啊，老公子。俺俩要到西风啊。
2: 呀。
1: 啊，别动。
0: 阳光明明很烈，可这片紧邻阿扎冰川的森林里，藏着十足的寒意。姜氏和胶布就这样带上竹筐和斧子，向更高的山上出发了。
2: 这远点了，有点儿，来加点几滴出。我找不完那脖子个架上。
1: 啊，那就别说了，那别说了。那脖也没个真是，穿甲什么真是。
2: 我呀，那这穿也没个，我一到我这儿。
1: 穿着也没个，那我这儿过呀，现在来把车运了。
2: 那都多热的呢，可是俺得去了，我买两个马鞭。
1: 现在老板吹的了。嗯，哎呀，
2: 那个，俺什么也没个。但我从俺这个新铺上的过去的菜，俺对他没少种，还给俺这种过拉链的。新铺上的那菜没人，但可能不挖过他那新铺上这种黄瓜地下。新铺是通的的没了，但从实在是那钱菜人，那嘞，但打算那个新铺是早铺是我那那嘞了，功夫差不多这个穷钱的我那意思，都没了菜人，实在是那钱。
0: 不是所有的树瘤都能用来制作木碗，五角枫、三角枫等优质树种的树瘤才是上好的木碗材料，纹路美观，质地坚硬。用他们做出来的木碗才会好看又耐用。
1: 先生，那只苦也没几个，那就只苦。
0: 今天的运气格外好，没一会儿功夫，他们就找到了好几块上等料。
1: 什么新芽子啊？
2: 那不给你，
1: 我忘说的。
2: 新芽子的干嘛新几百？那的干嘛新的可能没这儿不得呢？啊？我这个铺子做就得差人家，哎，新干嘛就摆上这差门这人呢？哎，差门家。
0: 阿扎冰川周边的树林，对于当地人来说，就是一个莫大的宝库。 草木间藏着治病的药材。

0: 老树上结着能雕木碗的树瘤，甚至一些树皮都藏着鲜为人知的秘密。僵尸告诉我们，树林中有一种神奇的树皮，投入水中，澄澈的水色很快就能化作阿扎湖水般的碧蓝，对喉咙不适有着不错的疗效。世代生活在阿扎村的人，守着山林，靠山吃山，是刻在他们骨子里的生存智慧。砍完的树瘤还不能马上食用，他们需要放到室外自然风干整整一年，才能进行下一步的精细加工。
1: 哎呀，他打算阿的新的三百人，做么了人？他阿的钢铁人，垃圾口铁，他打算住，要么去修三斤呢，装修了人，俺那打算修么了人？他那么大一斤呢，我从每年工把几个人，打算工把几天呢？他对车么么拖人，他打算电动车给俺那住他呢，打算对车么么么拖人。他当年那一斤呢，工把几俺那。
0: 最近僵尸又接到了一批新订单，他忙在手上，喜在心头，虽然连续忙活了几天，一点不觉着累，因为儿子的婚期就在眼前，这笔收入正好可以用作操办家里的喜事。阿扎木碗凭借上佳的品质与独特的花纹样式，在林芝乃至整个西藏都很有名气，它承载着上千年的文化风俗，也让阿扎村成为当地有名的木碗村。

0: 在科考站里的冰川科普展板上，清晰记录着近年来阿扎冰川的退化程度。相关数据显示，阿扎冰川末端每年退缩30米至60米，冰川加速消融，融水不断汇入阿扎措。要摸清冰川真实现状，阿扎措的湖水中同样藏着科学的答案。阿扎措是由阿扎冰川融水汇成的第一个湖泊，冰川消融裹挟的微生物会直接涌入这片水域。为了持续监测冰川变化，每月固定日期，汪文强他们都会来到这里采集水样。
1: 冰川消融产生的一些微生物，比如说细菌啊、病毒、真菌之类的，会从这个径流携带到这个湖泊里面。那么我们监测这个湖泊里面的微生物的变化，以及它冰川输入的碳氮含量的变化，我们可以为后期进行预警。比如说有一些

0: 有害的物质或者一些有益的物质，我们可以把它从这个冰川融水中分离出来，然后进行它的一些功能鉴定。
1: 12月的阿扎措，湖面已经结冰，取样点在湖中心，必须靠皮艇滑行才能抵达。采样小组各有分工，汪文强这边操控着无人机遥感系统，其他同事则在研究如何破冰开出水路。
0: 洛叔，你们破冰的时候，除了破正前方，两边也要破，侧边它也会对这个船体造成一定的损伤，但是前提一定要注意安全啊，千万别掉下去啊。通俗来讲，水体的颜色它其实是反映了这水体里面所含有的物质。那么我们通过这个无人机跟雷达卫星的这个拍摄的画面，其实就能捕捉到水体的一些信息。用采集到的这个水样测定的微生物的数据和一些营养盐的数据和我们这个水体的颜色相匹配，从而得到这个实际颜色所代表的一些营养物质的一个组成。
1: 阿扎措的湖水在冬季呈现出蓝绿色，正是某种嗜冷藻类在冰川融水滋养下大量繁殖的结果。这些肉眼可见的色彩波动，本质上是冰川生态系统中微生物生命活动的直观体现。天色越来越暗，温度越来越低，我们一行人顺着破冰的路线前往湖中心。
0: 我们为了这个获取连续月份的样品，即使冰面结冰的这种状态我们也得上，确保能获取到连续的每个月都有的样品。这把这个可以了，差不多。这个水质仪将通过我们这个慢速的往下放，它会一秒记录一个数值，这里面有它的浊度，有它的温度，有它的电导率，有它的盐度，包括溶解氧这些。

0: 我们要去这个地方的浮游动植物。
1: 下一个点。
2: 天色敛尽最后一丝光亮时，湖中心的取样终于完成。这些沉默的水样里藏着冰川的秘密，也藏着这群科考人对抗严寒与险阻，一寸寸丈量着自然的执着。
0: 从我们目前的一个研究，我们可以发现，就是说咱们青藏高原的这些冰川蕴含的这些微生物大概有80%以上都是未知的。但是呢，我们目前的一些研究就发现，虽然说存在了一些潜在的一些致病菌或者是一些抗性基因，但是它总体上还是对咱们人体的这个危害它还是比较小的。可能在几百几千甚至几万年前，这个地区它本身环境也就是一个比较友好的，对，它也就没有那么多对人类有危害的物质。
2: 在此矗立亿万年的阿扎冰川，作为西藏海拔最低的海洋性冰川，正被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和珍视，敬畏与爱惜交织成守护的长歌。我们祝愿它能在无数双手的托举下，会永远与人类和谐共生，继续以冰雪的滋养造福着山脚下的土地与生灵。

山穷水溢间的包容波源，情是无感触碰后的深切静悟，声是万物冥想中的繁盛心。

墙上的光斑倒映的水榭，心已蔓延。未知的方向，多少人在盼远处高山，边下的寒影，谁在躲闪？

0: 如果5天之内我没有回来，请你立刻回重庆。
1: 那就证明回娘家计划全靠失败。

0: 这男人啊，碰到自己喜欢的，不可以不要；碰到自己不喜欢的呢，也真叫一个绝情。哎哎，疼！
1: 今天下午1点，我坐火车去余杭，你悄悄跟上，此时接应我行动。
0: 好，这你放心，不会耽误事儿。
1: 这次行动，周总也加入了。
0: 周总啊？他靠谱吗？
1: 他这个人是油了点儿，但还算是个孝子。上次景天把他娘抓的事儿，他一直怀恨在心。我只是把计划稍微的跟他透露了一点，他就表示想要加入。
2: 你说行不行？我相信你。
1: 还要走之前，得把他的家人安顿好。这个是周佐的，把这个给他妈妈看，他会信任你的。
0: 行，你放心，我会安排好，
1: 注意安全。

0: 出去。不过你全都听到了吗？
1: 没有啊，我什么都没听到。
0: 我知道你站在门口。我的笑话很好看是吗？
1: 若楠，我知道你现在心里不好受，但你想啊，这世界上的好男人多的是呢，陈浅配不上你，想开点。
0: 一个配不上我的男人却不把我放在眼里，你说这事可不可笑？
1: 若楠，当初跟邱会长吵着闹着要一起来的时候，你可不是这样的。哎，你说咱们来上海干什么来了？
0: 就不应该对他有说吗？
1: 吴若楠，吴若楠，你知道他陈浅现在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吗？啊，刀头舔血的日子。昨天一个日本特使带了一份前景光复的真档案，景田要是看到这份真档案，你说会怎么样？他就完了。
0: 他昨天来找我是因为这事儿，
1: 不然呢？要不是咱们幸运掉了包，他来不及走，咱俩都得拜拜。
0: 都是我的错，明明是我耽误了工作，我还怨他。
1: 不至于，你看你这是干嘛呀？还有，我这时间不多了，我得赶紧收拾东西，我得走了，行吗？照顾好自己。
0: 你们到底要去哪儿啊？为什么这次的任务没有我？为什么我要去这里？我要去这里躲着呀、啊？啊！陈姐，她刚才走的时候，她也没说清楚。
1: 若楠，这次去杭州呢，干什么？具体我也不知道。但你躲起来也是任务。你想啊，如果我们离开这儿了，景天把你抓起来，我们在外面做事儿，也难免投鼠忌器的。如果你要是想让陈浅省心呢，就听他的话，咱们三个人是眼别贴，得齐心不是？照顾好自己啊，走了。
0: 胖子，你帮我跟陈浅道个歉吧。
1: 道歉的事得自己来啊，亲自当面道歉才够诚意呢。走了啊，照顾好自己。

0: 刑天先生您好，我是管家老杜，二宫先生来过电话了，我已经给各位开好了房间，来这边请。
1: 好漂亮的房子啊。
0: 请。
2: 你喜欢就好。
0: 请。

0: 听二公先生说，各位已经在余杭用过晚餐了，所以我只安排厨房准备了一些西山羊尾和潮汕青梅干，一会儿给客人送到房间。
1: 不行，我和我伯父都不能吃羊肉。
2: 没关系的，尤家子。西沙羊尾不是那个会叫的咩咩
3: 啊，是一种甜品红豆沙，你可以尝一尝，很好吃的。
4: 钱景上对这些小地方的食物也这么熟悉啊？
2: 认识一些浙江余杭的朋友啊，听他们提起过。
5: 今天不是 Miss 王也在吗？
3: 所以想在他面前卖弄一下。
6: 哪位是周左先生？
7: 啊？
6: 何大宝先生哪位？
7: 有啊，我
6: 啊。二位的房间在一楼108房间，其他各位贵宾的房间在二楼，请随我来。

0: 太舒服了！这还是我来中国之后，伯父第一次带我出来度假。
1: 那就早点休息，好好睡一觉。这附近啊，有个净山寺很有名，中国的佛教文化和日本还是有很多不同的。明天带你去看看。
0: 好啊，那我先去洗澡了。

0: 哎呦，老舒服了啊！谁说我们是狗腿子？师傅，咱们现在跟日本人还有长官们住的是一样的房间。你看这床啊，啊，多舒服，多软，我就没睡过这么软的床。美中不足，就是少个女人。
1: 你想女人，看着我干啥？
0: 师傅，我刚才进来的时候，看厨房有个女的冲我笑了，你说是不是对我有意思啊？
2: 哎呦，你这个老毛病啊，什么时候了，你还想女人啊？
0: 出来度假嘛，那各玩各的嘛。
2: 玩？你以为这次度假真的是出来玩呢？
0: 那不然呢？嘿，哦，也对，你说日本人度假带着咱们干嘛呀？哎，你这么一说，我想起来了，咱们来的路上，景田科长一句话都没说，哦，还有前厅长官、二工组长他们都不说话，气氛压抑得很呀。那你说他们这次来不是度假的，那是干嘛的？
2: 反正怪怪的，你问我，我也不知道。
0: 哎呀，不管他们了，你饿不饿？我饿了，我去弄点吃的去。
2: 嗯。
3: 进去。
0: 哎，太君，什么意思？
4: 景田科长有令，今晚各位去任何地方都要报备。
3: 哎，我们不出去，不出去，不出去。
1: 这把宪兵肯定是驻扎在浙江第六十师团的人，
3: 一共一个小队，
1: 全在这里了。所以我感觉这里啊问题非常大。这两天啊，让你干什么你就去干什么，不让你干嘛，千万不要在他们面前晃，知道吧？
3: 晓得了，晓得了。
1: 还有啊，管住嘴。
3: 哎，我这种小喽啰，人家能看得上我吗？
1: 听进去没有？
5: 进。
6: 科长，
5: 从渡边开始。
6: 嗨。渡边桑，景田科长，请您过去一趟。
7: 嗨。

0: 锦鳞科长，这是什么？不会是要送给我的礼物吧？你打开看看。啊，真的吗？哈哈，这个生日礼物不错吧？这会不会太贵重了？这不是油矿石吗？你认识？
1: 任科副行可是我的舅舅。我们的前线部队在一次作战中，意外地发现了大日本帝国钢铁行业所需要的大量银矿石。很幸运的是，在银矿石的开采过程中，发现了铀矿。如果我们真的可以提炼出铀，那么我们将创造 这个世界上最具杀伤力的超级武器。景田科长的意思是，我们的任务要开始了吗？终于。 这是我们科研小组做的初步数据分析。这份资料和铀矿石，10天之内要运回日本，交由东京大学的科研小组去研究。
0: 我以为景田科长来这里只是为了度假，没想到是为了迷惑敌人。
1: 在这里隐蔽的完成运送任务，当然只是度假。我在学潜艇上，哪能只是工作？该放松也要放松一下。<笑>是的，铁路被损毁严重，特别是杭州段，所以货物从这里运至上海比较安全。不过这么重要的东西，
0: 路途又很遥远，万一在路上遭遇到敌人，那怎么办？是路上的危险，但是远处的危险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身边的危险，特别是我们当中的。你的意思是，是在这栋房子里的人吗？
1: 非常正确，就是今晚所有住在这栋房子里的人，他们当中的一个。该不会是在来之前，唐英有给景天科长透露什么重要的情报吧？应该算是吧。嗯，他说 应该有一个奸细，而这个奸细可能是日本人。可是，啊，一个日本人，为什么要做奸细呢？是啊，为什么？如果我找到，我一定要问清楚。好了，先说我们的铀矿石计划吧。
0: 钱警长，您是
1: 全影建阁下派来专门负责这个计划的特使，所以这些东西理应交由您负责。啊，那我们什么时候出发呢？2天之后，上午9点，我为您包下了整个9号车厢，一路上的安保工作都安排好了，请放心。啊，那 具体的安保工作需要我配合什么呢？您什么都不用做，我已经交给二宫和渡边了，他们不知道您在做什么，而您也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钱警长，如果您是这个人，

0: 是说如果，接下来您会做什么？
1: 如果我是奸细的话，我会想办法知道其他人的工作和任务，然后把具体的情况想办法传出去。再陷害给其他人。
0: 哎，好，非常好。我也问过他们两个，答案和你差不多。
1: 哦，景天科长也问过他们了。那这么说，景天科长是在等待一个机会，看这个人什么时候露出破绽。
0: 啊，很有意思。那么现在不仅仅是我们这一点事情，军统中共等于大家都知道彼此手中的底牌了，那么这就变成一场很有趣的公平游戏，就好像大家把牌都亮着放在桌面上了。我的铀矿石，我有十足的把握把它送回日本，而这个奸细如果他沉不住气跳出来，我就可以一把抓住这只小老鼠，那么他输我赢。如果他胆小或者他很沉得住气，那么我的铀矿石就可以顺利运回日本，还是他输我赢。好了，交给你，辛苦，不要让我失望，
1: 保证完成任务。
0: 希望你们玩得愉快。

0: 伯父，一会儿吃完饭，你要跟我和王老师一起去青山寺吗？
1: 我要睡懒觉，你们去吧。
2: 那我陪你们一起去吧，反正我又没事。
0: 好啊。
3: 景田科长，我的烟抽完了，我想下镇去买包烟。
1: 今天放假，大家想做什么随意，不必向我报备。
2: 刘家子，那我们现在就出发。
0: 好啊，王老师，我们走吧。
2: 先告辞了，多吃一点，多吃一点。
4: 景田科长，听说这儿大干溪的鱼非常的肥美，我陪您去钓鱼吧。
1: 我还是睡懒觉，你负责钓，大家负责吃。哦，
4: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秀子小姐以为二宫前景渡边还有这屋子里的所有人谁更想奸细，
5: 科长心中或许已经有答案了。秋子没有这个猜测的本事，但是秋子希望他们一个也不是，这样科长就能少一些烦恼。
1: 我可没有那么聪明，不过呢，既然猎物都放出去，我在没有办法的时候通常会先放鹰再放狗。哦，好香啊，
5: 庄园的咖啡确实别有一番风味。

师傅，他们人都出去了，咱们好不好也出去走一走？晓得了，晓得了。

0: 组长，
1: 您是要下山啊？能不能载我一下？我下山买个绿茶。
0: 哦，
1: 请请请请请，来来来来来，哎，好。

0: 所有的道路上都有我们的同志蹲点，所以无论二宫和渡边经过哪条路下山，我们的同志都应该跟得上。按照事先的约定，在天黑之前他们会前往渔村茶铺，把消息传递给周佐。
1: 果然周佐搭二宫的车下山，就是为了让二宫能够经过渔村茶铺便于跟踪。
0: 哎，对了，细沙阳尾是怎么回事
1: 啊？我没跟你说过吗？我小的时候在浙江余杭生活过一段时间。细沙阳尾、超山青梅，这都是我儿时的记忆。不管咱一说的时候，我的口水就流下来。要不然啊，怎么说这个乡音和口味是最难改变的古今灵气？
0: 我以为以你的道行，可以轻松驾驭这些。
1: 我又不是什么妖怪。对了，这几天你可得盯着我点儿。今天早上杜管家那个炸肉圆，哎呀妈呀，这口水

0: 千金嫂，今天玩得开心吗？啊，
1: 很开心。啊，和尤佳子小姐一起出去玩，感觉自己至少年轻了两岁。秋子小姐今天有出去散步吗？
0: 科长不想出去，我只能留下来照顾了。
1: 不出去也是好的，今天外面太热了，我要先洗澡一下，先告辞了。

0: 进。科长，人都回来了吗？
1: 千景桑和尤佳子还有王老师是最早回来的，在最近半个小时之内，二宫和渡边也相继回来了，现在还剩下万局长和车队他们没有回来。注意观察，特别是。 谁和谁接触？
0: 嗨，我先出去了。

0: 哎，局长，哎呦，杜经理来了，
1: 你好，
0: 怎么样？嗯、今天收获如何呀？哎，
1: 收获大大的，你看看，
0: 个个活，哎，还有一条二斤多的老虎鱼，个头够大的。嗯，
2: 上次在北京圈的时候啊，

景甜现在最怀疑的人是你，为了不让景甜再怀疑，必须让他们各自单独解除，而你跟他们尽量了解。

0: 哎，把我洗车来！你这没事，我去看看啊。哎，谁呀？
1: 师傅，
2: 烧糊涂是吧？这么早回来了，天都黑了，干嘛呢？哎，这有个酒窖，有好多红酒啊、白酒我都没见过，我来看看。
1: 看酒，
2: 哎，厉害厉害厉害！
1: 干什么事这么瞒不过你？
2: 哎，你别问路，你说你问过人家底细没有啊？就碰人家，哎，
1: 问了，没事儿，就是旁边撞上的，他来这边送菜，那叫那个小梅，然后那个男人不在了，
2: 那意思就是，你就照寡妇喜欢呗。哎呀，不是寡妇，他也是个受过伤的主人。
1: 我告诉你啊，你这个毛病不改，迟早。
2: 在你那手里。哎，晓得了，晓得了。你东西叫你呢？哎，这好像是二工组长的。
1: 二工啊？
2: 二工组长？哎呀，他怎么会来这儿呢？哎，那这个为什么会出现在这儿？
1: 送过去啊！哦，
2: 哎，不行，我衣服在这儿。哎，我这有个绿茶，要不要给你提神？拿去。
1: 哎，兔崽子！
2: 哎，二工组长，这个打火机是不是您的？
3: 你在哪里捡的？
2: 就在院子里，花丛里。

0: 师傅，你是不是带错锁了？啊，你快，你出来！
1: 哪里快？
0: 门没锁。不是，你干嘛呢？哎，啊，
2: 散散步。
0: 你在门上人站着，老子不拉屎，你快出去！我坚持不住了，快
1: 干嘛呢？
0: 哎呀，小寡妇给我吃那个馄饨，好像不干净。
1: 这小寡妇不干净吧？

0: 尤娇子最近很听话。
1: 是的。下午的丁生糕，我看您跟尤娇子都挺爱吃的，走的时候让管家准备一些带上吧。晚饭前，渡边和钓鱼回来的万江海说过话，还一起去了厨房。还有何大宝把捡到的打火机送到了二公的房间。除此之外，其他人私下都没有接触过。

0: 周佐何大宝住在哪里？
1: 千金桑房间的楼下。
2: 有家子。

0: 大开。
1: 没事，不怕不怕不怕。

0: 不起，对不起，这是我养的小仓鼠，之前一直关在笼子里，今天不知道怎么跑出来了，吓到贵宾了。对不起，对不起，实在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1: 没事的，没事的，
2: 没事，没事，没事。

0: 这么大动静，没出现在现场的很可疑。
1: 千景和二公没有出来过。
0: 出现在现场的一样可疑。
1: 是了，刘家子，别怕。
2: 真奇怪，管家不是说那只老鼠在笼子里的吗？怎么跑出来的？
1: 吓着了吧？吃根香蕉。

0: 二公爵，我去看看姚家子。二公爵，二公爵，二公爵，二公爵，出什么事了？
1: 你去哪了？
0: 我去了酒窖。
1: 这个，忘记了。我听管家说，酒窖有珍藏多年。

0: 你们家里面的红酒，所以让二公丧去拿了。
1: 整呢？
2: 还没来得及整呢，我听刘将有声音就回来了。

0: 在里面洗澡呢，听到洗澡的声音。
1: 把门打开。
2: 哎，管家，管家上来一趟，快！把这个203的门给打开了。

0: 秦岭警人，您没事吧？
1: 啊，兄弟。
2: 哦，好，警察，我刚刚听到是尤家子在叫马，出什么事了？

0: 科长要是还担心有人进来过，我再去查查。
1: 不必，也许是我多虑了。不过为了保险起见，从现在到离开之前，每个人都不可以随便离开自己房间。如果离开，向我通报，特别是二宫、前景和渡边。
0: 嗨，我这就去通知。

0: 今天在房间查看的地图上一定有问题，能不能帮我知道几晚？我要进去看看。
1: 尤家子最怕老鼠，昨天我看见这里的管家在楼下养了一只仓鼠。
0: 进来。
2: 千年先生，你找我？
0: 我听说你刚刚被小动物吓到了，是吗？
2: 嗯。
0: 那就把这个当做礼物送给你，让你忘记那些不愉快的事情。这是我吗？这个是我伯父。这个风景看着尤家的小姐不眼熟吗？
2: 像我的家乡一豆。谢谢你，千年君。不用客气。
0: 我希望，如果我也有女儿的话，她会生活在和平的世界，像你一样，每天开开心心，就是我最大的心愿。
2: 希望千年君能够梦想成真，只要不是跟王老师生女儿就行。
0: 尤家子，你的发夹歪掉了。
2: 是吗？千年君，你能不能帮我戴一下？
0: 啊，当然可以啊。嗯，好了，真漂亮。
2: 对了，你明明没有在忙，为什么伯父说你在忙不能陪我玩？
0: 成年人的世界有很多问题，你还是不要知道的好。
2: 我知道伯父有说不行。
0: 那你信任我吗？
2: 我当然信你了。
0: 要知道，成年人的世界有太多的不得已。不管怎么样，我们都是最好的朋友。
2: 嗯。

这里是平均海拔3600米的古城拉萨，是青藏高原的生态平衡的重要枢纽。巍峨的南北山如巨龙横卧在这里绵延，然而曾经的南北山荒山秃岭，缺林少绿。

2021年，南北上绿化工程正式实施。短短3年，栽植各类苗木1.2亿株，让100多万亩荒山披上了绿纱。如今，南北山化作环绕日光之城的两条长长的绿色哈达，在雪域高原上舒展着生机，是无数人的匠心与汗水。面对土层极薄、蒸发量大、山高坡陡等种种不利条件，栽种人员筛选栽植试生树种，解决灌溉和运输难题，克服重重困难，用科技与智慧唤醒沉睡的山峦，让每一棵树、每一株草都成为坚固的生态屏障，成为高原生物多样性的宝库。如今，百万亩新绿已在这里扎根生长，以蓬勃之势舒展枝叶，将生命的蓬勃色彩尽情泼洒在这片壮丽的高山之巅。从缺林少绿到绿动山峦，短短数年，南北山绿化工程结出的生态硕果与社会价值，正如遍野繁

竞相绽放。这里正以时光为墨，山河为卷，用非凡气魄与坚韧毅力续写着高原绿化的壮阔篇章。五年增绿山川，十年绿满拉萨，铮铮誓言回荡在山谷间。春有花，夏有樱，秋有彩，冬有绿的生态新图景正沿着时光的脉络徐徐绽放。西藏广播电视台、中央信运集团联合设置的汶山融媒系列节目即将播出。

墙上的光斑倒映的水雪，心已蔓延。未知的方向，多少人在盼远处高山，边下的寒影，谁在躲闪？

0: 有架子，科长叫你过去。
1: 嗯，好的。
2: 这是前几天画的送给你的。
1: 对啊，这个画的是我们家乡的风景，那个穿裙子的是我，另一个是你。
2: 哎，我有这么难看吗？他绝对是我见过的最烂的画家。啊，有一件事尤佳斯，看着我的眼睛答应我，你一定要好好回答我，你在睡前到底见到了什么奇怪的人，发生什么奇怪的事，为什么那个小东西会跑到你那儿去？
1: 我以为伯父是来关心我的，都管家不都解释了吗？没什么事儿，我就先回去了。
2: 这么小气，我这不就是关心你吗？我怕那个捣蛋鬼后面会再想出什么坏主意，万一要往你被子里放两只小虫子呢？你在睡之前见了什么人？
1: 我就跟王老师待在一起。
3: 那王老师有没有和你说什么特别的话？
1: 他就给我讲了定身膏的故事。
2: 定身膏的故事？
3: 他爱吃。
2: 那就是他嘛。
3: 佳子，你的手怎么了？
1: 不知道，昨天去静安寺玩了一圈回来就有了，好痒。
3: 不要挠，应该是过敏了。等回到上海，我让皮肤科的大夫来给你看看，不要再碰热水了，知道吗？
2: 太不小心了，先不要吃了。
3: 对，你不要碰热水，知道吗？
2: 有佳子，我看你和钱景嫂玩得很开心。这样，明天上午给他放假，让他陪你玩，想去。

0: 哪里就去哪里，怎么样？
1: 真的吗？
0: 但是你要答应我一件事，现在立刻去睡觉。
1: 啊？
0: 立刻。去拿钥匙来。
1: 嗨。看把你美的，是景田先生送你什么好东西了吗？
2: 他才不会，是景田先生送给我一幅画。
1: 画呢？
2: 对啊，我画呢。应该是他伯父呢。
3: 邮件纸你的耳夹歪掉了。
2: 是吗？倩倩，你能不能帮我戴一下？
3: 当然可以。
1: 你这个小脑瓜呀，也不知道每天在想些什么。
2: 都怪那只感性。
1: 好了，快去拿回来吧，我给你倒杯牛奶，待会儿好睡觉。
2: 好。

0: 科长，这样有家子会不会不高兴？你什么时候变得多嘴了？すみません。哎，为什么不敲门？我来拿我的画。你在干什么？我不小心把药水碰洒了，本来是去给你治手的。你骗人！你是故意的。
1: 你是不是怀疑田内三生？
0: 小孩子不要乱说，我没有。
1: 你别说了，你骗人！
2: 有家子，我去。

0: 好了，佑佳子，别难过了啊。
1: 我一直以为伯父在改变，但其实他一点也没变。
0: 那是因为他是军人，他无从选择。
1: 琼子小姐，如果我是说，如果钱鼎军真的做了什么不利于伯父的事情，伯父会怎么对他？
0: 科长对于敌人从不会手软。

0: 我知道了，秋子小姐，我先回房间了。
1: 听话，不要难过了，不要去想，好好休息好吗？别难过了啊，去吧。

0: 手下被调包，枫江桥与水路接应。
1: 小王，你马上去枫江桥，安排好船只和人员，准备明天的接应行动。
2: 好。

0: 请问有什么吩咐吗？我肚子有点饿了，可不可以帮忙告诉我邱子小姐，我想吃她做的面。他说想吃你做的拉面。他是这样要求的，似乎不太方便拒绝，但也不知道他是否另有所图。
1: 那就给他做，正好看看他要干什么。我马上去做。嗯，做好亲自送到他房间。他和你说的每一句话都要向我汇报。
0: 嗨，宪兵队红叶队长的房间已经安排好了。明天早上由他送你们女眷回上海，让他早点休息。 科长，我和尤佳子是坐汽车走吗？好，一切听从科长的安排。

0: 千金嫂，啊，秋子小姐，周子。千金嫂说她下午听见有家子哭的声音了，所以问了问我。
1: 你没有说什么不该说的吧？
0: 我当然不能把科长怀疑他的细节告诉他，但是我看得出来，他是真的关心有佳子。其实科长也希望他是清白的那个吧。
1: 哎，不过也真希望他就是。哼，
2: 悬而不决，最折磨人。哎，明天，一切到了明天，就会有答案。
3: 伯父，这些车这么早就来了。
4: 伯父还有事情，秋子小姐跟王老师会陪你回家。
3: 反正都是你说了算，我能说不吗？
4: 你说什么？

0: 啊，没什么。
1: 哦，万局长，你陪女眷先走，我晚一些去火车站。
2: 是，金田科长，一切听您的安排。
3: 侯爷队长，护送的事情就拜托你了。
4: 请景田科长放心。

0: 看见爹。
1: 哎，
0: 你让我做的发夹我做好了。
1: 哦，这么快，辛苦了，刘家子小姐。
2: 请景天科长放心，我一定会赶住。
1: 知道这个我是送给谁的吗？
0: 你要送给王老师？
1: 还是你了解我？阿里格多，王老师。有一个小礼物想要送给你，这是我拜托尤加子小姐帮忙做的，可不可以现在帮你戴上？
3: 谢谢。
1: 不客气。

0: 这个蛋糕很漂亮，可不可以让二公君和杜芬君看一下？啊，尤家的小姐亲手做的。
1: 刘总。
0: 尤家的小姐，再见了，我的朋友。
2: 再见了，千年君。
0: 秋子小姐，一路平安。
2: 阿里嘎多。

0: 今天可真好，我们可以出发了吧？人到齐了吗？少一个大宝，
1: 找来。好，
2: 金屋来开会。
1: 王老师，你戴这个发卡真好看，谢谢你送我的发卡。
0: 但是我觉得今天千景君好像有点奇怪。他怎么了？今天他跟我告别的时候，还特意说了那句我的朋友。什么意思？你就是他的朋友啊？他可能是想要谢你为他做这个发卡吧？应该是。我做这个发卡的时候，就想象过他戴在你头上的样子。
3: 结果没想到是千景君亲手帮你戴上的。何大鹏，何大鹏，
4: 哎，来了，哎呀，妈，你要是够到你才到了，就等侬家头，你晓得吧？
3: 哎呀，怎么我在哪儿都能找得到我呀？
4: 我告诉你。 坏毛病不改，要你早晚死在女人手里。
3: 哎呀，晓得了，晓得了。哎呀，你不要每天总是咒我了。别，走，走吧。

0: 你们可以出发了。
1: 管家，你们出去，把门关上。
2: 是。

0: 我们什么时候出发呢？
1: 出发？不用了。
0: 为什么？
2: 那四个人已经替我们上火车了。
1: 我们在座的有一个人应该把铀矿石上火车的情报送出去。
3: 今天科长，可这个情报除了你还有谁知道啊？
1: 是啊，
4: 只要他们想知道就一定有办法知道。
5: 可我们每天都待在房间里，这情报要是被人知道，除非长了翅膀。
1: 铀矿石上了火车到封江桥，转到水路，这一路上中共或军统都可能去抢夺。我已为他们准备了一份大礼。

好了，现在我们就找一找，究竟是谁长了翅膀。

0: 你叫什么？
1: 啊，太君，我叫何大宝啊。
0: 我老是记不住，何大宝，好听。
1: 哎呦，太君，你说我名字好听，那真是我脸上贴金了。
0: 坐吧。
1: 哎呀，我不用坐，那个长官你们坐，我知道我自己是什么身份。
0: 叫你坐就坐。
1: 哎，嗨。
0: 何大宝啊，你替我想一想。这里面谁像长了翅膀的？包括我。
1: 我猜长官们都不能长翅膀了。再说我也不会猜呀，我不会。
2: 这两天你都在做什么？
1: 哦，我这两天
3: 还有一招险棋，我觉得可以用。
4: 什么呀？
3: 我一直怀疑一个人，山口周三。我让钱胖子在军统套了些信息出来，得到的有关白头翁的信息，中年女性。
4: 怎么向自己的组织问话，还需要套话？
3: 在军统没有什么是应该的，也没有什么是无偿的，一切都充实交易。而且白头翁给我打电话说吉野大佐带着前田光夫档案的事情，如果不是景田身边的人，怎么会知道的那么准确及时？
4: 那你打算怎么办？来面做好了，
5: 坐坐。
4: 千金桑惦记我的手艺是秋子的荣幸啊，趁热吃。
5: 白头翁，
4: 那你千金桑说了句什么？

0: 应该感谢秋子小姐的相救之恩。
1: 啊不，
0: 准确的说应该是感谢白头翁的相救之恩。
2: 千金桑，你要知道，在这里说错任何一句话，都会付出代价的。

0: 你不错，胆量也不小啊，跟前辈的深入虎穴相比，我这种胆量算什么？哦，我帮那个尤家子小姐抓了一只老鼠，反正就是长官们有什么吩咐的，我就去做；要是没有吩咐的，我就自己玩。我师傅跟我说了，说是不让我在长官面前没事乱晃悠。
1: 那刚才汪江海局长走的时候，你在哪里？
0: 没见到你。我那个，我刚才，我说，就我来了这儿之后吧，我新勾搭了一个小寡妇，一来二去的，我俩就对上眼了。
1: 然后就在那个酒窖里头，我俩玩来着。啊！一看风流，谁能作证？
0: 小寡妇，小寡妇能证明？
2: 把他抓起来用刑吧。
1: 啊！哎，不是，别！哎，别！太君，太君，你是怀疑我是奸细吗？太君。
2: 你今天要实不指出我，就只能是你。
0: 我指，我指。

0: 就是他，全警全警长官，他就是奸细。
1: 昨天我进过景甜的房间，
2: 我知道是你。
1: 我推测他们可能会从水路转运油矿时，我已经把小区送出去了。
2: 兵法有云，实则虚之，虚则实之。刚刚六十师团的宪兵分遣队红野队长已经带兵过来了。
3: 我看到了，这也是我最后和你坦白的理由。
2: 景田说，红野队长是为了护送尤家子和我们这些女眷乘汽车回上海的。
3: 你不觉得这个阵仗太夸张了吗？
2: 如果只是护送女眷，为什么要特意向六十师团借调兵力呢？所以我猜测，他们真正的目的是为了护送真油矿石样本和研究资料。
3: 有道理。如果明天油矿石在火车上就交给我，如果在汽车上就交给你了。
2: 好，明天我会在出发半个小时后确认油矿石是否在车上，一旦确认我立刻动手，你也尽快设法脱身。
3: 明白。
2: 钱，这次的行动不成功则成人，准备好了吗？
3: 从我来的第一天我就准备好了。
1: 油矿石可能在红野的箱子里，
4: 秋子小姐，一路平安。
5: ありがとう。

0: 你有什么证据吗？我有证据，周佐，他们是同伙，他们是一伙的。
1: 你胡说，就是你。
0: 证据我要证据，昨天晚餐前，我要上厕所，结果我就发现周佐在卫生间里面，他趴在窗户上。 不知道他在干什么，你干嘛呢？哎啊！
2: 散散味儿，散散味儿，
0: 应该就是在传递情报。
2: 你放屁！

0: 传递情报？老子刚刚停下裤子你就进来了，谁传递情报了？
1: 你在里边也不撒尿也不拉屎，你不在传递情报你在干嘛？
0: 你这么胡说、
1: 你看不该打人，他心虚恼羞成怒了。你
0: 科长，他为了自保血口喷人啊。
2: 你们两个，我没有时间在这里听你们狗咬狗，立刻救出奸细，我要证据细节，否则监狱里十八般兵器你们都见识了，我绝不会让你废天死得更舒服。
1: 不要不要，我不要动刑啊，我怕疼，我怕死，那还不如直接杀了我呢。师傅，我要是能瞒我肯定帮你瞒，但今天真是瞒不住。景天长官，就是周佐，周佐替前警长官传递情报。
2: 有什么证据

0: 先生吗？我是丁香花园的山口秋子。你好，你好。我想麻烦你明天晚上到公馆来给尤佳子小姐就诊。是的，她过敏了。
1: 从中原出境的必经之路上有一座石拱桥，过了桥有个农家院子，你设法在那里接应我。

0: 总觉得有点不太正常了。自从前警长官来了之后，钟总就像变了一个人一样，他天天跟在他屁股后面。有一次，钟总说跟我去那个海滩先酒楼，他说他就见一个对头，他说那个人很危险，不是军统的人就是中共的人。他让我在楼下等着，说他如果不给我信号，就让我冲上去救他。后来我等了半天也没有信号，我准备冲上去的时候。
1: 碰到了二工组长，还有渡边长官，我们就一起上去了。结果到楼上之后，没见到他的对头。
0: 石路，我来救你了！哎，前厅长官，
1: 大宝，你在干什么？
0: 没有军统的人，也没有中共的人，只有钟总和前厅长官坐在一起。钟总当时说前厅长官替他把对头解决了，当时我笨，没反应过来。二工组长还给了我一个耳光。后来我好像想明白了。
2: 他见的那个人就是前警长官，
3: 你放屁！
0: 二工组长和渡边长官都可以作证。还有，我怀疑前警长官就是军统之前已经死掉的那个特务吕布。
3: 你在说什么？吕布已经死了。
0: 你们不是去坟场确认过他的死亡？我们是去刨坟了，但是刨出来之后里边没有尸骨。我们发现的尸骨是在半路上发现的，那谁能证明那个就是吕布的尸骨啊？
4: 科长，
0: 但是当天，周总跟我说，他说吕布是个英雄，他还跟我说回去之后就一口咬定说吕布已经死掉了。
4: 科长，死了的人怎么可能复活呢？
0: 那天我就是糊涂，我就说了一句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你说了，你说吕布是英雄。还有，周总明明知道顾小姐就是飞天，他还准备钱，准备带顾小姐逃跑，这都是我亲眼看见的。
4: 何大宝，我周总死了，明天死的就是你，你就是令狐青。我虽然笨，但我不会跟日本人作对，
0: 你就是不要命了你。
4: 就是他。

0: 你看他，在牢里的时候，他虽然血肉模糊，我认不出来，但是他的声音我记得。我记得他当时问过我一句，他说你叫什么名字？后来在那个古玉轩门口，他也问过我一句，声音是一样的。还有他的眼睛，你看他的眼睛。他就是吕布，
1: 救着他，赶快！
2: 严景相对你很不利啊，看来你得解释解释。
3: 啊，大宝太淘气了。景殿科长，我可以解释一下，但是可不可以在解释之前请教一下，你是怎么确定运送铀矿石的计划被泄露的？
2: 细节不便透露。
4: 没事吧？
5: 没关系，我好像是晕车了，我想我需要点热水，我去接点热水。你好，我有点不太舒服，可以麻烦你帮我烧一些热水吗？
6: 好，不用钱，我去拿水。
5: 谢谢，
4: 谢谢啊。柳瞎子，你要不要上一个厕所？
5: 不用吧，我看这个车一路开，恐怕路上不太容易找到厕所，要不然上一次吧。
4: 我陪你去一下吧。
7: 如果没有细节的话，那就证明还是不确定。所以景田科长把我们大家留在这里，其实就是为了要抓住那个奸细，让我们互相揭发，暴露自己。
2: 是这样，不过钱警察，你还是快解释一下自己吧。我虽然绝不相信是你，我也不愿意相信，可是非常抱歉，还是解释一下吧。
7: 吕布，大宝刚才所说的一切，简直是信口雌黄，一派胡言。
1: 我没有，我说的都是实话。
7: 他应该是在掩护真正的奸细，扰乱我们的视线，想办法拖延时间。
1: 我没有，我没有啊，太君。
2: 光这些不够，所以你还是先解释自己，好不好？
7: 景天科长，冒犯一下。刚刚出发的四个士兵的箱子里，其实没有装铀矿石，而真正的铀矿石应该在红野队长的箱子里。

0: 队长，我好像有点晕车了。我记得景天科长的箱子里有晕车药。怎么了？
1: 景天先生吩咐过。
0: 吩咐什么？
1: 没什么，秋子小姐，你应该记错了。景天科长的箱子里不可能有你要的晕车药。
0: 哦，是吗？对不起，我太难受了。嗯，可能是在我的箱子里。对不起。
2: 姑娘，你的水。

0: 前科长是想要营造铀矿石在火车上的假象，然后吸引敌人的注意，然后让红野队长带着真正的铀矿石还有亲属队伍一起安全地回到上海。
1: 而且景田科长应该是今天早上才刚刚决定的，其他的人都还不知情。
0: 景田科长有没有想过，这个奸细会不会在你的亲眷队伍中？
2: 我的吗？啊，哎，有道理，这个有道理。
1: 而且我相信景田科长一定嘱咐过万局长，让他在路上，在合适的地方打电话汇报平安。
3: 请景田科长放心。
1: 不如我们等一等万局长的电话，到时候就可以真相大白了。
4: 我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但我觉得你才是在拖延时间。师傅，你赶紧迷途知返吧，没准今天还能保条命。
5: 你给我闭嘴！
6: 别动！
7: 小子，小姐，你为什么这样对我？
6: 别说话，出去，走。都别动！关江海，叫你的人把枪放下，要不然我就杀了尤家子。
8: 千万别开枪，千万别开枪，
5: 尤家子小姐在他手里。
8: 我到底是什么人？
6: 上车，快！

0: 自治区持续优化扶持政策，拓宽区内外双向就业渠道，护航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我区多维发力，学习宣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推动民族团结进步法治理念浸润基层，深入人心。丁青县出租车司机藏青金珠拾金不昧，赢得广泛关注。记者带您了解事情始末，感受善举背后闪耀的光芒。高原开启丰收季，西藏新闻联播推出金秋好风景系列报道，今天一起走进米林市里龙乡万亩西梅种植基地，看高原西梅结出乡村振兴甜蜜果。我区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国防教育宣传活动，营造全社会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9月19号，星期六，下面来看详细内容。今年我区持续优化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扶持政策，通过完善补贴保障，强化精准帮扶，拓宽区内外双向就业渠道，依托常态化招聘、人才周、专场对接等多元服务平台，全方位护航我区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
0: 今年以来，全区各级人社系统持续升级政策供给、岗位供给、服务供给，通过扎实有力举措，全方位多渠道拓宽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路径。
2: 针对离校未就业、正在择业的高校毕业生，人社部门全面提供实名登记、职业指导、能力提升、招聘对接、困难帮扶、权益维护等就业服务，创新服务模式，构建线上直播带岗、线下招聘、远程面试、政策咨询一体化服务模式，升级职业技能培训，实施乐业心脏技能提升行动，坐实一对一结对帮扶。我区打造政策普惠加政策倾斜创业扶持矩阵，面向高校毕业生出台分阶段、分场景的创业支持政策。
0: 一系列优惠扶持政策的落实落地，推动我区高校毕业生就业环境持续向好。针对高校毕业生自主创业，我区目前实施的主要优惠政策包括：毕业两年内的高校毕业生自主创业，按经营年限分阶段申领补贴，累计最高可获60000元创业扶持资金；在非政府投资场地创业的，每年最高可享受2.4万元的租金水电费补贴，补贴最长可享受5年。同时，相关部门在创业担保贷款、各类创业孵化场地及配套服务等方面给予优先保障。
2: 对比往年，就业市场呈现出三个方面的新趋势：一是市场化就业成为主要就业路径；二是区外就业迈向品牌化、规模化、常态化；三是产业及新业态岗位持续扩容。高原特色产业、绿色产业带动大量岗位，清洁能源、生态环境企业吸纳能力持续增强。
0: 政策精准发力，服务持续落地。拉萨市常态化举办日常专场招聘会、政企对接宣讲会，持续搭建稳定高效的人才供需。

0: 需对接平台。
1: 这次的招聘会岗位选择非常多，也详细的了解到了一些就业补贴还有创业扶持的这些政策。有了政府的这样一个托底，也是大大的减轻了我的就业压力。
2: 会优先录用我们在西藏当地的同学们，同时呢我们也会有很多这种系统性的培训提升的赋能。
3: 精准筛选呢优质企业优质岗位，密集开展招聘会，为高校毕业生呢提供高质量的就业选择。以专项招聘会和精准对接会为载体，及岗位对接、政策咨询、求职指导双向洽谈于一体，切实帮助了高校毕业生好就业、就好业。
0: 涵盖补贴保障、创业扶持、岗位开发、精准帮扶的一系列暖心就业政策，正切实转化为助力高校学子稳就业、能就业、好就业的实际成效。
4: 聚焦高校毕业生就业攻坚行动，一是压实离校高校毕业生帮扶责任，二是推动各项政策落地见效，三是持续加大岗位开发征集力度，促进更多毕业生实现就业。
0: 为全面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连日来，我区通过专题座谈研讨、青少年主题教育、基层宣讲等系列活动，推动法律宣传走深走实，持续营造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浓厚社会氛围。
5: 我们身处意识形态教育的工作前沿，必须率先转变工作思维，彻底树立起民族团结是法律责任、维护团结是法治义务的新理念，在日常课堂教学、师生教育、师生交往中，始终坚持以法律为准绳，旗帜鲜明地宣讲中华民族大团结。
6: 在西藏社科界学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座谈会的现场，来自自治区社科院、各高校、基层社区等单位的专家学者和社区工作者，围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立法精神、核心要义以及在我区的实践运用开展交流研讨，并就如何做好理论阐释、开展社科普及、服务基层民族工作等方面建言献策。
7: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遵守的刚性的法律，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从中找到这部法律对我们的保护，找到这部法律对我们的一系列的帮助。
8: 这部法律为我们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提供了坚实的法律基础。这部法律它是新时代以来啊，我们党在民族工作方面取得的一些重要经验和一些成就的一个系统总结，所以我们要以小学生的态度啊，认认真真的把这个法律先学好。
6: 近日，纳曲市嘉黎县举办青少年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演讲比赛，参赛选手们结合自身学习生活经历、身边民族团结暖心故事，诠释对民族团结的深刻理解和对祖国的赤诚热爱。
9: 站在台上讲述民族团结故事和家乡的发展变迁，我内心十分激动。今后我会把自己的所见所感分享给身边的同学，从自身做起，争做热爱家乡、维护民族团结的新时代青少年。
6: 同时，我区也持续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宣传工作，各地市宣讲团深入乡镇街道、社区村居、机关单位，深入浅出讲解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重点条文、法律意义、实践要求，推动民族团结法治理念浸润基层、深入人心。
10: 宣讲案例鲜明、讲解透彻，让我对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有了更深理解。我会有心、有感、有效做好民族团结工作，当好民族团结践行者、宣传员。
11: 我们要像石榴子一样紧紧地拥抱在一起，互相帮助、和睦相处，才能一起守护我们家园、建设我们的国家。
6: 前段时间，丁青县出租车司机共产党员藏青金珠拾金不昧的短视频在网络上广泛传播，赢得网友纷纷点赞。今天记者就带您走进藏青金珠，听他讲述事情经过和善举背后闪耀的光芒。
12: 你一个呢抢到中间丁青装了这牛奶厂子的又上你提。
13: 事情发生在八月中旬，藏青金珠在前往修理厂取车时，在路边角落发现了一个印有银行标识的手提袋，打开袋子，里面装有20000多元的现金。
12: 不然监控没到，监控没在等一个水灵波是高的连点，他打不着你嘛的，他那俺什么送的，这些俺都给高的了，他直接没到，他那啊， 这找到你在高压洞了。
13: 几经周折，失主次旺尼玛终于联系上藏青金珠。
14: 行了，从本来的话讲。

0: 很快，党员的哥拾金不昧的故事迅速传开，网友纷纷留言点赞他诚实守信的品格，同时也有个别不同的声音，觉得他白白放过了到手的钱财，调侃他太过傻气。
1: 我一点都不觉得爸爸傻，反而为他骄傲。爸爸说过，别人的东西不能拿，诚实善良是最珍贵的品质。我以爸爸为榜样，学习他的品质。
2: 从小嘛，你压力的多，你家的吃啥吃，你的都要么。
0: 在藏青金珠看来，归还群众遗失的财物只是做了自己该做的事儿，也是一个公民的义务，一名党员的责任。
3: 他入职公司已经7年多了，各个方面都特别突出，经常乐于助人，做的好人好事也是特别多的。这一次拾金不昧归还大额现金也不是第一次，以前也有好几次。
0: 如今藏青金珠依然过着平凡而充实的生活，每天手握方向盘穿梭在大街小巷。
4: 这容易那忙活罢了，你家的容易你家的哥哥你跟的可今天小了带了如巴其他空调给如巴一里三把得手当然是你先了跟着你呢电影对容易给原龙巴的先接头空调给如巴得手一里三把得手。
5: 秋染高原，五谷丰登，牛羊肥壮，全区农牧业高质量发展结出累累硕果。西藏新闻联播推出金秋好风景系列报道，带您感受高原丰收季。今天我们一起走进米林市里龙乡万亩西梅种植基地，看高原西梅结出乡村振兴甜蜜果。
0: 金秋九月，硕果飘香。走进米林市里龙乡西梅种植基地，连片果树沿着河谷铺展，一颗颗饱满的西梅裹着一层薄薄的白霜，泛着深紫光泽。每年8月至9月是西梅的成熟期。
6: 我们这个基地有7000多亩，像这样的一棵树，一年能够产50斤到80斤，一年的年产量基本上就是100多万斤。
0: 工人们穿梭在整齐的果林当中，精心采摘成熟果实，大家分工明确，配合默契，采摘完的西梅随即进行分拣、去杂、装箱等工作。一箱箱紫红色的西梅整齐堆放，果香扑面而来，满满的都是秋日丰收的喜悦。
7: 今天我们总共打包1000件，大概4000斤左右，明天早上发走1500件。
0: 这片万亩基地从前是河谷闲置荒滩，近年来米林市里龙乡立足河谷特色资源，因地制宜发展高原特色林果产业。2017年，米林市引进企业来到这里搞果树种植，西梅落地源自一场误打误撞。
8: 我们原来准备种桃子的，因为林子的桃花很出名嘛。我挖桃子的时候挖错了几棵西梅树，后面发现西梅长得更好，市场前景也更好，所以我们就选择了种西梅。
0: 从最初的零星试种发展成为如今规模化标准化的万亩特色产业基地，闲置河谷荒滩变身富民增收的致富果园。西梅特色产业的持续发展带动贾邦、当嘎等五个村庄通过土地流转实现增收，同时吸纳周边群众就近务工。
9: 专门来这边打工，之前来种树过，这一次过来已经15天了，一天工资是180，非常好。
0: 近两年基地的西梅产量不断提高，新鲜的西梅通过线上电商、线下批发的双向销售模式源源不断销往区内外各地，
8: 批发给供货商嘛，也走一些团单，走了生鲜通道再往全国发，基本上2到3天就到消费者手中了，今年有大概600-700万的销售额吧。
0: 为持续做大做强特色林果产业，延伸产业链，提升产品附加值，米林市在做好鲜果直销的基础上，正在通过深加工技术将优质高原西梅制作成西梅干等特色农副产品，丰富产品品类，拓宽市场销路。
10: 近日，阿里地区普兰县邀请尼泊尔毗邻地区政府有关部门代表到普兰

0: 线举行会晤，双方围绕地质灾害治理、边境管控与传统贸易、人们交流、森林防火、生态环境保护等议题深入磋商，就建立跨境常态化沟通联络机制，协同开展地质灾害联查联排，共同维护边境安全稳定，促进边民贸易往来，深化民间文化互鉴，联合做好森林防火与双边生态环境保护等，达成广泛共识。会晤上，普兰县与尼泊尔胡姆拉地区南卡农村自治市签署建立国际友城关系意向书。会晤结束后，尼方代表还深入普兰县农业示范基地、人民医院、唐嘎边贸市场等地实地考察，深入探讨高原农技互学互鉴、特色农产品互通、边境公共卫生应急协作、优化边贸营商环境等，携手共建安定和睦、繁荣发展的中尼边境。拉萨市金珠西路街道七一社区自2023年9月成立以来，持续深耕家庭百事帮、党建惠民特色品牌，依托网格化党群服务阵地，常态化开展走访入户、排查隐患、纾困解难，用心用情解决居民急难愁盼问题。
1: 在七一社区康雅花园小区的老年日间照料中心，社区工作人员正在为老年人测量血压。这间老年日间照料中心是依托康雅花园小区现有阵地升级改造，为老年人提供治养休憩、谈心陪伴、政策宣讲、健康科普等服务。
2: 农居住完了的，年是经过很多年是给谁有的，他可有的对吧？养活需要的，对吧？男的吧，年纪大成大人的那里，对吧？原来俺给去吃俺去年得丢钱，干过了养活主要的，社区开始干的就是干过了全部都是都。
1: 群众的小事就是社区的大事，社区网格员常态化入户走访，精准摸排独居老人生活状况、健康情况和实际需求，开展陪伴聊天、需求摸排、困难帮扶等暖心服务，让独居老人老有所依、老有所暖。
3: 我来叫了苏阳，我姐面的，是你的姐姐，她面个住院部的蒙古代表了。我有两个不正的，今年家里都拿我有两个给吃了南菜，现在都是没几百岁。老师是这种的，他们的部都比可不能给阿生比，他钱呢是给人。
4: 我们平时一周可能有3到4的社区的网格员去到独居老人家里，然后跟他们聊一下呀，有没有什么呢需要帮助的呀？这些我们都会去全方面的关注。
1: 进入汛期以来，辖区降水集中，雨水频繁，中干区河道水位持续上涨，存在积水漫水隐患。社区坚持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第一时间排查风险，主动靠前处置，全力守护辖区安全稳定。
5: 第一时间组织社区的工作人员对其进行一个修建堤坝，并且安排每天的值班人员进行每日的巡查，河中的杂草我们进行每周一次的清理工作。
1: 依托家庭百事帮党建惠民品牌，七一社区以党群网格为依托，常态化收集民情民意，闭环处置群众诉求，抓实老年日间照料服务、隐患排查整治、邻里矛盾调解、政策宣传普及等各项民生工作，真正做到群众诉求有人接、民生难题有人办、邻里矛盾有人管。
0: 今天是全国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我区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国防教育宣传活动，营造全社会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
1: 上午10点，拉萨宗角禄康国防教育主题公园的宣传展台前人头攒动，工作人员通过发放宣传手册、答疑互动等方式，向过往市民开展国防教育知识宣传。
6: 我知道了，今天是国防教育日，回去我要一起跟小朋友分享国防教育。
7: 今天呢，我们现场向群众普及国防、国家安全法律法规，还准备了国防教育反诈禁毒民族团结主题宣传手册和宣传纪念的小礼品。市民的参与度非常的高，主动咨询领取资料。
1: 在阿里，多部门联动，通过展板展示、资料发放、藏汉双语宣讲等形式，面向基层群众普及国防知识、国家安全法律法规。
8: 探长才跟听呢，听到忙没几步了忙吧，啊，说忙早的吃长没去呢，说是能跟着吧，说是人也难了老钱呢，说是给不住，将军忙没去呢，刚刚了马扎给他来个家眷，探长才跟听了，跟着接着去苦工多，忙接着，听到新郎意思啊。

0: 里作为边疆地区国防教育意义特殊，我们通过现场宣讲、展板展示等多种方式，向各族干部群众宣传国防知识，营造人人关心支持国防的浓厚氛围。
1: 在纳曲市嘉里县，国防教育宣讲走进校园课堂，宣讲人员通过事例讲解、互动问答等形式，讲解新时代国防建设、国家安全和应急防护知识，引导青少年厚植爱国情怀，树立国防意识。
2: 活动目的就是把国防法律法规和国家安全常识送到群众身边，让大家深切感受到国防教育和国家安全与每个公民息息相关，切实筑牢全民国防安全防线。
1: 当天我区同步统一鸣响防空警报，肃穆悠长的警报声回荡在城市上空，让广大群众进一步树立居安思危、警钟长鸣的安全理念，深刻认识国家安全人人有责，国防建设人人尽责。
3: 连日来，沙南市有序开展交通综合整治行动，通过白天常态管控、夜间专项查处的勤务模式，不断优化城市道路交通环境，全力守护群众安全有序出行。
1: 晚上7:30，沙南市交通管理支队各部门警力迅速集结，夜间交通综合整治正式拉开帷幕。尽管近期阴雨天气频发，风雨交替，全体执勤民辅警坚守岗位，全力守护城市夜晚道路通行安全。
4: 每天晚上7:30到10:00，每天晚上要上岗，
5: 主要负责未戴头盔、行人闯红灯、乱停乱放这一块，各自路口的区域都要这个管制。下雨也是一直在的。
1: 现场执勤民警发现一辆机动车违规停放在人行道，车门没有锁闭。以往遇到此类违停，大多直接张贴处罚单据。本次整治行动转变执法思路，坚持劝导优先。
6: 第一时间打电话通知我们就该挪一下，我们是很赞同的。
1: 针对网络群众举报线索，交管部门把涉事路段列为重点巡查点位，定点蹲守。
7: 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让广大交通参与者养成习惯，不乱停、戴头盔、不闯红灯等等。
1: 在抓好城区路面管控的同时，交管部门把交通安全宣传延伸到广大乡村，民辅警深入村落，结合农牧区群众出行特点，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宣讲交通安全知识，把安全理念送到群众家门口。
8: 在赶过来，伊拉偏讲讲话，早早的进门赶过来，地摊垃圾的地牛也吃多，到路上那生意也生下几只的，店家头兄弟家头接。
9: 紧跟群众关切的交通完善布局不松懈，持续细化管控措施，优化巡逻机制，常态化开展交通乱象整治和交通安全宣传，全力为市民营造安全、畅通、文明、有序的道路交通环境。
10: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近日，2026年北京就业援藏专场招聘会在拉萨举行，现场汇集67家公司企业、147个优质岗位，吸引众多西藏籍高校毕业生应聘。本次招聘会搭建了企业与求职者双向沟通的平台，为我区高校毕业生提供了更多区外就业空间。近日，全国志愿服务4个100优秀典型全区巡回宣讲活动在沙南举行，活动聚焦志愿服务活动策划、项目设计与品牌打造等内容，特邀全国志愿服务优秀典型代表分享全国志愿服务4个100先进典型事迹。本次宣讲有效促进志愿服务工作互学互鉴、深化协作。
1: 自治区福彩中心2026年公益福彩晴暖高原助学活动日前开启，本次助学活动预算资金500万元，计划资助困难大学生1000名，资助标准为每人每年5000元，申请时间截止到本月30号。
10: 为培育学生创新思维与实践能力，日前比如县举办第3届怒江杯中小学生数字创作大赛。本次比赛聚焦数字技术应用与创意表达，设置数字绘画、电子板报设计、创意编程等竞赛项目，全县100余名中小学生参赛。
1: 近日，巴青县组织开展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校园日主题活动，600余名师生参与。活动围绕个人信息保护、防范网络诈骗等内容，采用案例精讲加互动问答立体化方式，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网络安全观。
10: 日前，林芝市巴宜区开展农牧民免费健康体检，检查项目包含采血。

0: 化验、腹部B超、心电图等常规项目，同步开展慢性病、四病及包虫病筛查，实现疾病早筛早治。活动还为群众提供个性化健康指导，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专业便捷的医疗服务。
1: 日前，“金采桑日，葡醉金秋”，山南市桑日县2026年葡萄采摘季启幕。本次采摘季推出果树认领。

山穷水溢间的包容波源，情是无感触碰后的深切静悟，声是万物冥想中的繁盛心。

0: 你终于接我电话了。
1: 是我，曹天王。
0: 老曹，
1: 你找一朵什么事儿？
0: 我找他。
1: 李来福，你知不知道你这次伤害到他了？

0: 想听你解释。他现在跟我在一起，很开心。
1: 我说过，我想让他过得幸福，所以我才退出，给了你一次机会。
0: 但是你没有好好利用这次机会，所以从现在开始，我会陪着他，照顾他，不会再给你一次机会去伤害他了。
2: 喂。

0: 双赢的比赛，金钟豪杰呀、啊！掌声送给他。
1: 我厉害了，我赢了。
2: 李大夫刚刚来电话了，啊？我替你接了。
1: 什么？他怎么说的呀？是不是还祝福咱俩来着？
2: 关系确实太特殊了。

谢谢你啊。

0: 哎，干嘛去了？
1: 去北京。
0: 去北京？哎，等会儿，你不是周三才去北京的吗？然后我感觉刚上来，我眼泪都在这挂着。
1: 绝什么呀？赶紧走吧。
0: 哎，你等会儿，等会儿，我得换双鞋去。
1: 你换什么鞋呀？
0: 换我的吗？
1: 你小点声。
0: 哎呀，行，你怎么回事啊？
1: 路上给你解释吧。

0: 慢点啊！
1: 哎，
2: 南叔，啊，你要真找不着，你到时候跟我说啊，我接你。
0: 哎，鞋，你的鞋还没换呢。
3: 同学你好，请问一下，您是广告系的陈一朵吗？
1: 不认识，你去上面问问吧。
0: 好，谢谢啊。
3: 哎，
0: 你好，同学，请问广告系是在这儿吗？
1: 对。

0: 特别着急。
1: 哦，好的。
0: 总理，要不你帮我念吧，我说一句你说一句行吗？
1: 好的，可以。
0: 谢谢你啊。陈一朵你在吗？
1: 陈一朵你在吗？陈一朵你在吗？
0: 我是落花知秋。
1: 我是落花知秋。
2: 我在学校门口的咖啡厅等等，不见不散散。
3: 孙总，这批货都没有问题。
4: 好。
5: 孙总，我们也是怕您不放心，来福特意让我把这个资材拉过来您看看。
4: 辛苦您了，你这就跟我去拿合同吧。
5: 真的呀？谢谢孙总。
4: 不用客气。这之前呢，我也确实有一些拿不准，毕竟从网络上的购货，谁和谁都不认识啊。这万一要是有什么偏差，
5: 您考虑的都是，所以说我们把自行车全给您拉过来。孙总，您有什么要求您尽管提，我们一定达到您满意。嗯，
4: 货呢是没有什么问题，但是有一点我不明白，你们的要价本来就低，还要特意从青岛拉过来，那你们的利润从哪里来啊？
5: 孙总，不瞒您说，这钱这方面我什么都不知道，但我是知道我兄弟毕来福就想做网络营销这一块，他是我兄弟，我就有支持他，正好我也喜欢开大车，我就帮他拉一趟呗。
4: 你真是一个直性子的山东小伙。那这样吧，回去的时候呢，拉一车货，我总不能让你白跑一趟吧。
5: 谢谢孙总。哎，
4: 不用客气，下次再来的时候可不要穿睡裤了。
6: 孙总最近好吗？哎呀，我们这价格已经是最低的了。
7: 我们已经和别人签合同了。
6: 已经签了？
7: 对，网上买的。
6: 网络订购？网络订购没谱的，说不定是作坊生产，也没有质量保证。
7: 不是小作坊，是青岛飞翔的老厂子。
6: 青岛飞翔？啊，我们再联系。

0: 哎呦，哎，这怎么弄这么多中药呀？
1: 可不是嘛，这是咱妈打电话让我买的，你看看，全都是补药，还说回头她自己过来拿。
0: 咱妈病了吗？这得上医院呀。
1: 我也是这么说的呀，但是人家偏偏说

0: 现在忙啊，忙着排练，忙着唱歌，还让我别去打扰他。话还没说完就把电话挂了。你说这人老了真是的，真是麻烦，是越老越任性。咱老了可别这样。
1: 我跟你说啊，这个有病了得上医院，这不能由着他的性子啊，万一给耽误了呢。
0: 对啊，
1: 你这样一会儿咱们去看看他，我跟你一块儿去。

0: 妈，妈，
1: 哎，干嘛呀？
0: 我中药买好了，我给你送过来了。
1: 哟，哎，不是说好了吗？先放在你们那儿，我自己去取。大老远的还跑什么呀？挺辛苦的。
2: 妈，我跟大东不是担心你的身体吗？你怎么样啊？
1: 我没事儿，你们心呀就都放到肚子里，我这好着呢。啊，我就不留你们了，你们回去吧。
3: 不是，你怎么还让我把药给拿进去啊？
1: 我就快午睡了，你们先回去吧。
4: 爸，你孩子们回来了？

0: 怎么回事吗？
1: 哦，我介绍一下，这是我大儿子大东，儿媳慧兰，这是我们合唱团的指挥建祥。
2: 你好，我叫马建祥。
3: 什么情况啊？还买着花呢？
4: 来来，你喝口水，顺顺。
3: 我顺什么顺？我顺得过来吗？那妈，你说这么大的事儿，你怎么就不跟我说一声啊？我还是你儿子吗？
4: 哎哎，你这话说重了啊！你干什么？这是一家人呀，有什么话你就好好说呗。
3: 好好说什么？好好说，反正这事我不同意啊！你别再跟那个老头在一块儿了啊！
1: 不可能。
3: 不是妈，你都多大岁数了，你天天跟一老头在一块算干什么呢？你让邻居让厂子里看见，这怎么看我们啊？
1: 我碍着谁了？我不就是和马老师吃吃饭，喝喝茶，唱唱歌吗？我碍着谁的事儿了？我都这把年纪了，别人爱怎么说怎么说去吧。
3: 不是，你听听，你听听咱妈怎么说话呢？这是，
1: 我说的是心里话。我就不明白了，你发这么大的火干什么呀？什么时候也轮到你的儿子管妈了？
4: 哎，大东大东，你先冷静啊。啊，妈，你呢也别生大东的气，他一时接受不了的事啊，您瞒着他。我看那个马老师也挺好的，你给大东一点时间啊，让他慢慢理解接受。大东你也是的，发那么大火干啥呢？妈没有告诉你，不就是担心，你着急上火的吗？是不是？
3: 不是不是，你站哪头啊？你能不能说句公道话呀？
4: 哎呀，这是什么事儿？还公道不公道的？发什么火吗？你这是？
1: 行了，你们俩也别吵了。你不是就不想让我见马老师吗？行，从现在开始，我谁也不见，包括你，我也不想见。你跟我走。
0: 樊总，樊总，
5: 红毛啊，你怎么来了？坐坐坐，
0: 别坐了，我跟你说个事儿。
5: 干嘛？你干嘛这么神秘啊？我那钱呢？什么时候能回来？
0: 董，钱回不来了。
5: 什么意思啊？什么叫钱回不来啊？红毛，那不单是我全部家当，那还有好几个朋友的钱呢。
6: 我知道，我不也有30万搁里面吗？
5: 那什么叫回不来了？
6: 打不通他们电话，我也联系不着他们。
5: 你找他们公司啊？
6: 我去了，他今天早晨他就搬走了，而且门口还贴了封条。我，奋斗，我没办法，奋斗。
5: 现在怎么办啊？
0: 你等我怎么办？先出去躲躲。
5: 逃往哪儿跑？我家在这，我爸在这，我往哪儿跑？
0: 要不你先去你妈那儿躲。事儿好点了，你再回来。

0: 是个傻子，不会没听见吧？
1: 欢迎光临，里边请。
2: 送给你，
1: 谢谢。嗯，好漂亮。

0: 年前。
1: 生活的本质就像一场围城，城外的人想进去，城里的人想出去。
2: 我也很喜欢这句，姑娘，快请坐。
1: 这是我第一次来这个咖啡厅。
2: 这咖啡不错，尝尝看。
1: 你看这本书我也看过。
2: 是吗？
1: 嗯。我觉得毕莱福，你怎么来这儿了？
3: 你谁呀？
1: 他是我认识十年的笔友，落花之秋。
3: 你跟他说你是落花之秋啊？
1: 他是我跟你说心里说的毕莱福。
4: 真的，你说啥呀？你跟个不认识的男人喝什么咖啡呀？
3: 他又没跟你说他是落花之秋，我才是落花之秋。
2: 不好意思，这里面可能有误会，我不是你们说的那个人。

0: 北京了？
1: 我不是来跟你表白来了吗？
0: 表白？你穿个拖鞋，拿着八宝粥，表白？
1: 我走得急，我鞋给虎头了。我看别的情侣都有花什么的，花店也关门了，我不知道给你买什么，我就买了这个。
0: 你来北京，爸妈知道吗？
1: 不知道吧。自从上次你来北京，我就没回家住。

0: 家里没有你，我挺难受的。
1: 难受就对了，谁让你老骗我呀？用学校广播把我骗出来，还说自己是落花之秋。
0: 我没骗你，我真是落花之秋。
1: 怎么？

这是一封没寄出去的信。这么些年，一直是你在向我倾诉你心底的故事。今天，我要跟你说一个我的秘密。我一直以为把你当成我自己的妹妹，但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这一切都变了。可能是因为我们走得太近了。

0: 一直没有勇气直面那份隐藏在平凡生活里那一点一滴的爱情。陈一朵，我的生命已经不能没有你，你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接受这一份迟来这么久的告白？
1: 你变成我牵挂，还好总会有你对我说坚持。

0: 喂，妈。
1: 来福啊，你在哪儿呢？你到你奶奶家来一趟。
0: 怎么了？
1: 你爸跟你奶奶吵架，你奶奶一整天都不吃不喝的，急死人了。你来劝劝她。
0: 哦，好，我知道了。
2: 怎么了？
0: 奶奶和爸吵架了，不吃不喝的。
2: 走，我给你挂回去。
3: 妈，
1: 肯定在呢。
3: 妈，我错了，行吗？只要往后你不跟那个老头来往，你爱怎么着怎么着嘛。
1: 说这些干啥？
3: 妈，就是这样嘛。
1: 你叫我开心。
3: 妈，你开门啊！
0: 爸妈。
4: 哎，一朵，你怎么在这儿啊？
5: 奶奶怎么了？
4: 你不给我打电话？
1: 你不是在北京吗？不是在上学吗？
6: 我……哦，行行，不用解释了。这样，你们俩来叫一下奶奶门啊。奶奶打小心疼你们，你们一叫她可能会开的。快点，快点，快点，我们叫不开。
4: 奶奶，一朵给你带了北京点心，你开开门呗。
7: 一朵回来了。
8: 啊，奶奶，一朵特意从北京回来看您。
6: 你看，这就带了吗？
7: 一朵，来福，快进来。
1: 奶奶
7: 回来了哈。嗯。哎，
1: 这奶奶，他太过分了，怎么把你气成这样啊？
0: 就是啊，那个怎么了？到底你跟我们说说。
7: 我不就是跟马老师喝个茶唱个歌吗？我没觉得我做了什么不好的事情。你说我都这把年纪了，总不能自己一

0: 一个人老在屋里待着吧，我找个人聊聊天，说说心里话，有什么不行啊？
1: 奶奶，我理解您，您一点都没有错。现在都什么年代了呀，一起喝个茶聊个天怎么了？别理我爸那个老古板。
2: 是啊，奶奶，我们和您是一条战线的。
0: 一朵啊，来福，你说奶奶都这么大岁数了，说不定哪天就走了。可是我一想，和马老师在一起聊天说心里话的时候，就感觉到生活都有滋味了。
1: 奶奶，话不能乱说，咱们都得长命百岁。
2: 奶奶，我给您支一招吧，我们给马老师写封信。
0: 写信啊？
2: 你把你想说的话都写在信里面，
3: 我们给您送过去。
0: 真的？
1: 那咱爸也太古板了吧，这都什么年代了还这么在意别人的看法，他就不在乎奶奶是什么感受，开不开心的。那咱们的事怎么跟他说呀？那前面有奶奶这么一出，我们再跟他说又把他给气进医院了。
2: 我爸向来传统，他的想法肯定跟我们不一样。
1: 那咱也不能一直瞒着他不跟他说呀。
2: 好了，没事了，有我呢，我去跟妈说。
3: 加油！
2: 加油！
1: 请问您是马老师吗？
4: 你们是？
1: 淑芬是我们奶奶。
5: 我说呢。
2: 爷爷，哎，那个我们奶奶让我们把这个给您。哦，
5: 啊，淑芬她还好吧？
1: 奶奶挺好的，您放心吧。哎，
5: 其实我一直想去看她，但又怕影响到你们的生活，影响到你们的家庭。其实我挺理解你们爸爸的。
1: 马爷爷，我们都理解你，

0: 李大夫，我觉得你说的对，这个事儿吧，咱们还是得想想。我厂里还有点事儿，我先回去了。
1: 不是，怎么回事啊？你现在怂了？
0: 不是，你这样不行，
1: 你得跟我商量。
0: 等会儿，你就说，你听我说，我确实不该说这么跟妈说。
1: 你路上怎么说的呀？你路上我随便说的。
2: 李朵，
1: 妈。

0: 你们俩在这儿说什么呢？我今天买了鱼，给你做你最爱吃的。
1: 谢妈。
0: 那就回去吧。啊。
1: 妈，来福厂子里面还有事儿。
2: 哦，对，我约了丽阳聊融资的事儿，你们先吃吧。
0: 好，那就回来再吃吧。
2: 哎，谢谢妈。

0: 进。
1: 你找我？
0: 嗯，你之前说飞扬需要项目拓展资金的事情，我仔细考虑过了，凯思明可以注册。
1: 真的？太好了。
0: 你也不用谢我，这本来就是互惠互利的合作。
1: 哎，你怎么突然改变想法了？
0: 我看到他们调整了销售

0: 方向以网络作为主要销售渠道，这就是我看好的。
1: 我也是，但你不知道，来福刚主张设立这个网络购的时候，飞翔好多老员工反对。
0: 你这朋友眼光还挺长远的，我听说已经组建了自己的物流团队。这两件事情本来就是相辅相成，一起发展的。凯思明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趁这块蛋糕还没有更多人去抢的时候占领先机。既然来福是你的朋友，那我们就一起合作吧。但是我要告诉你啊，在商言商，一切以公司的利益为出发点。
2: 你再说一遍，这几天你去哪儿了？
1: 啊，我
2: 接着蒙我，接着蒙我啊，罗金虎啊，我警告你，你干什么都可以，就是不能去开车。
1: 妈，开车挺挣钱的，比店里挣得多，而且网络部那块现在订单越……
2: 罗金虎，网络部关你什么事儿啊？他们怎么不找别人去开车呢？你跟着瞎凑什么热闹？
3: 妈，咱先不着急啊。
2: 你这几天开车去送货，为什么不告诉我？你不知道，我这心都提在了嗓子眼儿。你爸是怎么走的？难道你都忘了吗？
1: 妈，我开车挺小心的。
2: 你爸开车他不小心吗？啊？罗金虎，我今天把话给你搁在这儿了。只要我活着一天，你这一辈子都别想着去开车。
1: 妈，
3: 别说了，先别说，来，妈先坐下啊。

好久没跟您聊天了，咱喝点。您知道吗？最近咱们家都挺好的。我看见我妈跟小金豆豆在一块儿的时候，我就想起我小时候了。爸，我小时候您开着车带我出去玩，特别开心。我当时就想啊，等我长大了，我要跟您一样。您这走了以后，我就想，我得替您撑起这个家，让我妈享福开心。可是我没做到。

0: 伤心了。心里难受啊，
1: 我知道，
0: 我妈是担心我，怕我出事儿，我不是故意瞒着她的，我其实就是想为家里多挣点。我错了，不管怎么样，我也不应该让我妈这么生气。我向你保证，我以后再也不会这样了。不会了，我肯定是会让他享福，让他开开心心的。

0: 哎，琴琴，干嘛呢？
1: 想你呢。我这论文终于过了，我就想着现在早点回去找你呢。
0: 是吗？那是好事儿啊。我们家琴琴就快研究生毕业了。
2: 别提了，我这呀终于读完了，我现在
1: 就想着赶快离开北京，过去找你。我还没去
2: 你那酒吧呢，我想看你在舞台上唱歌。
0: 对不起，让你久等了。
2: 你是不是喝多了？什么等不等的？
0: 是没少喝。行了，我不跟你说了，哥们等我呢啊。
2: 行，那你少喝点啊。
0: 好。

1: 行了，别憋着了，有屁就放。
2: 什么都瞒不过你，
1: 废话。

0: 你要独当一面，成为一只优秀的狼。爸爸可不能一直在你身边的。
1: 我不要，我就要和你在一起。
0: 不哭，爸爸带你去游乐场玩好吗？
1: 好呀好呀，爸爸你真好。
2: 爸爸真好。喂，
3: 还差多少圈了？今天不跑完不准吃饭。
2: 好，我正在跑呢。
0: 回来了吗？
2: 爸，
0: 来。
4: 年前，国安新媒体闪耀登场，神秘、神奇、神圣的隐蔽战舰夺目亮相。

0: 一场国安乐章，一场场宣传，展示国安形象，一篇篇重磅，传递国安力量。两年来，我们大力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声音弘扬真理光芒。 我们大力宣传新时代国家安全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深度阐释铸就铁壁铜墙。我们大力宣传加快全面建成国家安全机关工作新格局的重要成果，坚定履职彰显国安担当。我们大力宣传新征程国安铁军时代风采，
1: 誓言铿锵，
2: 作为粤港澳大湾区
0: 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新征程上，国家安全机关敢斗善斗，担当作为，坚决打赢反颠覆保卫战，坚决打赢反霸权总体战，坚决打赢反恐怖阻击战， 坚决打赢反间谍攻防战，积蓄新的荣光。今天，国安新媒体扬帆再起航，再接再厉，同心图强，创造新的辉煌。

0: 凯思明决定给飞翔注资了。
1: 真的假的？
0: 骗你干嘛呀？
1: 我跟你说，算你女朋友有眼光。
0: 什么女朋友？
2: 一码归一码啊。
0: Miko 呢，他是特别看重你们那个稳定交的模式啊，正让我拟合同呢。
1: 那你得在合同里多给我写点钱啊，多多益善。
0: 我行了，我特意把你的估价往高了写。凯思明进去之后呢，只会占一个非常低的股份比例，飞翔还是你的，你呢就把心放肚子里，踏踏实实干。
1: 啥也不说了，刘老板，感恩。
0: 你这个老板呢，叫的还真是没错，以后我可就是你老板了。
1: 夸你两句还喘上了，
0: 你这是跟老板说话的态度吗？
1: 喂，一朵，我跟你说个好消息啊，凯思明决定给飞翔投资了。
3: 真的？恭喜飞翔 B 厂长。一朵，
4: 我先不跟你说了啊，给你泡了一杯枸杞水，
3: 谢谢妈。嗯，
4: 跟谁打电话呢？说的那么高兴啊。
3: 以前的朋友，闲聊几句。
4: 男朋友啊？
3: 没有的事儿。
4: 你是我闺女，你以为我看不出来你最近的变化吗？
3: 变漂亮了？
4: 少来这套。那你老实告诉我，你这次怎么突

0: 突然就回来了，不上学了。
1: 这不，奶奶跟爸吵架了吗？我得回来看看，别出啥事儿了。
0: 是来福告诉你的，
1: 正好。

你们也没藏得很好，是吧？妈不是要阻拦你啊，妈当然希望你能幸福。但是你自己必须得想清楚了，你们俩这感情，你能确定就是爱情，而不是这么多年以来的亲情？如果万一你们俩感情不好了呢？想过没有？我们这个家该怎么办？多的话呢，妈也不多说了。你们自己考虑清楚，就是有一点你要给我记住了，在你没有想明白之前，这件事情绝对不能让你爸爸知道。

0: 志军，
1: 哎，虎头哥，你咋来了？
0: 来福呢？
1: 哦，来福哥一早就出去了，有什么事儿跟我说一声。哎呀，
0: 他之前不是让我成立物流公司吗？我就今天过来问问，什么时候去工商那儿注册？
1: 阿姨同意了。
0: 同意了？
2: 那等他干什么呀？我带你去就行了。
0: 你就能带我去？
2: 哎呀，能啊！我跟你说，咱公司订单这天越接越多。
3: 一朵，你不是应该在北京进修吗？怎么突然回来了？
4: 黄姐，我临时有点事儿，进修的名额能顺延到明年吗？
3: 可以是可以，但是明年又要重新申请，多麻烦呢。你是有什么要紧事儿吗？
4: 我有点私事儿。
5: 黄姐，凯思明今年的广告费还是没有打过来，今天就是合同截止的最后一天了，我们要换掉吗？还是再等等？
3: 马主任不是说凯思明的广告已经改到白天档了吗？
5: 是，前两天是这么决定的，但是他们的预算还是不够，毕竟是合作这么久的客户了，我们要不然再等等。
3: 一朵，你先回去吧，延期的事我帮你申请。
4: 谢谢黄姐。

0: 哎，你那位先生刘伯，你找谁啊？我找马建祥，就那个总是穿一身西装油头粉面那个。马大才子啊？不是你，他叫什么？马大才子。
1: 哎，年轻时候留过洋的。
0: 那琴棋书画呀，那个洋歌民歌，那是样样精通啊。
1: 他在吗？
0: 在。
1: 谢谢。
0: 哎，又走了。
1: 又走了，走哪儿去了？
0: 让两个孩子给接走了。
1: 俩孩子
0: 是？可能是那个叫淑芬的孙子和孙女，接走了。
2: 哟，一朵儿，来福，你们怎么来这么早？哎，
3: 您快跟我们走。
2: 上哪儿啊？
4: 带您出去玩。
2: 真的？
4: 嗯。
2: 好，等我啊。

0: 行啊，你坑了一步。
1: 你看你赵信多傻呀、啊！
0: 你才傻！
2: 你们俩干什么去啊？
0: 爸，
1: 没干什么去啊。
2: 回家。
0: 你们知不知道你们在干什么？
2: 知道吗？
0: 你们认识那个老头吗？知道人家姓什么叫什么家在什么地方住吗？知道吗？万一是个骗子怎么办？哪有你们这么胡闹的？
1: 我觉得马爷爷人就挺好的，有文化有素养，对奶奶还好，看着也比咱家有钱。你说马爷爷是骗子我不同意，人家图什么呀？
0: 不是，你还有理由了是不是？啊，你们知不知道这件事情传出去有多么丢人呐、啊、你们俩倒好，还舔着脸跑到人老年活动中心去接人家。现在好了啊，所有的人都知道你们的奶奶跟那个老头好上了。
3: 爸，你也别生气了，我们就是去打探打探，看看这个马爷爷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0: 不管是什么人都不行。
4: 你好同志。
5: 哎，你好，
4: 我们是分局的，请问这里是飞翔自行车厂的家属宿舍吗？
5: 是啊，
6: 我们找罗金虎。
7: 哎，
5: 我就是。
7: 你们找金虎干什么呀？
4: 别担心老同志，罗金虎没事，我们今天来呢是找他了解点情况。
5: 警察同志，你们想了解什么情况呢？
4: 徐奋斗您认识吗？
5: 认识啊。
7: 徐奋斗？你们找徐奋斗干什么？
4: 徐奋斗拨打了我们的报警电话自首，举报他本人以及黄毛参与的基金公司涉嫌非法招募资金。我们今天来呢是想请罗金虎去分局配合我们调查。
1: 徐璐这回被气出病了。
5: 奋斗最近不挺难受的，他怎么又成了？
3: 猜是因为他那个理财的事儿，等师傅出来再说。
8: 哎，来福，
3: 哎，师傅，
1: 师傅，
3: 没事吧？
1: 没事。哎，你没事吧？
3: 慢点吧，你快
5: 坐。没事没事，
3: 你
5: 先坐，你先坐。
3: 这是怎么了？
5: 警察跟我说，奋斗投的那个理财就是一个骗局。让人把钱投进来，先给几个月利息让你尝到甜头，再让投更多的钱，上交酒钱一跑，其实就是一种诈骗。
1: 诈骗？三道怎么会搅和进诈骗里呢？
9: 见钱眼开呗。你说天上哪有掉馅饼的事儿啊？这兔崽子非得给我气死，要不然他死不罢休。
5: 叔，你先消消气，我认识一个特别厉害的律师朋友，应该能帮到您的。
1: 不是。是他自己一个人投资，还是组织大家一起投资？这完全两种性质。
9: 性质就是他是诈骗团伙的一份子，忽悠大家伙一共凑了20万呢，这里还有虎头的钱。
5: 徐叔，你错怪奋斗了，他只是管我借了个钱，也没拉着我一起做，而且他是自愿自首的，还向警方提供了很多线索，

0: 就让这个兔崽子踏踏实实在里边待着吧，就当我没准儿怎么样？徐叔，徐叔，你先等等。
1: 我分到要把那些钱还上，是不是就没你了？
0: 我觉得应该就没什么大事吧，但是二十万这也不是小数啊。
1: 分到资金局宿舍上，给了我一兜子钱，刚好是吧？
0: 真的假的呀？
1: 你说奋斗这孩子他瞎折腾什么呀？这是，老徐，这是有这么个孩子，真是够他喝一壶的。咱们家那俩也不省心。哦，你要说到这个地方，今天发生了一件事，你不知道吧？啊，这俩孩子居然带着咱妈跟那个老头约会去了，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啊？这是。啊，还有这事儿呢？
2: 可不是吗？今天下午让我狠狠的教训了你，尝尝怎么了？啊，高级制作人怎么了？在我面前都是孩子，是对是错，我必须要一碗水端平，对不对？当然了。
1: 后来被奋斗这事儿给岔过去，啊！你说这俩孩子，
2: 嘿，你别说，<笑>说到这俩孩子，我回过头来想想，跟别人的孩子比，我上辈子是不是积了八辈子德了啊？这辈子居然得到了两个又聪明又乖巧的孩子，所以说你偷着乐吧。哎呦！
1: 哎，你说他们俩要是结婚了，怎么样？那当然是好事了，啊！这俩孩子要是真都结婚了的话，又过得幸福美满，那我们盼都盼不来嘛，对不对？啊，行行行行，咱别说这个了，因为老徐家现在出了这样的事儿，咱如果说这样的话，好像是给老徐说风凉话什么的，是不是啊？啊！
2: 要不然这样吧，明天啊，你把存折拿出来，我去取点钱，咱给老徐能帮一点就帮一点，好不好？你说了算。
1: 那我也得听你的，不是吗？哎呦！
3: 你等到明天把合同拟好了，你过目一下，没什么问题的话，他让您直接送到飞翔公司。进。Nico。
4: 我有事儿。
3: 这个合同我看了，里面的条款跟之前口头承诺的不太一样，是不是打印错了？
4: 公司计划有变，我们打算全资收购飞翔。 为什么要采取收购这种方式呢？继续我们原来的合作方式，我们不是也可以减少现金上的周折和麻烦吗？这是公司的决策，你只需要服从公司领导的安排。
3: 可是，
4: 我知道你在担心什么。我个人向你保证，在条件允许的范围之内，尽量不裁员。而且合同里也明确的很清楚，在完成收购后，我们会提供工人更好的培训，医保社保。
5: 养老政策，
3: 出于我自己的感情，我很感谢你能照顾我的感受，我也明白，如果这些条款真的落实下去，对飞翔会有很大的帮助。我就是想不明白，为什么凯斯米要这么做？
5: 你只需要去落实就好了。
6: 我觉得这个是。
7: 哎，我之前不是给了你20万吗？你先给我支出来。
8: 哦，就上次那袋子现金是吧？啊，
7: 别告诉我你们全给我凑完了。
8: 怎么可能呢？但是这钱不是得搭建网络平台吗？
7: 这钱我有急用，平台的钱等几天吧。凯斯明那边很快就有动静了。
8: 哦，
7: 那咱们去财务部取。
8: 哎，
7: 不用，我自己去吧。你们先忙，
8: 行吗？
7: 行。
8: 好。
9: 我跟马爷爷在奶奶家吃饭，你赶紧过来。
7: 我把奋斗的钱解决完就去找你们。
6: 哦，那什么，下午还有事儿，我就不过来了。
5: 啊，行，哎，没问题。

0: 思阳来了。
1: 哎，怎么了这是？怎么跟你家鞋子似的？
2: 找你聊聊合同。
1: 是啊，这都多少天了，也该说说合同的事了。这个是吗？
2: 用了，
1: 代笔了吗？我现在就签。
2: 你先看看。

0: 你这个合同拿错了吧？这是收购合同啊。
1: 没错，凯思明现在是准备收购飞翔，条件非常丰厚，可以仔细看看。
0: 不是亮，我只是想融一笔资，我并没有想把飞翔卖给别人。
1: 但是现在凯思明开的这个条件，股东们是不可能拒绝的。而且凯思明收购之后，飞翔继续由你接管，物流也好，网络也好，你踏踏实实创业。而且他们承诺了，不裁员。
0: 不裁员？那我就想不明白了，妮可这种在行业里打拼这么久的人，他怎么可能会做赔钱的生意呢？我真的不相信他们所谓的这些优厚条件都能兑现。
1: 其实我也觉得凯思明这么做是费力不讨好的事儿，但这些承诺确实是妮可亲自跟我说的。我觉得不管是对你还是对飞翔来说，都是一个机会。
0: 收购就算了吧，啊，你踏踏实实让我再当几天飞翔厂长吧，啊，不走的话，我还得继续奋斗的事儿。
2: 来来，伯，要不要帮忙？
0: 不用，搞不定，放心吧。

0: Nico， 我跟莱夫说了，他们同意。
1: 明天，你把飞翔除了 B 莱夫以外所有的大小股东约到会议室，我们做第一波约谈。
0: 可是，
2: 多多，这是炸薯片，来。
3: 樊爷爷，你做饭也太好吃了吧！我以后要天天来蹭饭吃。
2: 好，好，好，那我就天天来做。
4: 一朵，你干嘛这么猴急猴急的？等会儿来福，
3: 等了主教都急了，他跟我说还得要一会儿呢。
4: 你看来了吧？嗯。来福，你可来了。
0: 啊，妈，我给你送点水果过来。
4: 我不吃，你拿回去吧。
3: 啊，来福，你快过来吃啊！马爷做的西餐可好吃了。
0: 妈，怎么回事啊？不是说不见面了吗？
5: 爸，你别生气，我们就是在一起吃顿饭。
0: 你一边去。这又是蜡烛又是鲜花的，这还吃上炸酱面了。你们这么干吃面，不怕噎着？不是妈，你说您都这么大岁数了，你不怕丢人现眼啊？
4: 我丢什么人？我现什么眼了？我都这把岁数了，别人爱说什么说什么去吧。啊，
6: 孩子，你别这么说，淑芬，我们就是吃一餐饭，什么都没有。
0: 什么也没有，那这是什么？
6: 你还想有什么？
0: 您是长辈，我一直不好说什么，给您留着面子呢。那您既然这么说的话，我今天问问你，你说您都这么大岁数了，老往别人家跑，合适吗？这街里街坊的，不认识您，都认识我们。人家要是问起来，我怎么介绍你
5: 啊？爸，你说话太重了，现在都什么年代了，年轻点的太不开心，你面子更重要是吗？
6: 闭嘴，孩子，别这么跟你爸说话。是我对不起你们啊，打扰你们生活了。你说的对，我应该来这儿，我这就走，我这就走啊。
4: 这回你就满意了吧？
0: 妈，我这是对您好啊。
4: 你别叫我妈，我没有你在。

0: 怎么突然晕倒了？
1: 还不是被霸气的呀。马爷爷心脏本来就不好，这回情绪波动又那么大，没顶住。
0: 到底怎么回事啊？跟爸吵起来了？
1: 马爷爷涵养这么高的一个人，怎么跟他吵起来啊？你说他岁数那么大了，低着头一个劲的道歉，一口一个对不起的，我心里看着都难受。
0: 爸心里应该也挺难受的吧？
1: 是的。

0: 吗？你喝口水吧。要不然你回去歇着，我在这守着枪。
1: 你守着，你守着我还真不放心。你走吧，一会儿别再把我气晕过去。
0: 妈，对不起了，我错了还不行吗？我不知道他心脏不好，我要知道的话，我能说那些话吗？
1: 老马心脏病的事，我们合唱团的人都清楚。我挺佩服他的，他虽然身体不好，但是他比谁活得都自信，比谁活得都体面，从来不跟任何事情计较。大东，我在最后跟你说一次，到了我们这个岁数，我们根本就不在乎别人说我们什么，看我们什么，我们只想把最后的日子开开心心地过好。你是我儿子，我希望你能理解我们。

0: 回来啦。
1: 哦，
0: 哎，怎么样啊？妈怎么样啊？
1: 怎么样？奶奶是没事儿，就是心上面被扒拉了好几道口子。
0: 你就别煽风点火了，你把你自己那点事儿给弄明白了。快上去吧。大东，马叔怎么样啊？病得重吗？
2: 应该是没什么大事吧。医院里再瞧一瞧呀，问题也不大。
0: 人没事就好啊、嗯。
2: 行了，不疼了，你赶紧歇着吧，我再坐一会儿。
0: 啊，行。

0: 待会儿啊。
1: 哎，博文，
2: 走，吃完东西。
1: 哎，你怎么有空来我这儿啊？
3: 叫你一起跟我去丽阳那儿开会啊。
1: 丽阳那儿，凯思明啊？
3: 啊，他们说开什么股东大会。哎，正好，咱俩就看看丽阳新的女朋友长什么样。
1: 瞅你八卦那样，都谁呀、啊？
3: 小黄、老郑，说所有股东都在，连我都算上了。
1: 我怎么不知道这事儿啊？
2: 不是叫你了？
1: 坏了，赶紧走！
3: 哎，怎么了这是？
4: 以上就是凯思明给出的收购条款，希望大家能够认真考虑。
0: 李阳，以上都是实际待遇。
5: 我们有合同，每一条都是真实有效的。

0: 希望你们能够慎重考虑，因为这关乎你们自己和你们家人的未来。秦总，你看这合同。
1: 啊，我觉得按这一条。

0: 大家听我说一下，我希望大家能够保留手里的股份，不要出手给凯思明。我们当时一起集资买厂，不就是希望我们大家一起带着飞翔走下去吗？
1: 对啊，来福说的对，如果大家把股份卖给凯思明，那跟直接卖厂有什么区别呢？
2: 不同，来福，这个凯思明开出的条件确实是……
0: 我知道，凯思明给出的条件确实是非常有诱惑力。但是大家伙想想，去年白象饮料公司被国际公司收购，当时谈的条件都是好好的，之后呢？之后裁员了多少啊？
2: 对呀，我觉着任来福说的也没错，万一事后他们不兑现承诺怎么办？对呀，
0: 而且我们现在的网络部也发展得越来越好，就在刚才我们刚接到了一笔北京的订单，请大家相信我，那些福利我们自己也会实现的。
3: 来福，
0: 景哥，
3: 凯思明收购飞翔是件好事儿。我说两句啊，之前作为飞翔的股东，我说过全交给毕来福，我不过问。不过今天收购的事儿，我得说道说道。来福是我最信任的人，他心地实诚，还有本事，但就是有点轴。他对飞翔有感情，舍不得飞翔，包括大家也是啊。不过大家想过没有，凯思明接手飞翔，以他们的实力和财力，飞翔未来会更好，发展的会更快呢。识时务者为俊杰啊。我就这么问大家啊，如果凯思明给出的条件都能够兑现，而且不用等，大家愿不愿意？来福，这是大势所趋啊，这么好的条件咱们也没办法让他们不愿意，对吧？咱们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家庭，都有生活难处，咱也别为难他们，为难自己了。
4: 还是金总眼光长远。
3: 谢谢金总，那预祝我们合作愉快。
4: 合作愉快。

0: 你这事儿办得不地道啊，你这是逼着蓝风买飞翔。
1: 我也没有想到凯斯您看了飞翔的融资项目数之后起了收购的心。
0: 外资企业了不起啊，你知道飞翔走到这一步莱夫费了多大劲吗？
1: 我这么说吧，如果抛开感情因素不讲，飞翔卖给凯斯明之后会发展得更好。
0: 你是不是被爱情冲昏了？
2: 梁，你刚也说你也不理解为什么凯斯明坚决要收购飞翔。
1: 如果是以融资的方式，凯斯明完全可以通过签对赌协议达到稳赚不赔的目的，但如果是收购，风险就大了很多。
2: 这里面有问题，有连你都不知道的问题。
0: 啊，合着你女朋友利用你了？
1: 他不是那样的人。
3: 建祥，好点了吗？
2: 好多了。
3: 还有哪儿不舒服吗？哎呀，
2: 楚凡啊，我这次啊，幸亏有你一直陪着我。真是辛苦你了。
3: 没有没有。

0: 了。哎，你看这花儿，这花儿是来福和一朵给你送来的，他们知道你喜欢这个。
1: 哎，两个乖孩子，是我做的不好，让他们担心了。
0: 没有没有，你老是这么客气。
1: 哎呀，这次要没有你这么陪着我，我还不知道怎么样。
0: 瞧你说的，这是我们应该做的，是我对不起你。
1: 哎呀，我是有福气啊。

0: 喂，毕来福，爸刚给我打电话说让你回家吃晚饭，你说怎么办呀？
1: 一会儿啊，我不敢回家。
0: 不是，你得想想办法呀。妈那天晚上找我聊天说了好久，我一句话都答不上。这不会是鸿门宴吧？
2: 什么鸿门宴呀？你就跟爸说我这有点事儿回不去。
0: 毕来福，你个怂包，你又想逃跑？
2: 我没想多，真不是。我这凯思明啊，现在要强行并购飞翔，我这跟虎头研究合同呢。
0: 不可能，凯思明现在连广告费都付不起，哪有钱买你们厂子呀？
2: 你说什么？
0: 凯思明的广告都在台里停播了，
3: 就是因为拖欠广告费太久。不是我说啊，想逃跑也得找一个像样的理由吧。
0: 喂，毕来福，你说话呀。
2: 不是，我在想你刚才说的话。这样吧，我把我的合同发到你的邮箱，然后你帮我看看。
0: 行，但是我跟你说，你晚上必须得回来，听见没有？
2: 好了，知道了，拜拜。怎么了？陈玉朵跟我说这凯思明没钱了。
4: 哎呀，要不别等来福了，咱们动筷子吧。
5: 嗯，再等等吧，孩子那么长时间没回来吃饭了，等一会儿。
2: 爸妈，
5: 嗯，
2: 我回来了。
5: 回来了，
4: 快，
5: 来走走走走。
4: 快，
5: 我来陪爸喝一杯。
0: 你怎么回来这么晚啊？爸妈都等你大半天了。
2: 我厂里有点事耽误了。
4: 你们俩啊，来福一朵，最近呢你爸因为奶奶和马老师的事儿忙得焦头烂额，你俩都老实点啊，别再惹他生气了，听到没？
5: 行了，孩子们都好好的，你说这个干什么呀？想想看啊，咱这俩孩子真是够乖的，尤其是来福，多好的儿子。你们说除了上次考学那回，你没惹爸生过气吧？想想看，你这个儿子比你爹这个儿子强多了。
2: 爸，没我的事儿啊。奶奶这两天也就是跟你赌气，过两天就好了。
5: 看来奶奶这一次是真难过了。我就是那一天在医院里看着奶奶偷偷一个人抹泪，我心里真难过呀。那也是我妈，就像你们对你妈一样，她一个人孤孤单单，找个人聊聊天儿、说说话，有什么问题吗？有什么大不了？我干了什么事儿了？居然把人家气到医院里去了。
0: 别太自责了。

0: 你现在还不理解，你还想不到。我心里难过。
1: 哎呀，好了好了，跟孩子说睡去，行了啊，行了行了，踏踏实实吃顿饭吧，好吗？其他的话呀，都先别提了。

0: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可以了可以了，来一点，是了，别喝了别喝了别喝了别喝了啊！
1: 哎呦，
2: 妈妈，
1: 咋还喝呢？
2: 妈妈，行行，
0: 妈，没事，别喝了，
2: 不是我
0: 急，妈，我喝多了，咱赶紧回屋睡觉吧。
2: 什么叫我喝多了？我没喝多，我这喝这
0: 别喝了别喝了，
1: 行了，哎呀，别喝了，赶紧回去睡觉去。来福，你快回去吧。
0: 爸，我晚上还有点事儿要忙，明天还要早起呢。
2: 你有啥事？你不能在家里睡觉啊？
1: 哎呀，
2: 啊，这是别的地方吗？
1: 我送他回去，你放心了吗？啊，
2: 给妈送就回，你要送他回去，他没事，你掉屋里去了。你这不行，在家睡啊？对对，
0: 回屋。
2: 不是，这是
0: 回来了。
2: 要上楼睡去。
0: 嗯，你先
2: 上楼睡去。
0: 行，你先进去。
2: 不是不是，我得看着你上楼。看呀。
0: 啊，行行行行，好，好，
2: 听话。
0: 啊啊，
2: 好，上上上上上。
0: 哎，好好。
3: 您是上楼了，
1: 赶紧回去睡觉。哎，走啊你！
3: 行行行，哎呀，你别，哟，小乌龟，哎呦，小乌龟真幸福，哎，哎呀哎呀，没事儿。

每个人心中都怀有对美好生活的憧憬，都向往和平，远离战火，渴望安全，摒弃风险，追求富足，告别贫穷。国无论大小强弱，人不分贫富尊卑，都应享有平等、尊重、安全和发展的权利。笃行和平发展之路的中国，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擘画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国家安全机关肩负护航复兴的无上荣光，他们鲜少跻身聚光灯下，却是隐蔽战线的无名英雄。他们许党许国，赤胆忠诚。

他们图心图强，锐意进取，他们敢斗善斗，不惧艰险，他们无名无我，牺牲奉献，他们的工作神秘非凡，事业神奇壮阔，使命神圣崇高。他们奋战在反颠覆、反霸权、反分裂、反恐怖、反间谍斗争一线，

守护国泰民安，捍卫山河无恙，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朋友们，乌局者难起，重行者易趋。置身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类本就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中国国家安全机关将矢志践行全球安全倡议，淬炼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的硬核力量，筑牢国家安全屏障，守护世界和平安宁。

在食堂这一顿补充体力，必须要吃得干干净净。在家里吃多少煮多少，不要剩菜，更不要浪费。外出就餐，吃多少点。

0: 藏医学发展离不开老祖先留下的宝贵文献史料，而这些被书写于《浩瀚经文》里的医学秘籍是如何被后人收集和整理，它的重现天日又将会有怎样的研究价值和历史意义？敬请收看《美丽西藏》，唤醒沉睡的医典。
1: 卡巴碟子，天马用，哦，估计落坠了卡巴碟子，落些天马用了不得的，苍松是，这玩意是。
0: 西藏藏医药大学一间极其普通的办公室里，中国藏医药影印古籍珍本1到100册正在这里陆续问世。
1: 2010年开始，然后在这个古籍收集开始16年了，今年是16年。量可大了，古籍嘛，而且这个是藏医藏药天文心算嘛。
0: 目前朗东多吉卓嘎带领他团队的伙伴们已经将书出版到了80册。
1: 但要我收钱说了，给腾给给多少钱呢？我得别说钱说了，我得蹲在下的蹲在这个肚子的哎，那可能你看得到的。
0: 81到100册的调研、收集、整理工作正在有序推进。
1: 出了30卷以后呢，我们拿到什么？首先把这些都要对一下，所以后来校对和这些整理的那些事，越来越工作就量就大了。我们尽量的要补充的这样的，不管怎么说，我就要加班加点的吧，明年要完成。
0: 中国藏医药影印古籍珍本究竟是怎样一套书呢？为何已经过去16年了，这套书依然还没有最终完成？
2: 各家国公北京三民就会破裂长征天天全部骗。
0: 扎西罗布是西藏自治区藏医院肾病科的一名专家，
2: 深度心脏宿命病病零深度解吧。
0: 研读中国藏医药影印古籍珍本是他为自己安排的必修课。
2: 我是从第一卷开始看的，这个第一卷的话主要讲的就是那个三阴龙池撇根这三个的主要的一些治疗药方。我在这个方面的话也找到了几个涉及到我们自己的科室的有特色的一些药方了。藏医的话没有理论基础的话临床是搞不起来的啊，所以学习经典古籍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大胆的你的子口没动没动啊
3: 没动
2: 哦呀呀，他刚把账没送啊
3: 没送
2: 到家养着满足去的欧层给没动啊
3: 没动。
2: 他这个的话失去的一个藏族在阿里地区那个措金县可能有个800-900公里跑过来到这边来看病了，是心功能不好，腿肿了，心率也快，嘴唇也发紫了，到了这边做了治疗以后

0: 缓解了很多，后来是通过中医治疗的，没有介入西医治疗。
1: 在肾病科住院期间，扎西罗布给他的用药就出自于中国藏医药影印古籍真本中的古药方。
0: 他这个最早记载在四部医典里面了，他是四味药，门路列治甘德格里嘎加四味药。他这个各个时期的名医，他这个药方的剂量上面还是有所不同，但是主要的方子还是这个，跟前面那个第一卷里面看的就是这个方子，用的也比较多。哎呀，这里真的，哎呀，
1: 在现代医学不断向前发展的今天，医生们为何还要再回头去研究古人的医学理论呢？
0: 这个的话，涉及到我们藏医的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传承的一个问题，主要还是通过那个三阴调节来那个主要是传承的，所以要把原先的那种最原始的那个读透了，才能把三阴解决问题的那个最根本的原因就可以理解透。
1: 三阴是藏医理论的基础，他认为人体内存在三种最基本的能量或物质，分别对应着风、火、水、土，类似中医的阴阳五行。因此理解三阴是理解藏医学思想的大门，它不仅仅是一套疾病分类系统，更是一套关于生命、健康和宇宙的哲学观。
0: 像藏医这种经典的话，也是几千年传承下来，通过一些历代的名医经典的治疗方法集中到了这里，有病因、有症状、有治疗，都全的，不光是有那个药方。所以我们就要把这个原始的那些要看透、看懂。不像西医，西医的话越往后发展，那个治疗方案越好。我们这个的话，发明三阴治疗的方法的，他那个思路往那个越靠近，治疗方案越完整，就是这么个原因。
1: 前人的智慧，使得今天的藏医学发展成果让世人惊叹。然而，这一页页珍贵的古籍文献，它们之前曾散落在哪里？又是如何被发现和找到的呢？
2: 收集这个是最困难的一个。那我们现在去那个云路底线的那边，那个小木楼就是，寺庙都有，文献都有，那个佛教方面或者各种各样的都有，但是那个医学和天文星算方面不一定有，不一定说是要定下来的这里去了马上就能有这样那样的，不是，我们要去找，是这个是

雄巴拉区神水寺位于拉萨市堆栋德庆区乃琼镇色马村。关于它的历史，还有一段家喻户晓的传说。据传，公元8世纪，莲花生大师入藏途经此地，发现当地缺水，便以法杖击地三下，清泉随即涌出。大师言：“神泉急涌，端盆来。”泉水由此得名雄巴拉区，意为盆中圣水。后人在此建寺纪念莲花生大师。如今

0: 这里已成为一处热门观光景点。人们慕名而来，饮用甘甜泉水，祈福生活美好。
1: 俺带人也叫了进来，第一，前边俺就，正要大学要了吧，拉不起么？第二，慢边，长嘛，从独立区，俺就铁定过要的。俺前阵第一开始呢，看说了，但俺们就那么做了呀，看说了，接西一家独立区要的，就嘛接西家了。
2: 今年嘛，你也是现在的，你一个。但是前面是在那学生的速度，把制作获得什么的交控也有的接受多么少的。
1: 那是，正是他们说是都是那个大藏经藏医和藏药的那个是没有各种各样的原因是现在都没有了。没有的话，那就没办法了。我给他说不是他们的那个光不是他们的寺庙，我是整个那个寺庙都要去有没有这样询问的。所以今天我到这里很抱着希望来了，但是他们没有的话没办法，我们要回去回去了，只能是要回去了。我是最难度大的是收集，这个里面是我们一张纸都没有，自己这些都是求来的，到处去求来的。反正几张纸也是，我是跑的去一趟了，只能去要收回来。

0: 朗东多吉卓嘎曾担任西藏藏医药大学图书馆馆长。由于藏医药研究离不开古籍的这一特殊性，朗东多吉卓嘎在图书馆工作期间就已经开展了对藏医药和天文历算方面的古籍收集保护工作。2017年退休后，他仍坚持为中国藏医药影印古籍真本的出版呕心沥血。
1: 而且去了三次哦，那去的时候是他们说是那个山上有后面有一个记忆家，那个听说是有什么古籍的那些书，一年吧，他们说是那里可能没有电，然后在我们县里借了一个发电机，然后再雇了一个马，然后再我们再骑着马，然后再发电机拿了再走，发电机没有的话扫不了马。后来那里去找了找了，古籍是有，然后再翻了翻了，就是6张，但是少到了6张了，只有6张了，这样的。

专门有没有藏语？这样的话是难度大。如果有古籍有的话，有没有藏语去找一下？就这样的。

0: 十块钱。
1: 西藏的整个其实这个线都走遍了，走遍了不是一次两次了，有的地方三四次了，比如说山南这个镇，阿里这个地方，还有去北京、辽宁、内蒙、青海、甘肃、云南、四川两三次了去了。

0: 寺庙那里去，到底呢嘛？我的，
1: 咋这样啊？
2: 你说对不起。
3: 可以了，可以了，我。可以了，还是。
0: 我现在在看那个我们以前去的那个视频要看，是虽然是我们在府东的一个工作，但是呢这个是过程中有许多的那个故事和事情，已经进了2000多个寺庙进了，关键是在找不到的那个心情是有难度大，收到了有些的话高兴得不得了，没有的话哎呀有点心情不好这样的。
4: 目前出版的中国藏医药影印古籍珍本80册中，藏医药有70册，天文历算10册，共收录古籍1828种，影印110000余页，6100万字，其中仅4部医典就有22个不同版本，除4部医典有手写版和木刻版之外，其他内容均是手写版，涉及许多稀世罕见的古本、真本、绝本，为藏医药的教学、科研、临床和生产研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珍贵资料。
0: 这些都有页码，没有页码的一个都没有，而且有的书是内容这个边上写的什么内容就大概知道，这个呢就是第三部的意思，名句写了个名句，就是它的名称，书名的那个名称简单的写了，古书大部分都是这样的。这个页码呢就是有第三，写了个第三码，这里可以看到页码，这个是三部，这些是内容的，这些都是内容的，但以前都有图的，这个上面自己要尊敬的这个的图要画上，那个优多云点广播啦，还有这些藏医的历典名义画在这里。这个呢木刻版，这个是木刻版，这些都是手写的，你看特别是哎呦，它这些珍贵到什么呢，你天文心算，你看这么细致，古人厉害啊，我真的厉害，那种研究透彻了那么多。

0: 你不自恋的，年纪轻你是这样想。我好，随便什么说下，随便点点呢，小火添加个甜麦的小豆。打点点地图还是能控制，控制的路下的。我们在上班的时候，经常在中午吃工作餐，我们自己吃的。中午一如果回家的话，是要时间就浪费了，所以一直我们在干，然后在七八点钟才下班的，不然的话没有时间。他们两个也还要去上班嘛，他们两个也去上班的。
1: 朗东多吉卓嘎团队里的年轻人，平常都有各自的工作，只有周末和节假日才会聚在这间办公室里，为出书各种忙碌。
0: 节假日几乎他们没有休息过，没有过太多的节了。这年头都是工作。
2: 我跟着老师在这边就是工作呀，这个已经差不多有七八年了，就是像就是给自己爸妈说话，给自己兄弟说话，自己姐妹兄弟就是说话那种，就是没什么，就是一面呀那种。
3: 我们班里有他们说你每天都去哪里都不消失不见了。我说去老师那边有工作，我也对藏药方面比较感兴趣嘛，如果我没去老师工作，待在宿舍里的话还是浪费时间。
0: 开始到至今工作才快结束了，要坚持就行了。我们

我们就这样子。一了，一个车吧，当一个灵光都差不多呢。俺就说土嘛里的，呀，他说嘞，那个，俺就说呀，给热瓦个哪里一年呀，地窑嘛里的，一个的穿呢，他的车都呢，俺过了人家小区那人来了。

0: 中国藏医药影印古籍真本，从收集到出版，要历经扫描、修复、彩印、校对、排版等32道工序。其中修复环节，评审专家们曾提出过不同意见，要不要把残缺的边缘统一化？古籍究竟该怎样呈现在读者�眼前呢？
1: 1到30卷的那个是残缺的都是修复了，后来出的原样就出来了。这样的话是看书的也是觉得是这个是年代悠久的，心里边挺舒服的。残缺的没修，但是我们还是修复了。为什么呢？就是那个扫描的时候是不一定要都是要正的。
2: 就是扫描的时候有的时候会不小心会歪斜着，都要旋转那种斜的那种。
3: 或者看的月不或者人送下来的可以擦血型。里面呢病人给村里村个马里。或者月不然下下的或者恰病人给村里的参加的。我的。
0: 今天朗东多吉卓嘎第5次来到朵底乡的一处民宅。这一次古籍的主人扎西朗杰终于同意将文献拿出来供朗东多吉卓嘎扫描。
1: 整个是藏医的，这全部他刚才说是他只有这个一个再没有了。
0: 从陌生到熟悉再到彼此信任，正是这样的一次次经历让不可再生的藏医药文献得以发掘、抢救、整理和重现天日。
4: 现在这可能都非常明白，现在非常明白的话，你呢可能说说什么上给他可能弄个钱弄啥的，俺弄说几笔他别的都说，伢的这些路了压个嘛的，没上说说给他可能我不咋轻松都记得的，伢的这些路了压个嘛的了，那么我就想想了，我写个嘛的。但他天嘛忙不飞忙不飞，你如果的米勒怕出这些空格里面的这些都是哈哥，你他当然也拿哈哥送他，你我都是这些，你可能这个他马背的巴罗基这些普亚切的，你哈哥送他可能一年我写，但俺妈我写嘛的哇，我都是的，他当然我写送。
1: 我有激动，我流都泪过了，泪都流过了，真的。刚开始真的确实没想到能找到那么多啊，这个是刚开始大部分都是在博达拉宫里面的嘛，我们后来就是慢慢的我们去调研了很多，发现了很多，找到了很多，所以最后呢就是这样下定决心出100册，想办法要出。能端的也不需要的，我们上面阶段怎么打的也不几万钱用嘛。现在我们准备开始呢，就是那个90册的那个准备。这些呢，就是我家里的，我个人的几部是在我就收过来的，准备拿出来把这个内容要捐给我们西藏藏医药大学，所以把今天拿出来，我们首先要把这个整理一下。

0: 条件好的话是把这种都要包，所以呢加班啊这个都是要，这些都是历史非常悠久的。条件差一点的话是要跑步嘛，这些都是你看这样的很烂了，这很久的这样的，
1: 你看第一页都这样了，但是这个特别有价值，原汁原味嘛，你看字体也清晰，
0: 这些都是古人的智慧，比较你看这些都是所有的真的都是文化。
1: 尤其是这种标红色的，好多书上是没有这种标红色，还有是这里用一个红色药，但是好多书上就不讲那个红色药到底是什么，但这个书上讲到的一个后面专门背注这个红色药是这样这样，然后就对研究者来说很重要，就找到一个研究线索嘛。藏医里面秘方特别多，有些就这样专门用他那个笔名，不讲才用他那个真名，
2: 就是买出面就是天连出面。
0: 藏医呢有几万种的那个是那个文献资料呢，都是不同的，比如说四部一点注解有那么多，那作者不一样的，大概是这些是夜马的有多少，这些要准备统计一下，东仔的属于那是热烈的动，热出自训练热的动，
3: 白章，西藏古籍研究保护专家，他对中国藏医药影印古籍真本的陆续出版问世给予了高度评价。
4: 因为脚注是很重要的，当时是咱做了一个脚注，不是后来咱做的，所以他的文献的真实性和可信度是特别高，参考资料就体现在这些地方，可能的他这个摹本的到处都可以见到，但是的脚注一般情况下见不到，所以它就是珍贵的程度也是可想而知。
3: 当这些沉寂在角落里的古老智慧被重新翻开，它所迸发出的光芒正在照亮藏医学向前发展的方向。
0: 工作的目的是首先是保护，第二个呢就是利用传承利用，第三个呢发展，最终的目的呢就是古人留下了那么多的好的那个资料，我的任务是再把这些都教导下一代的呀手中了，

0: 胖是多类疾病的诱因。
1: 那我算肥胖吗？
0: BMI 等于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太胖太瘦都不健康哦。
1: 那怎么办？
0: 别怕，记住以下三大法则：
2: 控制能量摄入，注重营养均衡，减少久坐时间，坚持合理运动，坚持良好习惯，培养积极心态。体重管理请咨询专业医师。
3: 泱泱华夏，5000年山河浩大，

0: 孕育民族气魄，百年峥嵘，血火中淬炼成钢，铸就不屈脊梁。承载以身许国的浩然正气，延续血脉深处的永恒信仰，名为新时代中国昂扬奋进的磅礴气象。听脚步声声，踏出迈向复兴之路的铿锵；看旌旗猎猎，舒展实现家国梦想的画卷。亿万中华儿女以奋斗为笔，书写中国式现代化的恢宏篇章。强国路上必定有我，民族复兴无畏担当。
1: 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对鹤类具有很深的情感，而黑颈鹤是世界上唯一生长繁殖在高原的鹤类，也是目前全球发现最晚的一种鹤类，属于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它们身披灰色羽毛，颈部那一抹黑色犹如优雅的领结，彰显着它们的独特与高贵，更是被西藏人视为吉祥的象征。
2: 3236 4141 12 13 15 16 17 18 19 50。
1: 余泽深是山水自然保护中心雪豹团队的顾问，也是拉萨范围内黑颈鹤和其他物种研究和保护的主要工作人员。此刻正值林州县的冬季，余泽深团队偶遇一群正在休息与觅食的黑颈鹤，这引起了他们极大的兴趣。
3: 得有个100只、200只、200只，那边
4: 下来吧。
5: 要不我们停到前面，在这架个单筒。

0: 其实你包括有的成体之间也有差别，因为有的成体身上就是靠近尾巴那里就很白，但有的就是还是有些灰色的羽毛在过渡。
1: 我
0: 现在在对焦，对不起。
1: 哦，
0: 对，你也可以跟那个白白也，我们三个人都数一遍吧。
2: 拉萨范围内黑颈鹤主要栖息地集中在林州县墨竹工卡县境内的拉萨河流域范围。于老师和他的同事定期会观测该区域黑颈鹤数量，然后对黑颈鹤活动数据进行分析总结。这些数据对拉萨范围内黑颈鹤保护工作起到重要作用。于泽申老师对这一带的黑颈鹤迁徙有自己专业的见解。
0: 我觉得这是一个相互选择的过程。第一就是确实这个拉萨河流域也自古都是在黑颈鹤的迁飞的路上，也是它越冬的一个选择地。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拉萨河周边包括林州墨竹工卡那边，在拉萨河周围有大量的农田，当冬天他们来越冬的时候，这个闲置的农田里会有很多收获之后剩下的青稞，以及一些能够给黑颈鹤提供丰富的食物去支持它们过冬，就是有这样一个基础的条件，包括当地对保护的重视，去给黑颈鹤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越冬地的栖息环境，也导致了黑颈鹤大量的聚集在林州墨竹工卡拉萨河这一块流域去越冬，这是一个相互选择的过程。
2: 2023年11月和2024年1月，于老师团队在拉萨市林州县进行了两次冬季鸟类调查。调查采用样线法，样线总长度为188千米，涉及林州

0: 县卡孜乡周边的两条样线。此次调查共观测到周边活动的鸟类13种，其中包括黑颈鹤1500余只，以及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鸟类2种。墨竹工卡县也是黑颈鹤活动的主要地区。墨竹工卡县检察院公益诉讼小组对本地的黑颈鹤保护也非常重视，在该县建立了黑颈鹤专项保护机制，立起公益诉讼宣传碑，特地邀请余泽申老师对检察干警进行生态保护培训。
1: 这边这张图呢，是一个卫星跟踪的黑颈鹤迁徙路线，就是其中绿色的圈圈就是黑颈鹤的繁殖地，主要就是在西藏的西部，然后在甘肃、四川那一块。黄色的圈是它们的越冬季，也就是这个季节它们会在的地方，主要这边就是云南以及西藏的藏东南这一块，就是靠墨竹工卡这边也是包括在内的。它也是中国特有的一个物种，只是在迁飞的时候会去到不丹那边，然后也是终身生活在高原上的物种，就它有它的独特的属性和魅力在其中。
2: 2021年10月28日，我们就设立了这个西藏雅鲁藏布江中有河谷黑颈鹤自然保护区，当时我们是联合县自然资源局这一块，我们就设立了这个自然保护区了。自然保护区这一块是2003年6月份国务院正式批准，批准的就是黑颈鹤自然保护区这一块。
3: 对，
1: 亚成很明显，
2: 是那个吗？
1: 最左边那个灰色的。就你看到它小一点，然后颜色也都是偏灰的，全是。
2: 对，刚好有8只，
1: 应该还不止。
2: 8只在那个位置呢。
1: 对，往这边应该，往左边应该还有。
0: 墨竹工卡检察院定期对当地村民进行黑颈鹤等野生动物保护的普法教育，宣传公益诉讼的基本法律常识，加强当地群众对野生动植物的保护意识。拉萨市是国家电网西部发展的重要中转枢纽地，大量的高压线保障了人们的生活生产需求，但同时对当地的鸟类栖息及迁徙安全存在着一定的隐患。
1: 就我们为什么要爬这个山，就是想近距离的看一下那个护鸟的一些设施。我们可以看到这边会有在电网上筑巢的，也会有在电线上停留的，所以说你看这边就加装了这个防鸟状的这种球，起到一个警示的作用。就是我们经过前期的调查发现，其实在林州县这边主要和电网有冲突的两大类的鸟就是黑颈鹤和大狂。在有了一个本地的调查结果之后呢，我们会出具一个调查报告去提交给拉萨国网这边，然后我们也会和他们进行面对面的交流，在基于报告的基础上，我们提供一些具有可行性的防鸟的措施，比如说风力取鸟器、防鸟状球，然后人工鸟巢、噪音架，这些有过实施经验可行的防鸟状线的措施。
0: 通过国家电网与山水团队合作开启的爱鸟护线项目，在拉萨范围内对高压线安装一系列防范设施，这一举措对鸟类迁徙的安全提供了保障。黑颈鹤不仅仅是一种鸟类，更是西藏生态环境的象征，它们的存在见证了这片土地的纯净与美丽，也成为西藏人心中的精神寄托。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我们的美好愿景，如今各级组织积极响应国家政策，坚定不移地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让我们共同守护这些高原舞者， 让他们在西藏的蓝天碧水中

0: 自由翱翔，在雪域高原之上绽放生命的光彩。
1: 观鸟的人，就是关于这一点的话，我们这边也有一些小小的建议，就是第一个就是一定要文明观鸟，保持距离，其次就是不要乱丢垃圾，因为你可能你丢的垃圾就会被鸟类误食。第三点就是如果遇到受伤的鸟类，如果没有经验不要去救助，而是去联系当地的林业部门，向他们反馈，然后可以和他们一起去进行科学的救助，这一点也十分的重要。

0: 是谁啊？
1: 我是苏蓉蓉，你又是谁啊？
0: 我是常和和，我能住在这儿吗？
2: 你们本身就是，谁也离不开谁。
3: 雅古都融合，从每一天开始。
4: 薛仁贵元帅是率军征西，如今朝廷30万大军被困锁阳城啊！
5: 尉迟将军这次催运粮草，本来十分顺利，不过一到云隐山就被山贼围捕。
6: 命你为三军大元帅，速破逆贼杨帆的怪兽七杀阵，攻下白虎关。
7: 臣领旨。
8: 报告元帅，一切准备妥当，可以搬往朱雀关了。
9: 好，收拾好地图，我们现在就出发。

0: 百炼打造而成，能在一丈范围之内将所有的铁器尽收囊中。冲力越大，吸得越牢啊！
1: 原来这么简单啊，那多做几个不就行了吗？以做防备之用。
2: 说简单也不简单，这李道夫练成飞刀之后，用了10年时间也没有练成此刀鞘，我师父也是如此。
3: 那这是何道理啊？
2: 此中奥妙，玄武天尊也没有讲到。

0: 元帅，大元帅，用膳了！滚！发生何事？我刚刚去叫元帅用膳，他却大发脾气，吓死我了！
1: 他心情不好，我们去看看，走吧。

0: 我们那个雄心勃勃的元帅就这么垮了。
1: 大师，你们是不知道，那是我和我师父一年的心血呀，那是我的支柱。
0: 那是你的心血，但不是你的支柱。
1: 怎么？你说不是我的支柱？
0: 你的支柱是邻国和我们的百万大军，不是你的几把破刀。为了我们能消灭朝廷大军，大家长途跋涉跑到这里，你却为了几把破刀伤心欲绝，不吃不喝。原来那个志向远大、叱咤风云的元帅哪儿去了？要是不在了，我就回道观去了。
2: 贫僧也宁愿回雷法寺扫地去。
3: 等等，两位大师，两位大师真是一语点破梦中人啊，给我当头一棒。不错，我的飞刀是没了，可我依然可以杀他们个片甲不留。
0: 将士们都在阵中等着你呢，

0: 把这金光八卦阵说得神乎其神的，我看也不过如此。
1: 众将士，此阵阵势浩大，玄妙莫测。军师，我想明日一早上山请教师父破敌之法，等回来和诸将商议。
2: 甚好，快去快回。

0: 师傅，驾！驾！师傅，师傅！何方高人？
1: 薛丁山，你不认识贫道了吗？
0: 晚辈孤陋寡闻，见识尚浅，请高人明示。
1: 薛丁山，你妄自尊大，目无仙翁。
0: 晚辈无知，不知仙翁是何人。
1: 当年在缥缈峰，贫道见过你，我想你已经忘了。贫道和你的师父同列仙班，叔宝同是我的弟子，和你是同门师兄弟。你竟然不看师叔之面，对他穷追猛打，欲置死地，这是为何？
0: 啊，原来是李师叔，弟子无礼，请师叔恕罪。但说到叔宝同之事，晚辈不敢苟同。身为大唐子民，就应该安分守己。作为修道之人，本应以万民之乐为本，而叔贼他却逆民心，违天意，挑起祸端，发动战争，置万民于水火之中，自乃道中败类，不杀叔贼，天理难容。你作为他的师父，理应劝他改邪归正，怎可在此与晚辈争强弱？师叔，你实在是黑白不分，天命不实，这样你怎么能修成大罗仙人？
1: 薛丁山，你休得猖狂，本道今天就是来教训你的，让你也尝尝一点厉害。

0: 徒儿薛丁山拜见师父和众位师叔，
1: 起来吧。李道逢，两个弟子相斗，先不说是非曲直，你作为前辈，又怎能厚颜介入？
2: 王敖，你话不要说得这么冠冕堂皇，我徒儿飞刀被何人的金刀撬走收，你们不是已经介入了吗？
1: 我等如像你这样对待晚辈，那我想问一下，你造孽的徒弟舒宝同能活到今天吗？
2: 废话少说，今天让你尝尝我的厉害。

0: 将军，不知今天匆匆忙忙找我俩来有何事啊？
1: 今日有一个立大功的机会，我想与你们两人分享，不知你们愿不愿意？
2: 有立功的机会，我们当然求之不得了。
1: 对呀，是何机会呀？说说。昨日我看了金光八卦阵，也不过如此。我想今夜趁其不备，前去偷袭此阵。如若成功，岂不是大功一件？不知两位意下如何？
2: 不妥吧？连武功盖世的元帅都不敢轻易攻打，我们怎么去？送死啊！
3: 且未奉将令，如有不测，我们如何是好啊？
2: 对呀，
1: 有我在此，怕什么将令？我就知道你们胆小。你们也不看看你们投军至今，寸功未见，有如此好的机会，又贪生怕死，哎，能有什么出息啊？哎，我知道你们胆小，这次我做前锋，你们做后应，就这么定了，
2: 就这么定了。哎，
1: 说话呀！哎

0: 你来吧。
1: 谢天尊。
0: 道友，你这是意义何为？
2: 你们都看到了，他们欺人太甚，我忍无可忍。
0: 你何以如此对丁山徒儿？这就是你的不该了。
2: 薛丁山欲置我弟子于死地。
0: 说起你的弟子，我可要多说几句了。你弟子舒宝同六根未净，恶性未泯，就是他挑起战争，已造成无数黎民百姓无辜死亡。
2: 把如此罪大恶极之事归咎于我弟子一人，是否有欠公道？
0: 如果不是他企图推翻朝廷，妄动干戈，怎么会来这场杀戮？当然，要说这责任，不止他一个人。
2: 还是天尊公道，不知天尊另指何人？
0: 公道自在人心，何以由我说？我另指之人，其中也有你。
2: 我与我何干？
0: 你当年在缥缈峰负气下山，特意收他为徒，如果不是，又何来今天这场浩劫？
2: 王敖，你究竟何意？我只是晚来一天，你就抓住不放啊！本来这道会就是自愿参加的，别说迟来一天，我就是不来，你又当如何？我也回去带个徒弟，谁有本事？哼！起来吧，徒儿。
3: 师父，怎么了？
2: 你毕竟年纪不小了，这样练基本功太困难了。为师准备直接教你拳法、刀法，然后教你独门暗器，直接掌握杀人之本。
0: 我们道家从善无为，不就是想不动后天之念，遵循天意，顺应自然而为之？明知天意归唐，岂可纵容弟子逆天而行，置黎民百姓而不顾？不过事到如今，不提也罢，但是亡羊补牢，犹未为晚。道友，你我同为得道中人，万劫修身，上朝金阙已入修真上乘境界，何苦来惹红尘？
4: 天尊所言不无道理，那现在到底要不要再斗下去，还得好好考虑才是。
5: 再说了，我们也不一定是他们的对手啊。
6: 输了不但有失颜面，要是引起天怒人怒，到时候就不好收场了。
2: 难道我弟子舒宝同就不管了吗？
7: 天尊已经讲得很清楚了，道长你还想如何？
6: 我们是冲着道长的面子前去助阵的，对舒宝同的行为我们可不敢恭维。
5: 若再帮他，其实是害他，也是害了道长自己啊。
7: 那就让他自生自灭好了。
2: 哎呀，也只好如此了。
0: 自知如何了，道福道友，
2: 我等将归隐山林，再不惹红尘之事了。
0: 如此甚好。道友，明年又逢一轮论道盛会了。
2: 天尊何意？难道我还能参加吗？
0: 为何不可以？我们是道友嘛，你们说呢？
8: 为何不能？我们是道友。
2: 多谢各位道友，多谢天尊醍醐灌顶。
0: 贫大告辞。
1: 恭送天尊。
2: 我先行一步了，各位道友，明年我们再会，告辞。
9: 师父，征西途中又与金光八卦阵如何破解？
10: 金光八卦阵虽然厉害，但它挡不住朝廷的大军西进，这是天意，你有何惧怕？
9: 此阵错综复杂，气势宏大，阵中一共有120万大军驻守，而我军只有60万，相差实在是太悬殊了。徒儿实在不知该如何破此阵法。
10: 金光八卦阵有8门，破之无需同时攻打8门，你要集中兵力分3路，东南中3门杀入，最后全力集中攻中门，只要中门一破，此阵即破。
9: 徒儿明白了。
10: 中门最为重要，你只要控制了此门，就等于切断了他们的锁链，他们就无法相互支援。大事无妨，你去吧。
9: 多谢师父教诲，徒儿薛丁山拜谢师父和各位师叔。徒儿先行告退了。
10: 去吧。

0: 我们要去老妹子那里饮酒，王敖，你去吗？
1: 我能去吗？
2: 怎么不能去？
0: 我们是道友。
1: 请，
2: 请。

0: 我们俩冲，就是啊，行不行啊？
1: 谁害怕？给我冲！把舒军杀个片甲不留！
0: 哟，得嘞，
2: 得嘞，
0: 走
2: 上。

0: 我杀一个唐将有何不同？即使是唐将，也有可杀与不可杀之分。只要是敌人，就是杀之有理。难道这就是你们西凉人的为人之道吗？哼，懒得理。
1: 难怪西凉人屡战屡败。妹妹，我看刘家小将不像恶人，不但一表人才，而且英勇，杀之可惜了。姐姐有何打算？我等至今未遇到如意郎君，尚未婚配，难得遇此才郎，何不劝其归降，许以婚配如何呢？
2: 姐姐主意甚好，不妨一试。
3: 来人！
4: 公主有何吩咐？
3: 将唐军两将押进来。
4: 是，公主。带他们两个去见公主。
0: 是。
4: 进去。
3: 跪下！
0: 哼，你俩既为我所擒，为何不跪？我乃大唐将领，铮铮男儿，岂能向你下跪？
3: 我们两个既然被你所擒了，要杀要剐，何须多言？
0: 倒有一些骨气，
1: 只可惜你们就要成为刀下之鬼了。不知你们还有什么话要说？
0: 我们随驾西征，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死有何惜？我有句话，请两位带回传达给你们的父王。
1: 何话？
0: 如果在你们的国家有一个小部落的首领想推翻你们的父王，自己做国王。

0: 父王，当如何处置？
1: 这种事情不用告诉我父王，我就可以告诉你，坚决灭之，不惜一切代价。
2: 那要是他们帮着打你们父王的部队，打你父王呢？
3: 那这个国家不太友好，太不正义了，令人不齿。
0: 那两位公主好好想一想，你们现在做的事情是不是不太友好，太不正义，令人不齿的事情呢？西凉乃是我大唐之疆土，是大唐的一个地区，而西凉王却在叔宝同的蛊惑下兴兵造反，企图推翻朝廷，自己做皇帝。你们两位说说，你们本应帮谁？
3: 按说我们应该帮正义的，可是我父王怎么会这么糊涂？
1: 是啊，怎么派我们来帮这些人呢？
0: 两位公主，我们的话说完了，动手吧。
1: 动手？如何动手？
2: 要杀要剐，你们赶紧的。
3: 来人！
4: 在。
3: 给他们松绑。
2: 松绑？
3: 为何发愣？快点松绑。
4: 是。
2: 这。
1: 你们两个先下去吧，我和两位将军有事商谈。
4: 是。
2: 你们作何打算？
1: 我想率军回国。
0: 此举不妥，如果你们想回国的话，叔宝同不可能让你们全身而退的。
3: 我们再不会以大唐为敌了，可是打不可打，退又不可退，我们一辈女流真不知该如何是好了。
2: 不如与我们大唐联盟。
0: 对，
2: 如何？啊，
1: 联盟反戈攻打叔军？
2: 正是，只要两位公主答应联盟，你们提出的一切要求我们都可以答应。
4: 是啊，
2: 包括去死，在所不辞。嗯。
3: 实不相瞒，我等来西凉多日，听到不少叔军士兵竟盛赞朝廷大军之仁义，可见不是虚言。今日一见两位将军之人品，确实令人钦佩。可这联盟该怎么个联法呢？
1: 我等奉父王之命，是为著书伐唐而来，如今突然倒戈相向，只怕出师无名，难以向父王和世人交代。
0: 公主言之有理，只是不知道如何才算出师有名。
3: 除非我们两国联姻。
0: 联姻？此主意好是好，但是你我两国相隔千里，且男家女家尚不可知，一时间如何联姻呢？
1: 刘将军何必舍近求远呢？
2: 恕在下唐突，敢问两位公主是否婚配？
3: 尚未婚配。
1: 两位将军呢？
2: 我们也没婚配。
3: 真乃天赐良缘，我两人愿与两位将军结终身之好，不知两位意下如何？
1: 这样我们两国联姻就名正言顺了，倒戈公叔也师出有名了。
3: 难道我俩与你们不般配？
1: 还是你们瞧不起我们一国之女？
0: 两位公主误会了，两位公主实乃是国色天香。
2: 对，
0: 又是金枝玉叶，我们俩能娶到像公主这样的人为妻，那真是上辈子修来的福分啊。
2: 可不是，
0: 我们是求之不得的。
2: 对、嗯、
0: 只是
1: 为何？
0: 我军军纪严明，临阵招妻者是死罪。
3: 此条军纪我国也有，那是为了避免乱军祸国，但在此情此景下招妻，于军于国皆有大利，有何不可？记得刚才两位将军说过，只要我们答应与大唐联盟，我们提出任何要求你们都能答应，不是吗？
1: 甚至包括去死。
3: 难道你们想食言？
2: 君子一言驷马难追，何来食言？
0: 既然是这样，这桩婚事就这么定了。
2: 好，就这么定了。天与不娶，反受其咎。再说此举是为朝廷建功之事，到时候咱们再向元帅禀报也就是了。
0: 哎，你看啊，咱们两国既然已经联姻了，那咱们下一步的行动就必须谨慎。
2: 哎，对对对，而且在攻打之前千万不可轻举妄动。
0: 两位公主小心，你们在他们前面一定不要露出什么破绽。
2: 哎，等我军

0: 攻打的时候啊，看准时机，一举行事，给这个书贼措手不及。好啊，
1: 明白。我估计交战之前，舒宝同必找我们商议战事，我们会不露声色的。
0: 好，记住啊，一定要沉着，沉着。
1: 嗯，明白。
2: 你们放心好了。
0: 好。
3: 各位将领，意下如何？
4: 报！不好了，不好了！报告元帅。昨夜三更时分，薛银龙小将说服刘家的两位将军率领手下分前锋后应，杀入金光八卦阵中。在阵中，小将军不幸被铁板刀人当场打死，刘家两位将军则被两员女将活捉回营，生死不明。我是薛将军的部下，侥幸逃脱，特向元帅报告。
5: 可怜的银龙，小小年纪壮志未酬身先死，到现在连尸骨都找不回来，还连累了刘家兄弟。
6: 待破阵之后，一定要找回孩儿的尸体，让其入土为安。
7: 萧将军既死不能复生，刘家兄弟生死未定，梨花有孕在身，不必伤怀。大敌当前，还需保重身体。
8: 你那两个徒弟虽然被擒了，但是并未丧命，无需担忧。
6: 众将士，明日我们将破金光八卦阵，我们来商议一下如何破阵。我先跟大家讲一下我昨日的奇遇。

薛将军，在下是波东国大将军鲍叔，在下佩服将军少年英勇，锐不可当，但愿来世与将军决一死战。

0: 金光八卦阵共有八门，但无需同时进攻八个门。只需要我们集中兵力攻打东门、南门、中门，然后控制中门，由中门攻入生门，此阵必破。元帅，这金光八卦阵有八个门，为什么只攻三个门呢？各位还记得白虎关的七杀阵吗？七杀阵由七个门组成，一门不破，此阵不破。 而金光八卦阵与其不同，共有八个门，八门之间相互填补呼应，全阵如连环锁链，半个时辰之内收放自如。由于我们的兵力只相当于敌军的一半，所以用此法破阵，就可直达西凉王府了。
1: 元帅说的非常对，控制中门非常重要，所以在攻破南门和东门之后，主力应该迅速向中门集合，以防敌军互相支援。
2: 如果跟以前打阵一样，同时攻打八门呢？
0: 其实叔宝通也是这么想的，他以为我们会同时攻打八门，所以他全力准备了120万大军，想要分割开来将我们各个击破。若我们同时进攻八门的话，那岂不是正中此计？
3: 原来是这样，幸亏元帅及早识破。
0: 好，那本帅开始点将，众将领听令。
4: 得令。
0: 罗章、周一虎、秦汉听令。
5: 末将在。
0: 罗章为先锋，周一虎、秦汉为左右翼。 明日三声炮响之后，命你们率兵攻入东门，攻破东门之后向中门靠拢，并防止北门之敌向中门支援，不得有误。
4: 得令。
0: 樊梨花、薛金莲、刁月娥听令。
6: 末将在。
0: 樊梨花为先锋，刁月娥、薛金莲为左右翼。明日三声炮响之后，命你们率兵攻入南门，攻破南门之后向中门靠拢，并防止西门之敌来支援中门，不得有误。
4: 得令。
0: 窦仙童、陈金定听令。
7: 末将在。
0: 命你两人与本帅一起，待明日三声炮响之后，直接攻入中门，控制住中门，断其连环锁链，不让敌人前后相互支援，此阵必破无疑。

0: 将军到。
1: 押粮官尉迟兴山向元帅缴令。
2: 请喜到来。
1: 各路粮草已如期到达，前方将士再无后顾之忧。
2: 尉迟将军辛苦了，请回营中歇息吧。
1: 不，元帅，自从西征平叛以来，尉迟青山从未在前方上阵杀敌，这次正好遇上大破金光八卦阵，末将约向元帅请。

0: 我正想着破金光八卦阵没有人支援，那好，尉迟青山，秦英听令，
1: 末将在。
0: 命你两人率5000人马作为游骑，阻截由北门过来的敌军，以防他们支援南门和中门的敌军，保证前方顺利破阵。
1: 得令。
2: 你是不是病了？
3: 没什么。
2: 可你刚才……
3: 元帅讲话呢。
0: 东南中门攻破之后，全军将领集中攻打生门，攻破生门之后就可以直达王府了。点将完毕，不知程老千岁和徐军师有何指教？
4: 老夫觉得应该万无一失了。
5: 我却有个疑问。
0: 军师请讲。
5: 从刚才薛元帅布军来看，似乎有些遗漏之处，比如你与仙童、金定将军直接杀入中门，同时还要左右兼顾，那就是说东门、南门很有可能需要你们去支援，若你们去支援却自身难脱又将如何？或中门敌之兵力强大，你们无法支援左右又当如何？
0: 徐军师真是明察秋毫，敌军一共有120万大军，在每个门把守的兵力不足20万，而我军一共有60万大军，只要集中兵力进攻三门，控制住中门，不让各门敌军增援，那么我军攻此三门的兵力已经足够了。
5: 还有樊将军的产期很快就要到了，还要上阵对敌，虽然樊将军精神可嘉，但是我总觉得有些欠妥，起码从人道上是说不过去的。
4: 徐军师言之有理，我们是一支仁义之师，尽管作战的将领不够，也不可让一个快要生产的女人上战场。
6: 多谢军师和程老千岁体恤，可是到我生产还有1个月的时间，并无大碍。
5: 樊将军，此战异常险恶，我们不但要考虑你的个人安危，而且还要想到万一你的身体出现了意外，很有可能会拖累整个战局。
0: 军师所虑极是，当初我也和梨花说过刘盈不上阵，不过大家不用担心，我们已经想好了万一出现意外情况的对应之策。
6: 军师大可放心，万一出现意外，我们也想到了全身而退的办法，绝不可能影响整体的战局。再说了，刚才军师也说此战险恶，并且我方缺少战将，在这个时候我怎么可以袖手旁观呢？
5: 樊将军素以大仁大义著称，乃我军将士之楷模。
2: 你没事吧？
5: 不过樊将军还需多加保护身体才是。
4: 丁山呢，你可要保护好梨花的安全呐。
0: 老千岁请放心。
5: 既然如此，对薛元帅这步兵已无意义。
4: 丁山，你就按你的方案去执行吧。
0: 还有一点，要与众将领言明，邻国与我大唐无根本利益冲突，也是受殊贼蛊惑而来，所以我们要想办法尽量分化瓦解他们，最好是化敌为友。
5: 元帅考虑得十分周全，哪怕我们能够争取到一个国家的将领保持中立，就相当于消灭了20万大军。
4: 是啊，这可是一个非常划算的做法呀。诸位不妨尽力去做。
0: 只要众将领并胆同心，我们杀出大唐将领的威风来，金光八卦阵何愁不破？
7: 并胆同心。

0: 青山，
1: 金英，
0: 我有件事想请你帮忙。
1: 你有什么事就说吧。
0: 我有点不舒服，对你瞒不住了。不过你千万不能让我哥哥知道，更不能让元帅知道，他肯定不会让我上战场的。
1: 我说你知不知道带病上战场的后果是很严重的，很有可能还会丢掉性命，这些你想过没有？
0: 你放心，没什么大碍的。
1: 我还是跟你哥说吧。
0: 青山，我哥是军中主将，不能让他分心啊。
1: 你这是何苦啊你。

0: 青山，咱们军中将领本来就不多，元帅每日心急如焚，我怎么能在这个时候退下？青山，我秦英在军中寸功未建，在这个时候怎么能躺下呢？我怎么能面对我死去的父亲？你就答应我吧，青山，我求你了，青山。好吧，我答应你。
1: 但是你要先把药吃了，我去找医官拿药。好。临战之前，发生了一点小小的变故，虽然不能影响大局，但确实是对我方不利。本帅的先师与李若虚五位道长。 恰好去云游四方了，所以这次与唐军的一战，不能来帮助本帅了。啊，
2: 这怎么会这样呢？
1: 这是为何？一下子少了好几位高手，这金光八卦阵还守得住吗？哎，就是。诸位不要惊慌，为此大王。 又特意派了两位神勇的花叔赖、花伯赖两位兄弟，他们是神勇大将军，威勇无比，皆有万夫不挡之勇。情况如此，所以我们的战略部署要做一些调整。东门由宝树大将军和黑里达将军共同镇守，南门继续由段九成、方万春。 和呼尔弥三位将军共同镇守，西门由金桃和银杏两位公主共同镇守，而北门是由花叔赖和花伯赖两位兄弟共同坚守，而本帅与两位军师则坚守中门，以接应你们各个门之间的响应，以备不时之需。东门和南门之间还有一个地门。 这个地门是一个秘密的地道，这个地道口的存在，唐军并不知道，所以只需有郝麒麟一人镇守即可。那还有死门和生门呢？不用把守吗？死门处处都是陷阱，所以无需派人把守。只要唐军来到此，必然让他有去无回。生门最后一道是直接通往王府的门。 这个门至关重要，到时由我与两位军师坚守。如果时局对我们很不利，你们各个部的将领一定要带着自己的兵退入生门。可是东门和南门离生门较远，你们只有走地道直达生门。不知道你们听明白了没有，
0: 元帅？
3: 各门之间相互支援，是不是都得从中门经过？不错，如果中门到时有敌军的阻挠，你们可以走地道，向外围绕道而行，明白了？明白。小姐，盔甲来了。
4: 哦。 小姐，你看你这肚子都这么大了，我可怎么给你穿啊？别废话了，赶紧穿吧。小姐，怎么了？我真的很担心你，肚子这么大，快生产了，万一有个三长两短，该怎么办啊？行了，别唠叨了，赶紧穿吧。哎呀，小姐，你这怎么了啊？哎呀，小姐，
5: 肚子好痛啊！
4: 啊，那怎么办啊？
5: 你等一下，我去叫姑爷来。没事，没事，一会儿就好了。小姐，万一到时候你生在战场上，那怎么办啊？小翠，你不知道，这一仗对我们关系重大。我军的人数只占敌军人数的一半，丁山为此焦急万分。你说我能不去吗？我能躺在这不管他吗？ 别说还没到产期，就算真的生在镇上，我也不管了。小翠，快穿衣服，要出发了。

0: 四川大曲敞开喝，四川大曲敞开囤，四川大曲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六瓶装。今天只要99元，一箱六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1: 这是传承千年、不忘的记忆。这是续写五谷、缔造的传奇。四川大曲以高粱、大米、糯米、玉米、小麦等为原料，传统固态发酵法酿造，具有典型的浓香型风格，敬于匠心，忠于品质，百年云藏。一杯四川大曲酒，唤醒味蕾的极致享受。四川大曲，见证岁月的力量。
2: 要说喝酒啊，还得是这四川大曲。这大曲酒啊，固态发酵纯粮酿造，52度浓香型有机好酒，各味协调，好酒啊。
3: 这四川大曲，入口绵柔丝滑，入喉净爽顺滑，喝过之后呀，回甘绵长，一点都不辣嗓子，好酒，好酒啊！
4: 四川大曲敞开喝，四川大曲敞开囤。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您正在收看本档节目，请一定要拿好手机，准备打电话。今天呢，来自泸州正宗的52度纯粮优级浓香型好酒四川大曲，让大家敞开喝，敞开囤。要喝呀，就喝人人都爱喝的纯粮食酒；要喝就喝人人都喝得起的口粮酒。拒绝中间商，直接酒厂来卖酒，让领消费者。观众朋友们，您算是来对了啊！今天呢，我们请到了泸州投许股份有限公司的厂家代表刘总，让他给咱们把价格一降到底。欢迎刘总。
5: 大家好，为了推广品牌，让广大的消费者真正喝到我们正宗的四川大曲，四川大曲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六瓶装。我们厂呢决定拿出500箱，让大家伙呢敞开了喝，敞开了囤。目的呢只有一个，那就是要您的好口碑。如果您喝着好的话，请向您身边的亲朋好友为我们四川大曲多多的做宣传。
4: 我没有听错吧？四川大曲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啊只要99，这么便宜吗？
5: 对，你说的没错，四川大曲52度浓香型优级白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六瓶装。
4: 观众朋友们，您听到了吗？四川大曲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啊，今天只要99，一箱六瓶装。您先打电话抢个名额啊，咱们只有500箱，只有500箱，电话打晚了就没有了，就抢不上了。
0: 四川大曲敞开喝，四川大曲敞开囤。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请注意，来自泸州的52度浓香型白酒四川大曲，今天只要99元。这是四川大曲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四川大曲，就是要让四川大曲走出泸州，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四川大曲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六瓶装。今天只要99元，一箱六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2: 好酒啊！
6: 四川大曲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大曲酒，纯粮食酒。现在打电话只要99元，一箱六瓶装。我得赶紧打电话再订他8箱。听说背后也只有500箱，趁现在搞活动，赶紧囤，多囤点。四川大曲啊，咱老百姓的口粮酒，你呀、可千万别错过喽。
7: 52度浓香型白酒四川大曲，今天打电话只要99元，一箱六瓶。

0: 行装，能赶上四川大区做活动，赶紧毫不犹豫地抢上十箱。今年过节送礼请客自己喝都有了。
1: 四川大区敞开喝，四川大区敞开囤。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请注意，来自泸州的52度浓香型白酒四川大区今天只要99元。这是四川大区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四川大区，就是要让四川大区走出泸州，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四川大区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六瓶装，今天只要99元，一箱六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2: 说到四川大区，喝过的朋友们啊都会说好，色如琥珀，通透晶莹，入口呢更是醇厚绵柔，满口的酒香味儿。关键呢是纯粮酿造，咱们四川大区大曲酒，大曲为糖化发酵剂，以高粱、大米、糯米、玉米、小麦为原料，纯粮不勾兑，传统的固态发酵法酿造，经岁月老熟，酒线绵长，酒体绵稠，拉丝呈现。四川大曲52度浓香型白酒是国标中的优级好酒，请认准正品标识。可以说呀，您喝到的每一口四川大曲都是粮食精华。
3: 是啊，您今天喝到的每一滴四川大曲啊，都有着绵柔醇和的沉香之气，细腻优雅，满口喷香，咽入喉中后啊，回味悠长，打个嗝都是酒香味呢。
2: 要喝呢，就喝人人都爱喝的纯粮食酒；要喝呢，就喝人人都喝得起的口粮酒。这么高品质的优级白酒，今天呢，我们上电视做推广，不为挣钱，只为要您的好口碑。四川大曲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六瓶装。只要您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我们立马给您送到家。只要99元，一箱六瓶装，打个电话就立马给您送到家。备货只有500箱，一瓶才10几块钱的价格，而且都是纯粮酿造，怎么算您都是赚到的。
3: 说的没错，观众朋友们，我们的后台热线啊一直都是非常火爆，好多朋友啊直接3-5箱的来抢购。那在这里呢，要恭喜手机尾号为8687的陈先生，一次就抢购了10箱，还有江苏的王先生也成功抢了8箱呢。那当然呢，还有很多朋友在加紧抢，可见大家都喝过买过，对四川大曲的品质都是非常信赖的。
2: 那说到这里，观众朋友们就要问了，那什么样的酒才是好酒呢？您打开一瓶四川大曲酒，看着酒线，看着酒花，真的是细如丝，绵如蜜，酒线绵长不断，酒花均匀饱满，高出酒杯，经久不散。再来看着酒体，色泽晶莹剔透，润如琥珀，您轻轻一摇，酒体醇厚，满是挂杯。是不是好酒，是不是纯粮食酒，您这一观一看一闻一品，立见分晓。
3: 是的，在这里呢特别恭喜南阳手机尾号为2547的孙先生成功抢到了8箱，郑州手机尾号为6875的张先生成功抢到了10箱。观众朋友们，我们厂家备货500箱啊正在急速的减少当中。那么这么实惠的纯粮食酒啊，大家都想要，优惠力度无比空前，活动呢仅限今天，仅限今天啊，备货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纯粮食酒的观众朋友们，您就赶紧拨打电话吧。四川大曲52度浓香型优级白酒立刻给您送到家。
1: 四川大曲敞开喝，四川大曲敞开囤。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请注意，来自泸州的52度浓香型白酒四川大曲今天只要99元。这是四川大曲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四川大曲。紧急插播，本档栏目备货的500箱现在只剩最后不到50箱了。四川大曲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六瓶装，今天只要99元，一箱六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4: 一开酒瓶，这满屋子都是酒香味儿。

0: 四川大曲52度，浓香型有机好酒，大曲酒，纯粮食酒。现在打电话只要99元一箱6瓶装，我得赶紧打电话再订他8箱。听说背后也只有500箱，趁现在搞活动，赶紧囤，多囤点。四川大曲啊，咱老百姓的口粮酒，你呀、可千万别错过喽。
1: 52度浓香型白酒，四川大曲，今天打电话只要99元，1箱6瓶装，能赶上四川大曲做活动，赶紧毫不犹豫地抢上10箱。今年过节送礼、请客、自己喝都有了。
2: 四川大曲，以高粱、大米、糯米、玉米、小麦等为原料，传统固态发酵法酿造。具有典型的浓香型风格，一杯四川大曲酒，唤醒味蕾的极致享受。
3: 还得是这四川大曲，这大曲酒啊，固态发酵纯粮酿造，52度浓香型有机好酒，各味协调，好酒啊！
4: 这四川大曲，入口绵柔丝滑，入喉净爽顺滑。喝过之后呀，回甘绵长，一点都不辣嗓子，好酒，好酒啊！
5: 四川大曲敞开喝，四川大曲敞开囤。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请注意，来自泸州的52度浓香型白酒四川大曲，今天只要99元。这是四川大曲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四川大曲，就是要让四川大曲走出泸州，走进千家万户。叫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四川大曲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99元，1箱6瓶装。今天只要99元，1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6: 这里是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的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雪山连绵起伏，湖泊密集，更是号称人类禁区。但在这里并非只有荒芜与孤独，生命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自由驰骋，繁衍生息，共同打造出一个和谐生动的野性王国。这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有蹄类草原三剑客、藏羚羊、野牦牛以及藏野驴。藏野驴，这是一种与马相近的棘蹄目大型动物，也是所有野生驴中体型最大的一种。它们主要分布于中国青藏高原，栖息于海拔4000-5000米的高寒荒漠草原和山地荒漠带。在羌塘，有数万头藏野驴在此栖息，它们头颅硕大，四肢修长，全身毛发以红棕色为主，胸腹部和四肢为灰白色，自肩部紧裂沿背脊至尾部有一条深色背绒。这身大自然赋予的战袍让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游刃有余。每年7至12月为藏野驴繁殖季节，雌驴孕期约为11个月，每胎产1崽，幼崽出生时体重可达35公斤，有驴用3至4年的时间长大成驴。成年藏野驴身长延伸逾2米，体重300至400公斤，居于野生驴种体型之首，它们的平均寿命约为20岁。自驾走过羌塘地区的人们都很容易看见藏野驴的身影，他们经常就在离

公路不远的草原上嬉戏打闹，追逐，亲密，或低头啃草，或仰头小跑，有时挺呆萌，有时候又现出些桀骜不驯的驴脾气。藏野驴喜欢过集体生活，五至八头一小群，二十至三十头一大群，最大群体可达上百头。他们的作息也如朝九晚五一般规律，清晨到水源处饮水，白天在草场上采食休息，傍晚再回到山地深处的宿地。藏野驴每天要游荡30公里以上的路程，他们的行走方式也极为特别，通常是排成一队鱼贯而行。在草地上留下特有的驴径，奔跑是藏野驴擅长的项目，它们四肢强健灵动，在常态下时速可达45公里，对比一下，在紧急情况下全力冲刺时，藏羚羊的时速最高可达80千米每小时，野牦牛50千米每小时，盘羊40千米每小时，而藏野驴的速度最高能达到70至80千米每小时，实力不凡。当藏野驴成群结队地奔驰在草原上时，坚硬的四蹄击打着地面，扬起沙土，尘烟四起，场面十分壮观。日升月落，斗转星移，羌塘遵循自然规律的生老病死。对人类来说，羌塘是荒凉的、艰苦的、充满未知，但对藏野驴和他的伙伴们来说，羌塘一直都是最美好的家园。他们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完成着生命的轮回。羌塘包容着万物，众生灵以各自合理的存在方式周而复始，叠加起苍穹下的岁月亘古，维持着千万年里的平衡。

0: 每个欢庆的时刻，我们总会深情回望。76年来，我们跨越了奇绝的高山大河，写下了动人的一笔一画，站在寸寸热血浇灌的土地上，
1: 吾方力量强大，高兴，
0: 甚至可以呼叫太空和星辰。
2: 各号注意，我是北京。
0: 飞逝的时光里，我们看到一个坚韧不拔、欣欣向荣的中国。我们并肩同行，相互守望。当追梦的人遇见追梦的人，眼底便浮出光亮。当坚守的人

0: 望向坚守的人，便一起挺起脊梁。当奔跑的脚步追上奔跑的脚步，征途便有了方向。当许多个平凡的你我凝聚在一起，这就是不凡的中国，这就是复兴的力量。
1: 这里是平均海拔3600米的古城拉萨，是青藏高原的生态平衡的重要枢纽。巍峨的南北山如巨龙横卧在这里绵延，然而曾经的南北山荒山秃岭，缺林少绿，

0: 2021年，南北上绿化工程正式实施。短短3年，栽植各类苗木1.2亿株，让100多万亩荒山披上了绿纱。如今，南北山化作环绕日光之城的2条长长的绿色哈达，在雪域高原上舒展着生机，是无数人的匠心与汗水。面对土层极薄、蒸发量大、山高坡陡等种种不利条件，栽种人员筛选栽植试生树种，解决灌溉和运输难题，克服重重困难，用科技与智慧唤醒沉睡的山峦，让每一棵树、每一株草都成为坚固的生态屏障，成为高原生物多样性的宝库。如今，百万亩新绿已在这里扎根生长，以蓬勃之势舒展枝叶，将生命的蓬勃色彩尽情泼洒在这片壮丽的高山之巅。从缺林少绿到绿动山峦，短短数年，南北山绿化工程结出的生态硕果与社会价值，正如遍野繁花般竞相绽放。这里正以时光为墨，山河为卷，用非凡气魄与坚韧毅力续写着高原绿化的壮阔篇章。5年增绿山川，10年绿满拉萨，铮铮誓言回荡在山谷间。春有花，夏有阴，秋有彩，冬有绿的生态新图景正沿着时光的脉络徐徐绽放。西藏广播电视台、中央星云集团联合设置的《问山如梅》系列节目即将播出。
1: 摄影是一种情绪，摄影是一种记录，摄影是一种等待，摄影是一种享受。雪莲花牌暖瓶是我最好的伴侣。
2: 雪莲花炊具，献给高原人民的一份爱。
3: 过林卡啦！健康林卡，备点啥？食物多样，合理搭配，少盐、少油、少糖，谷薯主食不可少，蔬菜水果多吃点，肉、禽、蛋、鱼适量吃，奶、豆、坚果每天吃，多喝水，少饮料，限制饮酒，
4: 合理膳食，健康生活。

0: 是我们征西平叛的关键时刻，胜败在此一举，众将士全力以赴攻破金光八卦阵，杀输贼，平叛乱，还我大唐江山统一。
1: 是。

0: 可好了，一切准备就绪，
1: 我就等薛丁山这些鱼儿入网了，我们就做好准备收网啊。
2: 俗话说，一拳难敌四手，薛丁山本事再高，这一次也要让他有来无回啊。
3: 这次莫说是打，就算是踩，也要把他们踩成肉酱。
4: 八欧，不好了，不好了！
0: 何事如此惊慌？
4: 元帅，唐军开始进攻了。
0: 好啊，我还正想着让他们进攻呢，怎么说来就来了？你慌张什么呀？
4: 唐军并没有同时攻打八门，只攻打东门、南门和中门。
0: 什么？
3: 莫非他们知道破阵之法？
2: 怪不得他们一直不打阵，原来他们是找高人指点了。
0: 行啊，有两下子。哼，不过你们放心，好在我的金光八卦阵进退收放自如，变化灵活。好，不过我们还得集中兵力做应对。两位军师，速速随我入阵。

0: 启禀皇上，程老千岁和徐军师已到。
1: 快宣。
0: 遵旨。宣程老千岁、徐军师觐见。
2: 参见皇上。
3: 两位爱卿免礼。战事如何？
4: 回皇上，刚刚入阵交战。
3: 哦，那你们有几成的胜算啊？
2: 皇上，如今是敌众我寡，敌方两人对付我方一人，眼下胜败难以预料啊。
4: 是的，我军兵少将寡，据微臣所知，还有些战将是带病上阵的。
3: 那飞虎营和无名十三他们都用上了吗？
2: 他们毕竟人少，执行特殊任务还可以，面对100多万人的战场，他们派不上用场。
3: 那他们就毫无用武之地啊。
4: 他们另有大的用场。
3: 什么用场？
4: 保护皇上。
3: 保护朕？
2: 是，金光八卦阵离此地并不算很远，敌人兵将又多，以防他们派出一支军队来骚扰皇上，徐军师考虑得十分周全。
3: 那这么说，他们都在外面了？
4: 是的，有了他们的保护，皇上尽可放心了。
3: 那就按你们的计划执行。
4: 皇上，微臣和老千岁还要到镇上去，我们也带有5000精兵做接应之用。
3: 嗯，那你们快去吧。
2: 是。
5: 报！报告大先锋，前面发现一个新坟，是薛应龙小将的。
3: 好，去看看。
5: 是。
3: 就。吁！看前面。
6: 吁，请问来者可是乌东国大将军宝树？
7: 正是。
6: 薛应龙小将之墓可是将军所为？
7: 区区小事，祭奠人道而已。你是何人？
6: 我乃大唐征西前路先锋罗章是也。罗某在此谢过大将军了。
7: 苏文罗家三代英雄，威震四方，本将军仰慕已久，没想到今日在此相会。
6: 只可惜初次相识就兵刃相见，罗某想知道大将军为何与大唐为敌啊。
7: 哎，我也不想啊，只是君命难违，身不由己。
6: 既然如此，那就接招吧。
7: 那就是本将无礼了。将。

远千里前来助阵，西凉大将见难就逃，可耻！

0: 唐将十分厉害，宝叔将军快要支撑不住了。
1: 唐将乃是何人？
0: 罗章都已符合秦汉。
1: 我原是绝马将，
2: 只是去接应一下，支援宝叔，不要让他败下阵来。禅师，我们先撤回圣门，然后我们再做打算。
3: 是元帅。
4: 杨大娘

0: 小人！
1: 你别误会，我不是杀你的，
0: 我早就看出你们西凉将领不是正人君子。
1: 叫！住！住！
0: 玉，多谢罗将军救命之恩。
1: 住！兄弟们，冲！
2: 情况如何？
3: 鲍叔将军已经放弃了东门。
2: 为何？
3: 不知。
0: 元帅，我们去把东门夺回吧。
2: 不行，鲍叔不在，我们要夺回东门要花很大的代价，不如去唐将较弱的南门，集中力量杀掉南门的主将，消灭他们的有生力量再说。
1: 此举甚好。
2: 来人，
4: 在
2: 北门暂无战事，让花将军增援南门，带上麒麟将军。
5: 是。
2: 黑将军，在你速速通知西门的金桃银杏两位公主赶往南门会合。
6: 是。

0: 报告花将军，朱元帅说北门暂无战事，让你带兵速往南门增援，斩杀唐将。
1: 好，我等正闲得无聊，我们走。

0: 东门破了，卫大逃走了，宝叔不想与大唐为敌，已经带兵撤走了。
1: 好，
2: 报！
3: 禀报元帅，樊将军与叔宝同激战多时，肚子疼，情况十分危急。
0: 罗章、秦汉，你两人在此镇守中门，绝不能让敌人突破。金定，快点随我去南门。元帅放心，此门交给我们了。驾！
1: 没想到徐丁山如此神勇，简直天下无敌啊。
4: 所以朝廷大军势如破竹，都快攻到王府门口来。
1: 那我们怎么办？
4: 舒元帅要我们去南门，我们得设法过去，军令不可违啊。
1: 我们还要去中门吗？
4: 中门有薛丁山，不可再去碰他。舒元帅曾说过，外围也可以直达南门，我们从外围绕过去。
1: 好吧，兄弟们，我们走。
0: 走。

0: 将军，尉迟将军，南门狗急，樊将军遭多人围攻，难以脱身，我已报告了薛元帅前去支援。将。
1: 青山，我估计他们俩去南门支援，我们不如将他们拦下。
2: 对，再次将他们截住，不能让他们去南门。
3: 走，将
2: 将。

0: 多谢两位道长。
1: 不谢。
2: 两位道长，你们怎么来了？
1: 师父叫我们来的，说是将功赎罪的好机会。
2: 多谢两位道长。叶副将，你快带他下去疗伤吧。
1: 好，对，好，走。

0: 这是为何？
1: 我两人已与大唐联盟，已嫁大唐两位将军为妻，今日就要捉你这个叛贼去献功。
0: 两个贱婢，迟早让你们血溅当场。

0: 丽华，辛苦了。哦，我让仙童和金定把你送回营吧。
1: 不用了，破阵要紧，让两位姐姐留下助你，我自己回营。
0: 丽华，你真是位好妻子啊。
2: 陈将军，你伤得如何呀？程老千岁，我没事儿。
0: 哎，你有病在身，还要上战场？
2: 程老千岁，你有所不知，我秦英在军中寸功未尽，再不立功的话，百年以后我怎么面对我父亲？
3: 老实点儿！

0: 将军，你一定要拼尽全力，守住生门底线，速速去组织后援。
1: 还请大帅另请高明吧，在下无能为力。
0: 什么？你？告诉你，你们国王可答应我，要帮我们到底的。
1: 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
2: 大将军，你可不能见死不救啊！
1: 传号令，全军回国，向国王复命。走。
3: 是。
2: 元帅，

叔宝同自恃武功盖世，挑起战争，杀死罗通，秦怀玉等唐朝大将却最终被薛丁山战败，罗章的飞枪彻底打破了他称霸中原的梦想。

西凉已经平叛，您的愿望已经实现了。现在，您可以痛饮此酒了。

0: 大军已打破金光八卦阵，攻入玉龙城。苏元帅与两位军师已经战死，薛丁山正率大军直奔王府而来，请大王定夺。
1: 大王，怎么了这是？
2: 此事都是叔宝同惹的祸，到此地步，让本王我无可奈何。
0: 启奏大王，以微臣之见，不如大王先写下降表，表明忠诚，并将造反之罪推到叔宝同的身上，待我亲自送往朝廷。皇上乃仁义之君，或许他会网开一面，宽恕大王。不知大王意下如何？
2: 就以爱卿之见，眼下也只好如此了。
0: 好，
3: 元帅，波东国大将军宝树已率军回国。天南国公主银杏和天童国公主金桃两人只等皇上圣旨，携两位刘将军
4: 复旨联姻。叔宝同的部队已经死伤过半，剩下的部队由我们进行整编。
5: 元帅，西凉王府大臣宋焕宋大人帐外求见。
6: 哦，就是你说的那位宋大人。
5: 正是。
6: 啊，快快有请。
5: 传宋大人觐见。宋大人，这位就是我朝廷大军三军大元帅薛丁山。
0: 薛元帅之大名如雷贯耳，今日得见，真乃下官之大幸也。
5: 元帅，这位就是宋焕宋大人，这位是三军前路先锋罗章。
0: 哦，宋大人，罗将军英雄年少，下官久已仰之。
4: 久闻宋大人乃朝廷忠良之臣，此次征西大人亦有功劳，待我等奏明皇上，对大人进行封赏。
0: 此乃臣子之本分，怎敢贪功啊。今日下官受大王之托，前来拜见元帅。
4: 哦，请讲。
0: 大王勿听叔宝同之言，兴兵造反，触犯天朝，现已追悔莫及，今特修一道降表，以求恕罪。
2: 本王误听叔宝同之言，兴兵造反，出

0: 怒犯天朝，追悔莫及。今特修降表一道，启元帅奏起皇上，以求恕罪。
1: 此次西凉王转变之快，是否有大人游说之功劳？
2: 这是臣子之本分，何功之有？不过大王确实无路可走，这才是主要原因吧。
1: 大人言之有理。江将军，
3: 在。
1: 那就麻烦你走一趟，火速将此表呈送皇上。
3: 是。

朝廷征西大元帅薛丁山入王府受降。至此，历经十余年的征西之战已获全胜而告终。

0: 微臣谢皇上，众为爱卿平身。
1: 谢皇上。
0: 薛爱卿，此次西征，你可谓是功劳显赫呀！
2: 启禀皇上，征西大捷，乃是天子之福分，众将之努力。微臣只是做了微臣应该做的，不敢言功。
0: 说得好。

0: 众爱卿，朕要昭告天下，西凉之叛乱今日彻底平息了。
1: 恭喜皇上。
0: 想当年先帝在位之时，夺辽叛乱，幸得先帝应梦之贤臣薛仁贵王兄，对外剿灭叛乱，对内剪除奸佞，出生入死立下过不朽的功勋。现如今西凉逆贼叔宝同兵反长安，欲夺我大唐的江山，又使薛王兄披挂上阵征战西凉，危险时刻其子薛丁山临危受命，力挽狂澜，彻底剿灭了叛乱，斩除了祸根，薛家功劳浩大，满门忠良，实乃朝廷之大幸，国家之大幸也。
2: 启禀皇上，薛丁山等我朝将士此次征西平叛，功劳卓著，恳请皇上加封赏赐。
0: 准奏。
2: 谢皇上。
0: 宣旨。

0: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
1: 高宗加封薛丁山为上柱国两辽王，子孙世袭，命工部为其专造王府，封大夫人窦仙童为定国夫人，二夫人陈金定为保国夫人，三夫人樊梨花功劳最大，封为威宁侯一品夫人。薛仁贵阵亡于西凉，高宗将撤宫前鼎炉以王母安葬，并追谥为文定侯。柳银环和朝阳俱封为一品太夫人，封程咬金为开国长寿王，赐安车四马，宫女36人，加九次，参拜不明，荣封三代，闲居养老，不必入朝。程铁牛袭鲁王之职，封程千钟为平西侯，徐良袭英国公之职，封罗章为越国公，封秦英为护国公，袭父秦怀玉之职，尉迟青山袭鄂国公之职，封窦一虎为镇国侯，其妻薛金莲为一品夫人，夫妻镇守白虎关，封秦汉为定西侯，其妻刁月娥为一品夫人，夫妻镇守青龙关，封江湖小四为四品左右牵牛卫，掌执御刀宿卫侍从。陈云刁应祥已经亡故，立庙祭祀，封刘仁刘瑞为都督，出守河南，其余所有随征将士均加恩印，其子孙阵亡者封序备注。

0: 四川大曲敞开喝，四川大曲敞开囤，四川大曲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六瓶装。今天只要99元，一箱六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1: 这是传承千年不忘的记忆。这是续写五谷缔造的传奇，四川大曲以高粱、大米、糯米、玉米、小麦等为原料，传统固态发酵法酿造，具有典型的浓香型风格，敬于匠心，忠于品质，百年云藏。一杯四川大曲酒，唤醒味蕾的极致享受。四川大曲，见证岁月的力量。
2: 要说喝酒啊，还得是这四川大曲。这大曲酒啊，固态发酵纯粮酿造，52度浓香型有机好酒，各味协调，好酒啊。
3: 这四川大曲，入口绵柔丝滑，入喉净爽顺滑，喝过之后呀，回甘绵长，一点都不辣嗓子，好酒，好酒啊！
4: 四川大曲敞开喝，四川大曲敞开囤。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您正在收看本档节目，请一定要拿好手机，准备打电话。今天呢，来自泸州正宗的52度纯粮优级浓香型好酒四川大曲，让大家敞开喝，敞开囤。要喝呀，就喝人人都爱喝的纯粮食酒；要喝就喝人人都喝得起的口粮酒。拒绝中间商，直接酒厂来卖酒，让领消费者。观众朋友们，您算是来对了啊！今天呢，我们请到了泸州投许股份有限公司的厂家代表刘总，让他给咱们把价格一降到底。欢迎刘总。
5: 大家好，为了推广品牌，让广大的消费者真正喝到我们正宗的四川大曲，四川大曲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六瓶装。我们厂呢决定拿出500箱，让大家伙呢敞开了喝，敞开了囤。目的呢只有一个，那就是要您的好口碑。如果您喝着好的话，请向您身边的亲朋好友为我们四川大曲多。

0: 多多的做宣传。
1: 我没有听错吧？四川大曲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啊只要99，这么便宜吗？
0: 对，你说的没错，四川大曲52度浓香型优级白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
1: 观众朋友们，您听到了吗？四川大曲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啊，今天只要99，一箱6瓶装。您先打电话抢个名额啊，咱们只有500箱，只有500箱，电话打满了就没有了，就抢不上了。
2: 四川大曲敞开喝，四川大曲敞开囤。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请注意，来自泸州的52度浓香型白酒四川大曲，今天只要99元。这是四川大曲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四川大曲，就是要让四川大曲走出泸州，走进千家万户。叫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四川大曲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3: 好酒啊！
4: 四川大曲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大曲酒，纯粮食酒。现在打电话只要99元，一箱6瓶装。我得赶紧打电话再订他8箱。听说背后也只有500箱，趁现在搞活动，赶紧囤，多囤点。四川大曲啊，咱老百姓的口粮酒，你呀、啊、可千万别错过喽！
5: 52度浓香型白酒，四川大曲，今天打电话只要99元，一箱6瓶装，能赶上四川大曲做活动，赶紧毫不犹豫的抢上10箱。今年过节送礼、请客、自己喝都有了。
2: 四川大曲敞开喝，四川大曲敞开囤。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请注意，来自泸州的52度浓香型白酒四川大曲，今天只要99元。这是四川大曲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四川大曲，就是要让四川大曲走出泸州，走进千家万户。叫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四川大曲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0: 知道四川大曲，喝过的朋友们啊都会说好，色如琥珀，通透晶莹，入口呢更是醇厚绵柔，满口的酒香味儿。关键呢是纯粮酿造，咱们四川大曲大曲酒，大曲为糖化发酵剂，以高粱、大米、糯米、玉米、小麦为原料，纯粮不勾兑，传统的固态发酵法酿造，经岁月老熟，酒线绵长，酒体粘稠，拉丝呈现。四川大曲52度浓香型白酒是国标中的优级好酒，请认准正品标识。可以说呀，您喝到的每一口四川大曲都是粮食精华。
1: 是啊，您今天喝到的每一滴四川大曲啊，都有着绵柔醇和的沉香之气，细腻优雅，满口喷香，咽入喉中后啊，回味悠长，打个嗝都是酒香味呢。
0: 要喝呢，就喝人人都爱喝的纯粮食酒；要喝呢，就喝人人都喝得起的口粮酒。这么高品质的优级白酒，今天呢，我们上电视做推广，不为挣钱，只为要您的好口碑。四川大曲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只要您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我们立马给您送到家。只要99元，一箱6瓶装，打个电话就立马给您送到家。备货只有500箱，一瓶才10几块钱的价格，而且都是纯粮酿造，怎么算您都是赚到的。
1: 说的没错，观众朋友们，我们的后台热线啊一直都是非常火爆，好多朋友啊直接3-5箱的来抢购。那在这里呢，要恭喜手机尾号为8687的陈先生，一次就抢购了10箱，还有江苏的王先生也成功抢了8箱呢。那当然呢，还有很多朋友在加紧抢，可见大家都喝过买过，对四川大曲的品质都是非常信赖的。
0: 那说到这里，观众朋友们就要问了，那什么样的酒才是好酒呢？您打开一瓶四川大曲酒， 看着酒线

0: 看着酒花真的是细如丝绵如蜜，酒线绵长不断，酒花均匀饱满，高出酒杯经久不散。再来看着酒体，色泽晶莹剔透，润如琥珀，您轻轻一摇，酒体醇厚，满是挂杯。是不是好酒，是不是纯粮食酒，您这一观一看一闻一品，立见分晓。
1: 是的，在这里呢，特别恭喜南阳手机尾号为2547的孙先生成功抢到了8箱，郑州手机尾号为6875的张先生成功抢到了10箱。观众朋友们，我们厂家备货500箱啊，正在急速的减少当中。那么这么实惠的纯粮食酒啊，大家都想要，优惠力度无比空前，活动呢仅限今天，仅限今天啊，备货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纯粮食酒的观众朋友们，您就赶紧拨打电话吧。四川大曲52度浓香型优级白酒立刻给您送到家。
2: 四川大曲敞开喝，四川大曲敞开囤。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请注意，来自泸州的52度浓香型白酒四川大曲，今天只要99元。这是四川大曲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四川大曲。紧急插播，本档栏目备货的500箱，现在只剩最后不到50箱了。四川大曲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99元，1箱6瓶装。今天只要99元，1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3: 一开酒瓶，这满屋子都是酒香味儿。四川大曲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大曲酒，纯粮食酒。现在打电话只要99元，1箱6瓶装。我得赶紧打电话再订他8箱。听说背后也只有500箱，趁现在搞活动，赶紧囤，多囤点。四川大曲啊，咱老百姓的口粮酒，你呀、可千万别错过喽！
4: 52度浓香型白酒，四川大曲，今天打电话只要99元，1箱6瓶装，能赶上四川大曲做活动，赶紧毫不犹豫地抢上10箱。今年过节送礼、请客、自己喝都有了。
5: 四川大曲，以高粱、大米、糯米、玉米、小麦等为原料，传统固态发酵法酿造，具有典型的浓香型风格，一杯四川大曲酒，唤醒味蕾的极致享受。
6: 还得是这四川大曲，这大曲酒啊，固态发酵纯粮酿造，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各味协调，好酒啊！
7: 这四川大曲，入口绵柔丝滑，入喉净爽顺滑。喝过之后呀，回甘绵长，一点都不辣嗓子，好酒，好酒啊！
2: 四川大曲敞开喝，四川大曲敞开囤。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请注意，来自泸州的52度浓香型白酒四川大曲，今天只要99元。这是四川大曲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四川大曲，就是要让四川大曲走出泸州，走进千家万户。叫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四川大曲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99元，1箱6瓶装。今天只要99元，1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8: 喂，我知道我们已经无路可退，只能拼了。
9: 王老师上线了。
8: 终于可以实现我的旅行计划了。